恩人。一夜之间，邓紫棋成了忘恩负义的白眼狼，恶评接踵而至，网络喷子、键盘侠的侮辱，粉丝大面积脱粉的评论铺天盖地。蜂鸟音乐从未出面，不曾发出任何声明来解释事件的经过，任由邓紫棋独自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2018年，邓紫棋为 NASA 献唱的时候，随她一同前往的只有一个造型师，没有合理的服装搭配，这也让她至今这个万年黑料。舆论压力下，她曾经卸载手机里的数个社交软件，每天面对各种各样的负面新闻，她不停地告诉自己不能被打倒，要坚强。这个年轻的女孩经历了生命当中不可承受之重，那是她最火，也是她最挣扎痛苦的岁月。我们只能说，或许是走红的速度太快，蜂鸟音乐的运营能力没有跟上邓紫棋的成长。在最艰难的日子里，音乐成了她唯一的希望。复活节当天，她写下了新的心跳，声称自己复活了。无论世界有多疯狂，我们是浴火的凤凰，经过了燃烧，有新的心跳。邓紫棋用歌声给了那些想要诋毁她的人最温柔的回击。如今的他感谢那段阴暗的日子，正是那段经历让他浴火重生。

界都质疑邓紫棋的选择。当非议一浪又一浪地将她压迫，她无悔地面对质疑的眼光，成长得越发丰富。随着邓紫棋的名气越来越大，蜂鸟音乐对她的索取也越来越多。反复协商无果，邓紫棋一纸声明宣布与前经纪公司解约，结束了双方15年的合约关系。同时，她的名字也因之前被经纪人注册的商标，可能此后无法再用。出道多年，所有的努力和成就，因为一场纠纷化作泡沫。所幸，邓紫棋并未陷入一时爆火的迷失当中，她开始涉足音乐的不同领域，精进自身的全能性。说唱节目里，他以导师的身份向选手讨教经验；在乐队综艺里，他展现乐器才华，也见识到多样的乐手世界。而在专辑《摩天动物园》中，我们更能够看到一个想要赢过自己，甚于赢过世界的邓紫棋。他还担任了这张专辑的制作人，并且与他过往大多数爱情主题的作品不同，这张专辑的概念强调了社会的复杂，展示了人性的百态，并且寄托着他的观察与关怀。

0: 随意的人品评辩，是其实在回忆着人民。
1: 专辑《摩天动物园》里的同名主打歌《摩天动物园》，以各种动物为隐喻，展现了光怪陆离的人性世界，同时告诉听众人心的强大。专辑当中还有致敬自己音乐起点的《依然睡公主》。比起那个童年视音乐为爱好的自己，他如今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只愿永葆初心，依旧热爱。这张《摩天动物园》在第31届金曲奖获得5项提名，并最终获得评审团奖。而对于邓紫棋来说，获奖的是来自外界的认可，赢过自己才是最终目的。他一边把周围的生活写进歌里，一边把成熟收进了自己的武器库。
2: 当年我13岁，写的这首歌，公主每天在睡梦里，当游客梦里爱上谁，

句号这首歌应该是专辑《摩天动物园》中最热门的歌曲了，仅凭开头两句抓耳的旋律就已经攻占了抖音等短视频平台，成了博主们最爱的 BGM 之一。经历了人生的起起伏伏，邓紫棋褪掉了身上的些许孩子气，开始思考站在舞台上的意义。她想要将自己的生命真实地呈现出来。也许多年之后， 邓紫棋回顾《我是歌手》那个泡沫之夜，仍会感到一丝不安与兴奋，但她最终活成了自己喜欢的模样。就像多年后的我们，不再附庸风雅，而是独自酝酿。我们终其一生就是要摆脱外界的声音，找到真正的自己，在远离声色犬马的历练中，拥抱最初想要的人生。当年，邓紫棋创作《睡公主》，那时的她相信童话世界里有完美的爱情。 后来他发布《睡皇后》，此时的他相信自己能够主宰这故事，他用《睡皇后》致敬初心。这些年里，现实催促他从最美的憧憬中觉醒，他经历过失落与低谷，现在的邓紫棋重拾最初纯粹的勇气，拒绝恐惧与迷茫。当年那个沉睡的公主，10年后已经从容地成长为坚毅勇敢的皇后。现实世界里不是没有童话， 只是缺少愿意相信童话的人。GEM邓紫棋的童话三部曲，从另一个童话开始，在睡皇后结束。这位皇后将继续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邓紫棋。节目最后送出这首《睡皇后》。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

0: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1: 在高雄巨蛋举行的一场演唱会上，邓紫棋手持麦克风缓缓登场，看着被荧光棒填满亮光的星海，她露出了温暖的笑容。但唱到一半，这个平日里嘻嘻哈哈的姑娘忽然哽咽了，情绪渐渐失控，三度泪崩，蹲在地上失声痛哭。演唱会临近结束，她对台下的歌迷说，我在最后的这两场演出想到很多回忆，感触很深，特别感谢你们的支持和鼓励，在我最需要勇气的时候，回过头来看你们，是我迈出这一步的动力。后来，对于自己不断被

情绪影响的演出，邓紫棋懊恼地说，哭什么哭啊，真想给自己两个巴掌。这个看似没心没肺的姑娘，外表阳光乐观，此次却再也藏不住她心底的悲伤与脆弱。出道十余年，她承受了太多这个年纪本不该有的压力，从穿衣举止到情感经历几乎都要受到议论。她恐惧过，崩溃过，但唯独没有放弃过。邓紫棋听过太多的流言蜚语，也早已学会看开一些。正如她歌里唱的那样，烦恼世界里的潮落潮涨与我痛痒无关，岩石里的花会开，倔强的我会等待。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邓紫棋。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邓紫棋1991年出生于上海的一个音乐世家，母亲是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毕业生，外婆是美声老师，而外公在乐团吹萨克斯。在家庭氛围的熏陶下，邓紫棋自小便爱上了唱歌。当同龄人在电视机或者游乐场里享受童年的无忧无虑时，他便已经学会了与钢琴的旋律相伴。邓紫棋与大多数90后的成长轨迹并无不同，他也曾经拥有过这个年纪的青涩与懵懂。豆蔻年华，这个古灵精怪的姑娘有了喜欢的人，她不敢表白，只能远远地观望。热爱音乐的她默默为这个男孩子写了一首歌，取名《睡公主》。不久之后，她便鼓足了勇气，带着这首处女作参加了香港联校的歌唱比赛，邀请了一群朋友来到现场听她唱歌，其中便有那个男孩。在那年的 Spice It Up 学员季歌唱比赛中，他带着这首 Sleeping Beauty 一举夺魁，同时被蜂鸟音乐创始人张丹相中，正式成为签约艺人。

16岁那年，邓紫棋推出第一支单曲《等一个他》，正式出道香港乐坛。后来凭借首张专辑《GEM》，成为第一位获得叱咤歌坛女歌手的未成年人。年少成名带来的不仅仅只是荣光，更多的是与年龄不符的压力。不夸张地说，当时几乎一整个公司全靠邓紫棋一人养活，她每天的行程被安排得满满当当，练歌、排舞、商演，奔波于全国各地开演唱会。对此，她说：“总不能辜负别人为我付出的努力吧。”2011年5月，邓紫棋在香港红磡体育馆连续举办了5场个人演唱会，成为了在红馆开个唱的最年轻歌手。那一年，她仅有19岁。那时的邓紫棋并不快乐，因为她正处于失恋期，外婆也突然离世，每天被各种演艺事务裹挟着前进，日复一日的通告与演出让她几乎喘不过气。重压之下，邓紫棋买了机票飞去大洋彼岸的纽约，在异乡短暂地停留了一周。有一天，她落寞地走在纽约繁华的街头，看到了有一些小丑在吹泡泡。如此美好的画面，在当时的她看来却满是悲伤。泡泡吹出来的那一刻虽然很漂亮，但是用手一碰就破灭了。爱情也是如此，美丽却脆弱，在破裂的一刻更令人心碎。邓紫棋回到酒店，把所有的心绪付诸笔端，写下了歌曲《泡》。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对于邓紫棋而言，泡沫破灭的那一瞬间，或许就是她人生的起点。走过，学会了坚强。谈及之前的灰暗日子，邓紫棋说，那是一段很特别的经历，让我学会了勇敢。回归生活后，她几乎将演出宣传之余的时间全部用来学习钢琴、吉他、打鼓，还有舞蹈、跆拳道、健身，她几乎无所不能。站在舞台上的她瘦弱而娇小，可她的音乐与歌声却有着不可忽视的倔强与坚强。年少的邓紫棋虽然在香港的发展势如破竹，但是在内地市场却听者寥寥。直到2014年，她接到了《我是歌手》的邀约，这一年对邓紫棋来说是人生的高光时刻。第一场节目，她选择了自己的原创歌曲《泡沫》，现场爆发力十足，高音强悍，首次亮相便惊艳全场。面对多位实力强劲的歌坛前辈，邓紫棋毫不逊色。不论是摇滚还是情歌，每一首歌经过他的演绎都变得格外有生命力，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第二期，他改编汪峰的名曲《存在》，竟将原本撕心裂肺的摇滚唱出了女性独有的细腻与忧伤，拿下全场第二名的好成绩。

也留下了一曲曲经典的现场作品。你把我灌醉，龙卷风，你不是真正的快乐，都成为各大平台播放量极高的曲目，挑战 Beyonce 的 If I Were a Boy 更是震撼全场。最后，邓紫棋拿下了《我是歌手》第二季的亚军，这份初来乍到内地乐坛的成绩单足以证明她已经赢得了认可。与此同时，邓紫棋也凭借超强的实力成为了华语乐坛独特的。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7: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圈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上文书啊，咱们正给您翻这道笔书。哎，回过头来咱们再说成王跟朱姬这小哥俩是怎么到的瓦剌，又是怎么回的北京。这当中可是有一段好玩的故事啊。前文书咱说了，朱姬朱伯达仗着自己呀、有点本事抖机灵，偷了张清风的那本秘籍奇术方药嘛。结果晚上回到店房当中跟人家臭显，又被那个哈里木给偷了去了。被自己的爷爷朱鹏远是一顿臭骂，嘿，这朱姬朱伯达呀真是走了心了，心说我也老大不小的，总说我学艺这么多年，下得山来应该做一番事业，结果没做事业，竟他妈惹祸了，你说你叫什么玩意儿。他正在憋气窝火的时候，成王找他聊天来。这成王啊也是憋气加窝火，本以为自己这刘安是立了大功一件呢，把奇术方药偷过来，很多的问题是迎刃而解了，这张清风是怎么坑人怎么骗人的。还没等观看这本书呢，被朱姬偷了去了。朱姬偷了去，本以为找着这人就找这书了吧，他又给丢到偏帮塞外了。你说怎么这么倒霉呢？哎呀，一开始这成王啊看着朱姬较劲，心说我倒霉吗？倒你小子身上。后来他发现这小孩挺有意思啊，而且呢挺机灵，心肠还特别热，所以成王啊跟朱姬聊着聊着就聊到一起去了。两个人说干脆咱这么着，我们现在大帮咱们当下就走。去哪儿？咱不是把这两个宝贝丢到蒙古了吗？咱怎么着也去一趟瓦剌，把这二宝啊给他拿回来。嘿嘿，到时候再在于大人和众人的面前，那是人前显圣，傲立多尊，独一份的那么骄傲。这哥俩是一拍即合呀，两个人呢都是有理有面的人，绝不能就这么着啊，就这么待下去了。让人家于谦在这看哈哈笑，本来人家于大人就够忙的了，我们属于这编外人员，不能给立功吧，反而老给找毛病，你说这叫怎么话说的。两个人年纪相仿，彼此呢又是知识结构比较互补，你看一个是庙堂之高，一个是江湖之远嘛，所以这两个人聊到一起发现，哎呀非常的互补啊，就成了一个新的组合了。嘿，哎呀，叫什么组合呢？二猪组合。成王嘛，平常就称自己为朱成，这朱姬呀也姓朱，所以这两个人一拍即合，商量着我们现在就要到瓦剌去，一定要把丢

0: 丢失的二宝给找回来。两个人呢，越说越兴奋，连夜之间收拾好了应用之物，是不辞而别，就离开了齐家老店。那么后来呢，咱们光说于谦这边的事儿了啊，就把成王跟朱棣这个事儿呢暂时放下了。那现在咱们就来接着说这段故事。小庄两个呀，骑着马呀，一路是狂奔到了大同。到了大同，风一吹，俩人脑袋一凉快，坏菜了，怎么呢？我们去瓦剌，瓦剌在哪儿啊？哎呦，这二位都不知道这瓦剌是生活在什么地方？这瓦剌它是个国呀，还是个什么呀？是像我们中原王朝似的也行啊，你得有这疆域啊。可是这瓦剌呀，它就是蒙古人的一支。你说他生活在哪儿吧，大概有那么个地方。哎，尤其现在瓦剌的势力很大呀，西起中亚，东接朝鲜，北连西伯利亚，南端南临中原的边上，叫漠北东西万里，无敢与之抗者，都是瓦剌的势力范围。这么大个地方，我们上哪儿找宝去？哎呦妈的妈，我的姥姥哟，这哥俩呀又抓瞎了。可是你说出都出来了，要是这么空着手丧眉大眼的再回去，说我们头天晚上一时头脑发热想要出来寻宝，现在想明白了再回来，那更丢人了，那还不如一开始就不出来呢。哎呀，这么一看，这二宝我们是非找不可了呀。哈哈，成王说，兄弟别着急，我是一国的王爷，再怎么说在这方面我比你有定力。再者说这次出来，我跟着于谦他办了不少大事儿啊。要说找这二宝，依我来看，难度比较大，这不废话吗？主席一看，您说点有用的行吗？你看看，你等我说完呢。哎，为什么难度大？难就难在第一，你丢失的这个宝贝啊，你被人骗了吗？不是，那个人你不知道他是谁，对不对？朱棣说对呀。第二，这瓦剌的势力范围太大了，咱们也不知道这宝贝落到哪儿去了，对不对？朱棣说对呀。这第三呢，你我二人呢都是中原之人，对于这蒙古人的习性不甚了解，所以说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我们去找这宝贝是难上加难。朱棣说，合着您说了半天还是强调这难度啊，那您说这有什么用？别着急呀，表面上看是这样的，但是你仔细一想，这三个难题它都不是难题啊。是吗？朱棣说，王爷，那您倒说说怎么着不是难题。首先咱说，你认识这个人，你不知道他姓字名谁，家乡住处，但是我们可以分析他为什么偷你的宝贝。显然此人是要到瓦剌营中前去献宝啊，要不然他偷这宝贝干嘛？哎，听你说他也不是什么有文化的人，他要这本书干什么？那毕法官他可以玩个新鲜，远不如啊，作为一个商人来说，逐利是重要的，他最想要干的事儿就是要把这二宝献给自己的主子。所以这把第二个问题也给解决了，我们找不着瓦剌在哪儿没关系，这宝贝肯定最终要流向瓦剌的贵族，正所谓擒贼擒王啊，我们就找到瓦剌的首领，找到那个根儿，哎，我们呢可能就真的能找到这宝贝。哎呀，朱棣一看，王爷您这分析有道理啊。那这第三个问题呢，咱们两个都是中原人，那没关系啊，咱们可以学呀，这大同就是边境了， 在这儿就有不少蒙古人。从现在开始，我们的

动坐卧、吃喝拉撒，一切的举止行为啊，都要向蒙古人靠拢。无论如何，我们也要混到瓦剌去，至少啊，别让人觉得我们太突兀，好不好？来，我们这可就要学了啊！嘿，这小哥俩还真下了功夫了。就在这大同府啊，两个人飘了这么十几天，你别说，在大同还真有收获。咱们单说这一天，就在这大同府的街道上，有守城的军兵啊，往这街道的墙上是张贴画像，里三层外三层围着很多的老百姓在这看热闹。画像上写了，有见到此人者，速报消息与大同守军。那么呢，瓦剌的大汗脱脱不花是有赏。等这个诸暨和成王到了这个城根底下的时候啊，老百姓们围的就更多了，大家伙你一言我一语都在这议论纷纷。议论什么呀？嗨，就说这脱脱不花呀，这命不好。怎么呢？你别看呢，都是中原的百姓，但是这个地方它是边疆啊，大伙对于野仙呢，对于瓦剌的很多的事情啊，都是一些传言吧，也都是津津乐道。就说呀，这个脱脱不花名为大汗，实际上就是个傀儡。嘿，他呀有两个儿子，他的大儿子呢叫奥敦卓日乐，这个名字好啊，这在蒙古语当中那是星光熠熠的意思。可是这星光现在闪不出光来了，也不知道为什么，据说是在一次战争当中啊，这奥敦卓日乐消失了。哎，还有一种传言说是绰罗斯野仙呢要杀了脱脱不花大汗的长子，因为如果按照惯例，他这嫡长子奥敦卓日乐就要继承汗位，但是野仙呢，他总想把这脱脱不花这汁儿啊，把他彻底干掉。干掉之后，野仙不就能继承汗位了吗？所以也有一种说法，说正是绰罗斯野仙将脱脱不花的长子奥敦卓日乐给杀了。反正这人现在是没了。那么后来，脱脱不花是老来得子，又得了这小儿子叫托古斯蒙可。可是这托古斯蒙可呀，也不知道为什么，据说有一次在这草原上正在放牧呢，呵，可了不得了，忽然之间刮来一场旋风，这旋风席卷了整个呼伦贝尔大草原。旋风过去，大家伙一看，托古斯蒙可是不翼而飞，哎，就把这托托布花这小儿子这刮没了。你说奇怪不奇怪？这个事情本来还是一种传言，可是今天传言变成现实了。怎么呢？就在这大同府街道上贴的这个画像，那就是托古斯蒙可的画像。嘿嘿，这事儿啊传到山西来了，看来呀，这是在瓦剌地面找不着这小子了。但是脱脱不花大汗呢又不甘心，所以又把这画像粘贴到山西大同来了，说如果我的儿子流落到了中原地区，谁要是看到这个信息，看见这个人，甭管是活的还是死的，都给我运回到瓦剌去，我是重重的有赏。就是这么一个悬赏张贴的告示。大家伙你一言我一语呀，在这围了说了半天。这个时候成王瞪着两只大眼睛一看画像上的那个托古斯蒙可呀，嘿嘿，成王是心生了一计呀，他一拍朱棣，兄弟跟我来。朱棣说，上哪儿啊？你跟我走吧你。成王拉着朱棣呀，就到了护城河的河边上了。哎，兄弟，你刚才看见没？看见什么呀？看见城墙上的画像没有？看见了，大伙儿不都在商量这事儿吗？你看见画像怎么样？什么怎么样？像不像你呀？你可拉倒吧，人家那是蒙古大汗的公子，
托古斯蒙扯，那长得多英武啊！别介，你看你这。

0: 小脸也不错啊，鼓囊囊胖乎乎黑不溜秋，一边一块高原红，我看着挺像那脱骨斯蒙特，你可拉倒吧。我说王爷，我是中原人，我就是皮肤糙点黑点，我跟蒙古人那不能比，再者说了，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我怎么能跟脱骨斯蒙特比呢？人家是蒙古人呢，那到时候真假自然分明啊，人家一见我就知道我是个冒牌货，你看看，你别着急呀，我不说了吗，咱们再潜心的学习一段啊，学习一段蒙古人的语言，发音技巧啊，这个行动坐卧呀，咱们都好好学一学。另外你要知道，那脱脱不花那大汗呢，就是个窝囊废，要不是窝囊废，能把俩儿子都整丢了吗？你呀，你先别着急，反正咱们也要到瓦剌去，现在你就按照托古斯蒙扯那样子长。我说王爷，有您这么安排的吗？我就长这样，我怎么按那样子长？你看看，人是可以塑造的呀，人是可以改变的呀。你看那画像上那托古斯蒙扯那家多胖，你这肉还不行，从今天开始，一日三餐不许你吃菜啊，全都是肉食，多的你吃成胖成那个样子，你就算毕了业了。好嘛，这成王是真下了功夫了，他觉得早早晚晚能有用，就把这朱棣呢按照托古斯蒙扯的那个样给打造啊。其实这两个人呢，从外形上多多少少还真有那么点相似。书说简短，一口气儿就在这山西大同待了一个多月。两个人觉得跟蒙古人接触的很多了，这语言呢也差不多，眼巴前的这些话也都会说了。两个人就准备着潜伏到瓦剌去。怎么去呢？很方便。大同嘛，这是边塞城市。说到瓦剌去，随便跟着一个是旅行团也好啊，还是个慰问团也好啊，还是做买卖的商人呢，那就到了瓦剌了。而且两个人现在可以说精通了蒙古语，那到瓦剌的地界那还不真玩似的吗？两个人呢是先骑马再坐车，然后再驾步梁鹤，逢山达到遇水叠桥，好不容易呀，这一天他们终于赶到了呼伦贝尔大草原。脱脱不花就驻扎在呼伦贝尔大草原这儿，这个地方还用说吗？您今天仍然可以到此地去游玩观赏啊！此处不仅水草丰茂，牛羊肥美，真是天然的一派好风光啊！脱脱不花就生活在此。当成王和朱棣赶到这里的时候啊，嘿呦，这一天真热闹！就在这大草原上，瓦剌人呢正在举行祭火大礼。这祭火呀带祝词的，大家伙围绕着一个火堆，在这是又唱又跳，还专门有祭祀官在一旁举着火把，在这念念有词：杭盖仙山只有土丘大的时候，而大海只有水洼大的时候，可汗用火石击燃，皇后用嘴唇吹望，以火石为母，以火莲为父，那发明火的火神圣母啊，我们向你进献醇香的奶酒。唰，说着话，一杯奶酒倒向火中。我们向你敬献那美味的肉食。大家伙说着呀，把手中的烤的这些肉筋肉串烤全羊全都举起来了，祈求你赐予我们最大的福分，让我们在这幸福中永生。哼，这祭祀官喊过之后啊，大家伙就围绕着这个火堆是又唱又跳。成王跟朱棣就加入到了欢庆祭祀的人群当中，他们也学着这些瓦剌人的样子在这祭祀。等祭祀大典接近尾声的时候，大家伙就开始畅饮一番呢。这酒喝的呀是昏天黑地， 其实要说这种奶酒度数不高，但是那架不住老喝呀。今天是祭火大礼，一喝就得喝一宿。喝着喝着，大家伙啊都有点五迷三道的了。就在这个时候，成王一看时机来了，他在这个人群当中啊用蒙古语喊了一声：哎呀，这不是我们的二公子博尔之金托古斯蒙可吗？大家伙听到这句话，这才顺着成王手指的方向看向这边，一看朱记呀，嘿，这小孩黑红的脸膛，一边一块高原红，长得虎头虎脑，黑灿灿的面皮，五短身材，车轴的汉子。本来朱记这些天吃的是肥粗愣胖，再加上行动举止都学这瓦剌人，确实长得呀又跟托古斯马人早都喝得醉嘛倒呛。有人这不真的是我们的二公子托古斯蒙可吗？传说当中被一阵龙卷风给刮跑，这怎么又现身了呢？就见朱记呀鼓起自己的小脸一插腰，没错，正是我。我说列位啊，你们今天祭火大礼，嘿，我呢好像是冥冥之中有一种感觉，就从遥远的南方啊顺着你们的这个火光，我就走到了祭火大礼当中。列位，我就是博尔之金托古斯蒙可。就当朱记把这句话喊出来的时候，呵，这瓦剌的军兵士卒啊是欢呼雀跃，哦，二公子回来啦，二公子回来啦。大家伙啊把朱记就围到当中，是又唱又跳。成王心说，有门，嘿嘿，我们就算呐混进来了。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佟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无、江山。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5: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5: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6: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很多职场人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对于他人的请求不会拒绝，习惯性的说好。你可以善良，但你的善良必须要有锋芒。有时候助人为乐是出于情而非义，所以要明白，并不是任何人任何事都必须退让的。节目上半段的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一味妥协的你是得不到尊重的。

好，没问题。但是这恰恰让我反思，他情况下一个只会说好的员工到底行不行。我猜有的小仙女肯定会说，这可是老板，这可是大客户，得罪不起啊，还想不想升职加薪了。但是我也见过很多这样的人，除了在工作中习惯说好，生活中也是老好人一个。我说的不是帮朋友忙这种人之常情，而是你有没有在某个突发事件中大脑不经思考的脱口一句好。就拿前段时间的西安奔驰漏油事件来说吧，大家都知道了，王女士车子刚买，还没开出 4S 店大门，发动机漏油，商家说不退不换，只给换发动机。王女士站出来维权，网上一片支持。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共鸣？我觉得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大家终于看到一个不好惹的人站出来了，怒赞。但是更多人私下是怎么解决的呢？当商家嘴里说出我们店里有规定的，根据国家三包法律，我们只能怎么样之类的话时，那一刻大脑空白，最后只会哦，那好吧，照你说的做吧。于是我们就成了对方眼里的老好人，那个老实说好的人。可是你发现了吗？我们居然以牺牲自己的方式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当客户提出无理要求，你说好，那是因为你不想意见不合跟对方吵。当商家说店铺有规定，你说好，那是因为你知道维权成本高，费钱费时间。更多时候好是为了逃避恐惧引发的焦虑，你害怕处理麻烦，这种逃避带来的所谓安全感会让人上瘾。雨飞觉得，就算你是职场小白，跟任何人谈工作，姿态都不要放得太低，哪怕这个人是你的领导，你的大客户。我以前有个助理，项目交代下去，他拿到指令闷头做，有疑问也不反馈，超过最后期限还不交任务，也不主动请示。相反，你要主动找他拿结果，他要是对结果不满意，他只会丑脸小声回应你说不会做，有点难，只顾埋头做不敢提意见，是很多职场新人的面孔。这样做究竟有什么不好呢？不敢对老板说不，看上去你是尽职尽责的员工，但事实上你既讨好不了老板，也讨好不了自己。老板觉得你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你自己觉得没有实质性进展。在职场上，我建议大家都要有底线意识。什么意思呢？所谓底线，既关乎对方的期望值，也关乎自己的能力值。期望值过高是好事，说明老板重用你，但是啊，你不能因为自己能力不足就选择站在弱者位置上来获取安全感。你越怕出错，越不敢提需求，机会成本就越高，进步也就越慢。所以啊，一定要守住自己的底线，该提问的提问，该谈判的谈判。当然了，守住自己的底线不是说让你走向另一个极端，所有疑问都要提，所有要求都说不。知乎上有一个问题很火，很多人问为什么现在90后都不愿意讨好领导了。获赞最高的是这么说的，父母那辈人跪一辈子都没出头，还不让我们站着了，我是来赚钱的，不是来认爹的。这句话挺煽动情绪的，但冷静想想其实也不对，跪着挣不了钱，站着就能把钱挣了吗？未必吧。其实呢，站字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自我意识的崛起。大家鼓励的是，在你面对别人的要求时，能谨慎地思考，把自己也放入考虑范围内，做出更理智的选择。李诞说了，现实生活中没有那么多是站着把钱赚了，还是跪着把钱赚了的选择，大家都是商量着把钱赚了。太听话不对，太激进也不对，你要学会控制，控制自己的面具，知道什么时候戴上，什么时候摘下，这是一种自信，更是一种自知。记
今天的这期节目呢，雨飞就是要告诉大家，不要做职场里的老好人，也不要相信所谓的扛杠。聪明人都懂，要以最优解为出发点，这个最优解里，公司利益是关键，自己

利益也很重要。跪着的员工挣不了大钱，大家都是商量着把钱赚了，这份商量的勇气你一定要有。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欢迎您继续收听。感谢继续来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我们共同分享。爱情是两个独立的个体相互结合、相互磨合的过程，来自两条生命轨迹的两个人在建立亲密关系的过程中，必定会有很多不和谐、很多摩擦。当发现对方的坏毛病的时候，无法容忍，便开始一系列的争吵，想让对方改掉这个坏习惯，但往往事与愿违。接下来进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呢会告诉我们如何调教男友，让他改掉身上的坏习惯。小爱打电话给我，她终于改掉了男友拖拖拉拉的坏习惯。我问她是怎么做到的，她说：“这不是你教我的绝密武器吗？就是鸟笼效应啊。”突然想起前段时间小爱来向我诉苦，说自己的男友啊总是拖拖拉拉，说他今天洗袜子一定拖到周末，很多时候呢周末陪自己出去吃牛排，一定能够推脱到下周，改掉了男友拖拉的坏习惯。那到底什么是鸟笼效应呢？1907年，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从哈佛大学退休，同时退休的还有他的物理学家好朋友卡尔森。一天，他们俩打赌，詹姆斯对卡尔森说：“我有个办法，一定让你过几天就养上一只鸟。”卡尔森根本就不相信，他说：“我不会养鸟，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想过要养鸟。”詹姆斯冲他笑了笑：“行，咱走着瞧。”没过几天，卡尔森过生日，詹姆斯送上了一份礼物，一只精致漂亮的鸟笼。卡尔森笑着说：“即便你送我鸟笼，我也不会养鸟，我会把它当做一件漂亮的工艺品。你和我打赌，你肯定会输的。”可是从此之后，卡尔森家里每次来客人的时候，都会被问到：“你的鸟哪去了？它飞走了吗？”卡尔森只好解释：“不是这样的，我从来没有养过鸟，鸟笼是朋友送的。”然而每当卡尔森这样回答的时候，总会换来客人困惑并且有些不信任的目光。而后客人们纷纷表示：“这么好的鸟笼，不养一只鸟岂不是浪费了吗？”卡尔森一开始的确是不想养鸟的，可禁不住客人们一遍遍的建议出现的，他自己也在想到底要不要养鸟啊。后来呢，他自己坐在家里看着这个鸟笼子，越看越是喜欢，越看越是缺点什么。过了几天，鸟笼子里就出现了一只鸟，这就是詹姆斯的鸟笼效应。这种被别人用惯性思维的逻辑推理所误解并且最终屈服于强大的惯性思维的事情，在生活当中常常能够遇见。比如说，你看到商场买一送一的打底衫，尽管那些并不是你喜欢的，因为占便宜的心理你买了回去。回家以后呢，你发现没有与之相搭配的打底裤、外套、鞋子以及包包，但又不想把这件打底衫扔掉，所以呢就会买其他的配饰。再比如说，朋友送你一个快捷灵敏的键盘，久而久之你发现自己的鼠标配不上键盘，于是你就又换了一个新的鼠标。在生活中，我们可以利用鸟笼效应来提升自我。比如说你要学习英语，你可以买一本英语书籍放在自己的桌子上，这样呢总有一天你会拿起来看看。如果说你想要练字了，可以先买一支很昂贵的笔放在自己的书桌上，你会为了不浪费而渐渐地开始练字。如果你想要学习一门乐器的话，比如吉他，你不妨买一个吉他放在比较显眼的位置，这样时间久了，多少你都能学到一点的。因为当别人让你来一段的时候，你会非常不好意思。我们也能利用鸟笼效应来改掉男友身上的坏习惯。就比如说小爱，起初她的男友总是

拖拖拉拉，也就是拖延症。听了我的建议之后，小爱带着男朋友参加朋友的聚会，刚开始男友推脱说不去，小爱说我和朋友都约好了，再说亲爱的你也是个很绅士的人，是不会让我放人家鸽子的，对吧？这样一来男友就不好推辞了，只能是答应小爱。在出发之前，小爱让男友换上了新衣服，做了个造型，看上去散发着满满的精气神。聚会聊天的过程中，小爱的朋友时不时地夸小爱的男友穿得得体，而且呢还是那种很精干的样子，一看就是个干练不拖拉的人。她的朋友还说自己的男友在家里从来不收拾自己，油光满面，而且很懒，经常拖拖拉拉的。小爱的男友很不好意思地笑笑，小爱也笑着说还行吧，她平时在家里啊也还算勤快的。回家后，男友确实做出了一些改变，小爱继续见机行事，不时地给男友吹耳边风说，亲爱的，今天的事今天做完，是不是感觉第二天都神清气爽了？不会因为有事没做而在心里挂记着，增加心理负担，对吧？这样一方面在旁人面前给男友送上勤快不拖拉的鸟笼子，另一方面呢又在心理上给予鼓励和催促。坚持了一个月左右，小爱就让男友改掉了坏习惯。其实呢，一个人的坏习惯是久经时间的磨砺一步步形成的，说不定对方也曾经无数次地告诉自己我要改掉这个坏毛病。但是改掉坏习惯是一个和已经养成的习惯相斗争的过程。再说人生都是倾向于舒服的，谁也不愿意打破自己原有的生活逻辑，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用鸟笼效应给对方一个强大的原动力，抵消对方的反感和抵触情绪，时时刻刻触碰他的神经，提醒对方不应该这样。经过一定时间之后呢，就能够让对方改掉坏习惯了。小仙女们，你们学会了吗？一起分享了刚才的这篇文章，到这里今天的丽人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不见不散。

0: 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现在的00后、10后里，人精真是太多了，远比我们这代人小时候要更聪明，懂得更多，当然也更难管，更有个性。他们可以说是这个民族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代人。今天的节目里，爱佳就来和您分享，孩子有这些行为，说明你的孩子正在超越你。
6: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5: 最近朋友跟我说了一件事儿，让我有点哭笑不得。他前段时间收拾孩子房间，发现孩子偷偷藏了一张他的一寸照片，照片藏在孩子经常随身带着的小本子里面。他忍不住想，孩子是不是在学校想妈妈了，就看看妈妈的照片呢？心头还不禁感不久，他才发现原来自己彻底自作多情了，照片的用途十分狡猾。他们家电视是带儿童防沉迷功能的，就是播放完20分钟动画片就会自动的停止播放。电视摄像头需要对父母进行面部识别才能继续播放。一般他都是给儿子调到动画片就去忙自己的事情，到时间儿子看不了，自然就回房间看书玩玩具了。那天他因为有事要去客厅，正好看见儿子把他的一寸照片往面部识别的摄像头前一放，微微移动几下就通过了扫描，然后继续逍遥自在，乐颠颠地看动画片。想法之机灵，动作之敏捷，手法之熟练，完全不像一个只有7岁的小娃娃。可想而知，他不在家的时候，儿子偷偷用这招看了多长时间电视。朋友感叹，这茬孩子就是要成精了，简直防不胜防。之前看过王思聪的一个访谈节目，主持人问他第一个网名叫什么，王思聪回答，我还真不记得我第一个网名叫什么了，因为我是那种9岁就接触网络的人。对80后来说，王思聪这个回答着实算有钱的代表了。那时候初中高中才接触网络的大有人在，多数人还得要自己偷偷摸摸的攒钱去网吧上网。但是现在的00后们、10后们几乎都是从记事儿时候起就跟互联网打交道，这代的孩子他们所能享受到的物质条件、信息资源是以往的任何一代人都无法比拟的。但这也是一把双刃剑，如果运用得好，孩子可以通过大量的优质书籍和丰富的网络资源获取知识。但如果我们无法对孩子正确引导，他们所面对的诱惑也是最大的。有位妈妈甚至上网吐槽，他们家孩子才上小学1年级，老师开家长会强调的竟然是不要给孩子过多的机会接触手机。老师说，班上看抖音、玩王者荣耀已经成风气，孩子们日常聊的话题都是这些。虽然每个年代都有不同的诱惑，但漫画书和电视节目这些，在各色短视频和游戏面前，还是像刀斧在手枪面前一样脆弱的不堪一击。作为父母，在这样一个时代，最需要的是充分利用这些便利的资源，去帮助孩子成长，并教会孩子甄别好坏的能力。 给孩子提供足够有营养的精神食粮，其实是比照顾好孩子物质生活更重要的事情。每一代人都可能会被问到长大以后做什么这个问题，在封建社会这几乎是送分题，父亲是木匠，儿子很大概率也做木匠，父亲是农民，儿子很大概率也做农民，子承父业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最多不过是读书，中个举人，考个状元，当个官。到了新社会，孩子们的愿望不同了，但在零零后之前也还算好应对，因为父母可以引导孩子说，我长大了要当科学家，当工程师，当老师。孩子年轻迷茫的阶段，父母还是会给出建议，去学某个热门的专业，去考研，考公务员，然后催促孩子在某个合适的年龄段结婚生孩子。但是面对零零后、一零后们，他们面对的未来是什么样子，我们谁也不知道，我们很难给出有指导性的意见。就像在十年前，我们很多人都很难想象不带现金生活一个月会是什么样，而现在只要微信、支付宝里面有钱，很多城市都能做到让人无现金便捷生活。所有的东西都在变得更智能、更好用，也有很多岗位在迅速的消失或者逐渐被人工智能所取代。我问过一个高中的零零后，问他你将来希望做什么，孩子想都没想回答我，我的理想是做算法架构师。很多我们之前不太了解的职业正在成为这批零零后的热门专业、热门追求。也许对这个时代的孩子们来说，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无论我们多热心地想把自己积攒的工作经验、生活经验传递给孩子，我们也可能需要做好准备，那就是我们知道的也许并不比他们多，我们预判的也许也并不如他们准确。我们唯一能做的可能就是自己终身学习，不断打开自己和孩子的眼界，跟孩子一起面对未来的冲击和变化。可能也正是因为未来面临太多的不确定性，零零后、一零后们所面对的竞争压力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根据零点研究咨询集团2007年城市生活调查的一组数据，零零后在小学阶段上兴趣班的比例已经达到了98.9%，而且零零后每周上兴趣班的时长平均下来超过5个小时，平均每周需要参加2个兴趣班。这批零零后、一零后的孩子们面对的大环境就是这样，起点高的孩子不想掉队，想保持优势，起点低的孩子也想努力改变命运，冲到前面。面对这一代人，我们父母可能要有一个清醒的意识，教育孩子绝对不再是学校和老师的责任。未来这个孩子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跟我们对孩子的教育理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们不仅仅是孩子的父母，更要成为孩子最可靠的队友和后援。任何一个年代都会有优秀的父母和失职的父母，但很明显，零零后、一零后们的父母是有史以来最愿意主动学习、愿意科学育儿的一代父母。在这一代父母的眼中，少了父为子纲的刻板，少了棒子底下出孝子的理念，少了我这都是为你好的固执，他们更愿意多花时间来陪伴孩子，更愿意倾听孩子的想法，更不吝惜对孩子表达爱和鼓励，但又不会无底线溺爱和偏袒。这也就决定了零零后、一零后们的情感发育会更加健全和完善。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瞿敬东曾在一篇访谈中说，一个人总是渺小的，抵抗不住那么大的体制，也无法适应所有的变故。现在时代变了，环境变了，父母唯有尽心

而已。真正守护孩子未来的，只能是孩子自己的实力。就如纪伯伦的诗句，你可以庇护的是他们的身体，却不是他们的灵魂，因为他们的灵魂属于明天，属于你做梦也无法到达的明天。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爱家，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各位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搜索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

0: 鱼肉营养价值非常高，经研究发现，儿童经常食用鱼类，其生长发育比较快，智力的发展也比较好。节目的下半时段，艾佳就来给大家介绍五道美味鱼的做法。
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0: 第一道是糖醋带鱼，食材有鲜带鱼、小葱、生姜、八角、酱油、醋、白糖、料酒、精盐和淀粉。先把带鱼摘洗干净，切成十厘米的段儿，用盐腌制十分钟左右。再取一个干净的小碗，倒入适量料酒，一汤勺酱油，一汤勺白糖，搅匀。根据喜好倒入适量醋，适量精盐，搅拌均匀。然后把带鱼段蘸匀干淀粉，锅里加油，油热后放入带鱼段小火煎制。煎好一面，轻轻翻过带鱼段，煎至另一面至微黄，把带鱼段拨到一边，放入葱段、姜片、八角炒香，最后倒入调好的糖醋汁，以没过带鱼为好，小火炖至十分钟即可。第二道是红小豆焖鲤鱼，食材有鲤鱼一条、泡好的红小豆150克、生姜五片、蒜片、葱节一个、淀粉、陈醋、酱油、盐、料酒和葱花。将处理好的鲤鱼反复冲洗，洗净血水，身上拍少许的干淀粉，锅中放入适量油烧热，将鱼放进去，小火慢煎。不要用铲子翻动鱼，可以稍微的晃动锅，煎至一面定型，用铲子将鱼翻面，再煎至另一面，煎至两面金黄，放入葱姜蒜炒香。沿着锅沿撒少许陈醋，放入清水，以淹没鱼为宜。泡好的红小豆倒入锅内，改大火，放少许的酱油。锅烧开之后，用勺子入适量的料酒，小火炖20到30分钟，加盐调味，撒少许的葱花即可出锅。接下来一道是葱烧黄花鱼，食材有黄花鱼、葱姜、盐、生抽、料酒和陈醋。将黄花鱼处理干净，打花刀，均匀地撒上少许盐，腌制半小时。大葱拍碎切段，姜切片。热油锅放入腌好的黄花鱼，两面煎至金黄，放入姜片、葱段，倒入生抽、料酒和陈醋，以及一小杯水，小火慢煨，至水差不多收干为止。起锅装盘，撒上小香葱装饰就可以了。第四道是清蒸多宝鱼，食材有新鲜多宝鱼一条、葱一根、姜一块、盐一茶勺、料酒一汤勺。李谨记蒸鱼豉油适量，先用刀在鱼身上斜切三个花刀，这是为了让鱼肉更快的熟和入味。用盐和料酒将鱼身及鱼腹内抹遍，腌制十分钟。蒸锅内放入适量的水烧开，将适量的姜片、葱段放在鱼身上，将鱼放入蒸锅，大火蒸7到8分钟。辨别鱼是否蒸熟，可以用筷子从鱼身上刺过，如果筷子不费劲儿地穿过鱼身，证明火候刚刚好。蒸鱼期间将大葱或香葱切细丝，越细越好。切好的葱丝放入凉水中浸泡片刻，洗去粘液，浸泡冲洗后的葱丝会自然卷翘。鱼蒸好以后，扔去姜葱，倒掉蒸鱼时渗出的水，将切好的葱丝均匀地摆在鱼身上，然后炒锅烧热两汤勺的油，80热时关火，将油刺在葱丝上。趁烧油的锅还有余热，将李谨记蒸鱼豉油倒入，再加入少量的水，最后将烧热的豉油水顺着蒸鱼鱼盘的边缘倒进去，用适量的香菜围边，就可以出锅了。最后一道是鲜美的萝卜丝鲫鱼汤，食材有鲫鱼一条、白萝卜半个、木耳少许、葱姜和盐。先将新鲜鲫鱼清洗干净，去掉鱼肚子里面的黑膜，在鱼身两边各划两刀，干木耳泡发，萝卜切丝备用。再将洗好的鲫鱼擦干水分，用生姜在锅里涂一下，以防粘锅。 然后倒油浆鲫鱼。

煎至两面金黄，鱼煎好后，在锅里加入凉水没过鱼，一定要加凉水才能煮出非常奶白的鱼汤，再加入葱和姜煮至沸腾，水出沸时加入木耳和萝卜丝，最后盖上锅盖，中小火慢炖20分钟，炖至汤色奶白，加少许盐即可。用心感悟，用爱呵护，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衣食住行、饮食起居、养生保健、生活常识，尽在生活百事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101.3 兆赫为您安排的生活百事通节目。这次节目呢，请您收听科普常识，燃气安全您了解吗？一、瓶装燃气用气先检查。使用液化石油气前，应检查钢瓶绞阀、调压阀、软管、灶具是否完好无泄漏。用气需要通风，使用时呢，应该保持厨房通风。软管呢，要远离灶头火源，软管长度不得大于2米。用气不能离人。液化气使用时呢，应有人看管，防止火焰被溢出的汤水浇灭或被风吹灭，造成燃气泄漏事故。禁止在不具备安全条件的场所储存气瓶，不得在卧室内存放和使用瓶装液化气。睡前关绞阀。为确保安全，请您在出门时或睡觉前关上液化石油气钢瓶的绞阀。洗洁精可查漏。您呢，可以用洗洁精泡沫检查燃气设备连接处是否有漏气，严禁用明火试漏。泄漏先关绞阀。当燃气泄漏时，应立即关闭钢瓶的绞阀，打开门窗通风，严禁开关电器，及时到室外拨打燃气公司报修电话。购买合格灶管阀，用户应当去专业商场购买有品质保证的管灶阀。使用瓶装燃气呢，安全是最重要的。软管老化应该及时更换。用户应定期检查连接燃气灶具的专用软管是否脱落、老化、漏气、磨损。应采用不锈钢波纹软管和金属包覆软管。软管的使用年限呢，不应低于燃具的判废年限。严禁私盗残液。严禁私自倒气、乱倒残液，不得倒放气瓶，以免造成燃气事故。严禁私自维修燃气燃烧器具。严禁私自维修钢瓶绞阀、灶具等，应请有资质的维修单位上门检修。配送车辆严禁超载。当配送车辆超载时，一旦发生交通碰撞事故，极易发生钢瓶散落、泄漏、爆炸事故。配送车辆不得随意停靠。液化气具有易燃易爆的特性，配送车辆停靠人员密集场所，一旦发生钢瓶泄漏、爆炸事故，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第二呢，我们说一说管道燃气。一、用气勿离人。使用燃气时，应保持室内通风良好，不要远离厨房，防止火焰熄灭，造成漏气或是燃气失控，引发事故。用完关阀门。每次使用燃气具以后呢，要立即关闭燃气具前的阀门。如长时间不用，应该关闭燃气表前的阀门，防止发生燃气泄漏。经常查泄漏。
用户应该定期的进行安全自查，可用洗洁精水涂抹在燃气表、燃气管道、阀门等各连接处检查是否漏气。如有气泡，证明有漏气现象，需要及时报修。定期检查软管。 用户要定期检查连接燃气具的软管是否脱落、老化、漏气、磨损，发现问题要及时联系燃气公司进行更换。管道禁止挂物，不要在燃气管道上缠绕电线或悬挂物品，不要包裹燃气管道和设备， 不要撕拆、撕装、撕改、撕接燃气管道和设备。如有需要呢，应该由专业人员负责维修改造等。漏气勿开电。闻到天然气臭味，严禁开启任何电器开关，立即关闭燃气表前总阀门，轻轻打开门窗通风， 到室外拨打燃气公司报修电话。厨房禁用第二气源。使用天然气的厨房呢，严禁使用其他的

的起源，一旦泄漏将极易引发恶性的爆炸事故。管道第三方施工需要监护，严禁在埋地燃气管线周边取土施工，不得占压燃气管道，从事敷设管道、挖掘等可能影响燃气设施安全的施工，应当与燃气公司共同制定燃气设施保护方案。设施附近禁放烟花爆竹，严禁在燃气设施附近燃放烟花爆竹，严禁爆破或动用明火。任何人发现危及燃气设施和安全警示标识的行为，应当立即通知燃气公司或向政府主管部门报告。不得侵占、损毁燃气设施。任何人不得侵占、损毁、擅自拆除或者移动燃气设施。不得移动、覆盖、涂改、擅自拆除或者移动燃气设施的安全警示标志。设施附近禁放易燃品。在燃气管道设施附近禁止堆放易燃易爆或腐蚀性的物品，以防止发生事故，危及人们生命财产安全。勿把燃气管道做他用，严禁在户外燃气管道上捆绑车辆或其他物品，严禁将燃气管道作为负重支架或者接地线危险，严禁踩踏攀爬户外管线，严禁踩踏攀爬户外架空的燃气管线，严禁碰撞燃气管道的支撑支柱，严禁从事其他危及燃气设施安全的行为。注意燃气设施安全距离，停放车辆或其他大型设备设施时，注意与燃气管道、调压箱、调压柜等设施保持安全距离，以免发生碰撞、损坏设备，造成燃气泄漏。注意架空管线限高标识。行车通过燃气架空管线时，请注意限高标识，不得强行通过，以免损坏燃气管道，造成漏气，引发燃气爆炸。第三，说一说餐饮行业燃气。一，在使用燃气时，应在各用气操作间安装可燃气体泄漏报警器，以保障燃气泄漏及时发现。二，用气操作间应保持良好通风和畅通排烟。三，燃气用户必须经常检查连接燃气灶具的软管两端接头是否牢固。当家庭用户管道或液化石油气钢瓶调压器与燃具采用软管连接时，应采用不锈钢波纹软管和金属包覆软管。软管的使用年限不应低于燃具的判废年限。四，燃具连接软管不应穿越墙体、楼板、门窗、顶棚和地面，长度不应大于两米，且不应有接头。五，严禁使用不符合规定和已达到报废年限的燃气设施及燃气用具。灶具必须具有熄火保护装置，使用年限为8年。气瓶规范。一，

使用液化石油气钢瓶用户必须使用可溯源、瓶体有企业标识、服务电话的钢瓶，并且签订用气合同。二，钢瓶与灶具的径距不应小于 0.5 米。一般减压阀为圈三年更新，严禁超期使用。三，钢瓶应直立摆放，严禁倒卧、暴晒气瓶。不使用时应关闭脚阀，不准用明火或热水等对钢瓶进行加热。用户两不准。燃气用户不准擅自安装、拆除、拆修、改装、迁移管道燃气设施和计量器具。有燃气管道经过或者安装有燃气用具，甚至助燃或堆放易燃易爆物品，不准在燃气设施上拴绑绳索、电线或吊挂物品，不准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四，燃气泄漏处置。发现燃气泄漏，应该保持冷静，采取以下措施。闻到臭味有泄漏，燃气泄漏会有类似臭鸡蛋的味道。发现燃气泄漏，应该保持冷静，迅速疏散家人、邻居。关闭阀门并开窗，立即关闭燃气表前阀，切断燃气源头，并打开门窗，让空气流通，以便燃气散发。不打电话，不开灯，杜绝明火。切勿将手机带入室内，不开关电器，避免产生电火花，引爆泄漏燃气。人到户外再报警，到室外拨打110、119或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专业人员来处置，请专业人员检测维修，不得自行拆装。燃气安全记心上，平安生活才幸福。刚才给您介绍的是燃气安全小常识。

家电除冰，各种家电我们的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可是如果在使用和维护家电的过程当中操作不当，便利呢也可能变成危险。相信很多人呢在新闻报道当中啊看到过各种家电爆炸的新闻。 而这一次我们要说的是家电冰箱，冰箱也会爆炸。是的，远的不说， 就在2023年7月7日 河南某县就发生了一起冰箱爆炸事故，该事故最终造成了一死一伤的悲剧。作为我们普通人呢，我们除了对各种悲剧性的事故感到惋惜之外，也非常关心如何才能避免类似事故的发生。那么冰箱到底为什么会爆炸呢？ 在正常使用过程当中，冰箱发生爆炸的情况是很少的，一般的冰箱爆炸事故呢，都有一个行为有关，那就是除冰。给冰箱除过冰的人都知道，这并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而且呢，是一件不能急于求成的工作，因为凝结在冰箱内部厚厚的冰层是很难弄下来的。 如果我们因为心急而使用尖锐锋利的物体去戳砍冰块，那很可能会给冰箱带来损伤，而且这种损伤就是巨大的安全隐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冰箱内部的各种管道和线路是错综复杂的，如果用尖锐的物体去戳砍， 那么很可能会戳破这些管道和线路。如果冰箱内部的金属管被砍破了，那么制冷剂则有可能会泄露出来，而这些泄露出来的制冷剂就是有可能导致冰箱爆炸的安全隐患。冰箱能够使用的制冷剂种类有很多， 其中一种最为常见的制冷剂呢，就是 R32。 只要看一看自己家冰箱压缩机上面贴着的标签，就能够了解到其所使用的制冷剂是哪一种了。什么是 R32呢？ R32其实就是二氟甲烷，它是具有易燃性的，如果二氟甲烷出现了泄漏， 又达到爆炸的浓度，此时恰好又有被戳破的电路出现火花，那么则很有可能会引起爆炸。即便线路没有被戳破，我们在使用金属物体除冰的过程当中，也可能因金属物体与金属管道的摩擦而产生火花，同样可能诱发爆炸。 这里呢只是举一个例子，而冰箱中使用的可能导致爆炸的制冷剂绝不仅 R32一种， 比如另一种经常见到的制冷剂 R600A 同样也是易燃易爆的，它的化学名称呢是异丁烷，这种成分啊我们在天然气中也可以找得到。那么 怎样给冰箱除冰才是安全的呢？给冰箱除冰必须使用专用的除冰铲，这是一种塑料的小铲子，购买冰箱的时候呢都有赠送，这种工具并不尖锐，其强度也够不成对冰箱的破坏。当然了，使用这种小铲子呢，有时没有办法把厚厚的冰层给戳下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要着急了，给冰箱断电，让多余的冰慢慢地融化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再行戳除就可以了。如果实在是着急，那么也有一些方法可以加快冰层的融化。我们知道啊， 盐水混合物的冰点呢要比纯净的水低很多，所以我们要是将盐
抹在冰块上，就可以加速冰块的融化。

0: 如果这个方法还是觉得慢，那也可以使用吹风机的热风来吹冰块，融化的呢可能会更快一些。如果既想又快又不愿意自己动手，那么也可以接上一大碗的热水，把它放置在冰块的下方，用不了多长时间，冰块呢也会融化脱落。那么如果在除冰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不小心戳破了冰箱的箱体，应该怎么办呢？第一步就是给冰箱断电，然后是打开室内的窗户进行通风。保险起见，做好能够先从屋子里撤离，然后再拨打维修电话进行检修。如果不能确定冰箱有没有问题，不可冒险去接通电源。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由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101.3 兆赫为您安排的生活百事通节目播送完了。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上电影，那可是大事。
3: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4: 我们说电影，
5: 有些人他的职业并不是老师，但他有可能成为影响一个人一生的人生导师。一个人正直、善良、诚实是最优秀的品质，但在某些人生的十字路口，这些优秀品质要如何坚持，却是让人非常为难的事情。如果这时有一个人生导师为你护航，相信这对这个人的人生成长会至关重要。那么，美国经典影片《闻香识女人》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就来分享美国经典影片《闻香识女人》的故事。一次意外的邂逅，一场性感的 Tango， 一出肆意的飙车和一段酣畅淋漓的演讲，为我们完整勾勒出了生命从毁灭到重生的全部过程。那么这个过程来自于1992年首映的经典影片《闻香识女人》。这是一部1975年意大利影片的重拍版本，原版改编自小说。那本片之所以取名为《闻香识女人》，可以说是精妙之极，演员阵容也是典型的新老搭档。老牌明星阿尔帕西诺曾经主演过《教父》等等影片，他在影片之中的表演丝丝入扣，打动人心，准确揭示了失明退伍军人的内心世界。他精湛的演技使他第六次获奥斯卡金像奖的提名，这一次终于如愿以偿，获得了1993年第65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同时获得金球奖最佳男演员奖。如果大家留意的话，会发现本片之中饰演校长一角的演员也不陌生，他就是《独立日》中那个被解职的国防部长。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俄勒冈来的高三学生查瑞·西蒙斯靠年轻美国之光奖学金才得以在贝德中学读书，家境不好的他在节假日也要找一份工打。他到雇主罗西太太那里应聘，却发现工作是看护粗野的失明退役中校弗兰克。
6: 长官，
7: 别叫我长官。
6: 抱歉，我想我说的是先生，

0: 了个白痴是吗？
1: 嗯，是，是中尉长官。不，
0: 服役26年，还从没有人敢给我连降4级。过来，笨蛋。再往前走2步，我得看清楚。你皮肤怎么样？
1: 我的皮肤，长官。
0: 哦，我的天哪，上帝！
1: 哦，对不起，我
0: 要么叫我 Frank， 要么叫我 Slade 先生，要么叫中校，这随你便，就是别叫我长官。
1: 好，中校。
0: Sims Charry， 高三，拿助学金 ，Sims。
1: 是的。
0: 拿助学金的应该叫骗子。你父亲以300%的利润卖车载电话，你母亲卖照相机拿着高额的回扣，先是靠着煮咖啡出的头。哈哈，你在哪儿？死于无名疾病了吗？
1: 没有，我在这儿。
0: 我知道你身体还在那儿，可我要的是个有脑子的大活人。踢足球把脑子踢坏了。约翰逊总统就是这么说福特的。1968年巴黎和谈时，我负责简报，得完了银星又得银杠，后来调我去 G2。
1: G2
0: 需要聪明才智，你这样的可不行。家在哪？
1: 这中校，
0: 你爸爸在俄勒冈州做什么？嗯，数碎木头片。
1: 我继父和妈妈开了家小卖部。
0: 哦，几点开门？
1: 早上5点。
0: 那么几点关？好累的，叫我热泪盈眶了。那你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来干什么来了？
1: 我上贝德中学。
0: 贝德中学？我知道你在上贝德中学，问题是，你怎么上得起？就靠那些助学金和家里卖几根老玉米吗？
1: 我还得了年轻美国之光奖学金。
0: 呼哈！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是谁？小跟屁虫吗？
2: 敲窗户的正是中校家的小孩。弗兰克生气地把坐垫扔了过去。
0: 是，想不到竟是我的主。懒鬼的智商，缺少家教。他母亲是家庭妇女，父亲是技工，可对车却一无所知。母亲烤的饼干像他爸生铁，生的孩子更不怎么样。你的皮肤怎么样？我的助理可得拿得出手。
1: 我有几颗青春痘。可是我同屋他借给我面霜了，因为他是
0: 我的皮肤使作者 Charry Sims。 你在蒙我啊，小东西，别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的。贝德中学，一群穿着苏格兰泥的鼻涕虫，个个都想当乔治布什。
1: 布什总统念的好像是安杜福学院吧？
0: 你在挑我毛病？是这样吧？少跟我这鸡蛋里挑骨头，我会先罚你做40个俯卧撑，然后再让你做更多的俯卧撑，然后让你去当火头军，再然后你去扫厕所，直到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才停止，明白吗？
1: 是。
0: 你想要什么？
1: 您什么意思？
0: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1: 我需要一份工作。
0: 一份工作？
1: 我需要工作好赚钱买机票回家过圣诞节。
0: 哦，天哪，真令人感动。
2: 这时弗兰克打开音响，查瑞有些不知所措，随即弗兰克好像察觉了，又关掉了音响。

0: 你还没走吗？小卖铺，我的天哪！回去吧，去给老乡们拌调味酱去吧。走吧，解散了。我说解散。
1: 由于没有别人应聘，查瑞被录用了。晚上在图书馆打工的查瑞与同学乔治在回宿舍的归途中碰上哈瑞一伙，他们因为看不惯校长特拉斯科开上了学校的美洲豹轿车而搞恶作剧，不巧杭塞克太太路过，二人忙给他们打掩护。第二天好戏上演，校长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威逼利诱二人供出始作俑者。从校长室出来，乔治信誓旦旦地要查瑞守口如瓶，然后和哈里一会儿跑到甘蔗林别墅快活去了。查瑞带着烦恼来到退伍军人弗兰克中校家里做兼职。中校曾经是约翰逊总统的幕僚，经历过战争和许多的挫折，在一次意外事故中双眼被炸瞎。他整天在家无所事事，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心。他准备用尽最后的精力享受一次美好的生活。他带着查瑞出游，吃佳肴，住豪华酒店，然后想就此结束自己的生命。回到酒店，惴惴不安的查瑞给乔治打电话问计，中校告诫他不可轻信于人。他们来到纽约州白园镇中校的大哥家，弗兰克举止谈吐甚是无礼，侄子兰迪忍无可忍，大揭他的老底。中校因为屡屡得不到升迁，借酒消愁，醉酒在新兵训练课上被手雷炸瞎了双眼。被惹火的中校出手教训了兰迪，探访也不欢而散。心神不宁的查瑞又提出回学校，弗兰克软磨硬泡要求他再留一天，他们也产生了父子一般的友谊。他们来到舞厅，中校凭着辨认香味的超常能力发现了年轻貌美的唐娜，然后就上去搭讪。
0: 打扰了小姐，可以和您一起坐吗？我感觉您被忽视了。
2: 哦，我在等人。
0: 他马上就来？
2: 不，他随时会到。
0: 随时会到？有些人一分钟之内历经一生。你现在在干嘛？
2: 我在等他。
0: 你介意我们陪你一起等吗，小姐？好让别人不要来骚扰你。
2: 愿意。
0: 谢谢。
3: Harry，
0: 我察觉到空气中有阵香味，但是别告诉我什么牌子。不只为姐妹香皂。
2: 真不可思议。
0: 我是不可思议的行家。
2: 这时候即为姐妹香皂，圣诞节的时候我祖母送了我三块。
0: 哦，我对你祖母着迷了，她一定会喜欢 Harry 的。
3: 别理她。
0: 您的芳名是？
2: 汤呢？
0: 汤呢？我是 Frank， 他是
2: Cherry。
0: 对，他喜欢你。 Cherry 这个周末很烦恼，他遇到了大麻烦，他撑着面子，感觉怎么样？
2: 看起来挺好的。
0: 他真的喜欢你。好吧，汤呢？想跳 Tango？
2: 不会，以前想要学，但是。
0: 但是。
2: 迈克尔不想。
0: 迈克？你在等的人？
2: 迈克尔觉得 Tango 太疯狂了。
0: 太疯了。
3: 别理他。我好像说过了。
0: 多美的笑声。
2: 谢谢弗兰克。
1: 弗兰克中校把马杆递给了查瑞，牵着唐娜的手走向舞池。
0: 想不想学 Tango， 唐娜？
2: 你说现在？
0: 由我全心为你效劳，免费服务，行吗？

0: 我觉得有点怕。
1: 怕什么？
0: 怕我会踩错步子。
1: 探戈里无所谓踩错步子，不像人生，它很简单，所以探戈才很棒。要是踏错了步子，走乱了步子，那就继续跳。干嘛不试试？试试。
0: 好吧，我试试。
1: 帮我一把，儿子。
2: 弗兰克中校和唐娜小姐翩翩起舞，看呆了所有舞伴。
1: 您的手。
2: 一曲舞罢，唐娜的男友也来了。唐娜和弗兰克查瑞欣然告别。风流快活够了的中校要打发查瑞回去，查瑞反倒担心他会自杀，急中生智，要带弗兰克中校去开法拉利兜风。在布鲁克林大桥下，中校纵情飙车拐弯，吓得查瑞差点尿裤子。后来警察前来盘查，弗兰克竟把警察糊弄了过去。然而兴奋过后，中校又失去了生存的信心，乱穿马路，还支走查瑞。查瑞发现后回到房间，见弗兰克要自杀，不顾一切冲了上去，抓住他手中的枪。中校终于被查瑞的真诚感动，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决定收养查瑞为义子。因为误了飞机，中校用豪华轿车长途送查瑞回到学校。告别之后，查瑞坐在台上，去面对他的命运。眼看查瑞要因不肯告密而被开除的危急时刻，中校及时出现，走上讲台。随后校长开始质问乔治，虽然乔治闪烁其词，又有校友父亲帮忙，但最后还是供出了哈瑞一伙。随后校长转过来询问查瑞，但是查瑞还是坚持原则，最终没有出卖朋友。这时校长有些恼羞成怒了，
3: 我竟然没有一个人证，威利斯先生的证词模糊不清，不足以说明问题，我所寻找的线索，西姆斯先生应该来自于你。
4: 抱歉先生。
3: 我也抱歉西姆斯先生，因为你知道我要做什么。既然如此，我不能处罚海文梅尔先生、波特先生和詹姆森先生，我也不会处罚威利斯先生，他是这次事件中唯一一个被称为贝德人的人。我建议纪律委员会开除你。西姆斯先生，你隐瞒真相，而且还撒谎，
1: 但不出卖朋友。
3: 原谅我没听清。
1: 我不原谅。
3: 斯雷德先生，
1: 这场听证会简直就是他妈胡闹。
3: 请小心你的措辞，斯雷德先生，你这是在贝德学校而不是在军营里。西姆斯先生，我给你最后的机会，开口吧。
1: 西姆斯先生，他不需要，他不需要被贴上还配称作贝德人的标签，这算什么？你们的座右铭是什么？孩子们，快出卖朋友保全自己，否则把你绑在火刑柱上是吗？好了，先生们，每当出了纰漏，有人跑掉了，有人留下了，而 Cherry 他却迎着烈火面不改色，那边的 George 却躲进老爹的口袋里，你怎么做的？你奖励了 George 却摧残了 Cherry。
3: 你讲完了，斯雷德先生。
1: 不，刚刚热身而已。我不知道谁念过贝德，威廉·哈夫塔夫、威廉·杰尼·布兰、威廉·泰尔，管他是谁，他们的精神已经死了，一去不复返了。你在这儿培养的是一支老鼠舰队，而且是一堆卖友求荣的家伙。如果你以为是在锻炼虾兵成龙头的话，你最好三思而行，因为你正在扼杀这所学府所坚持的精神，真是耻辱。你们今天给我看的都是什么表演呢？唯一有格调的就是坐在我身边的这个孩子。我可以告诉你，这孩子的灵魂没有被污染，他绝不妥协。为什么我知道？因为有人，我不说是谁，要收买他。但查瑞不为所动。
3: 你太过分了。
1: 我告诉你什么叫过分，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过分，特拉斯克先生。

0: 我想示范一下，但我太老了，太累了，而且又是瞎子。如果在5年之前的话，我一定会带着火焰喷射器来这儿的。你以为你在跟谁说话？过分！我见过世面，明白吗？曾几何时，我还看到过，亲眼看到过，恨他们胳膊断了，腿被炸掉了，但这一切都不及丑陋的灵魂更可怕。灵魂不可能被装上假肢。你以为你在做什么？你以为你只是把这个出色的年轻人赶回俄勒冈，让他夹着尾巴回老家吗？我要说的是，你处死了他的灵魂。为什么？就因为他不是卑的人吗？卑的人，你伤害了这孩子，你们就都是卑他的败类，你们全都是。而哈瑞、杰米，管你们坐在哪儿，去你妈的！
1: 皇上，
2: 坐下，斯雷德先生。
0: 我还没说完。来这儿的时候，我听到一句话：领袖的摇篮，树枝折断了，摇篮自然会垮。在这里，他已经垮了，早就垮了。男子汉制造者，领袖创造家，当心点，你创造的是哪种领袖？我不知道。查瑞今天的缄默是对是错，我不是法官，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他没有出卖别人，以求自己的前程。而这，朋友们，就叫做正直，也叫勇气。这才是真正的领袖的品质。我曾经走到过人生的十字路口，我知道哪条路是正确的，毫无例外我都知道，但是我从来不走。为什么？因为这他妈的真是太苦了。而查瑞，他也走到了十字路口，他选择了一条路，一条正确的路，一条充满了原则，通往个性之路。让他继续他的行程吧，他的前途掌握在你们的手中，各位，那是光明无比的，相信我，别毁了他，保护他，拥抱他，总有一天他会令你们骄傲的，我保证。
3: 弗兰克的慷慨陈词受到大家的鼓掌欢迎，他挽救了查瑞的前途，讽刺了学校的伪善，两个人在互相鼓舞中都得到了重生。失明的生活使得弗兰克上校对听觉和嗅觉非常敏感，甚至能靠闻对方的香水味道识别他的身高、发色乃至眼睛的颜色。其实这都源于他对生活的深刻理解还有感悟，而他的这一切也吸引了政治老师唐纳，中校有机会去圆他的愿望了。如果有人问一个演员能否凭借其，那回答是肯定的。阿尔帕西诺在影片之中魅力四射的表演，8次奥斯卡的提名。
4: 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布鲁丹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5: 每日书单，每天。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美籍阿富汗作家胡塞尼继《追风筝的人》和《灿烂千阳》后的第三部小说《群山回唱》。胡塞尼通过他的文字拂去蒙在阿富汗普通民众面孔的尘灰，展示给读者。不知道你发现没有，世上最难琢磨的便是人性。当你相信人性本善时，总有一些出其不意的恶让你怀疑善良。当你相信人性本恶时，一些突如其来的善意又让你重燃希望。

0: 而所有能打动人的影视经典、文学作品，无一不是因为对人性的深刻剖析，揭开了人性中最隐秘的角落。《群山回唱》便是这样一部作品，它被誉为胡赛尼迄今最具有野心的小说。《群山回唱》以阿卜杜拉、帕利兄妹因为贫穷和战争铸成的60年悲欢离合的故事为主线，讲述了不同地点内30多个人传奇而又错综复杂的故事。《纽约时报》评论道，《群山回响》是胡赛尼在感情上最扣人心弦的小说。有人说，《群山回唱》比《追风筝的人》更流畅，更有野心，叙事上比《灿烂千阳》更精巧。书中，胡赛尼不但实现了立志拂去蒙在阿富汗普通民众面孔的灰尘，将背后灵魂的悸动展示给世人的梦想，同时也让更多的读者读懂了人性，而读懂人性，一切的困惑便会豁然开朗。我们在峰峦之巅呐喊，在群山回唱，书名的寓意大抵如此。一个个人物就好像重重的山峦，一段段人生就好像悠远的歌声，歌声在山峦之间相互激荡，连绵不绝，让我们一次次醒悟，一次次感动。其中庸常的人只看到人性的恶，把自己活成受害者，阳光的人看到了人性的善，即使遍体鳞伤，也相信总会有不期而遇的善良。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2: 欢迎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邓紫棋。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互动。2015年4月，邓紫棋与我是歌手节目产生了不同的意见，导演洪涛更是在微博喊话，不换歌那就换人。一夜之间，邓紫棋成了忘恩负义的白眼狼，恶评接踵而至，网络喷子、键盘侠的侮辱，粉丝大面积脱粉的评论铺天盖地。蜂鸟音乐从未出面，不曾发出任何声明来解释事件的经过，任由邓紫棋独自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2018年，邓紫棋为 NASA 献唱的时候，随她一同前往的只有一个造型师，没有合理的服装搭配，这也让她至今都没能逃脱皮裤这个万年黑料。舆论压力下，她曾经卸载手机里的数个社交软件，每天面对各种各样的负面新闻，她不停地告诉自己不能被打倒，要坚强。这个年轻的女孩经历了生命当中不可承受之重，那是她最火也是她最挣扎痛苦的岁月。我们只能说，或许是走红的速度太快，蜂鸟音乐的运营能力没有跟上邓紫棋的成长。在最艰难的日子里，音乐成了她唯一的希望。复活节当天，他写下了新的心跳，声称自己复活了。无论世界有多疯狂，我们是浴火的凤凰，经过了燃烧，有新的心跳。邓紫棋用歌声给了那些想要诋毁他的人最温柔的回击。如今的他感谢那段阴暗的日子，正是那段经历让他浴火重生。

世界以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当世界都质疑邓紫棋的选择，当非议一浪又一浪地将她压迫，她无悔地面对质疑的眼光，成长得越发丰富。随着邓紫棋的名气越来越大，蜂鸟音乐对她的索取也越来越多。反复协商无果，邓紫棋一纸声明宣布与前经纪公司解约，结束了双方15年的合约关系。同时，她的名字也因之前被经纪人注册的商标，可能此后无法再用。出道多年，所有的努力和成就，因为一场纠纷化作泡沫。所幸，邓紫棋并未陷入一时爆火的迷失当中，她开始涉足音乐的不同领域，精进自身的全能性。说唱节目里，她以导师的身份向选手讨教经验；在乐队综艺里，她展现乐器才华，也见识到多样的乐手世界。而在专辑《摩天动物园》中，我们更能够看到一个想要赢过自己，甚于赢过世界的邓紫棋。她还担任了这张专辑的制作人，并且与她过往大多数爱情主题的作品不同，这张专辑的概念强调了社会的复杂，展示了人性的百态，并且寄托着她的观察与关怀。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1点整。

0: 是气势在回忆着人民以前是迷失在是你的森林里面谁一直踩最低的人心底线谁一直嗨随意的人品平变是气势在回忆着人民以前。
1: 专辑《摩天动物园》里的同名主打歌《摩天动物园》以各种动物为隐喻，展现了光怪陆离的人性世界，同时告诉听众人心的强大。专辑当中还有致敬自己音乐起点的依然睡公主，比起那个童年视音乐为爱好的自己，她如今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只愿永葆初心，依旧热爱。这张《摩天动物园》在第31届金曲奖获得5项提名，并最终获得评审团奖。而对于邓紫棋来说，获奖的是来自外界的认可，赢过自己才是最终目的。他一边把周围的生活写进歌里，一边把成熟收进了自己的武器库。
0: 当年我13岁，写的这首歌，公主每天在睡，茉莉当游客，茉莉爱上谁，都

句号这首歌应该是专辑《摩天动物园》中最热门的歌曲了，仅凭开头两句抓耳的旋律就已经攻占了抖音等短视频平台，成了博主们最爱的 BGM 之一。经历了人生的起起伏伏，邓紫棋褪掉了身上的些许孩子气，开始思考站在舞台上的意义。她想要将自己的生命真实地呈现出来。也许多年之后，邓紫棋回顾《我是歌手》那个泡沫之夜，仍会感到一丝不安与兴奋，但她最终活成了自己喜欢的模样。就像多年后的我们，不再附庸风雅，而是独自酝酿。我们终其一生，就是要摆脱外界的声音，找到真正的自己，在远离声色犬马的历练中，拥抱最初想要的人生。当年邓紫棋创作《睡公主》，那时的她相信童话世界里有完美的爱情，后来她发布《睡皇后》，此时的她相信自己能够主宰着故事。这些年里，现实催促她从最美的憧憬中觉醒，她经历过失落与低谷，现在的邓紫棋重拾最初纯粹的勇气，拒绝恐惧与迷茫。当年那个沉睡的公主，十年后已经从容地成长为坚毅勇敢的皇后。现实世界里不是没有童话，只是缺少愿意相信童话的人。 GEM 邓紫棋的童话三部曲，从另一个童话开始，在睡皇后结束。这位皇后将继续踏着自信的脚步，用音乐装点她的王国，延续自己的神话。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邓紫棋，节目最后送出这首《睡皇后》。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没有什么比青春的梦想更耀眼，不管前行的路有多遥远，我们肩并肩就能点燃梦的火焰。世界总会给生命绽放的舞台，赢在起跑线，热情永不停歇，生活更加新鲜。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赢在起跑线。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小苗电台。

0: 小苗电台悉心呵护，关注儿童安全，用心守护，共建幸福家园。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朗诵嘉宾是来自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的张天童教授。张天童教授也是博士生导师，曾荣获2021年中国非遗年度提名人物、第九届首都民族团结进步奖先进个人、北京市课程思政教学名师、湖南省芙蓉学者，曾获得2024年北京市教书育人先锋称号、北京市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三等奖，被评为北京高校党校优秀党课教师。而今天和张教授一起合作诵读的这篇文章的创作者是来自北京十一学校怀柔实验学校初中部的学生张月琪，他也是这篇《背影》的作者。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二位共同为我们带来这篇《背影》。
2: 背影，寒风吹过，像刀子割在脸上，火车站里的人们都瑟缩着身子，把自己尽量藏在厚厚的棉衣里。我紧紧地握着手中的行李，目光在人群中焦急地搜寻着。就在这时，我看到了他。他站在即将启动的列车旁，身形如同在风中屹立不倒的泰山巨石，坚毅而又沉稳。他微微弓着背，那宽阔的肩膀承受着岁月的磨砺，也承载着。
3: 他把行李一件一件地递到我的手中，嘴里不停地叮嘱的。到了营地，要记得好好吃饭。那声音在寒风中被吹得有些破碎，却一字一句地砸在我的心上。我能看到他的嘴唇被冻得有些发紫，呼出的白气在冰冷的空气中很明显。
2: 他抬手拍了拍我的肩膀，那粗糙的手掌摩擦着我的衣服，仿佛传递着无声的力量。他的眼神中充满了不舍和期望，像是有千言万语，却不知从何说起。
3: 之后，他转身离开，我望着他离去的背影，那背影在人群中显得有些孤寂。他的脚步不再像年轻时那样轻快，每一步都似乎带着对时光流逝的无奈。他的大衣在风中微微摆动，像是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
2: 他走了，只留下淡淡的烟草味儿在空气中弥漫。我的视线渐渐模糊，泪水不受控制地涌了出来。那背影在我的泪光中慢慢远去，却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我知道这背影里有他对我的牵挂，有他一生的无法言说的父子情。
3: 每一道

或者说没有因为过这个担心啊，导致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其实要知道哈，适度紧张其实没有什么的，是好事儿，能让你对考试呢更加重视，也能够提醒你去做好准备。但是，一旦这个紧张太过了，到了焦虑的程度哈，它就让你就没有办法去集中注意力去复习了，没法好好吃饭、睡觉，甚至身体呢开始出现不舒服的感觉。这时候呢，如果只是告诉自己，哎呀，别紧张，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其实啊，这些紧张、焦虑的情绪呢，都是有办法调节的。学霸们考前也并不是不会紧张，而只是学会了怎么去调节。这一讲呢，就来讲到四个大招，帮你在考前准备的时候呢，调整好心态，应对考前焦虑。第一招是叫做忘掉结果，专注当下。我们先来听一个小故事。美国啊，有一位著名的高空钢丝行走表演者叫瓦伦达，他每一次走钢丝啊，都不会去期待或者顾虑观众的鲜花和掌声，他会排除所有杂念，只把心思放在认真走好每一步上，所以每次表演呢都非常的成功。但是啊，在他一次特别重要的表演里面，他却不幸意外失足身亡。事情发生以后啊，他的妻子说：“哎呀，我就知道这次要出事儿，因为他在这次表演之前啊，就一直在说这次太重要了，可不能失败。这些关于表演结果的杂念影响了他的心态，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这个故事呢，就是心理学著名的瓦伦达心态。他告诉我们，当我们做一件事的时候呢，总是想这事儿带来的后果啊，就会导致我们患得患失，影响发挥。实际上，考试也是这样的。”当我们抛开杂念，不去想考试结果，就专注在考试本身和复习上，才能够更好的去完成考试。所以啊，我要说的第一个调整心态的方法呢，就是忘掉结果，专注当下。我们在上一次考试后呢，会再来定一个下次考试目标，我们自然会对考试有所期待。但是啊，如果我们只想着这些期待，它能实现吗？不能呀，对吧？天天想说，哎呀，我要考年级前三，我要考年级前五，我要考年级前十。能实现吗？不能呀，对不对？不仅不能，只会让我们更加紧张，更加焦虑。所以说哈，我们才要在有了期待、有了目标以后，立马把它转化为我们具体的计划去行动起来，让自己知道我马上要做什么事儿，然后专注当下要做的事情，稳扎稳打做好每一件事儿。这样咱们考试结果自然而然就不会考差了，就会稳定发挥，甚至超常发挥了。而有的人呢，就是无论在考前还是考后，总是不停地想这个考试结果，总是想，哎呀，我考好了会被老师和家长表扬吧，好风光呀，或者考砸了会被老师啊家长批评，多么惨烈。但是啊，请你一定要明白一点，就是考试的目的是为了检验我们掌握知识的情况的。重要的是通过考试发现我们的知识漏洞，去总结和反思，及时补足改进，获得进步。所以无论是考了低分还是高分，无论是被表扬还是被批评，它都是暂时的。而你掌握了真正的知识或者思维方式，学到真正的东西，这才是最关键的。比如说问你个问题哈，你还记得你小学一年级第一学期的期末成绩吗？反正我是想不起来了，对不对？你看，就算是当时啊，让你多么高兴或者多么难过的结果，时间长了你都不会记得了。但是哈，咱们一二三年级学过的知识你记得很牢固，比如说三年级学会了乘法，这你肯定现在还是会的。所以说啊，平时的考试分数没有那么重要，关键在于这个知识啊，是不是真的学会了，真的掌握住了。所以说呢，如果考试结果让你感到紧张和焦虑了，那你马上去想你这时候应该做的事儿，然后立马去做。当你专注在手头的事儿上的时候啊，大脑就没有空去想结果了。这就是第一招。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二招，那就是运动。那么会奇怪了，这个不是考试让我焦虑的吗？运动干啥呀？运动哈，不仅能让我们去拥有一个更好的状态，更能让我们不去紧张和焦虑，还可以让我们已经紧张焦虑的时候呢，帮我们更好的缓解。之前我个同学啊，他学习特别好，但他每天十几个小时全在学吗？并不是的，他在考前复习的时候啊，还会每天去跑步。周围的人啊觉得很奇怪，这不都考试了吗？怎么还不抓紧时间呢？怎么还去玩，还去跑步呢？你猜他怎么说啊？他说啊，他复习考试的过程当中哈，有时候心情会特别紧张，一紧张呢就很难专注了，有时候还会睡不好。后来他爸爸就每天带他去坚持跑步，每天都会跑哈。他发现哎，跑着跑着慢慢就放松下来了，感觉那个紧张呀和不安都随着汗水流走了，放松了。再回去学习呢，就能更加专注，晚上呢也睡得更好，状态就更好了。所以后来他就一直坚持跑步。这同学啊，其实无意间用了一个很好很科学的方法。就运动对大脑有很多种好处，
比如说，它会让大脑产生让你感到放松和开心的物质，它可以放松肌肉，减轻压力，这些都会缓解咱们紧张和焦虑的情绪。那在考试准备期间呢，保持规律运动很有必要，也很有好处。当然，我知道你可能在准备考试的时候感觉很忙，时间紧张，对吧？其实呢，运动哈是不需要花费太长时间的，至少呢2天一次，每次呢不少于15分钟就足够了，就会有效果。这个运动最好是能让你出汗，就是心跳加快的那种，比如说跳绳、跑步或者打球都可以。这样运动可以更好的去缓解你的焦虑。除了规律的运动之外呢，当你感到焦虑的时候啊，也可以立刻站起来动一动，也会有很好效果。我之前有同学就是这样，他每次复习啊遇到难题，哎呀，感觉压力很大，抓耳挠腮的，他就会赶紧站起来跳一跳，或者下楼跑一圈。当他跑完之后再回来，就感觉特别平静，没有那么焦虑了。所以当你在这个焦虑时候呢，也可以尝试这么来做，但是一定不要影响到别人哈。那接着呢，来看第三招，是倾诉和寻求帮助。当你觉得自己实在是调整不好的时候，可以寻求其他人的帮助，无论是老师、家长还是同学，找一个愿意帮助你的人就可以了。因为我之前遇到过很多人，他们就总觉得，哎呀，我说出来也没用，也不解决问题，就自己憋着。说出来的力量，倾诉本身就是一个缓解焦虑的过程。当你把心里的担忧全部都讲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不像以前那么焦虑、那么紧张了。而且哈，一旦你说出来之后呢，那关心你的和爱你的人呢，会一定会理解，并且想办法帮你去疏解的。所以，如果学校有心理老师，可以去找心理老师聊一聊，因为他们受过专业的训练，可以帮你去排解压力，也能教你一些比较实用的方法。最后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应对考前焦虑的第四招，营造一个熟悉的环境，包括日常饮食还有考场。如果我们把大脑想象成一个人的话，你会发现啊，大脑喜欢已知的，也就是确定的、熟悉的、已经知道的东西，因为这个呢会让大脑感觉安定。大脑安定了，才有精力去思考、学习相关的事儿。那如果有很多未知东西啊，就大脑遇到很多不确定、没见过的、不知道该怎么做的事儿，会发生什么呢？大脑就会很不安，开始警惕、开始紧张，你也就会产生这种焦虑情绪了。所以说呢，为了让我们考试期间哈减少焦虑，就要尽量照顾我们的大脑，它减少一些未知和不确定性，多一些熟悉和安定。怎么做呢？哈，有2点。第一个是哈，考前的饮食和作息一定要去日常化，也就是说平时怎么吃，平时几点睡，咱们考前也要这么去做。有时候哈，咱们考前可能家人会格外关心，给咱买些补品啊，炖大鱼大肉的给你来补一补。或者说有些同学啊，考前突然想去发愤图强，去开始熬夜学习，就这些啊，都会打破我们原有的生活规律，其实都是不好的，因为它会让大脑处于一种不熟悉的状态，会增加你内心的焦虑感。所以考前的饮食和作息尽量要日常化，平时什么样，考前也什么样。那第二个呢，就是啊，如果考场是在不太熟悉校区、不太熟悉地方，建议提前看考场，熟悉路线，做好安排，这会增加熟悉和确定性。考前把路线走一遍，了解路上该怎么走，花多少时间，堵不堵车，可以保证当天在。而且最好进到考场里面看一下考场在哪层楼、哪个教室，甚至桌子怎么样都要看一下。同时呢，可以看一下咱们这个考试位置。比如说，如果考试的时候你的位置在空调下面，哎，那可能比较冷哈，咱们可以提前多带件衣服去，到时候就不怕冷了。再如果哈，如果你的考场离家非常远，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提前1到2天找一个附近的酒店去住。哎，为什么要提前2、3天去呢？哈，就因为如果你已经确定我必须得换一个新环境了，那可以尽早去到那个新环境里面，让大脑提前去适应。这样咱们到了考试当天，大脑已经安心很多了，你就不会那么的焦虑了。好了，那关于考前如何应对焦虑紧张的心情就这些了，我们来回顾一下。首先啊，考前的紧张焦虑呢，其实很普遍了，学霸们也会遇到，只不过他们知道该怎么去调节。我们这一讲呢，学习了4招，帮你调整好心态，应对好考前的焦虑情绪。第一招就是忘掉结果，专注当下。在准备考试时候呢，要抛开杂念，把注意力就放在当下，专注在考试本身，专注在每一道题目上，才能更好的去完成考试。有了目标和期待，要把它们立刻转化成可以实操的计划，马上行动起来。只要动起来，大脑也没空焦虑了。第二招是通过运动去缓解焦虑。在考试的准备期间呢，再忙也要保持规律的运动，至少呢2天一次，每次不少于15分钟。这个不仅可以让你不再焦虑，也能让你复习状态更好。第三招是倾诉和寻求帮助。

觉得自己啊调整不好的时候呢，可以寻求其他人的帮助，无论是老师、家长还是同学都可以哈。不要小瞧说出来的力量，哪怕你只说，他们只听着都会很有用的。第四招是营造一个熟悉的环境，考前饮食和作息要日常化。如果考场是在不熟悉的校区，建议提前看考场，熟悉路线，少一点不确定，多一点安心。最后问你一个问题，之前考前准备的时候，如果感觉到考试紧张焦虑了，你会怎么做呢？下次可以试一下咱们这次学到的这四个招数。好的，那以上就这一讲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了。下一讲我们要学习，如果在考场上紧张了，要怎么去调整心态？我们下一讲见。

大家好，我是阿花，欢迎来到学霸学习方法快速养成系列课的第26讲，缓解考场紧张的三招。在上节课呢，我们学习了在考前如何去调整好心态，但是天有不测风云，考场上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状况，都有可能突然引起我们的焦虑情绪。比如说啊，突然出现一道很难的题目，一道题做了半个小时，甚至做了40分钟，或者发现已经写完，但是这个答案呢，从一开始就写错了。再比如说，旁边同学开始刷刷的翻试卷，你还没写呢，他已经想去交卷子了。就这种情况，就让我们的这个心态呀出现各种波澜，也开始焦虑了。轻者就让我们是难以专注思考，可能就打扰我们的这个思考进程了。重者甚至让我们非常紧张，根本没有办法去继续作答。那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今天啊，我就教给你三招，帮你去轻松应对考场焦虑。第一招呢是积极的暗示。心理学研究表明呢，暗示啊对人的心理影响是巨大的。为大家讲一个真实经历哈，就我上学那会儿呢，有一次数学考试，那场考试出的真的非常非常难，巨难无比，就3年没有考过一张那么难的卷子。当时考场上有同学直接把卷子揉了，扔到了垃圾桶里，然后走出考场。当时我也很崩溃，觉得那个题呢，可能是在第3道、第4道题，我就已经完全不会做了。一般情况下，是会到最后一题我才不会哈，就很想把卷子撕了。但那会儿我就持续暗示我自己，告诉我，哎呀，我一定能考好，一定可以的，一定能做完。结果哈，那次考试，我硬着头皮把整张卷子全写完了，最后成绩出来，我还考了班里的前5名。如果呢，我不去放松自己，不去给自己更大压力，我就以平常心写完整张卷子以后呢，往往这个结果是比你想象当中要好很多的。所以哈，咱们在平时考试当中呢，就要学会多给自己一些积极性的言语，这样能帮我们更好的去面对考试。比如说给自己鼓励，打气的时候可以默念"我能行，加油"，还有很大潜力没有发掘出来，只要我坚持写完，一定能够赢到最后。这样的话呢，可以去增强我们的信心。或者当你觉得哎呀紧张，想暗示自己保持镇定的时候，可以默念"冷静，没事儿，保持平常心，没事儿，我尽力就好，尽力就好，能写完就行"。当然，除了我说的，你也可以设一些属于你自己的一些独特的心理暗示话语，在考试时候呢，给自己来去加油和打气。比如说，我在每次考试啊发卷子以前，都会闭上眼睛默念3遍："我要静心专注，我要静心专注。"这样念完之后呢，我心态就平下来了，能以一个比较好的心态去应对考试。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哈，就是心理暗示的语句当中不要使用"不"字，比如说"我不要紧张，我不要粗心"，这个是不行的哈，因为这类话呢，不仅不会让你冷静下来，反而会让你更加去紧张。因为人的大脑哈是很难接受"不"这个信息的。当我们用"不紧张、不粗心"来暗示的时候呢，实际上大脑接收的信息是紧张和粗心，反而会更加紧张，有点难以理解是不是哈？来，我给你做个实验，一下就明白了。比如我现在告诉你，千万不要想一只粉色的大象。好，你刚刚脑海当中有没有在想大象？有没有想一只粉色大象，对吧？虽然我告诉你说你不要想哈，但是你的大脑是很难接收到这个"不"字的，它还是会擅自想象这头粉色的大象。所以说呢，我们在进行心理暗示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说不要怎么怎么样哈，而是要说要怎样怎样，用正面的积极性的语言去暗示。比如说，不要说我不紧张不粗心，而是要说我要冷静，我要细心，懂了吗？但有同学说了，哎呀，有时候不是我自己有意胡思乱想的，就只不过一考试吧，就不自觉的有很多很多担心。这种现象啊，在心理学中被称为侵入性思维，就大脑会不由自主的想一些有的没的。这种想法呢，像是闯进你的大脑一样，根本就停不下来，

0: 如果你真有这样的想法在脑子里面是状态，所以我们肯定不希望让这些想法在咱们大脑当中乱窜。那该怎么去应对呢？首先，第一个哈，与兼容性思维和平共处。因为如果你想方设法的让自己不要想这个，根本就没有任何用处。这个就是兼容性思维的讨厌之处了。你越排斥他们，他们越兴奋，越是会占据你的整个大脑。所以正确做法是呢，不要着急摆脱这些想法，而是给自己20秒钟的时间，告诉自己可以想20秒钟，20秒之后再来去专心做题。在这20秒之内哈，我们要感受这些想法，感受自己现在的情绪，由这个想法啊在大脑当中各种乱窜。20秒之后呢，再告诉自己把注意力转移到卷子上面来。放心，别担心自己回不来哈。有这20秒的一个韧性想象之后呢，就能够很容易的回到考试里面来了。记住哈，不要和这些闯进你大脑的想法对着干。所谓赌不如输，你越不想让自己想这些东西啊，就会越适得其反，反而越去想。不如呢，给自己一个20秒的时间，给大脑20秒钟胡闹的时间，等它满足了，自然又能够受你控制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一招，积极暗示。我要说的应对考场焦虑的第二招呢，叫做361呼吸法。在考场上啊，如果我们感觉哎呀真的很紧张，已经很难用积极暗示来调整状态了，那这个时候啊就不要再想了，可以直接用深呼吸的方法让自己来快速放松下来。首先呢，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呼吸上，吸气时候呢使劲的大口的吸，吸个3秒钟，然后慢慢的吐气，吐气6秒钟，就这样深呼吸1分钟，你会感觉自己好像平静下来了。如果你觉得哈1分钟太长了，那30秒也可以，也能有很好的效果。记住，关键是吸3秒，吐6秒。
1: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量子厌弃社区正式发布，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打造量子科技产业创新高地；怀柔新兴领域怀柔一家人品牌成果展演举行；区总工会启动追梦新时代、奋斗新征程主题参观活动；喇叭沟门满族乡中榆树店村110亩黄至8月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7月16日，在第五届综合极端条件物理学术研讨会上，我区正式发布量子厌弃社区。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方中参加活动并致辞。该社区依托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战略科技优势，瞄准量子科技产业源头创新精准发力，打造量子材料与器件技术策源地、量子上游核心器件产业集聚区和量子计算、量子精密测量赋能的融合示范区。社区坚持特色化、差异化发展路径，重点布局超导、拓扑和中性原子整机路线，并聚焦科学智能推动量质融合发展，大力发展稀释制冷机等量子材料与核心器件，实现量子加仪器产业协同发展，探索李德堡局部放电测试仪、隧道磁阻电流传感器、新磁图仪等量子精密测量设备在新型电力系统、医疗影像等领域示范应用。社区依托怀柔科学城4.4平方公里起步区，在城市客厅构建技术策源地、产业孵化区、人才服务岗、活力生活街区四位一体的功能格局。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吕丽说：“
3: 我们的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它包含极低温强磁场、超高压和超快时间分辨。”这个首要的第一个实验条件极低温，就是针对量子科技，我们在怀柔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建了非常先进的这个极低温的这个条件，有助于咱们厌弃量子社区的发展，从源头上提供

0: 研究基础的支持。
1: 区科委副主任李长龙说，
2: 目前怀柔已集聚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学量子学院、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等量子科技重点高校院所，以及多厂低温科技有限公司、中科良仪科技有限公司等量子科技核心企业，形成了高校院所加科创企业双轮驱动的发展模式。
1: 与此同时，该社区着力构建创新要素集聚、城市配套完善、生态环境优美、国际氛围浓厚的发展生态。科技金融方面，联动国家和市级基金，构建起从早期投资到产业并购的全周期基金矩阵，设立首个不设存续期的政府投资基金，为产业发展注入持久金融动能。政策支持方面，配套一加 N 创新政策体系，重点支持关键技术攻关、人才引进、成果转化和产业发展，单项最高支持5000万元。人才保障方面，建成雁栖小镇、国际人才社区等高品质住房30000套，引进一批中小学优质教育资源，形成以怀柔医院、怀密医学中心等为代表的优质医疗服务网络，并与阿那亚达成战略合作，高标准打造生活配套体系。国际交流方面，依托雁栖湖国际会都优势，积极引入北京量子产业大会、量子投融资峰会等品牌活动，同时支持高校、科研院所等创新主体常态化举办量子学术沙龙与专题研讨，营造活跃的交流与协同创新氛围。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市科委怀柔区领导常金光、张金辉、韩建参加。本台记者王飞纪颖报道。7月16日，怀柔区新兴领域怀柔一家人品牌成果展演在区图书馆举行。活动通过4类群体代表的奋斗故事分享、原创情景剧展演及通报表彰等环节，集中展示党建引领下新兴领域参与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原怀人、新怀人、情怀人、住怀人4类群体代表依次登台讲述。怀柔枫叶红志愿服务队队长耿潇作为原怀人代表，分享扎根社区。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后张扬作为新怀人代表，讲述他和导师及团队运用可续技术修复红硝犁土壤、助力乡村振兴的经历。百万粉丝博主王明伟作为情怀人代表，分享他坚持传播怀柔长城文化与红色历史的家乡情结。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天气预报主持人、怀柔文旅形象宣传大使张太元作为驻怀人代表，讲述以气象传播助力怀柔获评中国天然氧吧，推动全国首届气象旅游发展大会落地怀柔的过程。怀柔文旅形象宣传大使张太元说，
3: 怀柔一家人这5个字哈，它既是一个品牌，同时又像是一个标志一样，它能形成一种凝聚力。无论是我们怀柔的当地人，还是我们外面来怀柔工作的人，对于怀柔都能够产生深深的情感认同。
1: 泉河街道社工带来的原创情景剧《社区暖心协奏曲》，讲述社区与快递小哥双向奔赴的暖心故事。龙山街道丽湖社区社工演绎的湖畔边的新步道，聚焦便民设施升级等民生实事，展现社区治理新面貌。北京怀柔惠行社会工作发展中心负责人王强说，
4: 作为一名在怀柔工作和奋斗的新怀柔人，真切感受到了怀柔一家人的品牌影响力。伴随着怀柔科学城的建设，很多新怀柔人不断的涌现，我们在其中真正的促进新怀柔人真正的爱上怀柔，留在怀柔，扎根怀柔。我们既有奋斗的力量，更多也感受到了怀柔的温暖和温情。
1: 2020年7月，怀柔一家人品牌由区委宣传部首次对外发布，初期定位为全区统一的群众性志愿服务品牌。2024年，随着区委社会工作部统筹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该品牌正式升级为全区基层治理核心品牌，实现了从志愿品牌到治理品牌的全面迭代，内涵由志愿参

0: 与者拓展为治理共同体。区委社会工作部基层治理科科长智林奇说，
1: 我们将按照区委的工作要求部署，聚焦怀柔科学城发展和群众需求，持续深耕怀柔一家人基层治理特色品牌，指导各镇街打造一域一品、一居一品治理品牌矩阵，以怀柔一家人品牌为引领，凝聚我们的机关、企业、科研人员、社会组织、城乡居民各方力量，走好自治、法治、德治融合路径，实现共建、共治、共享，让生活在怀柔就是一家人的理念落地生根。
0: 活动对北京市新兴领域两优一先获奖者进行表彰，区领导任占志、苗志强参加。7月16日，区总工会启动追梦新时代、奋斗新征程主题参观活动。作为今年3月启动的怀柔职工移动思政课堂四大载体之一，首场活动组织50名工会干部走进北京喜宝路文化中心、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等地，在行走中感受工匠精神，触摸科创脉动，重温红色记忆。请听本台记者赵一博、薛娇发回的报道。
2: 在北京喜宝路文化中心，工会干部们深入了解进老葫芦、精绣、风筝等非遗技艺，感受农文旅融合发展路径。在工匠精神传承馆，大家近距离感悟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体会匠人精益求精的执着与坚守。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怀柔园区，工会干部们走进 GF 系列高超声速风动实验室、高速列车动模型实验平台，了解系列激波风动创新技术以及中国动车实现高速平稳运行背后的原理。
3: 作为一名基层工会干部，我会把学习成果落到实处，以匠人精神组织职工岗位练兵，提升文旅服务水平，紧扣科学城科创发展定位，搭建职工创新交流平台，在怀柔文商农体旅科融合发展大局的背景下，我们团结全体职工实干争先，汇聚职工智慧和劳动力量，为区域高质量发展贡献工会力量。
2: 怀柔科学城新智生产力创造中心致力于打造全要素一站式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支撑平台。在这里，工会干部们参观怀柔科学城科技成果展示，了解其在物质、空间、地球系统、生命、信息与智能五大科学方向上的成果孵化与产业培育进展。青龙峡红色教育基地以长征精神、抗战精神、长城精神为内核，创新融合实景教学、情景演绎、互动体验与仪式教育，打造了八大主题研学站点。工会干部们在抗日情景剧、战地救护、敌后运粮等特色体验项目中重温峥嵘岁月，感悟红色初心。
4: 追梦新时代、奋斗新征程主题参观活动是怀柔职工移动思政课堂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是通过主题参观活动，让大家在行走中了解科技前沿，接受红色教育，感悟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同时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让更多职工在工会组织下走进各类宣传教育阵地，推动思政课堂从干部先行向职工共进全覆盖。
2: 据了解，怀柔职工移动思政课堂是区总工会今年重点打造的思想引领品牌，将理论学习融入基层工作实际，实现从固定讲台到移动阵地的转变。课堂设置同绘中国梦、共话劳动美、劳动颂歌宣讲团宣讲进基层，讲学新思想、争创新业绩、党的创新理论进基层活动，追梦新时代、奋斗新征程、实地参观以及心理健康专项服务四大特色载体。作为重要板块之一，追梦新时代、奋斗新征程主题参观活动本年度计划开展10场，将分批组织广大职工走进各类教育研学阵地，推动城乡思政与产业资源互融共通，打造引领职工服务怀柔科学城建设、助力乡村振兴的坚实平台。
0: 本台记者杨颖、崔正报道。近日，喇叭沟门满族乡中榆树店村110亩黄花菜迎来丰收采摘季， 金灿灿的黄花缀满田间，采摘期将持续至八月初。40余名村民穿梭在黄花丛中，采收鲜嫩的黄花菜，得益于当地昼夜温差大、水质纯净的自然条件。这里生长的黄花菜色泽鲜亮，口感脆嫩，在市场上很受欢迎。一位村民对记者说：“
5: 早上摘这花呢，它还带着露水，它还好摘。这花呢还不开，完了时间要是晚了呢，太阳出来一晃呢，一晒着，这花容易开了，加工呢就不好加工了。这一阵子反正是天天有活，从3月份吧，哪天都有活，都干着。”这个能增加点收入。
0: 田间地头采摘热火朝天，黄花菜加工厂里也在加紧进行初加工。新鲜黄花菜采收后，第一时间送往加工厂，经过人工分拣、杀青、晾晒、烘干等程序，制成易于储存的干黄花菜。据了解，黄花菜种植一次种下可以连续采收10多年，管户成本低，产出效益稳。在加工环节，大约7斤鲜黄花能够产出1斤干黄花。村里主要销售干黄花菜和少量鲜黄花，既满足当下市场对鲜花的需求，又通过初加工延长保质期，提升产品附加值，有效拓宽农产品的销售路径。喇叭沟门满族乡中榆树店村党支部书记彭兴利说：“
6: 往那黄花啊销路主要是销往那个各大企业市场，还有饭店，还有民俗户民宿。现在主要今年我准备做点袋儿，做点那半斤一袋的，咱有冷藏起来，可以销点鲜黄花。
0: 2022年，中榆树店村引进山西大同优质黄花种苗，试种后发现该品种适应性强，非常适合在本地推广种植。2023年开始，村里开始优化土地结构，改进种植技术，大规模引进黄花菜种苗，利用村集体耕地进行种植。如今，黄花菜种植已经是中榆树店村的支柱产业之一。喇叭沟门满族乡中榆树店村党支部书记彭兴利说：“
6: 这3、4年，总结这效益还是不错的。春管到这个采摘呀，将近每人能。”干就是40多天，每人就能，挣个4、5千块钱，连加工带采摘将近就是60多人，这个确实能解决老百姓就业，就在家门口就业。今年呢，这鲜黄花能产到5万斤，干的能达到是6、7千斤。
0: 小小黄花菜开出致富花。如今，中榆树店村深耕黄花菜特色种植产业，通过标准化种植、精细化加工、多渠道销源，增加村民收入。来自区商务局的消息，7月16日，区商务局外卖专班联合区卫生健康委开展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精准服务高温下坚守岗位的医护人员。本次活动突破传统慰问形式，充分发挥电商平台资源整合与及时配送优势，精选水果、饮品等食用防暑物资1500份，通过线上下单、线下速达的方式，有效解决了集中发放耗时耗力的痛点，确保慰问物资在第一时间以最佳状态送达医护人员手中，实现了关爱零等待。此次活动不仅是一次慰问，更是对政企联动机制的一次成功实践。下一步，区商务局外卖专班将持续搭建公益桥梁，以更高效、更贴心的方式凝聚社会合力，营造关爱劳动者的浓厚氛围。来自区农业农村局的消息，为做好绿色食品认证工作，打通企业在认证中的难点、堵点，区农业农村局相关科室联合北京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融通农业发展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开展绿色食品认证工作交流会。融通农业发展北京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不同基地生产管理和认证情况。区农业农村局重点介绍了融通公司在怀柔杨宋基地的认证进展和存在的堵点，针对基地关注的认证政策、流程、费用和标志使用等问题，市农安中心进行了逐一解答。 三方针对融通公司不同基地在绿色食品认证中的共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研讨，明确了解决路径和进度安排，切实解决了企业在认证申报中的问题。今年我区在绿色食品工作中持续发力，绿色食品年检和续展工作已全部完成，新认证工作也在稳步推进中。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继续为辖区内申报企业提供好认证服务和技术支撑，不断增加我区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同时加强证后监管，切实维护绿色食品品牌公信力。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7: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8: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7: 小宝爸，该你了。
9: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7: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10: 啊，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7: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9: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7: 这个厉害了啊，
11: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12: 是啊是啊，你呢？
7: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3: FM101.3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4: 家风是传承。
15: 奶奶，旅游好玩吗？
16: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5: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4: 家风是传递。
17: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5: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7: 进门前怎么样啊？
15: 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7: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5: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7: 请先说请。
15: 应该先说请。
17: 真棒。
15: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7: 我们都要做
15: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4: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8: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19: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8: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20: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8: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19: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13: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21: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22: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21: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22: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21: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送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雷阵雨，南方小雨。

0: 三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雷阵雨，东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下面再为您播送一遍：今天白天雷阵雨，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雷阵雨，东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以上天气情况是由怀柔区气象局发布的，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3: 时光
0: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清西陵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易县永宁山下，因此地乾坤巨秀之区，阴阳汇合之所，龙穴沙水无美不收，行事礼器诸极贤备。雍正时期，多位皇帝在此修建陵墓。从雍正时期到溥仪，清西陵见证了清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本期节目中我们要分享的散文就详细地介绍了清西陵的景色。接下来请您倾听散文《古陵曲》，作者何子。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我不相信命运，但也不时觉得被冥冥中的力所控制，使你不敢预卜将来。我在瓯江的滚滚的涛声中降生，却在太行山宝贵的十年。11年前，一个秋风萧瑟的傍晚，我们搬迁的汽车从京广线的高碑店站出发，穿过秋收后空寂的原野，进入了太行山区。汽车颠簸了100多里，看不尽路旁的荒山野岭。终于，峰回路转，眼前豁然开朗，出现了浓密的松林。在幢幢的阴影里，宫殿翘起的飞檐泛着淡淡的月光。太行山缓缓的余脉在这里形成一个小小的盆地，一水河蜿蜒的支流在盆地里淌过，显得那样恬淡优雅。当年那些通晓阴阳的风水先生们很费了一番苦心，才选中了这块高山中的平原。据说是因为西陵山幽水清，很有灵秀之气，四周群岭环拱，大可藏龙卧虎，正好留住皇家的风水。于是乎，皇恩浩荡，高则遍及山野，平凡了千万年的山。

0: 山岭换上了龙凤一类吉祥的名字。老人们喜欢搬弄掌故，少年人却被新奇的景致所吸引。我们的车子里发出一阵欢呼声，继而又被四周荒所的气氛所感染，人们渐渐平静下来。洁白的月光从松树枝叶的缝隙中筛落在汉白玉的石路上，显得格外冷清。路边的灌木丛和荒草在秋风中发出低沉的呜咽，令人毛骨悚然。同行者中有几个年幼的孩子躲进了母亲的怀抱。西陵是清朝的皇家陵墓，在这里埋葬着以残暴奸诈闻名于世的清世宗雍正、平庸无能谨守父业的清仁宗嘉庆，素有节俭之名却又两造寝宫挥霍无数银两的清宣宗道光，和虽有图强宏志却终毁于那拉氏之手，表演了一出改良悲剧的清德宗光绪帝，以及他们的一些后妃。整个陵区方圆150多里，建筑布局匀称，规模宏伟，朱墙金脊，石阶玉廊，体现着我们民族传统的艺术风格，加上雕梁画栋，形成了特有的庄严华贵的气派。斑斓的彩饰，精美的石雕，更显示着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四座帝陵中，雍正的泰陵规模最大，这是因为雍正之时刚刚经过康熙60年的太平盛世，天下较为富庶。但更主要的恐怕还是由于雍正其人荒淫贪婪，不惜横征暴敛。泰陵从最南端的大石桥到最北端的方城，绵延5里长的玉路上分布着几十种不同的建筑。玉路南部的圣德碑亭只占泰陵全部建筑中很小的一部分，却已耗银数万两，整个陵寝耗资之巨大也就可想而知了，更不用说有多少民工劳累致死。做贼心虚的人往往神经过敏，也就越发喜欢虚张声势。还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听邻居讲古的老人讲过雍正篡位的故事。他们说雍正是康熙的第四子，康熙本意传位第14子，狡诈的雍正却买通了内侍太监，派人盗得遗嘱，在十字上加了一横一勾，便传位14子为传位于4子，然后要死康熙篡得帝位。事后他软禁了太监，杀害了知情者和14子一门老小。为了掩天下人的耳目，他的文字狱也搞得格外厉害，牵强附会，甚至无中生有。文人中有离文王者，不仅要一灭九族，还要掘墓鞭尸，以此来潜文人之口。所以那一时期的史籍多歌功颂德之词，少褒贬讥刺之说。然而他攥住了文人的笔，却躲不过武人的刀。尽管雍正身居简出，还是被仇人偷了头去。相传泰陵的地宫中，雍正的尸体上是一个13斤重的金脑袋。至于这个金脑袋现在是否还在，就不得而知了。偌大的一个金疙瘩，是很难不吸引挖坟掘墓之徒的。儿时的记忆总是很清晰的，成年之后，每当我走在泰陵的玉路上，就会想起这个故事。我曾向许多熟人讲起过它，加起来也不下10遍了。听的人总觉得新鲜，讲的人也未曾觉得厌烦。 也许是这个故事里有一些启迪我们的东西吧。碑亭的北面有两对一丈来高的石人，那是一对身着补服、脚蹬朝靴、头冠顶戴花翎的文官，和一对身着铠甲、腰挎弯刀、头戴帽盔的武将。男孩子们喜欢骑在石人的脖子上，给文官画上一副大大的眼镜，给武将画上两撇长长的胡须。不知为什么，我第一次看到他们就产生一种本能的反感，不自觉地把脸转向一边。文官麻木的脸上带着虚伪的笑容，武将立目横眉，貌似威严，却更显得愚钝可笑。年事稍长，看了一些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的雕刻肖像，相形之下才明白，这些石人让人厌烦的原因是缺少人体的曲线和精神。转而一想，封建专制制度是束缚人的精神的，没有精神的肉体必然缺少优美的形态。这四具石像僵直的体态，呆板的神情，不正活雕出封建时代忠臣良将的精神面貌吗？人们在陵区内漫步，听见孩子们的歌声笑语，看见奔驰来往的拖拉机，会情不自禁地感叹换了人间。是啊，昔日的皇家禁地如今已经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可是如果你曾看见过人们在写着万寿无疆字样的宫墙下木然走过的情景，是否会想到旧时代遗留给我们的还不止这些。我听说过这样一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某大学历史系的学生到西陵进行社会调查，一个参加过光绪陵建筑的老人对他们说，光绪帝可好了，我们干一天活给三个大烧饼。一个劳动力的价格只是三个烧饼，对于如此残酷的剥削，被剥削者竟然能感恩戴德，这怎么能不让人想起鲁迅笔下那个可悲可怜而又可笑的阿 Q。
1: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分享的是散文《古陵曲》，通篇文字气势磅礴，恢宏大气，带领我们一起领略了清西陵的景色。作者笔名为何子，真名纪红真。写出这篇文章时，他还只是一名在读大学生。文章一经发表，就获得了吉林省1980年度创作的一等奖，足可见其扎实深厚的功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散文《古陵曲》。清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却也可以算是最幸运的王朝。它不同于秦汉，灭亡于农民革命的连天烽火，也不同于宋明，倾覆于外族入侵的铁蹄。辛亥革命迫使清帝退位后，皇室还享有优厚的待遇。光绪的崇陵就是由民国出资竣工的，这未免让人觉得滑稽，但仔细一想，这也很可以说明封建意识对人的束缚是多么顽固吧。游人们赞叹西陵的宏伟建筑，喜欢在高大的宫殿前留影，可我这久居陵区的人却很少去逛陵，也许是悲惨的故事听得太多了吧。 那些斑驳的宫墙和幽暗的宫室让人觉得阴森死寂，就连夏夜松林中那流动的萤火也使人联想起屈死者。

者的白骨，难怪当地的人叫它鬼眼睛。然而，西陵的风景却是美丽的。人们喜欢用温柔婀娜的美女来形容江南景致，用骁勇粗犷的壮士来比喻北国风光。我敢说，西陵兼有北国风光的雄浑壮观和江南景致的秀媚多姿。冬季，天幕低垂，整个陵区格外清冷。蒙古高原的寒流卷着鹅毛大雪呼啸而至，群山轰鸣似雷霆滚过，松林澎湃如惊涛激岸，棠柳银白光洁的枝条在狂风中挣扎，发出凄厉的尖叫。远山近岭如披玉甲，更有千树梨花竞相开放。我走在林中小路上，听着大自然雄壮的冬之交响，犹如置身于古战场中，马嘶金鸣，戈戟铿锵，真仿佛有千军万马在这里酣战。古代边塞诗人那雄壮中略带悲凉的诗句叩击着我的心扉：四边伐鼓雪浪涌，三军大呼阴山动，鲁塞兵器连云屯，战场白骨缠草根。不由人意气飞扬，对于戎马生活的向往之情油然而生。可西陵最美的还是它的春天。阳春三月，登上九凤山巅，放眼陵区，真让人心旷神怡。远处一座座峻峭的钟忽远忽近，若即若离。近处的小丘几经春雨一片葱绿，整个陵区就像一个绿色的港湾，浓绿如黛的松林和青翠欲滴的棠柳林带交织在一起，神潮水一样起伏推进。坐落在树丛中的宫殿露出一个个琉璃瓦顶，恰似一座座金色的岛屿。而那山间公路上驰过的汽车，则是这海湾中游弋的小艇了。面对着自然美与艺术美的浑然结合，谁能不被这诗情画意所陶醉？谁能不为这蓬勃的生机所鼓舞？鲁迅先生曾嘲笑中国人还有十景八景病，相传西陵也有十大景，地方志上或许还有记载吧，可民间已经很少流传了，只偶尔听人讲起过其中的三四景。易水寒流是指冰封雪冻的三九天，易水河的涓涓细流依然向东不止，这在我国北方也确属奇观了。奇峰落照是指落日悬在奇峰岭峭拔的山尖上。华盖烟岚指的是晴朗的夏日，华盖山巅笼罩在一片湛蓝的蓝气中。浮山捧日则是指早晨红日初升，群山

我和同学们一起攀过附近的高山，把里让想象的翅膀把我带回到烽火连天的岁月。在祖国巨大的灾难和自己精神的重重矛盾中，我曾徘徊在山野小径，对着奇峰岭上那轮晦暗的落勋排遣过内心的苦恼与凄楚。那刺破青天的山岭使我振奋，给了我向上的勇气。我曾溯着易水河的一线寒流，背诵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豪迈诗句，追寻那不畏强暴的豪侠，悲歌壮别的地方，真想像他一样奋起一争，却又无路请缨。在难忘的十月里，一个明朗的早晨，我也曾和朋友们一起跑上九凤山顶，眺望着东方。薄雾正在退去，潮水般起伏着的群山向我们奔来，捧着一轮光芒灼人的火球。我们怎能不激动呢？祖国的希望也像这太阳一样升起在我们仍然年轻的心上。离开西陵也有两个年头了，每次寒暑假回去的时候，我总是怀着一种非常矛盾的情绪。西陵还是那样的美丽，也还是那样的荒索，它的风景依然使人流连忘返，它的宫墙也依然让人觉得死寂阴惨。对着养育过我的地方，我该说些什么呢？西陵就要向国内外的游人开放了。一个朋友兴冲冲地告诉我这个消息，也许是没有得到预期的反应吧。他问我，难道你不高兴西陵的变化吗？难道你真要于无所希望中得救？其实，我何尝无所希望？不过，我所希望这古陵的，却不止这些。我希望过去的永远不再重演，我希望西陵永远是旧时代的坟墓。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我们分享了一篇描写清西陵的散文，作者对于清西陵有着复杂的感情，既希望西陵的美景被人发现观赏，又希望此类代表旧时代的产物深埋在岁月里。然而，这一点根本不用担心。时代车轮滚滚向前，我们的社会是在进步的，也只会进步。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

0: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6: 开始了。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上文书啊，咱们正给您翻这道笔书。哎，回过头来咱们再说成王跟朱姬这小哥俩是怎么到的瓦剌，又是怎么回的北京。这当中可是有一段好玩的故事啊。前文书咱说了，朱姬朱伯达仗着自己呀、有点本事抖机灵，偷了张清风的那本秘籍奇术方药嘛。结果晚上回到店房当中跟人家臭显，又被那个哈里木给偷了去了。被自己的爷爷朱鹏远是一顿臭骂。嘿，这朱姬朱伯达呀真是走了心了。心说我也老大不小的，总说我学艺这么多年，下得山来应该做一番事业，结果没做事业，竟他妈惹祸了，你说你叫什么玩意儿。他正在憋气窝火的时候，成王找他聊天来。这成王啊也是憋气加窝火，本以为自己这刘安是立了大功一件呢，把奇术方药偷过来，很多的问题是迎刃而解了。这张清风是怎么坑人怎么骗人的，还没等观看这本书呢，被朱姬偷了去了。朱姬偷了去，本以为找着这人就找这书了吧，他又给丢到偏帮塞外了。你说怎么这么倒霉呢？哎呀，一开始这成王啊看着朱姬较劲，心说我倒霉吗？倒你小子身上。后来他发现这小孩挺有意思啊，而且呢挺机灵，心肠还特别热。所以成王啊跟朱姬聊着聊着就聊到一起去了。两个人说干脆咱这么着，我们现在大帮着咱们当下就走。去哪儿？咱不是把这两个宝贝丢到蒙古了吗？咱怎么着也去一趟瓦剌，把这二宝啊给他拿回来。嘿嘿，到时候再在于大人和众人的面前，那是人前显圣，傲立多尊，独一份的那么骄傲。这哥俩是一拍即合呀，两个人呢都是有理有面的人，绝不能就这么着啊就这么待下去了。让人家于谦在这看哈哈笑，本来人家于大人就够忙的了，我们属于这编外人员，是庙堂之高，一个是江湖之远嘛。所以这两个人聊到一起发现，哎呀非常的互补啊，就成了一个新的组合了。嘿，哎呀叫什么组合呢？二猪组合。成王嘛平常就称自己为朱成，这朱姬呀也姓朱。所以这两个人一拍即合，商量着我们现在就要到瓦剌去，一定要把丢失的二宝给找回来。两个人呢越说越兴奋，连夜之间收拾好了应用之物，是不辞而别，就离开了齐家老店。那么后来呢，咱们光说于谦这边的事儿了啊，就把成王跟朱姬这个事儿呢暂时放下了。那现在咱们就来接着说这一段故事。小哥两个呀骑着马呀一路是狂奔到了大同。到了大同，风一吹，俩人脑袋一凉快，坏菜了，怎么呢？我们去瓦剌，瓦剌在哪儿啊？哎呦，这二位都不知道，不知道这瓦剌是生活在什么地方。这瓦剌它是个国呀还是个什么呀？是像我们中原王朝似的也行啊，你得有个疆域啊。可是这瓦剌呀它就是蒙古人的一支，你说它生活在哪儿吧，大概有那么个地方。尤其现在瓦剌的势力很大呀，西起中亚，东接朝鲜，北连西伯利亚，南端南临中原的边上，叫漠北东西万里，无敢与之抗争。这哥俩呀又抓瞎了，乌都出来了。要是这么空着手丧眉大眼的再回去，说我们头天晚上一时头脑发热想要出来寻宝，现在想明白了再回来，那更丢人了，那还不如一开始就不出来呢。哎呀，这么一看这二宝我们是非找不可了呀，哈哈。成王说，兄弟
别着急，我是一国的王爷，再怎么说在这方面我比你有定力。再者说，这次出来我跟着于谦他办了不少大事儿啊啊！要说找这二宝，依我来看，难度比较大，这不废话吗？主席一看，您说点有用的行吗？你看看，你等我说完呢。哎，为什么难度大？难就难在第一，你丢失的这个宝贝啊，你被人骗了吗？不是，那个人你不知道他是谁，对不对？朱棣说对呀。第二，这瓦剌的势力范围太大了，咱们也不知道这宝贝落到哪儿去了，对不对？朱棣说对呀。这第三呢，你我二人呢都是中原之人，对于这蒙古人的习性不甚了解，所以说我们去找这宝贝是难上加难。朱棣说，合着您说了半天还是强调这难度啊，那您说这有什么用？别着急呀，表面上看是这样的，但是你仔细一想，这三个难题它都不是难题啊，是吗？朱棣说，王爷，那您倒说说怎么着不是难题。首先咱说，你认识这个人，你不知道他姓字名谁，家乡住处，但是我们可以分析他为什么偷你的宝贝。显然此人是要到瓦剌营中前去献宝啊，要不然他偷这宝贝干嘛？

哎，听你说，他也不是什么有文化的人，他要这本书干什么？那毕法官他可以玩个新鲜，远不如啊，作为一个商人来说，逐利是重要的。他最想要干的事儿就是要把炉子，所以这把第二个问题也给解决了。我们找不着瓦剌在哪儿没关系，这宝贝肯定最终要流向瓦剌的贵族。正所谓擒贼擒王啊，我们就找到瓦剌的首领，找到那个根儿，哎，我们呢可能就真的能找到这宝贝。哎呀，朱姬一看，王爷，您这分析有道理呀。那这第三个问题呢？咱们两个都不是瓦剌人，都是中原人，那没关系啊，咱们可以学呀。这大同就是边境了，在这儿就有不少蒙古人。从现在开始，我们的行动、坐卧、吃喝拉撒，一切的举止行为啊，都要向蒙古人靠拢。无论如何，我们也要混到瓦剌去，至少啊，别让人觉得我们太突兀，好不好？来，我们这可就要学了啊！嘿，这小哥俩还真下了功夫了。就在这大同府啊，两个人飘了这么十几天，你别说，在大同还真有收获。咱们单说这一天，就在这大同府的街道上，有守城的军兵啊，往这街道的墙上是张贴画像，里三层外三层围着很多的老百姓在这看热闹。画像上写了，有见到此人者，哎，速报消息与大同守军。那么呢，瓦剌的大汗脱脱不花是有赏。等这个朱棣和成王到了这个城根底下的时候啊，老百姓们围的就更多了。大家伙你一言我一语都在这议论纷纷。议论什么呀？嗨，就说这脱脱不花呀，这命不好。怎么呢？你别看呢都是中原的百姓，但是这个地方它是边疆啊。大伙对于野仙呢，对于瓦剌的很多的事情啊，都是一些传言吧，也都是津津乐道。就说呀，这个脱脱不花名为大汗，实际上就是个傀儡。嘿，他呀有两个儿子，他的大儿子呢叫奥敦卓日乐，这个名字好啊，这在蒙古语当中那是星光熠熠的意思。可是这星光现在闪不出光来了，也不知道为什么，据说是在一次战争当中啊，这奥敦卓日乐消失了。哎，还有一种传言说是绰罗斯野仙呢要杀了脱脱不花大汗的长子，因为如果按照惯例，他这嫡长子奥敦卓日乐就要继承汗位，但是野仙呢，他总想把这脱脱不花这汁儿啊，把他彻底干掉。干掉之后，野仙不就能继承汗位了吗？所以也有一种说法，说正是绰罗斯野仙将脱脱不花的长子奥敦卓日乐给杀了，反正这人现在是没了。那么后来脱脱不花是老来得子，又得了个小儿子叫托古斯蒙可。可是这托古斯蒙可呀也不知道为什么，据说有一次在这草原上正在放牧呢，呵，可了不得了，忽然之间刮来一场旋风，这旋风席卷了整个呼伦贝尔大草原。旋风过去，大家伙一看，托古斯蒙可是不翼而飞，哎，就把这托托布花这小儿子这刮没了。你说奇怪不奇怪？这个事情本来还是一种传言，可是今天传言变成现实了。怎么呢？就在这大同府街道上贴的这个画像，那就是托古斯蒙可的画像。嘿嘿，这事儿啊传到山西来了，看来呀、啊、这是在瓦剌地面找不着这小子了。但是托托不花大汗呢又不甘心，所以又把这画像粘贴到山西大同来了，说如果哎我的儿子流落到了中原地区，谁要是看到这个信息
看见这个人甭管是活着

0: 我运回到瓦剌去，我是重重的有赏。就是这么一个悬赏张贴的告示。大家伙你一言我一语呀、啊，在这围了说了半天。这个时候成王瞪着两只大眼睛一看画像上的那个托鲁斯蒙可呀，嘿嘿，成王是心生了一计呀。他一拍朱棣，兄弟跟我来。朱棣说，上哪儿啊？你跟我走吧你。成王拉着朱棣呀、啊、就到了护城河的河边上了。哎兄弟，你刚才看见没？看见什么呀？看见城墙上的画像没有？看见了，大伙儿不都在商量这事儿吗？你看见画像怎么样？什么怎么样？像不像你呀、啊、你可拉倒吧，人家那是蒙古大汗的公子托鲁斯蒙可，那长得多英武啊。别去，你看你这小脸也不错啊，鼓囊囊胖乎乎黑不溜秋，一边一块高原红，我看着挺像那托鲁斯蒙可，你可拉倒吧。我说王爷，我是中原人，我就是皮肤糙点黑点，我跟蒙古人那不能比。再者说了，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我怎么能跟托鲁斯蒙可比呢？人家是蒙古人呢，那到时候真假自然分明啊，人家一见我就知道我是个冒牌货。你看看，你别着急呀、啊、我不说了吗，咱们再潜心的学习一段啊，学习一段蒙古人的语言，哎，发音技巧啊，这个行动坐卧呀，咱们都好好学一学。另外你要知道，那拖拖不花那大汗呢、啊、就是个窝囊废，要不是窝囊废能把俩儿子都整丢了吗？哎，你呀你先别着急，哎，反正咱们也要到瓦剌去，现在你就按照托鲁斯蒙可那样子长。我说王爷，有您这么安排的吗？我就长这样，我怎么按那样子长？你看看，人是可以塑造的呀，人是可以改变的呀。你看那画像上那托鲁斯蒙可那家多胖，你这肉还不行。哎，从今天开始一日三餐不许你吃菜啊，全都是肉食，多的你吃成胖成那个样子，哎，你就算毕了业了。好嘛，这成王是真下了功夫了，哎，他觉得早早晚晚能有用，就把这朱棣呢按照托鲁斯蒙可的那个样儿给打造啊。其实这两个人呢从外形上多多少少还真有那么点相似。书说简短，一口气儿就在这山西大同待了一个多月。嗯，两个人觉得跟蒙古人接触的很多了，哎，这语言呢也差不多，眼巴前的这些话也都会说了，两个人就准备着潜伏到瓦剌去。怎么去呢？很方便，大同嘛，这是边塞城市，说到瓦剌去，随便跟着一个是旅行团也好啊，还是个慰问团也好啊，还是做买卖的商人呢，那就到了瓦剌了。而且两个人现在可以说精通了蒙古语，那到瓦剌的地界那还不真玩似的吗？两个人呢是先骑马再坐车，然后再驾步梁鹤，逢山打道遇水叠桥，好不容易呀、啊、这一天他们终于赶到了呼伦贝尔大草原。拖拖不花就驻扎在呼伦贝尔大草原这儿，这个地方还用说吗？您今天仍然可以到此地去游玩观赏啊！此处不仅水草丰茂，牛羊肥美，真是天然的一派好风光啊！拖拖不花就生活在此。当成王和朱棣赶到这里的时候啊，嘿呦，这一天真热闹！就在这大草原上，瓦剌人呢正在举行祭火大礼。这祭火呀带祝词的，大家伙围绕着一个火堆在这是又唱又跳，还专门有祭祀官在一旁举着火把在这念念有词。杭盖险山只有土丘大的时候，而大海只有水洼大的时候，可汗用火石击燃，皇后用嘴唇吹望， 以火石为母，以火莲为父。那发明火的火神圣母啊，我们向你进献醇香的奶酒。唰，说着话，一杯奶酒倒向火中。我们向你敬献那美味的肉食。哦，大家伙说着呀，把手中的烤的这些肉筋肉串烤全羊全都举起来了，祈求你赐予我们最大的福分，让我们在这幸福中永生。哼，这祭祀官喊过之后啊，大家伙就围绕着这个火堆是又唱又跳。成王跟朱棣就加入到了欢庆祭祀的人群当中，他们也学着这些瓦剌人的样子在这祭祀。等祭祀大典接近尾声的时候，大家伙就开始畅饮一番呢。这酒喝的呀是昏天黑地。其实要说这种奶酒度数不高，但是那架不住老喝呀。今天是祭火大礼，一喝就得喝一宿。喝着喝着，大家伙啊都有点五迷三道的了。就在这个时候，成王一看时机来了，他在这个人群当中啊用蒙古语喊了一声：哎呀，这不是我们的二公子博尔之金托古斯蒙可吗？大家伙听到这句话，这才顺着成王手指的方向看向这边，一看朱棣呀，嘿，这小孩黑红的脸膛，一边一块高原红，长得虎头虎脑，黑灿灿的面皮，五短身材，车轴的汉子。本来朱棣这些天吃的是肥粗愣胖，再加上行动举止都学这瓦剌人，确实长得呀又跟托古斯蒙可有几分相像。最重要的是，这帮瓦剌人早都喝得醉么刀呛。有人一看，哎呀，这不真的是我们的二公子托古斯蒙可吗？传说当中被一阵龙卷风给刮跑，这怎么又现身了呢？就见朱棣呀鼓起自己的小脸一叉腰，没错，正是我。我说列位啊，你们今天祭火大礼，嘿，我呢好像是冥冥之中有一种感觉，就从遥远的南方啊顺着你们的这个火光，我就走到了祭火大礼当中。列位，我就是博尔之金托古斯蒙可。就当朱棣把这句话喊出来的时候，呵，这瓦剌的军兵士卒啊是欢呼雀跃。哦，二公子回来啦，二公子回来啦。大家伙啊把朱棣就围到当中，是又唱又跳。成王心说，有门，嘿嘿，我们就算呢混进来了。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佟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绵。
2: 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欢迎收听本期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在昨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在季羡林老先生的带领下领略了黄山松柏的奇，山峰石块的怪。

在本期节目里，我们再去看看黄山那久负盛名的绚丽云海。季老先生说，至于黄山的云海，更是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一座大山竟然命名北海、西海、天海、前海、后海，这样许多海，初听时难道不真的让人不解吗？原来这些海都是云海。我从小读王维的诗，行列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觉得这个境界真是奇妙，心向往之间没能看到云起究竟是什么样子。一天，我们正在北海的一个山头上，猛回头看到隔山的深涧忽然冒起白色的浓烟，我直觉地认为这是炊烟，但是继而一想，炊烟哪能有这样的势头呢？我才恍然，这就是云起。升起来的云彩初时还成丝成缕，慢慢地转成一片一团，颜色由淡白转浓。最初群山的影子还隐约可见，转瞬就成了一片云海，所有的山影都被遮住，云气翻滚宛若海涛。然而又一瞬，被隐藏起来的山峰的影子又逐渐清晰，终于又由浓转淡，直到山峰露出了真面目，云气全消，依然青山低翠，红日浩浩。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几分钟之内，这算不算是云海呢？旁边有人说，这还不能算是云海，真正的云海那要大雨之后。我只好相信他的话，但是为情胜于无，不是比没有看到这种近似云海的景象要好得多吗？除了上面谈的四大奇景之外，我还有一点意外的收获，那就是我在黄山看了日出。日出并没有列入黄山四奇之内，但仍然可以说是一奇。北海的曙光亭，顾名思义，就是看日出的最好的地方。几十年前，当我还年轻的时候，我曾登泰山看日出，在薄暗中，湖后在玉皇顶上，结果除了看到一团红红的云彩之外，什么也没有看到。我只有暗自背诵姚鼎的《登泰山记》，聊以自慰。极记上，苍山覆雪，明烛天南，傍晚日照城郭，汶水粗蓝如画，而半山居物若黛然，雾深会五谷，与子影坐日观亭待日出，时大风扬积雪积面，亭东自足下皆云漫，稍见云中白若出蒲石立者，山也。即天云一现异色，须臾成五彩，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成枝，或曰此东海也。这一次来到黄山北海，早晨天还没有亮，就有人跑着吵着去看日出。我一咕噜爬起来，在凌晨的薄暗中摸索着爬上曙光亭，那里已经是黑压压的一团人。我挤在后面，同大家一样向着东方翘首仰望。天是晴的，但在东方的日出处却有一线烟云，最初只显得比别处稍亮一点而已，须臾彩云渐红，朝日露出了月牙似的一点，一转眼间它就涌了出来，顶端是深紫色，中间一段深红，下端一大段深黄，然后立刻就霞光万道，白云为霞光所照，成了金色，宛如万朵金莲飘悬空中。就这样
黄山。

山的三奇，奇松、怪石、云海，还加上一个奇，日出。我在黄山，特别是在北海，都领略过了。再拿做文章来打个比方，起承转合这几个大鼓都已做完，文章应该结束了。然而不然，从我的感情和印象来说，合还没有合完，文章也就不能结束。从我的激情来看，这仿佛才达到高潮，文章更不能就此结束了。我们原来并不想在北海住这么久，但是越住越想住，越住越不想走。三天之内，我们天天出去，天天有新的发现，大有流连忘返之意。我们最后怀着惜别的心情离开了北海的时候，我内心如潮涌，如云起，一步三回头。我们绕过黑虎松，走上后山的道路，向着云谷寺的方向走去。一路之上，流水潺潺，山风习习，蝉声相送，鸟鸣应和，苍松翠竹应带左右。我们又像走到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了。但是我们走到幽篁中，闻鸟声却不见鸟。我们笑着开玩笑说，这是留客鸟，他们也惋惜我们即将离去，大有依依不舍之意呢。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只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

0: 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也许我们从未成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来继续奇妙的黄山之旅。此时周围清幽去静，好像宇宙间只有我们几个人似的。我觉得同黄山比起来，泰山有其雄伟而无其秀丽，石林有其幽巧而无其雄健。黄山是大则气势磅礴，神龙宇宙，小则玲珑剔透，耐人寻味。如果拿美学名词来比附的话，我们就可以说黄山既有阳刚之美，又有阴柔之美，可谓刚柔兼，二难并，求诸天下名山，可谓超超悬著了。我一下子又想到中国的山水画，远山一般都只用淡墨渲染，近山则用各种的皴法。对远山的那种处理，只要在有山的地方，看到过远山的人都会同意的，都会知道那实际上是把自然景物，再加上点画家个人的幻想与创造，搬到纸上来了。这不同于自然主义，这是形似而又神似。但是对近山的那些皴法，则生长在北方高山不多的地方的人，有时就不大容易理解了，认为这不过是画家的传统手法，没有多大意思的。特别是对大笛子这样的画家，更不容易理解。今天我们到了黄山，据说大笛子在这里住过。积年疑团顿时冰释，我站在任何一个悬崖峭壁的下面，抬头仰望，注意凝视，观之既久，俨然是一幅大笛子的山水画出现在自己的眼前，我也俨然成了画中人了。但见这一幅画，笔墨自纵，元气淋漓，皴法新颖，巨细无遗。倘若我们请天上降作大神来到人间，盖一座万丈高的大厦，把这一幅大画挂在里面，不知会产生什么效果，恐怕观赏的人都会目瞪口呆，惊愕万状吧。此时，只在此时，我才真正理解中国古代山水画家，其中也包括像大笛子这样有天才、有独创性、能另辟蹊径、开一代风气的画家，都是在仔细观察自然山色，简练揣摩，融会贯通之后才下笔的。他们绝不是专门抄袭古人，使古人牙慧的。我一下子又想到，天下名山多矣，中外皆然，但像黄山这样的名山却真是凤毛麟角。为什么中国竟会有黄山这样的山呢？这个问题似乎非常幼稚，实际上却是发自我内心深处的一个问题。我并不觉得它有什么幼稚可笑。古人会说这是灵气所中。什么又是灵气呢？灵气这东西摸不着，看不到，实在是玄妙得很。但是依我看，它又确实是存在着的。我们一到黄山，第一天晚上坐在宾馆外深涧岸边，细听涧中水声，无意中捉到了一个萤火虫，发现它比别的地方都大而肥壮。后来我们又发现这里的知了也比别的地方大而肥壮，就连苍蝇也和别的地方不同，大的壮得惊人。而在海拔近2000尺的天都峰顶， 天风烈烈，人站在那里都摇摇欲坠，然而却能见到苍蝇，而且都有点气魄，飞驶迅速，呼啸而过，不小，不用灵气呢？世界各国都有它灵气所钟的地方，对于这些地方，只要我能走到、看到，我都喜爱、欣赏，一视同仁，绝不会有任何偏心。但是有黄山这样灵气所钟的地方，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无比骄傲与幸福。我因此热爱我们这一块土地，我更热爱我们这一个国家。我们并不想把黄山秘而不宣独自享受，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也但愿世界永存，黄山永存，永远以它那无比美妙的山色为我们提供无比美妙的怡悦。我一下子又想到，古人说人生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又说太史公司马迁周览名山大川，故其文书荡有奇气，还有人说唐代大书法家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起，因而书法大进。我现在游览了黄山，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一非文豪，二非书法家，这影响究竟要产生在什么地方呢？不管怎样，影响终归会有的，我且拭目以待。我就这样一边走一边想，一边还欣赏四周奇丽的景色，不知不觉地回到了温泉。等我从北海返回温泉的时候，我仿佛成了一个爱丽丝，漫游了一个奇而又奇的奇境。过去一周的游踪历历呈现在我的心中，我的黄山梦于今实现了，但我并不满足于实现了梦境，而是梦得更加厉害起来。我仿佛还并没有看到过真正的黄山，不，黄山对我来说比原来还要陌生，还要奇妙。我直觉地感到真正的黄山我还没有看到。我从北海归来，只看了黄山的皮毛，黄山的名胜真如五光十色，扑朔迷离。在那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中，似乎还隐藏着什么秘密，有待于我，有待于其他。

0: 他人去发现，去欣赏，去惊叹。古时候有一首关于黄山的诗：踏遍峨眉与九夷，无姿书胜幻迷离。任他五岳归来客，一见天都也叫奇。我还没有游历五岳，也没有到过峨眉与九夷，我对黄山，对天都叫奇，完全是很自然的。我相信即使我有朝一日真的游遍五岳，登峨眉，探九夷，我再到黄山来仍然会叫奇不绝的。我来的时候心里带了一个假的黄山图，它一遇到真黄山就破碎消失了。我现在离开的时候带走了一幅真正的黄山图，虽然我还不能相信这一幅图就是黄山的真相，但是这幅画心中有一个美妙的黄山，笔下的黄山却并不那么美妙。我也只能学一学恒子野，徒唤奈何了。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们用了3期节目的时间，一起跟随季羡林老先生的脚步，领略了安徽黄山的独特风姿。你有哪些值得回味的旅行体验，也可以和我们一同分享。与梦同行，
1: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雷雨天气会频繁出没，湿度较大，让大伙儿啊及时的关注气象台发布的预警的信息。外出的时候啊，别嫌麻烦，把雨具啊随身带上，万一遇到了雷雨雷电，赶紧躲到室内。
3: 没错，这两年啊，不知道大家感觉没感觉到，这每年一入夏呀，这雷雨就会跟咱们京城算纠缠上，雨呢还有可能要来，同时呢这个雷阵雨还伴着雷。在室外活动的朋友们到底应该如何来防雷？那如果是在室内办公或者在家里面起居，就远离了雷电的危险了。那随着咱们家庭住宅小区内外的电器设备越来越多，到底如何在暴雨天下防雷，安全使用电器，到底应该注意哪些方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为您撑起雷雨天的保护伞。
1: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3: 入夏之后啊，根据咱们中国的一些老话，叫头伏雨，伏伏雨。如果头伏的第一天下了雨，有可能整个这伏天里头雨水都会非常多。所以每每到了入伏之后，大家除了要防雨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注意事项。刚才已经说到了防雷，那我们在路上和我们在家里，我们开车的时候都应该注意。
2: 那咱们就有必要了解一下今年夏天啊，特别是近期这雷雨天气有什么动静啊？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听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全红月老师给咱们说说。
4: 因为这个雷电到底是不是打雷或者形成强的这种雷击啊，它主要跟当时的这种气候天气的这种大气的结构条件是有直接关系的。比如它高低空的温差会足够大，是吧？高空中呢，大气中的正负电荷的碰撞就是否特别的强烈，这个呢就容易造成呢，决定这个雷电到底大不大，或者说我们常说的这雷响不响的问题。那么夏季它是雷雨的多发期，首先这雷雨天气它就是由空气的对流运动引起的。那么在夏季一般就是午后随着气温的升高呢，就会产生热对流的现象。那么近地面层的水汽就会被上升气流啊迅速抬升，遇到高空的冷空气呢就会成云致雨。那么目前呢正是主汛期，由于前期这降雨频繁，这近地面这湿热的空气啊，应该说已经积攒了大量的不稳定能量，如果稍有天气系统的配合或者呢小股冷空气影响，就会形成啊雷雨云团，

0: 来这个雷雨的天气。那么雷雨出现季节也就不局限于说傍晚或者我们常说的下午啊，傍晚出现了，也许是早晨或者说是深夜，只要有天气系统配合，它照样会出现雷雨。雷雨天气呢，首先一个是说，它跟这个地形地貌呢，它也有直接的关系。比如说咱们说山区，它呢相对来说在山区的空气的对流运动呢，比咱们平原地区啊要强。所以呢，在山区在午后，它就容易出现这种雷雨的云团。所以去往山区游玩就要特别的注意了。
1: 嗯，
0: 那么出现雷电时，不要在山顶或者旷野荒郊上奔跑，要及时在低洼处躲避。那么遇到强的这种降雨的时候呢，要注意往高处跑。这个季节呢，正是容易发生强对流运天气和持续性大雨的时候。虽然天气闷热，但是在选择到山区避暑纳凉的同时啊，更要注意的不是避暑，而是要避险，得要做到安全第一。
1: 看来啊，不管是区域有一些集中的地方，但是也不绝对。更重要的是啊，这雷暴、雷雨、雷电多发的时段，目前来看呢，不是常规的这个傍晚啊等等，而有可能呢白天也会出现啊。好的，全老师，谢谢您的介绍。
0: 好，再见。
1: 再见。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其实啊，遇到雷雨天气在家还好多了哈，就怕呀在这个室外。反正总体来说，在室外您可得格外的注意防雷避雨啊。
3: 没错啊，一方面呢，如果我们在外面出行赶上了雨，一定要选择相对比较安全的区域行走，而如果这一个雨里面带雷，选择安全的区域和如何进行相应的一些防雷机的准备工作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1: 那咱们一块儿来听听消防救援支队的副政委给我们说说，如果您在室外遇到了这个疾风骤雨、打雷闪电，这暴雨来了、雷阵雨来了，您啊怎么样防雨和避雷？
4: 人们出门在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随时收听收看或者上网查看当地的天气预报，雷电天气发生时要迅速躲入有防雷电装置保护的建筑物内或者很深的山洞里边。汽车内也是一个躲避雷电的理想场所，但是呢，如果汽车在一个非常，如果在旷野无法躲入有防雷建筑物内时，应远离大树、电线杆、烟囱等高耸孤立的物体，不宜在铁栅栏、金属晒衣绳、架空金属体以及铁道附近停留，不宜进入无防雷装置的野外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低矮建筑物内，应远离输配电线、架空电话线缆等，尽量避开一些特别容易遭受雷击的小块区，如岩石断层处、较大的岩体缝裂以及埋藏管道的地面出口处等。遇到头顶电闪雷鸣的时候，如果找不到合适的避雷场所，地势较低的地方，尽量降低重心和减少人体与地面的接触的面积，可蹲下，双脚并拢，手放在膝盖上，身体向前屈，临时躲避，千万不要躺在地上。如果披上雨衣的话，防雷效果会更好。假如人多，不要集中在一起或者手牵手靠在一起。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有金属尖端的雨伞，不要把铁锹等其他一些农用的农具扛在肩上。在蹲下避雷的时候，最好把身上的金属物放下，放在至少几米以外的地方，尤其把戴的一些金属框的眼镜也要摘下来。在打雷的时候，在野外切勿拨打手机，禁止游泳或者从事其他水上运动以及相关的作业，不宜进行户外的球类、攀爬、骑架等运动。

0: 避雷装置。
1: 嗯，
0: 我们遇到大雨天啊，躲到车里头，其实呢比在路上走，汽车到底能不能避雷呢，这是个问题。
1: 哎，可是您听刚才啊，金德珠副政委说了，这汽车呀其实不能避雷，但是呢它也能够呢遮蔽一些雷电，不过在停放和运动的过程当中，您要一看，哎呦，这大荒野或者是大平面，就您这一辆车，那您也得小心点儿。这雷啊，它一般的打的过程当中，它就是一部分带电的云层和另一部分带一种电荷的云层，它碰一块儿哈，然后呢迅速的放电。那放的过程当中呢，大地一吸电，您那儿是一个凸起，它可就朝您那儿来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打高尔夫的时候，一下雨赶紧撤啊。
0: 嗯，
1: 你既是一个大平面的凸点，你手里还拿着金属杆呢，你说打雷的时候它不打你，打高尔夫的它打谁呀、啊？
0: 对对对，尤其是很多夏天啊，经常下雨的天里，有可能周末郊游的朋友们，全家可能去郊区，周围比较空旷，可能呢不远处就是一片特别特别啊宽的草甸儿。这个时候如果遇到了雷雨天气，我们更应该注意这方面的防雷的知识。
1: 是啊，您的车您也别大旷野，就您一辆车哈、啊，您停在相对正规一点的停车场。为什么呢？因为汽车的外壳啊，它是个大金属壳，它呢形成了一个等位体，所以呢车里的人呢按说啊是不用担心遭到雷击的。
0: 不过如果在雨天我们遇到了雷击，车辆因为它是一个铁壳嘛，或者铝合金的壳，那车辆啊吸引雷电的导体，
1: 嗯，
0: 你比如说雷击中车辆之后触及经过地面传导的电流，那遇到雷电的天气，这方面呢我们一定要留神。再有一个，我们郊游的时候呢，除了车之外，我们还经常会用手机，那在雷电天气里面，记住也尽量避免使用手机。打雷的时候，手机的信号磁场会发生变化，对地释放过程当中将会在周围产生一个很强的电磁场。
1: 嗯，所以呢您要是开车啊，在室外在车里，那您在这雷电天气的时候啊，您就收起这个车外天线。不过我现在看了啊，绝大多数这个车特别是新款的都已经没有外面储的这个电线了哈，那就意味着您要暂时的关闭车辆音响，以避免汽车被雷电击中以后，这个电流啊它就引到车里了，造成电器和电路的故障。
0: 另外呢，汽车被雷电击中之后，瞬间的高压电也有可能会损坏车子里面的一些电子元件，造成车里面的电子设备啊不能正常工作了。不能够贸然下车去检查车辆此时此刻的状态，车外比车内还是要危险的多。
1: 是啊，另外呢，雷雨天气汽车一看，哎呦，快没油了，建议您啊能坚持回家就坚持回家。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啊您尽量别去加油，在电闪雷鸣的天气里，那空气当中弥漫着大量的带电粒子，如果在打雷的时候啊您给这车加油，特别容易把这砸散的电流引入到油箱，引发火灾。
0: 综上所述，在雷雨天开车我们有很多个注意事项，希望大家能够加个小心。
1: 是啊，总体来说室外它还是比这个室内要危险，所以呢您要是在室外行走，您注意带金属尖的伞，您运动您别打高尔夫，您啥也别打了，赶紧进室内哈。划船您看一到下雨刮风，那市属公园那都赶紧就不让船下水了、哎，正在经营的营业的船也就招呼着上来了哈。所以呢，室外还是大家避雷的关键。
2: 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若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今天我们说的是，这到了夏天啊，那大伙儿呢，要是遇到了雷雨，怎么防雷，特别是避雷。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说的是在室外，您可得小心点儿，您啊，尽量呢，赶紧躲到有防雷设施保护的建筑物里。或者您在室外，您躲到山洞里啊，就是有个遮蔽。
0: 如果什么都找不着，您赶紧进自个儿的车，车内还是一个躲避雷击相对比较理想的地儿。
1: 远离树木、电线杆、烟囱这种尖耸孤立的物体，它特别容易吸收啊地面吸收的这个雷电的电量。你像那些孤零零的岗亭。

0: 什么的您也别去哈，远离输电线也很重要。
1: 另外在空旷的地儿注意啊，不是一打雨伞，不是一把金属工具这样的一些物品扛在肩头，
0: 是、
1: 感觉着省劲儿啊，真要打一雷有可能会造成一些误伤。
0: 嗯，那刚才呢我们说的都是室外，其实啊大伙儿在室外都挺小心的，那大伙儿说是不是钻到屋里，在屋里就没事了呢？打雷的时候啊肯定最好是在屋里，但是啊可能大伙儿在新闻里面也能看到，这最近几年这在屋里被雷电击伤甚至致死的那种新闻它也有发生啊。
1: 不过咱在这儿首先要说啊，如果下雨的时候伴有雷电最好还是不出门。
0: 嗯，
1: 那如果是在户外遇到这种情况，尽快找一安全的地儿躲，不要在树底避雨。不过在家里也不是100%的安全啊、首先在打雷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是家里面的一些电器，虽然切断电源很重要，拔到电源插头也不是不行，同时不要接触煤气管道、自来水管道以及各种带电的装置，更不要在雷电交加的时候用喷头冲凉，因为巨大的雷电会沿着水流袭击目前正在洗澡的人。还有不要使用设有外接天线的收音机或者电视机，也别接电话了，雷鸣电闪的时候最好少使用或者是不使用手机。
0: 那您看这一打雷在家啊，那各种禁忌出于安全的考虑您尽量啥也别干了。那咱们一块儿啊来听听消防救援支队副政委给我们说说在室内您怎么做好防雷的措施。
2: 通常雷电影响家电安全是由于感应雷的侵入引起的，感应雷是指雷电发生的时候在进入建筑物内的各类金属管线产生的雷电电脉冲所引起的。在一个家庭来说，感应雷侵入主要有四种途径，第一个是供电，第二是电话线，第三是有线电视或者无线电视的天线以及住房的外墙。咱们首先说电视机，打雷的时候首先要关闭窗户，对于电视机最简单有效的防雷方法就是电视机的摆放位置尽可能的要远离窗户，至少要保持10厘米以上距离。在打雷下雨的时候呢，先关闭窗户，因为窗户是雷电入侵的重要途径，然后迅速拔掉电视机的电源插头并将信号线拔出，将会更保险。第二是电脑，电脑是电子元件高度集成的一种高科技的电器，所以一旦半导体集成电路被雷电击穿的情况下自己就损坏掉了。所以因此呢，在雷电天气里边一个是要及时的关掉电源把电脑关闭，同时呢要拔掉插头以及网线。第三是空调，和电视机的有线信号线一样，在雷雨天气中空调的室外机也是一个容易招雷的这么一个器件，还是建议大家在雷雨天气中要关闭空调，要拔掉电源开关。第四是洗衣机，洗衣机和电脑相似，因为洗衣机的电路板也是模块集成的微电子电路板，这种高度集成的这种电路板的抗雷性比较差，如果洗衣机遭受到了雷击导致电路板短路，容易引起洗衣机的漏电，这样将会大大危及到用户的生命安全。所以在打雷下雨时最好要不要使用洗衣机，电源插座拔除，不使用的时候呢，最好要将洗衣机与水管连接的地方也要进行一个物理的一个隔断。雷雨肆虐的时候呢，为安全起见，大家最好还是要留在屋子里边，关好门窗，防止雷电入侵。这时为了确保自己的人身安全，还要尽量的避免接触金属管道，同时不要用淋浴进行洗澡。以上做法虽然都比较安全，但是呢也会带来一些不便，比如说有人来电话接还是不接，像冰箱它如果电拔了的话，就冰箱里面的物品都会变质，所以呢最好还是要加装一些避雷的器具。一般情况下建筑物它是预设一个直接防止雷电的这种防雷保护设施，比如说避雷针、引下体还有接地体，它们能把雷电流大部分引入地下进行泄放。其次引入住宅的电源线、电话线、电视的有线信号线，它们要均应该进行平地的接地入引入，这样的话部分雷电流也会泄入到地下。同时市面上也有一些防雷电保护的电插座，在采取上述措施的前提下，使用防雷电保护的插座将对冰箱等不能断电这样的家用电器提供更好的防雷电的保护。雷雨天如果电线老化造成绝缘保护脱落，或水通过缝隙进入保护窗管内造成短路，且周边恰好有可燃物的情况下，短路产生的电弧则极易引发火灾。一般室内的电器线路很少发生上述问题，但是室外广告灯箱及室外的配电线路在于发生火灾。如果是四大乱接电线且没有经过空气漏电保护器的电器线路，因短路或者超负荷则更容易引发火灾。为了防范雷雨天气因电器引发的火灾事故，首先要从源头上控制电器引发火灾。首先不能四大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一定要窗管进行保护。其次要牢固固定，避免因大风摇晃造成绝缘的破坏，进而产生电火花引起电弧。第三是接线部位要通过绝缘处理。第四是配电线路必须通过空气漏电保护器等装置，进一步提高电器安全的可靠性。最后一点是及时清理周边的可燃杂物，进一步提高安全系数。 即使引发了电火花，周边没有可燃物也就可以避免火灾发生。因此呢，每一个环节都非常重要，但是源头控制最为关键。
3: 应急时刻。

0: 全方位知识科普就在你身边。
1: 那说到这儿，我们得啊跟我们听众朋友多唠叨几句了。大伙儿说，哎呦，这骑的电动自行车上班的呀，这下班的时候呢发现下雨了，我这不怕淋，哎，我淋点雨没事儿啊，我赶紧把车骑着我回家了哈。可是有的人就说，哎呦，这电动自行车裸着在外头哈，淋点雨它会不会连上电呀？哎，还真是个事儿。
2: 对，很多朋友呢在雨天都习惯找一个迅速能回家的交通工具，如果打不着车，如果地铁和公交坐起来又不太方便，可能我们就会选择自己的一个电动自行车。那在下雨天，尤其是暴雨雷鸣电闪的雷阵雨天气下，我们裹着雨衣骑上了电动车，到底是不是安全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消防救援支队的副政委。
3: 电动自行车在雨天使用也要格外注意安全，如果电动自行车因保养不当，仪表盘、控制器、蓄电池以及电机，尤其是蓄电池的接线部位密封不严密，一旦进水则非常容易引发短路，造成车辆的损失及人员的伤害。所以遇到下雨天的时候，记得要给车的重要部位套上塑料袋，这是一个比较简易的方式。此外呢，雨停后要及时的擦干各个接口，将电动自行车晾干，不要立即通电。另外雷雨天气最好不要给电瓶充电，也不要使用室外的一些充电桩啊进行充电，因为雷雨天气时，不论是室外的加空线路还是长距离的一些充电线路，均有遭受到闪电感应的可能性，瞬间的高压电会冲击电器，如果此时人巧在周边，也极易受到伤害。
1: 新能源车那和这个油车啊是一样的，也是个避雷的不错的地方，但是您也别在太空旷的地方孤零零的，就您这一辆车，这个呀就跟那个孤零零的岗亭是一个道理，它也有可能成为一个平面的一个突出点，从而呢吸收了大地的这个电量。但总体来说呢，在车里还是比较安全的，所以新能源和油车没什么区别，但是这电动自行车您可得悠着点，能不骑就不骑，而且千万别充电。
2: 对，现在呢进入伏天，今年雨水又非常的多，雷阵雨天气非常的频繁，也希望更多在路上奔忙的朋友能够有一个安全防范的意识。那今天我们在应急时刻当中呢，主要跟大家说的是啊，防雷，不管是在室内还是在室外。
1: 那到这儿，今天的应急时刻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当中啊，我们俩给您说的是，这到了七下八上，雷雨天气在上空纠缠，咱们不管是外出还是在家，遇到这种天儿啊，到底该怎么办？哎，我们俩再唠叨一句哈、啊，好多人就喜欢，哎呦，下雨啊，我在我家窗口看风景，您离窗户也远点儿。
2: 对，下雨的时候阳台也比较危险，反正该注意的事儿很多很多啊。以后呢，我们还会有机会和大家继续分享这方面的一些应急知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
0: 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若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0: 传奇人物，
1: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2: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和田

0: 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2: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3: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4: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新华字典是新中国成立后编纂的第一部字典，也给现代汉语，特别是我们日常通用的汉字确立了规范。巴掌大小的它不足70万字，但在词书界几乎没有任何一本字典能与之抗衡。当代中国但凡识字者无人不知，不用新华字典，有字不能识或是不会写，都要求教于它。其发行量创下世界词书之最，摘得2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分别是最受欢迎的字典和最畅销的书。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新华字典诞生的过程。鲜为人知的是，第一版于1953年的新华字典，其最初的构想却是酝酿于1948年底北平炮火之中。从编纂之日起，这部小字典背后就汇聚了叶圣陶、魏建功、吕书香、丁生树等一大批语言大家、大学者编出的小字典，不仅是满载无数人成长记忆的特殊伙伴，更是世界各国汉语爱好者的无声老师。国无词书，无文化可言，影响了几代人的新华字典，其最初诞生的历史，如今也成了一段悠长动人的文化往事。1949年，中国大地上炮声拂袭，硝烟渐逝，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百端待举，各行各业都极度需要具备一定文化程度的劳动者。但当时全国80%的人口都是文盲，扫除文盲，学习文化，开展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切都急需一本小型实用性的新字典。时任原出版总署副署长的叶圣陶曾在日记中这样记述当时的情况：尔来学文化之风甚盛，农民经土改之后要求识字，识字之后自需看书，看书乃要求字典，部队中尤为急切，东北军中未但能指出某种小字典较为切用，彼处急需20万册。编一本新字典，不只是农民和部队的需要，也不只是叶圣陶的愿望。一语言文字系主任魏建功到叶圣陶家串门，闲聊之中，叶圣陶提起上级有关领导想让出版总署把当时设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中国大词典编纂处接收过来。他随口问魏建功：我们把大词典编纂处接收后，你能不能来主持工作？魏建功听到词典二字，甚至都没有细问，当即表示乐意。二人相谈甚欢，直到夜里9点才散。原来早在1947年，魏建功就有编一部不一定要大但一定要实用的语文工具书的想法。1980年魏建功离世后，其长子魏志一直在整理父亲留下的书信文稿等资料，就在这些资料中，他发现了父亲希望编纂一部新型字典的最早想法。1947年6月6号，《大公报》第六版《图书周刊》上，魏建功在一篇题为《国语词典评论》的文章中写道：我们没有客观描写语言形态的工具，时常把声音的成分拆散或沉埋在字形里，我们该从新工具的产生解决这个问题。生于1901年的魏建功是中国语言学大师北大教授钱玄同先生的入门弟子， 对音韵学

文字学、训诂学、古典文献学都造诣深厚。1925年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后，因成绩优异留校任教。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后，已是北大教授的他被委派到刚刚脱离日本人统治的台湾，主持推行国语的工作。当时台湾已被日本殖民统治了50年，1936年年底日本开始强制废止汉语，以至于老一辈的台湾话里掺入了不少日语词汇和语法，年轻人更严重，相当一部分人甚至连台湾话都不大会说了，就连小学教员们也没多少能准确地掌握常用的标准国语，而卫建工手头可用的国语教材极其简陋，只有一本只标注发音没有释义的国音常用字汇，它的作用大概与现在的幼儿识字卡片差不多。卫建工不得不派老北京齐铁根先生每天用标准国语通过广播电台辅导全省小学教员备课，教员们听广播备好课，第二天现学现卖再交给学生。就是在这样艰难推行国语的过程中，卫建工体会到了新字典的重要性。字典是语言的工具书，作为语言文字学家的卫建工熟练使用康熙字典、辞海等旧词典自然不在话下，但是当这位语言大家在台湾身体力行推行国语时，他显然把自己放在了初学汉字者的位置上，这才萌发了编一本小型实用性字典的念头。只不过战火尚未完全熄灭的年代，卫建工的理想暂时还无法化为实践。1948年秋天，解放战争接近尾声，卫建工从台湾返回了北平，他与北大中文系的先生们会面相聚的机会逐渐多了起来，闲谈之余，编字典的想法终于被提上日程。最早与卫建工聊起此事的周祖模后来回忆，我们认为这是一项有益于普及教育的工作，必须要当作一项事业来努力进行。谈话之间，仿佛一个新的实验工作将要开始，心情十分振奋。这个新的试验工作的第一步，便是约请同道，共同讨论字典编纂的体例。于是，这年年底的一天，周祖模、金克木、吴晓玲、张克强四位同仁聚在了卫建工家里。周祖模记得，那是一个星期五，五个人都认为编一本字典很必要，一谈就是一个上午。谈话涉及的范围很广，对收字、注音、释义及编排的方法等都提出了一些设想。一个上午的时间远远不够，热情高涨的五个人便约定以后每周五上午聚一次，针对编纂字典的具体问题逐项讨论。当时北平尚未解放，但这五位知识分子却沉浸在似乎与眼前的战争时局完全无关的字典事业中。金克木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描述当年的情景和心态：那时人民解放军拟新字典的构想，我们在朦胧中高谈阔论，城外传来的炮声仿佛给我们打击节拍。我们当时想不到所拟字典的前途，但有一个信念：中国未来系于儿童和文盲，危险在于无知。语言文字是普及教育的工具，字典是语言文字的工具，我们不会别的，只能咬文嚼字，谈论字典等于谈论中国的前途，炮声使我们的信心增长。没过多久，北平和平解放了，北大的教职员工们生活终于安定下来，几个人的心情更加振奋。卫建工还开玩笑说，现在我们吃饱了饭，该开始编字典了。就这样，五个人的每周一聚持续了两个多月，当时还在读高中的卫志就时常瞥见先生们在客厅里专心致志地商量事情。他告诉记者，那个时候卫家住在朝阳门内大街，家门外从东四牌楼向东到朝阳门，路边人行道上就是买卖蔬菜鱼肉日用杂项的集市，每日上午都是人声喧闹，熙熙攘攘，集市上还有

0: 专给人搬家或运货的脚行。如果主人姓王，就挂个牌子叫王记脚行。有一天，魏建功想到门外王记脚行的名字，就笑着说，我们五个人不就是五记吗？我们的字典就叫五记小字典，这当然是玩笑话。据金克木回忆，字典只是停留在设想、讨论阶段。后来由于工作变动等种种原因，几个人陆续脱离了五记，五记自然也没有真正成为字典的名称。1949年的4月，魏建功曾试图找开明书店出版字典，就根据五记此前讨论的内容，拟出了一份编辑字典计划。可惜这件事最终没有谈成，只不过这份编辑字典计划并没有浪费。新中国成立后，计划书中确定的条例居然一脉相承地延续到了新华字典中。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位置保存整理的资料中，记者见到了这份计划书的原件，八张淡黄色的竹纸上，魏建功以正楷字体书写了五记设想中的新型工具书应当具有的十大特色。后来这十大特色被进一步归纳为以音统字、以字统意、以意统词12个字，成为了编写新华字典的总要求。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仅从字面上看，这12字的编写体例似乎有点抽象，但若结合旧字典的状况，其实也不难理解。五记小字典设想打破旧字典多用的部首顺序编排的方式，采用音序排列。魏志解释说，他们想达到一个目的，能说汉语，会正确发音，就能在字典里找到相应的字，继而就知道这个字的释义和用法。在使用字典时，这两种体例最简单的区别是，看到一个字不认识，用部首顺序编排的字典可以很方便地查到，如果是查一个不会写的字，则音序编排更方便。当然，后来出版的新华字典在以音统字的同时，也加入了部首简字法，两种编排方式的优点兼而有之。过去，字典一般都是罗列单字，解释单字，对于每个单字在语言中所代表的价值毫不理会。有时甚至把不能分开解释的复音词也拆开，作为两个单字看待。比如蝌蚪，在实际语言中向来不分开单说一个字，但在过去的字典就常被分开，蝌字下注蛙的幼虫，斗字下右注蛙类的幼虫。五记小字典的以字统意、以意统词，试图打破这种旧传统。后来新华字典继承了这种编排原则，收录的字头中除了单个汉字，还有不少意义上不能分开的复音词，比如蝌蚪、徘徊、彷徨、澎湃、胡囵等。周祖摩曾就此评价，编者不是守着死汉字在那里做注解，可以知道这本字典的编写是从语言出发的，而不是从汉字出发的，名为字典，实际是一本词典。新华字典的编写工作正式启动是在1950年夏天，在此之前，因为出版总署计划接管中国大词典编纂处，叶圣陶邀请魏建功到出版总署工作，两人由此聊起了编新型小字典的事儿。结果成立于民国时期编写过国语词典的大词典编纂处并没有被出版总署接收，魏建功却怀着编字典的满腔热情来到了出版总署。为了更好地主持字典编写工作，他还特意请叶圣陶给当时主持北大校务的汤用彤写了一封信，请求他撤掉自己中文系主任的职务。1950年6月，魏建功的行政职务被撤销，只保留了教书任务。从这时起，他开始身兼两职， 义务筹备组

建辞书机构。8月1日，卫建工任社长，机构规模并不大，起初只有卫建工、张克强、李九奎、李文生等几位工作人员，后来人最多时也仅有14人，其中还包括负责财务、购置物品的总务人员。卫建工给这个人马匮乏的小机构起名为新华辞书社，未来的小字典也被命名为新华字典，寓意新的中华。在卫建工的学生、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原副主席曹先卓家里，记者见到了以新华为名的第一版字典，字典第一页的繁例第一条开宗明义。本字典编写的目的主要是想让读者利用这本字典对祖国语文的词语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在书面上和口头上都能正确的运用。对此，曹先卓解释说，书面就是白话文，即现代汉语，口头就是民族共同语普通话。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求字典完全以普通话作为收字注音的语料，作为释义和收集例句的根据。这个要求操作起来并不容易。曹先卓说，早在民国时期，有识之士就开始编纂所谓的现代词书，但很少能完全达到这个要求。这是因为过去口语方面有所谓的官话，但语音的标准并不明确，统一程度不够，流通的区域不广。书面语方面占主导的还是文言文。换句话说，现代汉语在实际运用中尚且没有通用标准，这种情况下要编一本指导读者正确运用现代汉语的词书，就有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汉语语音有了统一标准，还是在始于上世纪初的国语运动中。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成立的读音统一会投票议定，以北京语音做基础，同时吸收方言的一些特点，分尖团，保留入声，史称老国音。这种折中南北、千合古今的标准音，尽量照顾了各地的方言，但却导致现代生活中几乎没有人能完全标准地使用这种发音。曾为老国音灌制留声片的现代语言学先驱赵元任就无奈地说，在13年的时间里，这种给4亿、5亿或者6亿人定出的国语，竟然只有我一个人在说，此路不通，只能改弦更张。1924年，北洋政府教育部成立的国语统一筹备会决定，完全采用北京语音作为标准音，这就是新国音。1932年，教育部公布发行《国音常用字汇》，采用了新国音。出版新华字典的编写，基本就是以这份《国音常用字汇》的新国音为依据进行注音的。当时汉语拼音方案尚未诞生，新华字典标注读音的工具，还是1913年读音统一会制定的注音符号。从外形看，这种符号有点像汉字笔画，也有点像日语文字，而我们今天熟悉的汉语拼音，直到1957年的第三版，即商务新一版新华字典才首次出现，这是后话。同时采用新国音，但新华字典与增订注解国音常用字汇相比，前者显然更注重口语音，倾向于把老百姓口头上最常用的音作为第一选择，而后者则相对传统。比如说，肉在当时有肉和入两种读法。增订注解国音常用字汇把入作为第一音，而新华字典则把口语更多采用的肉作为第一音。又如在台湾影视节目中，我们常听到将我和你的和读成汉，殊不知汉的发音其实就发源于老北京。1945年台湾光复后，卫建工带着国音常用字典去普及国语，那里面的和的多个不同读音中就包括汉。示范读音的起铁根正是老北京，这才把和的汉音带到了台湾，并且一直沿用下来。不过随着白话文的普及，
和作为连词时，也更普遍地

0: 被读作和。1953年的新华字典只收录了老百姓最常用的三个读音，和、贺和货。在收字收词方面，新华字典也一改不少旧词书脱离人民群众的语言实际，辗转传抄的做法，从普通老百姓鲜活语言中汲取了不少营养。比如垃圾本是吴语方言，读垃圾，北京话原来没有垃圾一词，都说脏土。这两个字传到北京，很多人秀才识字读半边就读成了垃圾，因此垃圾用的逐渐广泛。出版新华字典就收录了这个词作为字头，并同时标注了普通话读音和方言读音。此外，马达、摩托等近代常用的外来语也被收进了字典。实际上，不仅第一次编写，新华字典在后来历次修订中也一直坚持广收活语言，注重实用性的原则。曹先卓告诉记者，从1956年开始，随着语言的发展，为进一步规范普通话读音，国家语委进行了系统性的普通话易读词审音工作。新华字典修订时，总能及时吸收审音工作的成果，有时甚至在审音工作之前，超前地收录百姓口中广泛使用的活语言。而台湾的国语在几十年时间里，大体还是以1932年确定的新国音为准，相对守旧一些，这也是两岸读音产生差异的一个主要原因。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新华字典的编写和出版过程中还发生过哪些有趣的故事呢？下期天下故事会，向东将继续为您讲述新华字典诞生的过程，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2: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送怀柔地区天气预报。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雷阵雨，东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下面再为您播送一遍，今天白天雷阵雨，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雷阵雨，东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以上天气情况是由怀柔区气象局发布的，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

0: 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美籍阿富汗作家胡赛尼继《追风筝的人》和《灿烂千阳》后的第三部小说《群山回唱》。胡赛尼通过他的文字拂去蒙在阿富汗普通民众面孔的尘灰，将背后灵魂的悸动展示给读者。不知道你发现没有，世上最难琢磨的便是人性。当你相信人性本善时，总有一些出其不意的恶让你怀疑善良。当你相信人性本恶时，一些突如其来的文学作品无一不是因为对人性的深刻剖析，揭开了人性中最隐秘的角落。群山回唱便是这样一部作品，它被誉为胡赛尼迄今最具有野心的小说。群山回唱以阿卜杜拉·帕利兄妹因为贫穷和战争铸成的60年悲欢离合的故事为主线，讲述了不同地点内30多个人传奇而又错综复杂的故事。纽约时报评论道，群山回响是胡赛尼在感情上最扣人心弦的小说。有人说，群山回唱比追风筝的人更流畅，更有野心，叙事上比灿烂千阳更精巧。书中，胡赛尼不但实现了立志拂去蒙在阿富汗普通民众面孔的灰尘，将背后灵魂的悸动展示给世人的梦想，同时也让更多的读者读懂了人性，而读懂人性，一切的困惑便会豁然开朗。我们在峰峦之巅呐喊，在群山回唱，书名的寓意大抵如此。一个个人物就好像重重的山峦，一段段人生就好像悠远的歌声，歌声在山峦之间相互激荡，连绵不绝，让我们一次次醒悟。
2: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3: 各位听来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量子厌弃社区正式发布，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打造量子科技产业创新高地；怀柔新兴领域怀柔一家人品牌成果展演举行；区总工会启动追梦新时代奋斗新征程主题参观活动；族乡中榆树店村110亩黄花菜迎来丰收采摘季，采摘期将持续至8月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7月16日，在第5届综合极端条件物理学术研讨会上，我区正式发布量子厌弃社区，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方中参加活动并致辞。该社区依托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战略科技优势，瞄准量子科技产业源头创新精准发力，打造量子材料与器件技术策源地、量子上游核心器件产业集聚区和量子计算、量子精密测量赋能的融合示范区。社区坚持特色化、差异化发展路径，重点布局超导、拓扑和中性原子整机路线，并聚焦科学智能推动量质融合发展，大力发展稀释制冷机等量子材料与核心器件，实现量子加仪器产业协同发展，探索李德堡局部放电测试仪、隧道磁阻电流传感器、新磁图仪等量子精密测量设备在新型电力系统、医疗影像等领域示范应用。社区依托怀柔科学城4.4平方公里起步区，在城市客厅构建技术策源地、产业孵化区、人才服务岗、活力生活街区4位一体的功能格局。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吕丽说，
4: 我们的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它包含极低温强磁场、超高压和超快时间

0: 分辨这个首要的第一个实验条件极低温，就是针对量子科技，我们在怀柔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建了非常先进的这个极低温的这个条件，有助于咱们厌弃量子社区的发展，从源头上提供这个实实在在非常扎实的这个研究基础的支持。
1: 区科委副主任李长龙说，
2: 目前怀柔已集聚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学量子学院、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等量子科技重点高校院所，以及多场低温科技有限公司、中科量仪科技有限公司等量子科技核心企业，形成了高校院所加科创企业双轮驱动的发展模式。
1: 与此同时，该社区着力构建创新要素集聚、城市配套完善、生态环境优美、国际氛围浓厚的发展生态。科技金融方面，联动国家和市级基金，构建起从早期投资到产业并购的全周期基金矩阵，设立首个不设存续期的政府投资基金，为产业发展注入持久金融动能。政策支持方面，配套一加 N 创新政策体系，重点支持关键技术攻关、人才引进、成果转化和产业发展，单项最高支持5000万元。人才保障方面，建成雁栖小镇、国际人才社区等高品质住房3万套，引进一批中小学优质教育资源，形成以怀柔医院、怀密医学中心等为代表的优质医疗服务网络，并与阿那亚达成战略合作，高标准打造生活配套体系。国际交流方面，依托雁栖湖国际会都优势，积极引入北京量子产业大会、量子投融资峰会等品牌活动，同时支持高校、科研院所等创新主体常态化举办量子学术沙龙与专题研讨，营造活跃的交流与协同创新氛围。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市科委怀柔区领导常金光、张金辉、韩建参加。本台记者王飞纪颖报道。7月16日，怀柔区新兴领域怀柔一家人品牌成果展演在区图书馆举行。活动通过四类群体代表的奋斗故事分享、原创情景剧展演及通报表彰等环节，集中展示党建引领下新兴领域参与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原怀人、新怀人、情怀人、住怀人四类群体代表依次登台讲述。怀柔枫叶红志愿服务队队长耿潇作为原怀人代表，分享扎根社区、志愿服务超2.2万小时的坚守故事。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后张扬作为新怀人代表，讲述他和导师及团队运用可续技术修复红硝梨土壤、助力乡村振兴的经历。百万粉丝博主王明伟作为情怀人代表，分享他坚持传播怀柔长城文化与红色历史的家乡情结。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天气预报主持人、怀柔文旅形象宣传大使张太元作为驻怀人代表，讲述以气象传播助力怀柔获评中国天然氧吧，推动全国首届气象旅游发展大会落地怀柔的过程。怀柔文旅形象宣传大使张太元说，
3: 五个字儿哈，它既是一个品牌，同时又像是一个标志一样，它能形成一种凝聚力。无论是我们怀柔的当地人，还是我们外面来怀柔工作的人，对于怀柔都能够产生深深的情感认同。
1: 泉河街道社工带来的原创情景剧《社区暖心协奏曲》，讲述社区与快递小哥双向奔赴的暖心故事。龙山街道丽湖社区社工演绎的《湖畔边的新步道》，聚焦便民设施升级等民生实事，展现社区治理新面貌。北京怀柔负责人王强说，
4: 作为一名在怀柔工作和奋斗的新怀柔人，真切感受到了怀柔一家人的品牌影响力。伴随着怀柔科学城的建设，很多新怀柔人不断的涌现，我们在其中真的爱上怀柔，留在怀柔，扎根怀柔。我们既有奋斗的力量，更多也感受到了怀柔的温暖和温情。
1: 2020年7月，怀柔一家人品牌由区委宣传部首次对外发布，

0: 初期定位为全区统一的群众性志愿服务品牌。2024年，随着区委社会工作部统筹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该品牌正式升级为全区基层治理核心品牌，实现了从志愿品牌到治理品牌的全面迭代，内涵由志愿参与者拓展为治理共同体。区委社会工作部基层治理科科长智林奇说：“
1: 我们将按照区委的工作要求部署，聚焦怀柔科学城发展和群众需求，持续深耕怀柔一家人基层治理特色品牌，指导各镇街打造一育一品、一居一品治理品牌矩阵，以怀柔一家人品牌为引领，凝聚我们的机关、企业、科研人员、社会组织、城乡居民各方力量，走好自治、法治、德治融合路径，实现共建、共治、共享，让生活在怀柔就是一家人的理念落地生根。”
0: 活动对北京市新兴领域两优一先获奖者进行表彰，区领导任占志、苗志强参加。7月16日，区总工会启动追梦新时代、奋斗新征程主题参观活动。作为今年3月启动的怀柔职工移动思政课堂四大载体之一，首场活动组织50名工会干部走进北京喜宝路文化中心、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等地，在行走中感受工匠精神，触摸科创脉动，重温红色记忆。请听本台记者赵一博、薛娇发回的报道。
2: 在北京喜宝路文化中心，工会干部们深入了解进老葫芦、京绣、风筝等非遗技艺，感受农文旅融合发展路径。在工匠精神传承馆，大家近距离感悟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体会匠人精益求精的执着与坚守。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怀柔园区，工会干部们走进 GF 系列高超声速风洞实验室、高速列车动模型实验平台，了解系列激波风洞创新技术以及中国动车实现高速平稳运行背后的原理。
3: 作为一名基层工会干部，我会把学习成果落到实处，以匠人精神组织职工岗位练兵，提升文旅服务水平，紧扣科学城科创发展定位，搭建职工创新交流平台，在怀柔文商农体旅科融合发展大局的背景下，我们团结全体职工实干争先，汇聚职工智慧和劳动力量，为区域高质量发展贡献工会力量。
2: 怀柔科学城新质生产力创造中心致力于打造全要素一站式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支撑平台。在这里，工会干部们参观怀柔科学城科技成果展示，了解其在物质、空间、地球系统、生命、信息与智能五大科学方向上的成果孵化与产业培育进展。青龙峡红色教育基地以长征精神、抗战精神、长城精神为内核，创新融合实景教学、情景演绎、互动体验与仪式教育，打造了八大主题研学站点。工会干部们在抗日情景剧、战地救护、敌后运粮等特色体验项目中重温峥嵘岁月，感悟红色初心。
4: 追梦新时代、奋斗新征程主题参观活动是怀柔职工移动思政课堂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是通过主题参观活动，让大家在行走中了解科技前沿，接受红色教育，感悟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同时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让更多职工在工会组织下走进各类宣传教育阵地，推动思政课堂从干部先行向职工共进全覆盖。
2: 据了解，怀柔职工移动思政课堂是区总工会今年重点打造的思想引领品牌，将理论学习融入基层工作实际，实现从固定讲台到移动阵地的转变。课堂设置同绘中国梦、共话劳动美、劳动颂歌宣讲团宣讲进基层，讲学新思想、争创新业绩、党的创新理论进基层活动、追梦新时代、奋斗新征程、实地参观以及心理健康专项服务四大特色载体。作为重要板块之一， 追梦新时代，奋斗新征程主题参观活动本年度计划开展十场，将分批组织广大职工走进各类教育研学阵地，推动城乡思政与产业资源互融共通，打造引领职工服务怀柔科学城建设、助力乡村振兴的坚实平台。
0: 本台记者杨颖、崔正报道。近日，喇叭沟门满族乡中榆树店村110亩黄花菜迎来丰收采摘季，金灿灿的黄花缀满田间，采摘期将持续至八月初。40余名村民穿梭在黄花丛中，采收鲜嫩的黄花菜，得益于当地昼夜温差大、水质纯净的自然条件。这里生长的黄花菜色泽鲜亮，口感脆嫩，在市场上很受欢迎。一位村民对记者说：“
5: 早上摘这花呢，它还带着露水，它还好摘。这花儿呢还不开，完了时间要是晚了呢，太阳出来一晃呢，一晒着，这花不好加工了。这一阵子反正是天天有活，从3月份吧，哪天都有活，都干着，这个能增加点收入。”
0: 田间地头采摘热火朝天，黄花菜加工厂里也在加紧进行初加工。新鲜黄花菜采收后，第一时间送往加工厂，经过人工分拣、杀青、晾晒、烘干等程序，制成易于储存的干黄花菜。据了解，黄花菜种植一次种下可以连续采收10多年，管户成本低，产出效益稳。在加工环节，大约7斤鲜黄花能够产出1斤干黄花。村里主要销售干黄花菜和少量鲜黄花，既满足当下市场对鲜花的需求，又通过初加工延长保质期，提升产品附加值，有效拓宽农产品的销售路径。喇叭沟门满族乡中榆树店村党支部书记彭兴利说：“
4: 往这黄花啊销路主要是销往那个各大企业、市场，还有饭店，还有民俗户、民宿。现在主要今年我准备做点袋儿，做点那半斤一袋的，咱有冷藏，冷藏起来，可以，销点鲜黄花。”
0: 2022年，中榆树店村引进山西大同优质黄花种苗，试种后发现该品种适应性强，非常适合在本地推广种植。2023年开始，村里开始优化土地结构，改进种植技术，大规模引进黄花菜种苗，利用村集体耕地进行种植。如今，黄花菜种植已经是中榆树店村的支柱产业之一。喇叭沟门满族乡中榆树店村党支部书记彭兴利说：“
4: 这3、4年，总结这效益还是不错的。春管到这个采摘呀，将近每人能干就是40多天，每人就能挣个4、5千块钱，连加工带采摘将近就是60多人，这个确实能解决老百姓就业，就在家门口就业。今年呢，这鲜黄花能产到5万斤，干的能达到是6、7千斤。
0: 小小黄花菜开出致富花，如今中榆树店村深耕黄花菜特色种植产业，通过标准化种植、精细化加工、多渠道销售，盘活乡村土地资源，增加村民收入。来自区商务局的消息，7月16日，区商务局外卖专班联合区卫生健康委开展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精准服务高温下坚守岗位的医护人员。本次活动突破传统慰问形式，充分发挥电商平台资源整合与及时配送优势，精选水果、饮品等食用防暑物资1500份，通过线上下单、线下速达的方式，有效解决

0: 不断增加我区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同切实维护绿色食品品牌公信力。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1: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小宝爸，该你了。
2: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0: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3: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0: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4: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游勤俭，拜游奢。这个厉害了啊！
3: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5: 是啊，是啊，你呢？
0: 我呀，最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6: FM 101.3
7: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厅堂节约，拒绝浪费。家风是传承。奶奶，
8: 旅游好玩吗？好啊。
9: 你妈妈照顾的也好，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家风是传递。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倾听，
0: 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9: 进门前怎么样啊？
0: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7: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应该先说你帮帮我，请先说请。
0: 真棒！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
9: 我们都要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
10: 从良好家风开始。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 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它拉起来。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11: 哟，二婶，你进城干啥来了？
12: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啊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1: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2: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1: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0: 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在漫长的黑夜里，总要有一束光照亮前行的路，它或许微弱，却足够温暖，在迷茫时给人方向，在疲惫时给人力量。我们都曾在黑暗中摸索，跌跌撞撞，却因为心中那束不灭的光，从未真正放弃。这束光是希望，是信仰，是心底最坚定的向往。它穿透迷雾，驱散阴霾，让我们相信，无论前路多远，只要朝着光的方向走，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黎明。愿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的光，也能被世界温柔照亮。

生活里总有太多声音指点你该走哪条路，该成为什么样的人，被误解，被期待，被比较，也曾在深夜怀疑自己，怕不够好，怕不合群。可回头看，那些所谓的不应该不过是别人的标准。你爱过，痛过，坚持过，放弃过，每一步都是自己选的。就算不完美，就算走了弯路，那又怎样？不必活在别人的眼光里，不必为了迎合而委屈自己，忠于内心，坦坦荡荡，哪怕与众不同，也是最真实的模样。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们总在为生活奔波，被责任和期待推着向前，渐渐忘了心里那份最初的向往。其实自由从不是远方的风景，而是敢于挣脱束缚的勇气，是忠于自己的选择。不必困在别人的设定轨道里，不必为了迎合而压抑真实的渴望。预购一份自由，给自己一个喘息的空间，去做想做的事，去见想见的人，去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愿我们都能挣脱枷锁，在喧嚣世界里守住内心的旷野，让灵魂永远轻盈，永远

有些情绪只适合藏在心底，说出来怕打扰，咽下去又太煎熬。我们都在假装坚强，把脆弱藏在笑容背后，把眼泪留给深夜。明明很在意，却装作无所谓；明明很想念，却只能默默关注。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未完成的约定，都成了心底的秘密。爱而不得的遗憾，渐行渐远的无奈，终究要自己慢慢消化。原来成长就是学会与遗憾和解，把所有的不舍与不甘都化作无声的祝福，各自安好。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

回应。走过半生才懂，希望从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藏在平凡日子里的微光。它在疲惫时支撑你，在迷茫时指引你，让你在跌跌撞撞中依然愿意相信明天。那些曾以为跨不过的坎，终会在时光里慢慢愈合，那些未完成的心愿，依然在心底轻轻发光。生活或许总有遗憾，但只要心怀希望，前路便永远有光。愿我们都能带着这一份温柔的坚定，在岁月里从容前行，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过成值得期待你的模样。

0: 回想，这样的歌很少人会欣赏，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美好的一切愿与她们分享。
1: 人生有时像一场热闹的马戏，我们在聚光灯下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努力取悦着台下的目光。掌声响起时，所有的疲惫与心酸都暂时隐藏，散场之后才敢卸下伪装，面对真实的自己。那些高难度的动作

是生活给的考验，那些强颜欢笑的瞬间是成长必经的旅程。我们在喧嚣中追逐，在掌声中迷失，却忘了问问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愿我们都能跳出这场华丽的表演，找到属于自己的宁静。

0: 那就从这座城市的西门开始，有一条该沿少年们曾奔跑，摔流血不止。红色是我耳濡目染到最原始间的性子，未能经历时间洗礼的骄傲之子，还远远读不懂青春不死那一首诗。灰头土脸狂奔永不知疲惫的日子，马和爸狠狠闪过屁股上起棍子，穿着破旧鞋的人就这样渐渐长大，年轻心脏的梦在不知不觉中发了芽，扬帆远航乘风破浪，要去惊讶天下，生命的意义就是要纵情燃烧，不怕留疤，日月温烧。
1: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总觉得快乐时光走得太快，笑声还没停天就暗了，明明才刚尽兴，转眼就要被现实拉回正轨。那些无忧无虑的瞬间像抓不住的风，越想留住越显得珍贵。长大后才懂，不是玩的时间不够，是我们再也回不到那种毫无牵挂的心境。每一次放肆都带着一点对自由的贪恋，对简单的渴望。愿我们都能在忙碌里偷得几分纯粹的快乐，让心偶尔出逃，不负每一段热烈的时光。

0: 没了。
1: 明知道是一场冒险，还是义无反顾的奔赴，明知道结局可能潦草，却依然选择交付真心。后来的委屈与难过，旁人或许会说活该，可只有自己知道，那是心甘情愿的沉沦。爱里从没有真正的对错，只有愿不愿意。那些飞蛾扑火的勇敢，那些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执着，都是青春里最真实的印记。就算结局满是伤痕，也不后悔曾经的炽热与坦荡。毕竟真心爱过，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说起中国的三国热，其实早在《三国演义》成书之前就已经出现了。民间很早就流传着三国人物的各种传奇故事，比如诸葛亮空城计的传说在晋朝时就已经有了雏形，唐宋时期的民间更盛行三国故事，到了元朝杂剧，三国英雄人物也是其中的重要角色，例如关汉卿的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在当时是一出名剧。当然，谙熟历史经典的文人墨客更是三国故事的传播者。

燃着。三国演义的成型跟他们有很大关系，比如北宋苏轼就是其中一位。今天我们就一起在苏轼的诗词中去看看他眼中最偏爱的三国人物吧。首先咱们来说说刘备。大家都知道苏轼仰慕周瑜，在《念奴娇·赤壁怀古》里就有铁证：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满满的敬仰之情跃然纸上，可以说周瑜的形象在苏轼的笔下达到了极致。然而也许是因为这首词将周瑜写得太精彩了，其光芒掩盖了其他诗文中的三国人物。其实苏轼也是刘备的拥趸，他对这位与周瑜同时期的英雄也是敬佩有加。苏轼被贬谪黄州之后，利用这个机会游遍三国古迹，就曾去过襄阳，那是刘备奋斗过的地方。暮春时节的某一天，苏轼来到襄阳一个叫檀溪的地方。老去花残春日暮，宦游偶至檀溪路。虽然时隔800多年，但是他眼前似乎浮现了刘备当时仓皇逃到此处的情景。逃生独出西门道，一川烟水长檀溪，极岔争迹往前跳。苏轼此刻和刘备的时空似乎重叠了，他也在替刘备着急。幸好鲁马跳跃能力强，于是耳畔但闻千骑走，波中忽见双龙飞。看着刘备安全撤走，苏轼也似乎松了口气。西川独霸真英主，认为刘备是英雄豪杰，这个评价相当高，而且对于刘备的历史遭遇也极为伤感。檀溪溪水自东流，龙驹英主今何处，字句中透露出惋惜之情。接下来咱们要说说苏轼眼中的曹操。对于刘备和周瑜的对手曹操，苏轼又持什么态度呢？在《念奴娇·赤壁怀古》里，虽然没有直接点名曹操，但是周郎的潇洒倜傥运兵入失败来衬托的。你看周郎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而曹操呢，只有樯橹灰飞烟灭，完全是垫底的角色。当然这不是苏轼刻意贬低曹操，而是周瑜在历史上教的最有说服力的答案就是赤壁之战，而这一战失败方确实是曹操，为周瑜垫底也是有道理的。那么苏轼是怎么看待曹操的呢？在《魏武帝论》里，苏轼这么给曹老前辈打分的：长于料事而不长于料人。为什么呢？苏轼引用历史上的案例说，曹操过于重视刘备，轻视孙权，导致赤壁大败。重发于刘备而丧其功，轻为于孙权而致于败。打败刘备的时候准备充足，用力过猛，而对于东吴却过于轻视，不看在眼里。正因如此，苏轼笔下的曹操是一个风格苍劲的艺术形象，主要用来寄托历史沧桑之感。若说夸赞，没有达到刘备的高度；若说羡慕，没有达到周瑜的境地。当然，这未必说明苏轼重视周瑜、刘备而轻视曹操，而是他游历的三国古迹是在东吴境内，是曹操折戟之地，周瑜、刘备

一个形象，周瑜。这正好可以说明周住了整部历史全部英雄。在赤壁之战中，他是江东抗曹的指挥主将，而且当时只有33岁，年轻得志，意气风发。他还是三国史的颜值担当，青春担当。历史的基础，主观的寄托，塑造了一个无比高大和完美的周瑜。对于东吴的英雄，苏轼情有独钟。除了力捧周郎，苏轼还将自己和孙权合二为一，将程子密州出列。在《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的磅礴气势中，孙权的形象呼之欲出。亲射虎，看孙郎，苏轼此刻觉得自己就是三国时期的那位策马射虎的英雄孙权。为什么没想到其他射虎英雄？可能是因为孙权正当青春年华，坐镇江东，引发了苏东坡关于建功立业和青春韶华的梦想。说来说去啊，是苏轼心中涌动着青春的悸动。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作家池莉的一篇散文，不仅仅是左手，一个精妙的充满吸引力的题目，将读者的心紧紧抓住，让人好奇感油然而生。这到底是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我们一起去文章中寻找答案吧。17岁那年秋天，我下放农村做知青，几个月之后被选拔到大队小学教书。第一天上课，学生就不怕我，3年级的学生就有与我同年出生的，5年级毕业班的唱歌课、体育课我都没有办法顺利进行。2-3个完全无组织无纪律的男生，个子比我大，下巴上都长了胡子，这个冬季就要娶亲了。校长鼓励我不必怕学生，他说，怕什么怕，他们再大你总是老师，他们总是学生，天下还有学生大得过老师去不成？校长从打扫操场的大扫帚上抽出一根竹条子交给我，要我向王老师学习。我们学校的王老师，中年人，大个子，胡子拉碴，少言寡语，非常威严。王老师走路总是甩开膀子迈大步，模样特别潇洒豪迈，好像条条道路都是为他开的。广大贫下中农路上遇见王老师都要抢先问候，都要为他让路，还要夸他教书教得好。王老师的书就是教得好，他手里出来的学生珠算打得风流水转，出了小学校门就可以当一个小队会计。对付最顽皮的男生，王老师一向只用一只手，左手。王老师不是左手力气大，主要是力气不大，还主要是有轻重。王老师用左手把调皮学生的后颈脖子拎起来，从窗口轻轻扔出去，从来没有把学生摔出事情来。偶尔也有意外，也会发生一点皮肉伤，后来总是被时间证明没有大碍。贫下中农，谁家有调皮小子，爷娘老子也都是不怕的，大家便都是指望王老师整治。王老师指着左手一扔，多年的威信就建立起来了。然而作为教师，仅有武力是不够的，在乡村学校尤其不够，最终人人都是要看你有没有本事，有本事的人随你打骂，那是替爹娘管教孩子，没本事的人你弹他孩子一个指头，那就是欺负孩子爹娘了。最初我以为王老师的威信就是来自于他的左手和珠算，后来我慢慢发现王老师还写的一首漂亮的板书语文。

数学、体育、美术，他可以一个人包班，门门功课都教得好。除了不会唱歌，恰好贫下中农从来不认为唱歌是一门功课。王老师还会修雨伞、做木工、打草鞋、箍水桶、烧锡补焊。王老师有一只工具箱，简直就是百宝箱，他想要钉子就掏出钉子，他想要铁皮就掏出铁皮，任何困难都难不住他。要过春节了，村里家家户户请王老师写对联，也总会有一些别的人写对联。贫下中农过春节有的是时间，又没有什么娱乐，大家成群结伙到处闲逛，挨家挨户比较对联。这一比较，明显还是王老师的字号。四村八里的人家婚丧嫁娶也都要请王老师去做司仪，如果发生了什么意外，厨子来不了，王老师也能应急救场做厨子。王老师从打豆腐到红案都做得得心应手。一般凡有人请，王老师是有求必应，而他自己呢，则有一条人生的座右铭，便是万事不求人。狂草写了贴在自己的办公桌旁。王老师几乎从来不去麻烦任何人，他自己什么都会做，他就是自己生活的创造者。于是王老师的威信怎么能够不高？谁家的孩子他不敢打，打了家长还要感谢，打了就表示王老师重视了这孩子。我17岁的时候见识了王老师，真是打心眼里佩服。不过真正认识到王老师的意义却是在多年之后了，那是在我大学毕业了，工作了，成家了，在扑面而来的现实生活面前常常捉襟见肘，便一次又一次地想起了我那乡村小学的王老师。在琢磨中，我终于明白，一个人想要掌握自己的生活，就要骄傲又淡定。想要骄傲又淡定是何等不易。在那赤贫的年代，王老师仅凭一只小小工具箱就敢于创造与修补现实生活，他该付出了多少智慧、勇气、精力与辛劳呢？30年过去了，王老师依然是我迄今为止见到过的唯一一个有魄力、有能力掌控自己全部生活的人，唯一一个最贫穷却最有志气的人。有志才可以帅气，有气才可以帅体。因此，一个贫穷的乡村小学教师才是那么的神气，那么的体面。条条道路就是为他开的，条条道路都在恭候昂首挺胸的他。多年来，我慢慢地、反复地理解着王老师，逐渐获得了人生最重要的教诲。由此我懂得，一个人无论穷与富，都应该做一个有志气的人。有志气才是体面与高尚的，有体面与高尚才有真正的美丽。这美丽是那种大美丽，仿佛太阳、月亮、森林与鲜花，天然大方，超凡脱俗，使自己怡然自得，让懂得他的人赏心悦目。一个人这么活一辈子便够了。感谢池莉与他的慧眼慧心，引领我们去关照王老师这个卑微凡俗的生命如何在从容淡定中完全凭借自身的一己之力，超越了琐屑与平庸，实现了体面、神气、受尊重的活着。我们终于体会和感悟到，只要自己有本事，凭自我的力量去解决生活中的难题，做自己生活的创造者，于人无所求而与世无所争，最终会在卑微贫穷中活出体面与高尚来。世间还可以收获这样一种有大美而不大言的崇高人生。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一凡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人的一生中有很多次离别，其中和父母的离别无疑是非常艰难的时刻。一位笔名原版二姐的作者写下了他整理父母遗物的过程，他说这是他重新梳理与父母的关系，并进一步理解他们的过程，而这也是每个人都必将经历的人生一刻。感谢二姐详细记录了这个过程，让我们每个人知道这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以及它对我们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2020年1月14号，我妈走了。3年以后，轮到我爸。我欣慰于这几年让他留在家里，没有离开熟悉的环境，也没有过度治疗。一方面庆幸他终于得以解脱，一方面又不愿意失去他。2023年2月8号，我爸走了，走得很快，很安详。他过了86岁半，再过半年就87了。朋友们说按虚岁算是88，88岁属于喜丧。

国人民真智慧，发明了喜丧这个词，大概就是让生者不要过于纠结，过于内疚吧，总归是得心里好过一点。可是哪有喜丧这个事儿呢？没有啊，谁不知道这是人生的必然？可是谁又愿意做没有了父母的人呢？不管曾经与他们有过多少矛盾，多少不愉快，父母在终究是件值得高兴的事儿啊。以前我妈在的时候，我不想回家，又烦又怕。我妈不在了，还是不想回家，回去看着我爸，我心里难受。我爸不在了，就更不想回，说回去收拾收拾他们的东西，磨磨蹭蹭，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到下礼拜，其实就是心里抵触。那个房子，他人不在了，魂就不在了，家的灵魂是人呢。终究还是要回去整理他们的东西，希望找到一些蛛丝马迹，能够表明他们过去的生活的那些东西，俗称的念想。第一次回去收拾的时候，一开门，家具摆设还是那样，可屋里空荡荡的。屋里很空，心里也很空。走在屋里，我自己像是一个幽灵。我妈已经走了三年，似乎屋里已经没有什么她的气息了，但是我爸的气息还在。按说，我爸病了这些年，我应该早有心理准备会有这么一天，但是当这一天真的到来的时候，还是像什么准备都没有一样。爸妈生活不能自理，这些年以来已经很少买东西了，加上房子也不大，所以家里的东西不算很多。我知道重要的东西都放在什么地方，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还是他们保存的照片。他们那个年纪的人实体照片居多，相册有十几本，除了他们俩一起出去玩的，家里亲戚聚会的，他们跟各自单位同事的合照都是分开放的。在他们还能参与同事聚会的时候，爸妈有各自的朋友圈，他们在各自的在厚厚的十几大本相册之外，还有一些零散的照片，除了我姥姥的单人照片，还有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肖像照，甭问，肯定是我妈留的。我妈那个年代的人对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感情是很真也很深的，他们表达爱戴的方式就是在家里最重要的地方留下不知道当年他们从哪儿得到的这两张照片。照片是多么重要的私人历史，假如不是有照片，很多次跟他们出去玩的事儿我都忘了。我能记得某一条裙子，但不记得什么时候穿着那条裙子跟他们去了哪儿。假如不是有照片，我都快忘了。成长过程中跟我妈在一起也有过很多快乐的时光，而不是我以为的总是针尖对麦芒。假如不是有照片，我也不会意识到我妈在47岁的时候依然苗条漂亮，显得很年轻。我有意无意地聚焦于跟我妈的矛盾，总抱怨她对我的严加管教，有意无意地放大了她的缺点。她对我的付出我选择性地装瞎，这对她是多么的不公平啊。愚钝如我，假如不是整理父母的遗物，都想不到我们曾经共同拥有的时光对于我是如此的珍贵，如此的重要。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原版二姐整理父母遗物的过程。我第二次回去整理东西，发现书柜里有个本子，上面整整齐齐贴着我爸爸的工资条，从某某年到某某年。他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人，只知道努力工作争取涨工资，也没什么其他致富的门道。小学几年级来着，有天晚上临睡前，我妈突然说，你爸涨工资了，89块钱一个月。我忘了那是哪一年，应该是我爸评上工程师的那一年吧。现在想来，我爸业务上还是很牛的，心里惭愧，我妈极强势，我就随着我妈的态度，觉得我爸没什么了不起。除了工资条，还有我爸的大学毕业文凭，1958年，北大的校长还是马寅初。我小时候第一次见这个文凭，看上面写着成绩合格，为此嘲笑了我爸好几年，吹牛才是及格，优良中差连个中都不是。我爸听了只是笑笑，我妈开始还解释几句，后来也不说了。他们从未跟我说过有关于名校是怎么回事儿，我爸也从没说过他从四川的小县城考到北京有多么不容易。还有他的政府特殊津贴证书，国务院发的，他是研究核燃料的，只是小时候我不知道他在保密单位的工作到底是个什么工作。还是2017年他第一次脑梗后，我拉着他聊天以助恢复，他说起来我才知道。记得之前有一次聊天，闺蜜小刀说，我说句戳你心窝子的，咱爸北大的，你不是才上个三本，跟咱爸比也就是个渣。当时我就急了，这怎么是处心窝子呢？这是实事求是。反正以前一直没觉得我爸还有点厉害，同时又特别愧疚，没有成为让父亲自豪的女儿。这个遗憾这辈子是弥补不上了。我还留下了我爸手抄的唐诗的那个本子，那是2019年，彼时他正在失去最后的读写说话能力，每天抄写一首诗是他的任务，他的乐趣，也是他最后的努力和不甘。感慨万千，我爸终其一生都是对自己有要求的人。这是一个横格本，是朋友送的，一下送了7本，还没写满我爸就不能写字了。年初去看脱口秀，秋瑞在台上吐槽上春晚，我跟别人一样乐得前仰后合，突然下意识地看了一眼手机，没事儿，护工大姐没发微信也没打电话，说明我爸对，我爸已经走了。有那么半分钟秋瑞说什么我没听见。费翔在跟许知远的对谈里说，年轻人最不愿意了解的就是自己的父母，现在我最最后悔的就是这个事儿。能了解他们的时候想跑，想了解他们的时候他们走了。现在没事的时候，我就跟家里亲戚打听我妈我爸，想知道一切关于他们的点点滴滴，哪怕是碎片，拼起来一点儿是一点儿。把我爸那些证书拿回家的第二天下午，看着阳台上开得正好的水仙海棠朱顶红，突然觉得
有什么东西压过来。想了一会儿，那就是丧父之痛。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6点整。

华，拥挤，高楼林立，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跟随作者原版二姐回到父母的老房子里，触摸那一段段难以释怀的情愫。

回去收拾爸妈留下的东西，还有一个发现，他们真是什么都留着。在他们存放医保卡等重要东西的大抽屉里，不仅有连续多年的生活缴费票据，还有总计几十斤的全国粮票。不过我妈不肯扔的最多的东西都跟我有关。书柜里有一个橘色的塑料封皮日记本，那是我初二那年他们送给我的。当时的新年联欢会有一个环节是父母给孩子送一件礼物，都提前交到老师处，同学们自己不知道爸爸妈妈送了什么，联欢会上现场揭晓。我记得班上有几个同学收到了堪称奢华的礼物，其中一个是漂亮的地球仪，那个地球仪应该挺贵的。那时候同学之间并无攀比之风，可我还是羡慕那个得了地球仪的同学，而我爸妈只给了我这么一个普通的塑料皮的日记本。扉页上他们写了一句话，为中华崛起而读书。那时我满心都是嫌弃这个礼物过于普通，没有显示出父母的殚精竭虑、奇思妙想，简直太不值一

题了。别的同学拿了漂亮的礼物，自然开心，而我只是默默地把那个本子收了起来。地球仪可真漂亮啊。后来我用那个本子摘抄了很多名人名言，也不知道理解不理解，反正都说得挺漂亮，记住之后写作文的时候引用。后来我进了靠写字为生的行当，年轻时候给报纸投稿写的小豆腐块文章，没发表的那些打印出来的底稿，我妈整整齐齐给插在一个塑料文件夹里。那天看着自己年轻时写的东西，但愿我妈只是自己留念，没给别人看过，八辈祖宗的脸也经不起这么丢啊。但也有点感谢我妈留着这些没用的东西，也是我的成长路径。虽然写得差吧，但是爱写，年轻时候仅是如此。衣柜里他们自己的衣服没有几件，还都不怎么好了，倒是我结婚之前的一件杏色呢子短大衣，我妈不仅挂在衣柜里，外面还套了个罩。那件衣服虽然款式老旧过时，但因为我妈保存得好，颜色一直鲜亮如初。还有我结婚那天穿的衣服，大红色绸缎上衣和裙子，那时节我80来斤，腰围1尺7。我一直跟我妈说，都是20几年前的衣服了，不用留着占地儿了。我妈不听，就要留着。她哪里是留衣服呀，她是想留住没离开家的女儿吧。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前些年我妈去贵州二姨家玩拍的照片做成了台历，虽然已经过去了好几年，她还一直留着。还有家里表弟表妹的孩子的照片，都是孩子们小时候的照片，以及我舅舅做的手工什么梅花小盆景，多年前我妈也让我拿回家一个，我嫌不好看，偷偷处理掉了。等到舅舅走了，我开始后悔，为什么不留下呢？那可是舅舅亲手做的呀，我为什么要嫌土嫌没审美？也是到了写稿的这会儿，我才意识到，那些我看不上的东西，觉得毫无用处的东西，凝聚的是我妈的情感，是她对家人的爱与关心，是她年老之后心里最惦记的人，是对可以四处旅游的好时光的怀念了。她老了，走不动了，生命力渐渐消失，那些东西都成了她的寄托。我妈也需要美好的记忆吧，不然余生靠什么支撑呢？以前闺蜜们闲扯篇的时候提到过父母的情书，闺蜜说她一个朋友看到过她爸写给她妈的情书，用词十分热烈。我也很盼望着在家里也能找到类似的东西，谁不好奇父母是怎么好上的呢？可是没有找到。十几岁的时候，我妈跟我说，我爸给她写的第一封信开头是让我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我妈心里笑得不行，觉得我爸真是个大书呆子，又觉得我爸一笔字写得不错，才同意交往。不知道该问谁，爸爸妈妈，你们的万寿无疆情书能让我看看吗？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原版二姐将继续和我们分享她整理父母遗物的过程。那些要紧的，对我特别有意义的东西，比如照片、一些证明文件和文字性的东西，我都拿回自己家了。这些东西如今都成了父母的替代物，在那些物件身上看到了父母的从前，也包括我自己的从前。我想每一个整理过父母遗物的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纪念品。有个妹妹留了父亲的一个茶叶罐，现在装陈皮，还留了妈妈的一个用来装粮票和钱的钱匣子，以及一些老照片。另一个妹妹，她爸给她留了5块石头、4块雨花石，现在放在茶盘里，天天喝茶看着。1块人名章的石料，舍不得丢。每个人留下的东西形式不一样，本质都一样。这些东西几乎一钱不值，它们又珍贵无比。理解了父母为什么留下那些东西，也就理解了他们。把他们保留起来，就是留住了父母，留住了与父母共同拥有的时光。整理完了所有东西，还有一件需要我处理的，就是那套房子。几年以前，闺蜜卖掉她父母留给她的房子的时候，还有点纠结，问我们，说那是父母留给她的念想，是不是要卖？我们当时跟她说，父母给你留什么，都是希望你生活好，所以你把房子卖了，他们也不会有意见的。爸妈的老房子没有电梯，生活也不太方便，所以我最终也决定卖掉那套房子。买下房子的是一对小夫妻，他们没有重新装修，热水器和空调、抽油烟机他们都继续用了。后来办水电交割的时候，我还去他们家看了看，屋里是他们从原来家里带来的白色家具，摆放的科学合理，比我爸我妈那时候显得空间大。4个人，小两口、孩子、孩子奶奶都住下了，还有了半人高的绿植。我特别欣慰，觉得那个房子是被善待的，新主人一家给他带来了勃勃生机。那对小夫妻中的小伙子，我看见他就觉得像看见我爸年轻的时候，功课好，个子不高，也是四川人。交割手续办完后，爸妈的所有东西就要离开这个房子了，心里还是有点舍不得。看见我妈的一条毛裤，还是会想起她在家的那些日子，还有我爸的一件夹克外套，一件脱了线的毛背心，也是怎么看着怎么心里难受。有句话说，人不在了就无处不在了，就是这个意思。所有事儿都办完了之后，我还需要去派出所销户，顺便连父母的身份证也就一起注销了。销户这事儿我就一直拖着，怎么也舍不得去，就好像我们仨还在一个户口本上，这一家子就还整整齐齐似的。到了最后不得不去销户，否则买房的小两口没法落户。那天销户的小姐姐说了我两句，我们给您打过电话您没有来，我们又给您打了电话您还是没有来。我心里想着，姑娘，你一定是父母都还健在吧，你怎么知道这个户口本对我意味着什么呢？过了几天，我把自己的户口迁到了跟我先生一起，原来的户口本就被收回了，就是说我和我妈我爸的那个户口本就没有了。户籍科的小姐姐说，户口本我们收回，
您可以拍个照留个纪念。感谢这位体贴的警察小姐姐。我觉得整理父母的遗物就好像是又梳理了一次跟父母的关系，以后大概不会有如此大块的时间，如此专注的心情去梳理那个关系了。所以这件事非常重要，需要认真

等于是他们的生命还会在我的生活中。父母当他们都还在的时候，我下意识里认为我们家我妈是我妈，我爸是我爸。现在我会单独想念我妈，也会单独想念我爸，更多的是会想起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什么样。而且你不知道什么样的生活场景会让你突然十分想念父母，比如大爷大妈们在超市围着各个柜台抢购，牙签促销也抢，那个热火朝天的劲儿，我站在一边突然就觉得很悲伤。多么希望我妈我爸也能像那些老头老太太似的出来抢购啊。曾经是那么轻蔑地看着那些老头老太太，如今什么没有啊，怎么就非要扎堆抢着买呢？可现在我是多么羡慕他们，还走得动抢得动，还有心气儿出来抢。他们的子女一定没少埋怨他们，没少教育他们，羡慕他们的子女。很久很久以前，一个朋友说，父母是什么？父母是挡在你前头的一道墙，他们不在了，那道墙就没有了，你要自己挺上前去。现在我多多少少理解了这个意思。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作者原版二姐和我们完整分享了她整理父母遗物过程中的所思所想所感。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节目。屏幕时代的养育，数字时代的父母指导手册，这是今天跟大家一起来推荐的一本书。我们继续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启航老师。启航老师你好。
2: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昨天推荐那本书呢是中国作者写的，叫做孩子呀我们该拿手机怎么办。这个作者安心呢讲了很多实实在在的案例，
2: 对，
1: 很接地气。我们听了之后呢也感同身受。今天呢我们引进了一本美国作者写的屏幕时代的养育。这个作者是一个大牌，他叫做 Gary 查普曼。这个作者不得了啊，他曾经有一本书啊享誉全球，卖了1200万册，叫做什么呢？爱的五种语言，对吧？大家一听就觉着，哎，这本书我知道，看没看过，反正你们在节目当中肯定是提过啊。
2: 对。
1: 然后在过去的25年间，帮助全世界各地的夫妻改善了他们的婚姻啊。也就是说，如果你提到几个啊婚恋辅导专家啊，那这个 Gary 查普曼肯定是其中一个。他也注意到屏幕时代的养育问题了。
2: 我们在今天对于《屏幕时代的养育》这本书的介绍里也会提到什么呢？不是爱的五种语言，而是五种爱的语言。但是在提这个五种爱的语言之前，我们呢先跟大家来分享为什么停不下来吧。
1: 那为什么看着那个屏幕就停不下来？
2: 哎，这个为什么停不下来，这是在前言里啊作者说的。为什么很难停下来？他一上来先举了个例子啊，作者他说，如果你正和孩子一块等着上飞机，这时候呢这个机场工作人员就跟你发出了警告，请大家注意啊，乘坐今天的航班会产生一些副作用，包括肥胖、心理健康问题、睡眠不足、社会能力不足、注意力问题、焦虑、抑郁、成瘾症状、语言表达和阅读能力发育迟缓、运动障碍、眼部损伤和肌肉骨骼障碍。哎，如果你听到这个机场工作人员跟你这么说，你还愿意带孩子上飞机吗？很可能不是吧。然而孩子在电子屏幕上花的这个时间越多，这些副作用出现的风险就越大。其实我们现在人们都在不断地登上这个屏幕时间的飞机，因为很方便，似乎每个人都在这个飞机上，
1: 信息高速公路。
2: 对，坦率地说，现在我们似乎没有办法阻止孩子跳上这个飞机，
1: 没办法了。
2: 对，有一位心理教授叫道格拉斯啊，他就曾经说父母要真正监控孩子的所见所为和行为是越来越难了。为什么呢？就因为与此同时，父母也有些依赖电子设备带来的好处，因为这个能够让孩子们在餐厅里啊，或者在父母照顾他们的时候保持安静。所以他说，我们其实可能正在制造一个弗兰肯斯坦那样的怪物，这是玛丽雪莱写的那弗兰肯斯坦科学怪人嘛，是吧？怪物，因为我们利用这种设备的力量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而不是为了孩子。就这些电子设备的屏幕啊，就似乎有一种强大的力量，让你和孩子尽可能多的去盯着屏幕看。哎，你孩子那个胖乎乎的小手里的这个电子一样不是中性的。有一位这个设计伦理学家啊曾经表示说，出现这种现象，问题不在于人们有没有足够的意志力和自制力，而在于屏幕的另外的一边有1000个人，他们的工作就是要打破你的自制力。你拿着一个手机，或者拿着一个你面对一 pad 或者面对一个电脑屏幕的时候，你觉着你好像啊我就对着一个手机，其实不是。你对的是那手机背后屏幕背后那成千上万的人，他在干这个事儿呢。
1: 算法。
2: 对，他就是要把你的自制力给拿走。 正因为如此，我们说的手机啊、平板电脑啊等等，就像有这种超级魔力一样，它在每一个可能的层面都在吸引你的孩子，从每一个角度都在捕捉孩子们的注意力，让他们放不下去。那你这样的话，你想想，你作为一个成人，你放不下，那孩子就更放不下了。而且那么多人跟你一个人来斗，你斗得过他们吗？对吧？你怎么就能够，你确定你一定能斗过他们呢？那这里边就分了两块，第一个叫没有任何停止的提示。什么意思呢？我们说过去的我们看电视，这个电视它那时候里边会插广告，比如说我们正看着特别喜欢的一个什么节目呢，30分钟以后啪，广告开始了，
1: 它是线性的。
2: 对，那下一个节目你并不喜欢，所以呢你就会关电视，或者你换其他的频道。一般情况下，那个时候尤其早期的时候，你可能得整整隔上一周才能看到你喜欢的那个电视节目。你就是那时候说一个连续剧都是啊，这礼拜播两集啊，是那得下礼拜播，对吧？你得等一周。
1: 对，
2: 所以那时候大家伙播出一个新电视剧，大家就传起来了，是吧？甚至万人空巷那种都是。
1: 就是您还记得吗？十几年前，很多人在讲这个未来畅想的时候，还说到点播这个概念，说以后你不是说电视台放什么你就看什么，你可以点播了。现在你觉得这点播都觉得可笑了。
2: 对对对，
1: 现在都是算法。
2: 对，
1: 你想看什么就来什么，
2: 对对，
1: 都不用点了。
2: 对对，但是现在呢，当你儿子啊用电子设备联网看他最喜欢的节目的时候，这种停止能够让他停止的点，比如包括什么广告啊，包括什么休息啊，是不存在的。没有一个东西会让你的儿子觉得，嘿，节目结束了啊，我现在应该去做作业了，或者我应该去遛狗了，没有。一个节目结束以后，接下来的绝不是停止的提示，而是另一个节目或者另一个程序或者下一集自动开始播放。您作为一个成人，您想想这种诱惑是不是你们也经常遇到。在2012年啊，美国这个网飞公司推出连续播放功能之前，有时候你看东西你必须自己动手去选择再看一集，现在你得自己动手选择不看，对吧？
1: 对对对。
2: 所以这么一个小小的变化啊，带来了什么呀？一个啊疯狂看视频的时代，
1: 停不下来。
2: 对，有的只是下一个推荐视频的连续播放。那十几年前人们玩游戏的时候，可能你得先投入这个硬币才能玩，过一会儿这个局结束了你就完事了。可是现在呢，你不用说在什么游戏厅什么的去往里头推币，那个你就往里充点钱，然后这时候你玩一局结束之后马上就重新开始，对吧？社交媒体也是如此，你可以连续好几个小时啊一直向上滑页面，永远都没有尽头，它就像一个无底洞。和有头版和封底的这个实体的报纸不同，社交媒体软件中的这个内容是没有尽头的，包括刚才我们说的那三个字停下来，这个停下来的暗示已经被彻底清除了。这就是为什么作为父母你必须来做停止的这么一个提示，跟孩子去做停止提示。你可以告诉孩子你将在某个节目啊结束后关掉屏幕，你也可以用这个计时器来设置一个，比如说15分钟倒计时，告诉孩子当这个提示器这个响起，就说明15分钟到了，你必须停止看这个社交媒体或者这个视频。我们要了解的就是电子屏幕上的内容啊，刚才说了无穷无尽，这种无底洞是专门针对我们的弱点被设计出来的。你要能明白这点，你就可以开始反击了。

0: 就是他能够让大家伙沉迷于其中的第一点，就没有任何提示，停止的提示。第二点是什么呢？叫有很多不可预测的奖励。
1: 哎，
0: 1971年的时候，有一个心理学家迈克尔啊，用这个鸽子做了一个著名的实验，研究传递奖励的最佳方式。有的时候，这个鸽子捉一次按钮，这个实验设备呢就会掉出一粒食物给这个鸽子。还有些时候并不是每捉一次就掉出一粒食物，那这个实验结果表示，哎，在第二种情况下，这个鸽子捉按钮的次数几乎是第一种情况的2倍。因为鸽子的大脑在得到意外奖励时，它会释放出的多巴胺要比你得到意料之中奖励的时候要多得多。那就像那些鸽子一样，孩子们呢也很喜欢在使用电子设备的时候断断续续地收到意外的奖励。哎，比如说，如果你的女儿知道每次她发一张照片就会得到10个赞，慢慢她就会觉得有点无聊了。哎，如果她发了一张照片不知道能得多少个赞，那就有趣了。那这样一来，在社交网站上发帖子就变成了像拉动老虎机的那个控制杆一样的行为，就是我能得到什么样的反馈啊？我的朋友会喜欢的还是视而不见呢？
1: 嗯，
0: 就跟最近这几天啊，我在做这个新的读书节目，我传到各个平台上之后，我就跟这个一样，我就跟这女儿一样，我就没事就自己上去看多少了。哦，1000多个了，嗯，还行。一会儿，哦，1500了，嘿，我就看今儿能不能到2000，就是这种啊。那电子游戏的设计师们们知道啊，这个玩电子游戏的时候，玩家如果不能快速或者断断续续的收到少量的奖励，可能很快他就不玩了。哪怕是非常基本的啊，非常小的奖励都行，甚至可能就是叮一声或者唰一道闪光啊。有一位叫尼克的博士，他研究了游戏对玩家的影响。他说呀，这个游戏一开始都会迅速的给予玩家奖励，比如说用2到3次攻击就能杀死一个怪物，那5到10分钟玩家就能升一个等级，并且锻造啊这个游戏技能的过程很少会失败。但是呢，这些奖励和级别之间的间隔，你就得花5小时到20个小时，你才能通过一个关卡。
1: 嗯，
0: 那这样你即时的满足感，然后再把你往这个下坡路带。而在现实生活中呢，当你的孩子努力吃下绿色蔬菜的时候，这个餐桌上是不会燃起烟火的，对吧？你骑自行车上学的时候，也并不会啊让孩子们获得一个特殊的奖章。那孩子完成了数学作业之后也不会叮或者出了一口哨。
1: 嗯，
0: 现实的生活其实是很难和充满奖励的虚拟的这个世界去竞争的。
1: 对，
0: 第三个啊就是什么呢，就是屏幕它利用了目标的力量。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连拍，这是一种算是程序，算是什么呀，这是应该是国外的一种玩法啊。这个连拍是指你和你的好友在24小时之内连续为对方拍下照片或者视频，至少连续3天。目的呢是希望你和你的朋友尽可能长时间的保持这种状态。那些目标导向性比较明显的这个用户已经坚持了多少呢？1400多天。也就是说他每天啊4年来坚持了4年，每天都这样互相拍照或者互相拍视频。那如果你和一个朋友开始了这种连拍，那你的用户名旁边就会出现一个小小的火星表情的符号啊，也会显示你成功保持这段连拍的天数。那有些孩子到这个没有 WiFi 的地方就会担心，哎呀，我怎么能保持这种状态呢？移动电子设备之所以让人上瘾，就是因为他们发挥了设定目标的能力，就是刚才说了目标的力量。
1: 嗯，
0: 那这些移动设备应用程序的目标通常是人为设定的啊，就算你的这个女朋友啊达到了拥有200名粉丝这个目标，难道就标志着她能成为一个更好的朋友吗？她现在能因为在社交网络上有了足够多的亲密朋友，就拥有一种这个平静和幸福的感觉吗？哎，可能是不会的。
1: 嗯，
0: 那每一个电子游戏啊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啊，比如说拯救公主啊，比如说发射小鸟啊，收藏宝物啊，射击敌人呢，这些目标呢是可以衡量的。你的孩子可以看到自己的这个分数越来越高啊，他也许可以在电子游

0: 游戏里摧毁敌人，
1: 实施游戏设定的目标。但是在现实生活的目标呢，你可以根据孩子年龄，你看看实现下面的这几个目标可能会更有帮助。比如什么呀？比如自己洗衣服，比如学会如何做饭，比如无需提醒就能完成作业，比如每天练15分钟的钢琴。然而电子设备它通常不会促进孩子去实现这些实际的可发展的目标，反而会挤掉完成这些目标所需要的时间。所以呢，家长们必须刻意地给孩子们设定一个低级的目标去完成，来避免孩子的注意力都被这个电子设备给劫走了。
2: 哎，
1: 你觉得这是不是挺有意思的？
2: 对，我觉得它这个原理啊，咱们先得做到心中有数，然后呢，咱们再去讲一讲相关的对策，对吧？就国外其实他有时候他愿意去讲一些理论性的东西，还有一些原则性的东西。前两天我看直播
1: 啊，
2: 就是那360那个周鸿祎啊，不是现在也出来做网红了吗？
1: 是是，
2: 他经常谈到说，我为什么要做？网红，要做个人 IP。 他说现在啊，中国每天有8亿人他只通过短视频来获取信息，就别的渠道没有了。确实我也看到过以前的数字哈，就是每天8亿人每个人花2个小时来刷短视频，就相当于每个人的大脑每天就被这个短视频格式化一遍。究竟是为什么？所以刚才蒋老师讲了这本书当中的观点，我觉得大家就一目了然了。
1: 是，这个包括有奖励，对吧？有目标啊，目标的力量是什么样的？然后这种奖励是什么样的？然后没有停止的提示会导致什么样？等等。
2: 您天天在这块刷，背后的那些强人啊，别管是工程师也好，算法这个大咖也好，还有这些做短剧的这些编剧们也好。人家不刷，人家想我怎么能让他刷。
1: 这本书里就特别提到屏幕时代的养育，这本书里就特别提到什么呢？就是乔布斯的孩子们是特别受限制的使用电子设备的。
2: 哎，
1: 这个之前咱俩去年做的那个一系列的那个亲子的这种教育的那个书里头好像有2本书都提到了这一点，对吧？
2: 对，
1: 还有很多这种互联网的大佬，其实他们家里都是严格限制孩子使用这种电子设备的。
2: 是，因为
1: 他自己做这个，他可能知道，
2: 他知道，
1: 哎，
2: 他知道这里面的陷阱。
1: 对，你拿着一个手机，你感觉就这么一个小玩意儿，但实际就还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小玩意儿后边成千上万的人在干着，要么就是什么呀，就是真是受这成千上万人的吸引，你就沉迷其中了，是吧？要不然呢，你就不理这成千上万人的吸引力，你保持自己是一个很牛的一种状态下，你能够特别怎么说，能够特别坚定的你跳进跳出。有没有这样的人？我觉得肯定有，但是说实话，他既然有成千上万的人去研究怎么去诱惑你，你能够不受诱惑不容易。
2: 这个得有铁的纪律，
1: 就跟
2: 还有高的认知。
1: 对，就跟我记得是张朝阳是谁，有一次就是谈，有一段时间他不是和那个王石他们一块儿去登这个珠峰吗？
2: 爬山，
1: 爬山嘛，他是没爬到顶峰，对吧？他是爬到好像第几营地就回来了啊。他又说，其实在哪儿哪儿的时候，说我们一到晚上啊，人家这个向导提醒我们啊，大家伙该入睡了啊，该睡觉了，保持体力，明天好继续登山。王石听了之后，马上就开始睡觉。他说：“剩下我们这些人不行，我们肯定得折腾，我们得玩，且得那个折腾呢。就是什么呢？肯定有能抵制住诱惑的人，但是呢，这种我觉得可能是少数。大部分人在面对这么多人跟你去抢夺诱惑的时候，哎呀，我觉得可能是做不到。这里边还是跟我们自己怎么说，跟我们自己人本身的一些东西是有关的。
2: 对，
1: 比如下边我要跟大家介绍的2种物质，2种化学物质，
2: 多巴胺，
1: 哎，
2: 还有
1: 血
2: 清
1: 素。对，这个贝拉才5岁啊，这贝拉呢，哎，按一下遥控器上的按钮，他看到这个屏幕上出现一张新图像，他就会笑起来。这个贝拉看动画片的时候，这个神经递质多巴胺会将快乐的信号传递到贝拉他大脑的快乐中枢，那 当孩子们通过看更多的视频或者玩更多的游戏来寻求更多乐趣的时候，他们

0: 脑里的这个多巴胺水平就会愉悦，大脑的愉悦系统被过度使用，它的快乐的感觉其实是减弱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过去30分钟游戏可能能够让孩子兴奋，现在不行了，所以孩子只有玩更长的时间或者搞到更刺激的游戏才能满足他。
1: 哎，
0: 他需要更多的多巴胺来刺激。所以啊，适度的快乐是好事，但是过度的快乐对孩子是有害的。只需要比较一下啊，这个全家你去迪士尼乐园去度假和在主题公园住一年，你这区别你就会明白了，对吧？
1: 对，
0: 你去那儿度假，你玩两天，哎呀，高兴得不得了。就让你天天在那儿住着，你住一年，你试试。
1: 对，
0: 快乐会过度吗？
1: 嗯，
0: 怎么会呢？我们来看一看科学家们的解释。科学家们这么说：当多巴胺啊从一个神经元释放到下一个神经元的时候，神经元兴奋，这就是多巴胺这种物质设计的目的。但就如这个加州啊大学旧金山分校的一个荣誉的儿科的退休教授罗伯特所说的，他说神经元啊喜欢被人挠痒痒，而不是被人用力敲打，他们喜欢接受一下刺激然后就休息会儿。那大脑任何地方的任何神经元长期受到过度刺激都会导致神经元细胞死亡，过多的这个多巴胺就会杀死神经元。那神经元并不想要死亡，所以他们会有一种自卫的机制，他们会减少受体的数量，所以呢多巴胺就很难找到和它结合的受体。这就是什么呀？意味着你的孩子的身体里它产生的多巴胺越多，神经元细胞的多巴胺受体就越少。
1: 哎，
0: 这个博士就说了，下次你需要更大的刺激才能获得同样的兴奋，因为受体变少了，然后你需要一个再大一些的刺激，然后再大一些的，直到最后神经元开始死亡。那这些神经元细胞不会再回来，他们没有办法再生。
1: 嗯，
0: 所以适量的多巴胺对人体是有很好的，但是过量的多巴胺则很危险。刚才红酒提到要跟大家说这两种化学物质，一种是多巴胺，一种是血清素。那在人体内呢，除了多巴胺这种使人兴奋的化学物质之外啊，还有一种能抑制兴奋、抑制神经兴奋的化学物质，就是血清素。这个血清素的作用，它不是让神经元兴奋起来，而是让神经元休息。那这种化学物质其实对人体的健康是至关重要的，它不能够被过度的使用或者消耗掉。大脑呢会利用血清素来调节情绪、睡眠规律还有食欲。血清素的存在和这个幸福感密切相关。其实我们这个所看到的大多数的这种抑郁类的药物都是通过提高血清素的水平来起作用的。那运动啊体育运动和适当的营养是可以提高孩子大脑中的这个血清素的水平的。但是当你看着孩子们盯着这个屏幕久坐不动，然后吃着垃圾食品的时候，你发现没发现啊，屏幕时间是怎么毁掉运动和健康饮食这两大健康支柱的呢？所以啊要提高。
2: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3: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这里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小楼。每个周末都是小楼陪您一起度过。我们周一到周五是日常版的节目，周六日是我们的周末版。那周末版有什么安排呢？为您安排的是经典的文艺作品欣赏，这其中呢包括相声、小品、评书、快板、各种古曲以及戏曲的名家名段。小楼陪您，咱们一块儿共度周 周末好时光。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小楼给您安排的就是一段非常经典的小品，这是来自1989年的春节晚会，赵丽蓉老师和侯耀文先生联袂带来的英雄。

0: 荣母亲的一天。赵丽蓉老师早年，也就是在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已经是非常知名的评剧演员，但是更多的为观众所熟悉，还是通过这个春晚的舞台，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侯耀文先生，大家可能就更加的了解一些，这是侯宝林先生的公子，也是相声的一代名家。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来共同欣赏这段非常精彩的小品。
1: 站上啊，站上那地儿啊，
2: 哎，
1: 我这都来啊，我拿点钱啊。
3: 哎，
1: 你们找谁呀？
3: 您姓赵
1: 啊，
3: 赵大娘
1: 啊，
3: 我看您来了。
1: 哎呦，来就来了，还给我买东西。
3: 哎呦，这姑娘的这个。
1: 哪儿的？
3: 我是电视台的。
1: 啊，贵姓啊？
3: 姓侯。
1: 攒成了吗？
3: 导演。
1: 导演。
3: 哎哎哎，
1: 也是导演、哎、导演。
3: 不，不是导演，是导演。
1: 那都导啥呀？
3: 啊，
1: 导豆腐吧。
3: 豆腐
1: 啊？
3: 不导豆腐。导什么电视片啊、新闻片啊、纪录片什么的。
1: 那个呀，
3: 哎哎，
1: 你坐着吧，
3: 哎，
1: 我去买豆腐去，一会儿再说话。
3: 不不，等等，我们呢就是给您拍片来了。
1: 给我拍片？
3: 您儿子前几天抓了一坏人，给人民立了大功了。
1: 上厂子找他去吧，在那儿呢。
3: 不是，您现在就是英雄的母亲，我们拍这专题片啊，是三八妇女节播的，非拍您不可。
1: 傻呀，多大岁数了还拍电视片，那不让人家把大牙都笑出来呀。
3: 您客气，您坐下，我给您说说我们这个导演的构思。
1: 构思
3: 啊？不是豆腐丝、
1: 啊、
3: 是构思。
1: 构思。
3: 哎，这个咱们这个电视片的名字呀，叫英雄母亲的一天。
1: 啊，不中不中。
3: 一天
1: 可不中啊，没那功夫啊。你说这豆腐上午不买，下午就没了。
3: 不是说排您的一天，说是排您一天当中的几块。
1: 三口人有六块就够了。
3: 您听着啊，我给您说说咱们这导演的这个构思啊，他是这么回事，通过您呢要排出这个英雄母亲的光辉形象，要通过您呢要反映出啊咱们这个八十年代妇女的这个精神面貌和这个时代感，要通过您呢要反映出这个英雄成长的足迹，还要通过您反映出咱们中国妇女在美学方面的追求。
1: 我说导演、啊、是这么着。
3: 我不是导演。
1: 导演
3: 、啊，
1: 这个豆腐你要是上午不买，下午就没有了，你还得快点说。
3: 我刚才跟您说了，您都理解没有？
1: 理解
3: 理解了。
1: 理解，
3: 那就行。
1: 你说啥来着？
3: 这电视啊，它就是导演的意思，您那就甭管了，您就站在您的位置上，咱们现在开始工作。
1: 啥位置？
3: 站在您的位置上。
1: 哪是我的位置？
3: 您站好别动就对了。
1: 不是这位置，
3: 就站这儿。下边我来提问，我问什么您就回答什么啊。大娘，您每天早晨起来都干什么呀？
1: 早晨起来活忙着呢，就早晨起来多。你说干完了这样，
3: 不是第一件。
1: 第一件啥都能说呀？
3: 有啥说啥。
1: 第一件就是上厕所。
3: 不能说。
1: 你说我说是吧，我问你这，我说啥都能说吧，你说啥都能说，我说也不好。不是，
3: 我问您早晨起来您是不是搞点体育活动？
1: 你来说的是锻炼吧。
3: 锻炼。哎，来，
1: 那我们这边二爷整天就早上起来、
3: 哎、
1: 走。
3: 不行，你们甩手疗法不行，
1: 治病
3: 没
1: 治血压高，治心脏
3: 没有科学根据。
1: 你小不小吧，
3: 甩手疗法
1: 你可理你了、
3: 哎、不是大家，不是您等您还会点别的不会？
1: 别的太极拳。
3: 哎，太极拳行。
1: 还没学拳呢。
3: 您说这都过时了。 您会不会老年的迪斯科？
1: 就早上起来电视台教的那个。
3: 哎，对对对，来，
1: 我
3: 这个。
1: 看看，那还不如我们门口那交通警。
3: 好，现在
1: 我们交通警察打的呢。
3: 走，走，
1: 唱。
3: 哎哎。

0: 哎，不对，不对，停停停！停！
1: 停啥？您嚷啥呀？我这有心脏病，你说您停了就堵车。
0: 坐下，坐下，坐下，我跟您说说啊。您干完了一天的家务活之后，到晚上您最想干的就是？
1: 我就想躺那儿睡着。
0: 对，睡着行。您看电视吗？
1: 看
0: 电视。电视里边那些唱歌的，
1: 就爱听唱歌啊。
0: 会唱吗？
1: 年轻的时候吧，
0: 嗯，
1: 人家说我唱的还啥好的，
0: 嗯，
1: 到这老了差劲了。
0: 没关系，只要唱出咱们时代感就行。咱们就排唱歌，您最喜欢唱的是什么？
1: 就昨晚上那个
0: 啊，
1: 电视演的那叫《昨夜星辰》。
0: 昨夜星辰，好，好，咱这就是《昨夜星辰》啊，《昨夜星辰》站好。我说预备，咱开始啊，预备，
1: 开始。昨夜里，
0: 嗯，
1: 昨夜里星辰，
0: 嗯，好，
1: 坠落，
0: 好。
1: 消失在遥远的银河地，头上顶着河，
2: 他咋变了？
3: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4: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唱评戏干去了
0: 啊！唱评戏了都，
1: 不唱了，
0: 别唱了，
1: 再唱了，人家说这跟说相声似的了。
0: 算了算了，大娘，咱们这组啊，咱们下一回再拍。
1: 哎，
0: 咱们这回呢，咱们就拍您这个英雄的母亲买东西归来，好不好？
1: 太好了，
0: 哎，
1: 我先把豆腐带回来。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大娘，别走别走，不是说让您买豆腐去，您要买的。您把这先放下，来，拿着这个，
1: 还挺清盛的。
0: 您别看它清盛啊，这里什么都有啊，
1: 想啥有啥。
0: 哎，想啥有啥。
1: 那我儿子还用得着上班？
0: 上，
1: 那就在家想呗。
0: 不是，他这是道具呀、啊。他这比如说吧，您这个兜里头什么都有，有鸡鸭鱼肉对虾猪肉牛肉羊肉，反正什么都有了。您把它买回来，脸上高着兴，您心里头想的是
1: 我下半月咋过？
0: 大您不能想这个，您就想这个东西好吃。我今天我都把它吃了，我明天还买。
1: 那够得借钱。
0: 借钱。您怎么老想钱呢？
1: 那你多少钱呢？我儿子挣多少啊？
0: 不是，这不是拍电视吗？
1: 拍电视是拍你的一天呢，是拍我的一天呢？
0: 拍您的一天。
1: 你拍你的，拍我一天，我没这样过过，不是？
0: 这不是我们导演给您虚构的吗？
1: 啥？
0: 虚构。
1: 明白了。
0: 哎，
1: 就是蒙人呢。
0: 对了，怎么了？这个虚构跟蒙人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您。算了算了，您就从外边走进来，咱们开始排吧。哎，好，我说，预备，走。
1: 我说，
0: 往进走。
1: 导演，
0: 走，导演，进走啊！
1: 管了，
0: 走啊！
1: 你回头费电，你管了他。我说话，
0: 什么事？
1: 我都问你呀、啊，我这一进门，
0: 哎，
1: 我先迈哪条腿？
0: 您习惯迈哪条腿啊？
1: 男左女右，那我就迈右腿吧。
0: 右腿，
1: 迈右腿中吧，
0: 就是右腿，
1: 嗯，
0: 好不好？
1: 就迈右腿，
0: 就是右腿。
1: 哪边是右来着？
0: 外边那条是右腿、啊，
1: 就这条啊，
0: 就这条，就是右腿。
1: 那我就迈这条腿、啊，
0: 您就迈右腿就行。
1: 中，
0: 哎，就迈右腿啊，
1: 就迈它了，
0: 哎，就迈它啊。预备，开始，走。哎哎哎，不是大娘，不是，停。您怎么横着就进来了？我说
1: 你说我平常吧走的他也啥好的，那我看见这个他咋就走不上来了呢？你把他撂下。哎，这样你拍吧。
0: 我使什么拍？我就算了算了，大娘，咱不拍这组了，咱们拍下一个单元。
1: 那好，下一个单元呢姓张，我去给你叫他去、哎，
0: 不是楼下那单元，
1: 你不说下边的单元吗？
0: 就是下一组镜头。下一组镜头是这样啊，您先歇会儿，我想想啊。 您的儿子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和坏人进行英勇的搏斗，这说明呢，平常离不开您的教育和培养。
1: 那是啊，
0: 对不对？
1: 儿子是我养过的，不是？
0: 哎，对对对。您还有第三代吗？
1: 有小孙子，好着呢。
0: 平常您教育不教育？
1: 我咋不教育他呀？
0: 教育。
1: 爹妈都疼着呢，
0: 对，
1: 不都上一个啊，
0: 都是一个，
1: 哪个不听话我也乖乖乖
0: 乖，该管就得管。我下面咱们就排这个您怎么教育第三代的问题，
1: 只要是一闹，
0: 哎，
1: 都记了。
0: 您说
1: 我这干啥？
0: 干啥？
1: 你还拿
0: 弄
1: 一会儿老妖精捉你来了。小腿拿着，
0: 这吓唬小孩的不能说，您给他讲点古代故事。
1: 哎，我还就会讲古代的故事。
0: 哎，古代故事，
1: 我给他讲那个牛郎织女天和配呀、啊，
0: 哎，
1: 阎王爷跟猪八戒打起来了，
0: 啊、
1: 小鬼扛着招魂
0: 幡、啊。不行，这封建迷信的不能说这个，封建迷信不行，您得给他讲点有意义的古代故事。
1: 啥有意义？
0: 这个有意义的，像这个司马光砸缸，
1: 那不知道。
0: 我教给您呢。
1: 好教啊，
0: 一学就会
1: 啊
0: 啊！您这么给他讲。
5: 孩子听话，奶奶呀给你讲故事。
1: 孩子听话、
5: 嗯、
1: 奶奶给你讲故事。
5: 哎，故事的名字叫啊司马光砸缸。
1: 故事的名字叫啊司马光砸缸。
5: 司马光砸缸。
1: 司马光砸缸。
0: 司马光，
1: 你嚷啥呀？他不就是司马光？
0: 哎，对，我下，
1: 这是啥光？
0: 司马光砸缸，
1: 司马缸砸缸，
0: 司马光砸缸，
1: 司马光砸缸，
0: 司马光砸缸，
1: 司马缸砸缸，
0: 司马缸
1: 错了，错了，你错了。
0: 司马光，
1: 司马光，
0: 哎，对，往下说，往下说，
1: 光当，
0: 怎么连光当都出来了？你说，
1: 你说一砸那还不光当啊？
0: 您整个把我这剧本给我光当乱了都。算了，咱不拍这个，拍下一个镜头。
1: 哎呀，我可犯了病了。
0: 哎呦，怎么了您？
1: 这个不中了。
0: 不用您慢点，
1: 我得上医院去。
0: 怎么了您？
1: 不行，上医院去。
0: 不是您，
1: 我犯病了。
0: 不是您，等一会儿，您多停会儿，我给您叫出租车去。您稍微坚持一下，我马上就回来。
1: 买豆腐还用叫车？
4: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6: 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我是小楼，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您不仅可以收听，还可以直接参与。那怎么参与呢？您可以在微信的这个界面点击右上角，会弹出一个菜单，在其中呢找到添加朋友，点击之后，在这个查找公众号的选项当中搜索一下金色年华心灵驿站，然后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号，在后台留言对我们的节目提出您的建议和要求。那节目的上半时段咱们是听了一段小品，来自赵丽蓉和侯耀文共同表演的《英雄母亲的一天》。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咱们请出侯耀文先生的父亲，也就是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我们来共同欣赏的，这是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一个相声小段，叫做《不宜动土》。
7: 您看解放以后人这个思想有多大的变化，
8: 是吗？
7: 啊，那过去的人呢都信神信鬼，
8: 可不是吗？
7: 今天没人信这套，
8: 哪还有信这个的了
7: 啊？你说哪有鬼？鬼什么模样？长什么样？你说谁跟鬼在一块喝过酒？
8: 这谁跟鬼喝酒啊？
7: 啊，
8: 那就那么说。
7: 我过去有很多很多的像这样的鬼故事
8: 啊，
7: 哎，有人就真信这套。
8: 哦，就信以为实了。
7: 哎，
8: 嗯，
7: 这可是谁也没看见过。
8: 是啊，
7: 可都信。
8: 你说谁看见过鬼啊？
7: 就是嘛，
8: 嗯，
7: 这个根据巴甫洛夫学说呀，
8: 嗯，
7: 这就是交替反射。
8: 怎么叫交替反射呢？
7: 小时候你听过这种鬼故事
8: 哦，
7: 到一定的时候在你脑子里头它反映出来了。
8: 哦，是了
7: 啊，使得你的恐惧。
8: 是是，
7: 现在没人信这套。
8: 可不是吗？
7: 烧香磕头没有了。
8: 没有了
7: 啊，一般老百姓谁还信这套？
8: 没有了，
7: 不信了。
8: 可不是吗？
7: 是吧？他都追求真理了吗？
8: 这话对、啊、
7: 他就不信这套了。
8: 哎，
7: 过去真有的这样人，像我小时候我们街坊住个老头，
8: 嗯，
7: 光棍一人，
8: 是
7: 呵，这老头这个迷信呢、啊、
8: 哦，老头迷信。
7: 哎，见天他的行动唯一的宝贝，他的指南针呢、啊、
8: 是什么呀？
7: 隶书。
8: 隶书
7: 就是过去叫黄历。
8: 哦，就是黄历。
7: 哎，
8: 嗯，
7: 要干一件事情他得看看黄历。
8: 啊，都得看看黄历。
7: 哎，他黄历他不是有打初一到三十吗？
8: 嗯，
7: 小金是二十九啊。
8: 是啊。
7: 哪天怎么样哪天怎么样的都有一条一条的有
8: 啊。对呀、
7: 啊。
8: 啊
7: 啊，今天是黄道日啊、
8: 嗯、
7: 或者黑道日啊，今天是一沐浴呀、啊
8: 嗯、
7: 一探亲呐、啊、
8: 嗯
7: 一出行啊，什么还有的诸事不宜呀、啊、
8: 嗯，
7: 诸事不宜你干什么都不好。
8: 哎哎，是诸事不宜就那趟啊。
7: 哎，
8: 就那么四个字。
7: 是啊，诸事不宜。
8: 哎，什么事都没有。
7: 嗯、
8: 啊、哎，
7: 有的人他就信这套。
8: 哦，
7: 他的行动他要看看隶书。
8: 是了，
7: 每天他得看
8: 啊。
7: 那老头就这样。
8: 好嘛，
7: 今天想啊洗澡去，
8: 怎么怎么样啊，
7: 一看这隶书，
8: 嗯，
7: 没有。
8: 哦，不宜沐浴。
7: 不是，不宜沐浴这一还没有
8: 啊。还没有。
7: 哎，
8: 嗯，
7: 他就是这天呢是洗澡的日子。
8: 哦，
7: 他就写宜沐浴
8: 啊，找洗澡的那天日子。
7: 哎，也有的时候啊，这一栏呢，好几样事。
8: 哦，
7: 宜沐浴、探亲、出行。
8: 嗯，
7: 也许是这样。
8: 是是。
7: 他一找，这一篇有打初一到十五啊，没有。
8: 那得往后找啊。
7: 那就得往后推了。
8: 嗯，
7: 这半个月呢，就算不能洗了。
8: 那是啊。
7: 嗯
8: 嗯，
7: 咱下半月再说吧。
8: 哎，
7: 下半月把这茬忘了。
8: 忘了，
7: 忘了这茬了，
8: 好，
7: 净干别的事儿了。
8: 和这半个月又接过去了，
7: 这就算一个月没洗啊。
8: 你说这位对于卫生也太不好了。
7: 是啊，等下月呀、啊，又看呢。
8: 嗯，
7: 有打初一到十五又没有，
8: 还没有。
7: 哎，这一个半月这就算没洗，
8: 好嘛。
7: 那这位结果呢，也就落个不卫生。
8: 是不卫生
7: 啊。
8: 嗯，
7: 你说这人迷信，迷信到这个程度。
8: 说的是呢。
7: 哎，
8: 嗯。
7: 今天要出去干点事儿，
8: 嗯，
7: 一看那写着宜出行，
8: 哦，
7: 哎，这就出去了
8: 啊，这才出门。
7: 哎，出门。
8: 嗯，
7: 如果说今天诸事不宜，
8: 那就在家待着吧，
7: 哪儿也不敢去。
8: 可不是吗？
7: 就在家待着，
8: 诸事不宜吗？
7: 哎，什么事都不干。
8: 哦，
7: 话也少说。
8: 火
7: 往屋里一躺，
8: 嗯，
7: 一看书。
8: 你看
7: 这夏天这蚊子短不了啊。
8: 那是
7: 啊，在这待着来个蚊子，
8: 嗯，
7: 到他腮帮子上啊，想那会儿来一顿改善生活。
8: 改善生活。
7: 哎，
8: 打算盯他现在。
7: 嘿，一盯他呢，老头啊下意识的弄这手一拍这蚊子、
8: 嗯、
7: 啊，啪，
8: 嗯，
7: 拍腮帮子上了。你想那有不疼的吗？
8: 是啊，
7: 拍的老头直呼噜呼。你想，哦，你看看没有，得亏我没出门啊。
8: 嗯，
7: 出门不定闯什么祸呢，诸事不宜吗？
8: 嗯，
7: 你看我不敢动会，这还挨一嘴巴呢。
8: 这挨这嘴巴不是自己打自己吗？
7: 是啊，就说他这迷信呢。
8: 你说迷信到什么程度上了？
7: 哎呀，可不能出门哦。
8: 嗯，
7: 这说不出门就在家待着吧。
8: 那就家待着吧，
7: 住一间房子，一间屋子，半间炕。
8: 嗯，
7: 这房啊挺老了。
8: 哎呦，
7: 下午一下这大雨，
8: 嗯，
7: 以后这房啊咵嚓一下子
8: 怎么了？
7: 房塌了。
8: 房塌了。
7: 哎，
8: 哎呦，
7: 房这一塌可坏了。
8: 那么老头怎么样？
7: 老头在屋子里头了。
8: 哎，好嘛，
7: 老头在炕上躺着看书呢。
8: 嗯，
7: 这房塌的还好，没砸死人。
8: 嗯，
7: 怎么，他这个房子当初盖的是硬山哥。
8: 哦，硬山哥林。
7: 哎，咔嚓一下子呀、啊嗯、这一头这领头糟了
8: 啊、
7: 嗯、掉下来了，戳在地下了。
8: 哦，
7: 他那一头呢，
8: 嗯，
7: 还在这个山墙上头呢。
8: 哦，
7: 整个的那么斜着坡。哎，可巧他躺那个地方啊，
8: 嗯，
7: 哎，正是个小窝铺。
8: 你瞧，
7: 可是街坊吓坏了。
8: 那是、啊、
7: 呼噜一下子大伙全跑出来、
8: 嗯、
7: 说可坏喽，老头在家呢没出门。
8: 嗯，
7: 这大伙儿街坊邻居都来了，七手八脚的就给抢东西。
8: 你瞧瞧，
7: 把窗户那儿拉开了，
8: 嗯，
7: 哎，拉开了一个洞，一瞧行，瞧见那老头的脚了，
8: 嗯，
7: 说这点没砸着，可能吓坏了，
8: 嗯，
7: 可能把老头吓晕了，赶紧往出拉吧。
8: 对，
7: 大伙儿伸手往出一拉他呀，
8: 嗯嗯，
7: 他在里边嚷上了，
8: 嚷上，
7: 别动，别动，
8: 怎么了？
7: 你们瞧瞧黄历，
8: 这
7: 要是不移动土啊，明儿再弄。
8: 嘿，这个迷信呢。
6: 陪您共同欣赏过了刚才这个相声小段，这是来自侯宝林、郭启如合说的《不移动土》。看一下时间，那本期的《金色年华》周末版又得跟您说再见了。我们的节目不仅您可以收听，还可以直接的参与进来，告诉小楼您想听到哪段精彩的文艺作品，你点我播，小楼会尽可能的满足您的要求。金色年华心灵驿站，这是我们的微信公号。那明天的同一时间，金色年华，小楼跟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0: 古装剧看多了吧？
2: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1: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3: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4: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很多职场人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对于他人的请求不会拒绝，习惯性的说好。你可以善良，但你的善良必须要有锋芒。有时候助人为乐是出于情而非义，所以要明白，并不是任何人任何事都必须退让的。节目上半段的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一味妥协的你是得不到尊重的。雨飞的一个同事最近忙着策划一场分享会，这几天上班气色不是很好。有天早上我问他是不是熬夜了，策划进展的怎么样啊？他说还行，不难，就是对接客户吧，要求有点多，太苛刻了。我看了下他应客户要求改了11次的方案，以及跟客户的聊天对话，皱眉说，你这也太好说话了吧，客户说改哪就改哪，我们也是有底线的呀。他的回答我印象很深，他说对方催得急，我只好改。说实话，我这个同事挺好，给他的工作任务不管难不难，他都说好，没问题。但是这恰恰让我反思，一旦老板或者客户提要求，在这种突发情况下，一个只会说好的员工到底行不行？我猜有的小仙女肯定会说，这可是老板，这可是大客户，得罪不起啊，还想不想升职加薪了？但是我也见过很多这样的人，除了在工作中习惯说好，生活中也是老好人一个。我说的不是帮朋友忙这种人之常情，而是你有没有在某个突发事件中大脑不经思考的脱口一句好。说吧，大家都知道了，王女士车子刚买，还没开出 4S 店大门，发动机漏油，商家说不退不换，只给换发动机。王女士站出来维权，网上一片支持。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共鸣？我觉得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当惹的人站出来了，怒赞。但是更多人私下是怎么解决的呢？当商家嘴里说出我们店里有规定的，根据国家三包法律，我们只能怎么样之类的话时，那一刻大脑空白，最后只会哦，那好吧，照你说的，就成了对方眼里的老好人，那个老实

说好见了吗？我们居然以牺牲自己的方式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当客户提出无理要求，你说好，那是因为你不想意见不合跟对方吵。当商家说店铺有规定，你说好，那是因为你知道维权成本高，费钱费时间。更多时候，好是为了逃避恐惧引发的焦虑，你害怕处理麻烦，这种逃避带来的所谓安全感会让人上瘾。宇飞觉得，就算你是职场小白，跟任何人谈工作，姿态都不要放得太低，哪怕这个人是你的领导，你的大客户。我以前有个助理，项目交代下去，他拿到指令闷头做，有疑问也不反馈，超过最后期限还不交任务，也不主动请示。相反，你要主动找他拿结果，他要是对结果不满意，他只会丑脸小声回应你说不会做，有点难，只顾埋头做不敢提意见，是很多职场新人的面孔。这样做究竟有什么不好呢？不敢对老板说不，看上去你是尽职尽责的员工，但事实上你既讨好不了老板，也讨好不了自己。老板觉得你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你自己觉得没有实质性进展。在职场上，我建议大家都要有底线意识。什么意思呢？所谓底线，既关乎对方的期望值，也关乎自己的能力值。期望值过高是好事，说明老板重用你，但是啊，你不能因为自己能力不足就选择站在弱者位置上来获取安全感。你越怕出错，越不敢提需求，机会成本就越高，进步也就越慢。所以啊，一定要守住自己的底线，该提问的提问，该谈判的谈判。当然了，守住自己的底线不是说让你走向另一个极端，所有疑问都要提，所有要求都说不。知乎上有一个问题很火，很多人问，为什么现在90后都不愿意讨好领导了？获赞最高的是这么说的，父母那辈人跪一辈子都没出头，还不让我们站着了？我是来赚钱的，不是来认爹的。这句话挺煽动情绪的，但冷静想想其实也不对，跪着挣不了钱，站着就能把钱挣了吗？未必吧。其实呢，站字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自我意识的崛起。大家鼓励的是，在你面对别人的要求时，能谨慎地思考，把自己也放入考虑范围内，做出更理智的选择。李诞说了，现实生活中没有那么多是站着把钱赚了的选择，大家都是商量着把钱赚了。太听话不对，太激进也不对，你要学会控制，控制自己的面具，知道什么时候戴上，什么时候摘下，这是一种自信，更是一种自知。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宇飞就是要告诉大家，不要做职场里的老好人，也不要相信所谓的扛杠。聪明人都懂，要以最优解为出发点，这个最优解里，公司利益是关键，自己利益也很重要。跪着的员工挣不了大钱，大家都是商量着把钱赚了，这份商量的勇气你一定要有。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感谢继续来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我们共同分享。爱情是两个独立的个体相互结合、相互磨合的过程，来自两条生命轨迹的两个人，在建立亲密关系的过程中，必定会有很多不和谐、很多摩擦。当发现对方的坏毛病的时候，无法容忍，便开始一系列的争吵，想让对方改掉这个坏习惯，但往往事与愿违。接下来进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呢会告诉我们如何调教男友，让他改掉身上的坏习惯。小爱打电话给我，她终于改掉了男友拖拖拉拉的坏习惯。我问她是怎么做到的，她说：“这不是你教我的绝密武器吗？

是鸟笼效应啊。突然想起前段时间小爱来向我诉苦，说自己的男友啊总是拖拖拉拉，说他今天洗袜子一定拖到周末，很多时候呢周末也不洗，让他今天陪自己出去吃牛排一定能够推脱到下周再下周。当时我给他出了一个小妙招，就是让他试试鸟笼效应，没想到还真的改掉了男友拖拉的坏习惯。那到底什么是鸟笼效应呢？1907年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从哈佛大学退休，同时退休的还有他的物理学家好朋友卡尔森。一天他们俩打赌，詹姆斯对卡尔森说，我有个办法，一定让你过几天就养上一只鸟。卡尔森根本就不相信，他说，我不会养鸟，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想过要养鸟。詹姆斯冲他笑了笑，行，咱走着瞧。没过几天，卡尔森过生日，詹姆斯送上了一份礼物，一只精致漂亮的鸟笼。卡尔森笑着说，即便你送我鸟笼，我也不会养鸟，我会把它当做一件漂亮的工艺品，你和我打赌，你肯定会输的。可是从此之后，卡尔森家里每次来客人的时候都会被问到，你的鸟哪去了？它飞走了吗？卡尔森只好一次次的不厌其烦地给客人解释，不是这样的，我从来没有养过鸟，鸟笼是朋友送的。然而每当卡尔森这样回答的时候，总会换来客人困惑并且有些不信任的目光。而后客人们纷纷表示，这么好的鸟笼不养一只鸟岂不是浪费了吗？卡尔森一开始的确是不想养鸟的，可禁不住客人们一遍遍的建议出现的，他自己也在想，到底要不要养鸟啊？后来呢，他自己坐在家里看着这个鸟笼子，越看越是喜欢，越看越是缺点什么。过了几天，鸟笼子里就出现了一只鸟，这就是詹姆斯的鸟笼效应。这种被别人用惯性思维的逻辑最终屈服于强大的惯性思维的事情，在生活当中常常能够遇见。比如说，你看到商场买一送一的打底衫，尽管那些并不是你喜欢的，因为占便宜的心理你买了回去。回家以后呢，你发现没有与之相搭配的打底裤、外套、鞋子以及包包，但又不想把这件打底衫扔掉，所以呢就会买其他的配饰。再比如说，朋友送你一个快捷灵敏的键盘，久而久之你发现自己的鼠标配不上键盘，于是你就又换了一个新的鼠标。在生活中，我们可以利用鸟笼效应来提升自我。比如说你要学习英语，你可以买一本英语书籍放在自己的桌子上，这样呢总有一天你会拿起来看看。如果说你想要练字了，可以先买一支很昂贵的笔放在自己的书桌上，你会为了不浪费而渐渐地开始练字。如果你想要学习一门乐器的话，比如吉他，你不妨买一个吉他放在比较显眼的位置，这样时间久了，多少你都能学到一点的。因为当别人让你来一段的时候，你会非常不好意思。不仅如此，在感情当中，我们也能利用鸟笼效应来改掉男友身上的坏习惯。就比如说小爱，起初她的男友总是拖拖拉拉，也就是拖延症。听了我的建议之后，小爱带着男朋友参加朋友的聚会，刚开始男友推脱说不去，小爱说，我和朋友都约好了，再说亲爱的你也是个很绅士的人，是不会让我放人家鸽子的，对吧？这样一来，男友就不好推辞了，只能是答应小爱。在出发之前，小爱让男友换上了新衣服，做了个造型，看上去散发着满满的精气神。聚会聊天的过程中，小爱的朋友时不时地夸小爱的男友穿得得体，而且呢还是那种很精干的样子，一看就是个干练不拖拉的人。她的朋友还说，自己的男友在家里从来不收拾自己，油光满面，而且很懒，经常拖拖拉拉的。小爱的男友很不好意思地笑笑，小爱也笑着说，还行吧，他平时在家里啊也还算勤快的。回家后，男友确实做出了一些改变，小爱继续见机行事，不时地给男友吹耳边风，说，亲爱的，今天的事今天做完，是不是感觉第二天都神清气爽了，不会因为有事没做而在心里挂记着
增加心理负担，对吧？这样，一方面在旁

人面前给男友送上勤快不拖拉的鸟笼子，另一方面呢，又在心理上给予鼓励和催促。坚持了一个月左右，小爱就让男友改掉了坏习惯。其实呢，一个人的坏习惯是久经时间的磨砺一步步形成的，说不定对方也曾经无数次地告诉自己，我要改掉这个坏毛病。但是改掉坏习惯是一个和已经养成的习惯相斗争的过程。再说人生都是倾向于舒服的，谁也不愿意打破自己原有的生活逻辑，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用鸟笼效应给对方一个强大的原动力，抵消对方的反感和抵触情绪，时时刻刻触碰他的神经，提醒对方不应该这样。经过一定时间之后呢，就能够让对方改掉坏习惯了。小仙女们，你们学会了吗？一起分享了刚才的这篇文章，到这里今天的丽人榜样接近尾声。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不见不散。

0: 没有什么比青春的梦想更耀眼。不管前行的路有多遥远，我们肩并肩就能点燃梦的火焰。世界总会给生命绽放的舞台，赢在起跑线，热情永不停歇，生活更加新鲜。
1: 赢在起跑线，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小苗电台。
2: 小苗电台悉心呵护，关注儿童安全。

0: 用心守护，共建幸福家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朗诵嘉宾是来自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的张天统教授。老师曾荣获2021年中国非遗年度提名人物、第九届首都民族团结进步奖先进个人、北京市课程思政教学名师、湖南省芙蓉学者，曾获得2024年北京市教书育人先锋称号、北京市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三等奖，被评为北京高校党校优秀党课教师。而今天和张教授一起合作诵读的这篇文章的创作者是来自北京十一学校怀柔实验学校初中部的学生张月琪，他也是这篇《背影》的作者。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二位共同为我们带来这篇《背影》。
1: 背影，寒风吹过，像刀子割在脸上，火车站里的人们都瑟缩着身子，把自己尽量藏在厚厚的棉衣里。我紧紧地握着手中的行李，目光在人群中焦急地搜寻着。就在这时，我看到了他。他站在即将启动的列车旁，身形如同在风中屹立不倒的泰山巨石，坚毅而又沉稳，弓着背，那宽阔的肩膀承受着岁月的磨砺，也承载着对我的牵挂。
2: 他把行李一件一件地递到我的手中，嘴里不停地叮嘱着，到了营地要记得好好吃饭。那声音在寒风中被吹得有些破碎，却一字一句地砸在我的心上。我能看到他的嘴唇被冻得有些发紫，呼出的白气在冰冷的空气中很明显。
1: 他抬手拍了拍我的肩膀，那粗糙的手掌摩擦着我的衣服，仿佛传递着无声的力量。他的眼神中充满了不舍和期望，像是有千言万语，却不知从何说起。
2: 之后，他转身离开，我望着他离去的背影，那背影在人群中显得有些孤寂。他的脚步不再像年轻时那样轻快，每一步都似乎带着对时光流逝的无奈。他的大衣在风中微微摆动，像是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
1: 他走了，只留下淡淡的烟草味儿在空气中弥漫。我的视线渐渐模糊，泪水不受控制地涌了出来。那背影在我的泪光中慢慢远去，却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我知道这背影里有他对我的牵挂，有他一生的辛劳，还有那无法言说的父子情。
2: 每一道皱纹，每一个蹒跚的步伐，都是他为这个家付出的见证。我想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我仿佛又看见那坚毅又沉稳却有些孤寂的背影。
0: 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走进今天的教儿教女，让我们有请来自北大教育天团的花花老师和我们共同分享有关于学习的小窍门和好方法。

大家好，我是阿花，欢迎来到学霸学习方法，应对考前焦虑的四招。学完了前面三讲，你应该已经明白了考前该如何制定复习计划了，如何进行高效复习。但是考试考的不仅仅是知识，也是心态。我想问一下，考试前你会紧张吗？会不会担心自己呀，考不好怎么办呢？或者说没有因为过这个担心啊，导致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当你紧张、担心。

心甚至焦虑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呢？其实要知道哈，适度能让你对考试呢更加重视，也能够提醒你去做好准备。但是，一旦这个紧张太过了，到了焦虑的程度哈，它就让你就没有办法去集中注意力去复习了，没法好好吃饭、睡觉，甚至身体呢开始出现不舒服的感觉。这时候呢，如果只是告诉自己，哎呀，别紧张，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其实啊，这些紧张、焦虑情绪呢，都是有办法调节的。学霸们考前也并不是不会紧张，而只是学会了怎么去调节。这一讲呢，就来讲到四个大招，帮你在考前准备的时候呢，调整好心态，应对考前焦虑。第一招是叫做忘掉结果，专注当下。我们先来听一个小故事。美国啊，有一位著名的高空钢丝行走表演者叫瓦伦达，他每一次走钢丝啊，都不会去期待或者顾虑观众的鲜花和掌声，他会摆脱所有杂念，只把心思放在认真走好每一步上，所以每次表演呢都非常的成功。但是啊，在他一次特别重要的表演里面，他却不幸意外失足身亡。事情发生以后啊，他的妻子说：“哎呀，我就知道这次要出事儿，因为他在这次表演之前啊，就一直在说这次太重要了，可不能失败。”这些关于表演结果的杂念影响了他的心态，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这个故事呢，就是心理学著名的瓦伦达心态。他告诉我们，当我们做一件事的时候呢，总是想这事儿带来的后果啊，就会导致我们患得患失，影响发挥。实际上，考试也是这样的。当我们抛开杂念，不去想考试结果，就专注在考试本身和复习上，才能够更好的去完成考试。所以啊，我要说的第一个调整心态的方法呢，就是忘掉结果，专注当下。我们在上一次考试后呢，会自来定一个下次考试目标，我们自然会对考试有所期待。但是啊，如果我们只想着这些期待，它能实现吗？不能呀，对吧？天天想说，哎呀，我要考年级前三，我要考年级前五，我要考年级前十。能实现吗？不能呀，对不对？不仅不能，只会让我们更加紧张，更加焦虑。所以说哈，我们才要在有了期待，有了目标以后，立马把它转化为我们具体的计划去行动起来，让自己知道我马上要做什么事儿，然后专注当下要做的事情，稳扎稳打做好每件事儿，这样咱们考试结果自然而然就不会考差了，就会稳定发挥，甚至超常发挥了。而有的人呢，就是无论在考前还是考后，总是不停地想这个考试结果，总是想，哎呀，我考好了会被老师和家长表扬吧，好风光呀，或者考砸了会被老师啊家长批评多么惨烈，导致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静心来复习，连睡觉都睡不好。但是啊，请你一定要明白一点，就是考试的目的是为了检验我们掌握知识的情况的。重要的是通过考试发现我们的知识漏洞，去总结和反思，及时补足改进，获得进步。所以无论是考了低分还是高分，无论是被表扬还是被批评，它都是暂时的。而你掌握了真正的知识或者思维方式，学到真正的东西，这才是最关键的。比如说问你一个问题哈，你还记得你小学一年级第一学期的期末成绩吗？反正我是想不起来了，对不对？你看，就算当时啊让你多么高兴或者多么难过的结果，时间长了你都不会记得了。但是哈，咱们一二三年级学过的知识你记得很牢固，比如说三年级学会了乘法，这你肯定现在还是会的。所以说啊，平时的考试分数没有那么重要，关键在于这个知识啊是不是真的学会了，真的掌握住了。所以说呢，如果考试结果让你感到紧张和焦虑了，那你马上去想你这时候应该做的事儿，然后立马去做。当你专注在手头的事儿上的时候啊，大脑就没有空去想结果了。这就是第一招。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二招，那就是运动。那么会奇怪了，这个不是考试让我焦虑的吗？运动干啥呀？运动哈，不仅能让我们去拥有一个更好的状态，更能让我们不去紧张和焦虑，还可以让我们已经紧张焦虑的时候呢，帮我们更好的缓解。之前我个同学啊，他就是，他学习特别好，但他每天十几个小时全在学吗？并不是的，他在考前复习的时候啊，还会每天去跑步。周围的人啊觉得很奇怪，这不都考试了吗？怎么还不抓紧时间呢？怎么还去玩还去跑步呢？你猜他怎么说啊？他说他在复习考试的过程当中哈，有时候心情会特别紧张，一紧张呢就很难专注了，有时候还会睡不好。后来他爸爸就每天带他去坚持跑步，每天都会跑哈。他发现哎，跑着跑着慢慢就放松下来了，感觉那个紧张呀和不安都随着汗水流走了，放松了。再回去学习呢就能更加专注，晚上呢也睡得更好，状态就更好了。所以后来他就一直坚持跑步。这同学啊，其实无意间用了一个很好很科学的方法，就运动。运动对大脑有很多种好处，
比如说，它会让大脑产生让你感到放松和开心的物质，它可以放松。

肌肉、减轻压力，这些都会缓解咱们紧张和焦虑的情绪。那在考试准备期间呢，保持规律的运动很有必要，也很有好处。当然，我知道你可能在准备考试的时候感觉很忙，时间紧张，对吧？其实呢，运动哈是不需要花费太长时间的，至少呢两天一次，每次呢不少于15分钟就足够了，就会有效果。这个运动最好是能让你出汗，就是心跳加快的那种，比如说跳绳、跑步或者打球都可以。这样运动可以更好的去缓解你的焦虑。除了规律的运动之外呢，当你感到焦虑的时候，也可以立刻站起来动一动，也会有很好效果。我之前有同学就这样，他每次复习啊遇到难题，哎呀，感觉压力很大，抓耳挠腮的，他就会赶紧站起来跳一跳，或者下楼跑一圈。当他跑完之后再回来，就感觉哎特别平静，没有那么焦虑了。所以当你在这个焦虑时候呢，也可以尝试这么来做，但是一定不要影响到别人哈。那接着呢，来看第三招，是倾诉和寻求帮助。当你觉得自己实在是调整不好的时候，可以寻求其他人的帮助，无论是老师、家长还是同学，找一个愿意帮助你的人就可以了。因为我之前遇到过很多人，他们就总觉得，哎呀，我说出来也没用，也不解决问题，就自己憋着。然后告诉你，不要小看这个说出来的力量，倾诉本身就是一个缓解焦虑的过程。当你把心里的担忧全部都讲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不像以前那么焦虑、那么紧张了。而且一旦你说出来之后呢，那关心你的和爱你的人呢，会一定会理解，并且想办法帮你去疏解的。所以，如果学校有心理老师，可以去找心理老师聊一聊，因为他们受过专业的训练，可以帮你实用的方法。最后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应对考前焦虑的第四招，营造一个熟悉的环境，包括日常饮食还有考场。如果我们把大脑想象成一个人的话，你会发现啊，大脑喜欢已知的，也就是确定的、熟悉的、已经知道的东西，因为这个呢会让大脑感觉安定。大脑安定了，才有精力去思考学习相关的事儿。那如果有很多未知东西啊，就大脑有很多不确定、没见过的、不知道该怎么做的事儿，会发生什么呢？大脑就会很不安，开始警惕，开始紧张，你也就会产生这种焦虑情绪了。所以说呢，为了让我们考试期间哈减少焦虑，就要尽量照顾我们的大脑，它减少一些未知和不确定性，多一些熟悉和安定。怎么做呢？哈，有两点，一个是哈，考前的饮食和作息一定要去日常化，也就是说平时怎么吃，平时几点睡，咱们考前也要这么去做。有时候啊，咱们考前可能家人会格外关心，给咱买些补品啊，炖大鱼大肉的给你来补一补。或者说有些同学啊，考前突然想去翻翻图墙，去开始熬夜学习，就这些啊，都会打破我们原有的生活规律，其实都是不好的，因为它会让大脑处于一种不熟悉的状态，会增加你内心的焦虑感。所以考前的饮食和作息尽量要日常化，平时什么样，考前也什么样。那第二个呢，就是啊，如果考场是在不太熟悉的校区、不太熟悉的地方，建议提前看考场，熟悉路线，做好安排，这会增加熟悉和确定性。考前把路线走一遍，了解路上该怎么走，花多少时间，堵不堵车，可以保证当天在时间上不耽搁，心中有数。而且最好进到考场里面看一下，考场在哪层楼、哪个教室，甚至桌子怎么样都要看一下。同时呢，可以看一下咱们这个考试位置，比如说如果考试的时候你的位置在空调下面，哎，那可能比较冷哈，咱们可以提前多带件衣服去，到时候就不怕冷了。再如果哈，如果你的考场离家非常远，条件远，哎，为什么要提前两三天去呢？哈，就因为如果你已经确定我必须得换一个新环境了，那可以尽早去到那个新环境里面，让大脑提前去适应，这样咱们到了考试当天，大脑已经安心很多了，你就不会那么的焦虑了。好了，那关于考前如何应对焦虑紧张的心情就这些了，我们来回顾一下。首先啊，考前的紧张焦虑呢，其实很普遍了，学霸们也会遇到，只不过他们知道该怎么去调节。我们这一讲呢，学习了四招，帮你调整好心态，应对好考前的焦虑情绪。第一招就是忘掉结果，专注当下。在准备考试时候呢，要抛开杂念，把注意力就放在当下，专注在考试本身，专注在每一道题目上，才能更好的去完成考试。有了目标和期待，要把它们立刻转化成可以实操的计划，马上行动起来。只要动起来，大脑也没空焦虑了。第二招是通过运动去缓解焦虑。在考试的准备期间呢，再忙也要保持规律的运动。至少呢两天一次，每次不少于15分钟。这个不仅可以让你不再焦虑，也能让你复习状态更好。第三招是倾诉和寻求帮助。当你觉得自己啊调整不好的时候呢，可以寻求其他人的帮助，无论是老师、家长还是同学就可都可以哈，不要小。

乔说出来的力量，哪怕你只说，他们只听着都会很有用的。第四招是营造一个熟悉的环境，考前饮食和作息要日常化。如果考场是在不熟悉校区，建议提前看考场，熟悉路线，少一点不确定，多一点安心。下次可以试一下咱们这次学到的这四个招数。好，分享的内容了，下一讲我们要学习，如果在考场上紧张了，要怎么去调整心态？我们下一讲见。

大家好，我是阿花，欢迎来到学霸学习方法快速养成系列课的第26讲，缓解考场紧张的三招。在上节课呢，我们学习了在考前如何去调整好心态，但是天有不测风云，考场上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状况，都有可能突然引起我们的焦虑情绪。比如说啊，突然出现一道很难的题目，一道题做了半个小时，甚至做了40分钟，或者发现已经写完，但是这个答案呢，从一开始就写错了。再比如说，旁边同学开始刷刷的翻试卷，你还没写呢，他已经想去交卷子了。就这种情况，就让我们的这个心态呀出现各种波澜，也开始焦虑了。轻者就让我们是难以专注思考，可能就打扰我们的这个思考进程了。重者甚至让我们非常紧张，根本没有办法去继续作答。那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今天啊，我就教给你三招，帮你去轻松应对考场焦虑。第一招呢是积极的暗示。心理学研究表明呢，暗示啊对人的心理影响是巨大的。为大家讲一个真的非常非常难，巨难无比，就3年没有考过一张那么难的卷子。当时考场上有同学直接把卷子揉了，扔到了垃圾桶里，然后走出考场。当时我也很崩溃，觉得那个题呢，可能是在第三道、第四道题，我就已经完全不会做了。一般情况下，是到最后一题我才不会哈，就很想把卷子撕了。但那会儿我就持续暗示我自己，告诉我，哎呀，我一定能考好，一定可以的，一定能做完。结果哈，那次考试，我硬着头皮把整张卷子全写完了。最后成绩出来，我还考了班级的前，我就以平常心写完整张卷子以后呢，往往这个结果是比你想象当中要好很多的。所以哈，咱们在平时考试当中呢，就要学会多给自己一些积极性的言语，这样能帮我们更好的去面对考试。比如说给自己鼓励，打气的时候可以默念"我能行，加油"，还有很大潜力没有发掘出来，只要我坚持写完，一定能够赢到最后。这样的话呢，可以去增强我们的信心，或者当你觉得哎呀紧张，想暗示自己保持镇定的时候，可以默念冷静，没事儿，保持平常心，没事儿，我尽力就好，尽力就好，能写完就行。当然，除了我说的，你也可以设一些属于你自己的一些独特的心理暗示话语，在考试时候呢，给自己来去加油和打气。比如说，我在每次考试啊发卷子以前，都会闭上眼睛默念3遍。我要静心专注，我要静心专注。这样念完之后呢，我心态就平下来了，能以一个比较好的心态去应对考试。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哈，就是心理暗示的语句当中不要使用"不"字，比如说"我不要紧张，我不要粗心"，这个是不行的哈。因为这类话呢，不仅不会让你冷静下来，反而会让你更加去紧张。因为人的大脑哈是很难接受"不"这个信息的。当我们用不紧张、不粗心来暗示的时候呢，实际上大脑接收的信息是紧张和粗心，反而会更加紧张，有点难以理解，是不是哈？来，我给你做个实验，一下就明白了。比如我现在告诉你，千万不要想一只粉色的大象。好，你刚刚脑海当中有没有在想大象？有没有想一只粉色大象，对吧？虽然我告诉你说你不要想哈。但是你的大脑是很难接收到这个"不"字的，它还是会擅自想象这头粉色的大象。所以说呢，我们在进行心理暗示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说"不要怎么怎么样"哈，而是要说"要怎样怎样"，用正面的、积极性的语言去暗示。比如说，不要说"我不紧张、不粗心"，而是要说"我要冷静、我要细心"，懂了吗？但有同学说了，哎呀，有时候不是我自己有意胡思乱想的，就只不过一考试吧，就不自觉的有很多很多担心。这种现象啊，在心理学中被称为侵入性思维，就大脑会不由自主的想一些有的没的，这种想法呢，像是闯进你的大脑一样，根本就停不下来。如果你任由这样的想法在脑子里面乱窜，它肯定会影响咱们的考试状态。所以我们肯定不希望让这些想法

0: 在咱们大脑当中乱窜，那该怎么去应对呢？首先，第一个哈，与兼容性思维和平共处。因为如果你想方设法的让自己不要想这个，根本就没有任何用处。这个就是兼容性思维的讨厌之处了。你越排斥他们，他们越兴奋，越是会占据你的整个大脑。所以正确做法是呢，不要着急摆脱这些想法，而是给自己20秒钟的时间，告诉自己可以想20秒钟，20秒之后再来去专心做题。在这20秒之内哈，我们要感受这些想法，感受自己现在的情绪，由这个想法啊在大脑当中各种乱窜。20秒之后呢，再告诉自己把注意力转移到卷子上面来。放心，别担心自己回不来哈。有这20秒的一个任性想象之后呢，就能够很容易的回到考试里面来了。记住哈，不要和这些闯进你大脑的想法对着干。所谓赌不如输，你越不想让自己想这些东西啊，就会越适得其反，反而越去。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想，不如呢给自己一个20秒的时间，给大脑20秒钟胡闹的时间，等它满足了，自然又能够受你控制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一招，积极暗示。我要说的应对考场焦虑的第二招呢，叫做361呼吸法。在考场上啊，如果我们感觉哎呀真的很紧张，已经很难用积极暗示来调整状态了，那这个时候啊就不要再想了，可以直接用深呼吸的方法让自己来快速放松下来。首先呢，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呼吸上，吸气时候呢使劲的大口的吸，吸个3秒钟，然后慢慢的吐气，吐气6秒钟，就这样。
3: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量子厌弃社区正式发布，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打造量子科技产业创新高地；怀柔新兴领域怀柔一家人品牌成果展演举行；区总工会启动追梦新时代奋斗新征程主题参观活动；喇叭沟门买10亩黄花菜迎来丰收采摘季，采摘期将持续至8月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7月16日，在第5届综合极端条件物理学术研讨会上，我区正式发布量子厌弃社区，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方中参加活动并致辞。该社区依托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战略科技优势，瞄准量子科技产业源头创新精准发力，打造量子材料与器件技术策源地、量子上游核心器件产业集聚区和量子计算、量子精密测量赋能的融合示范区。社区坚持特色化、差异化发展路径，重点布局超导、拓扑和中性原子整机路线，并聚焦科学智能推动量质融合发展，大力发展稀释制冷机等量子材料与核心器件，实现量子加仪器产业协同发展，探索李德堡局部放电测试仪、隧道磁阻电流传感器、新磁图仪等量子精密测量设备在新型电力系统、医疗影像等领域示范应用。社区依托怀柔科学城4.4平方公里起步区，在城市客厅构建技术策源地、产业孵化区、人才服务岗、活力生活街区4位一体的功能格局。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吕丽说：“
5: 我们的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它包含极低温强磁场、超高压和超快时间分辨。”这个首要的第一个实验条件极低温，就是针对量子科技，我们在怀柔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建了非常先进的这个极低温的这个条件，有助于咱们厌弃量子社区的发展，从源头上提供这个实实在在非常扎实的这个研究基础的支持。
4: 区科委副主任李长龙说，
6: 目前怀柔已集聚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学量子学院、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等量子科技重点高校院所，以及多场低温科技有限公司、中科良仪科技有限公司等量子科技核心企业，形成了企业双轮驱动的发展模式。
4: 与此同时，该社区着力构建创新要素集聚、城市配套完善、生态环境优美、国际氛围浓厚的发展生态。科技金融方面，联动国家和市级基金，构建起从早期投资到产业并购的全周期基金矩阵，设立首个不设存续期的政府投资基金，为产业发展注入持久金融动能。政策支持方面，配套一加 N 创新政策体系，重点支持关键技术攻关、人才引进、成果转化和产业发展，单项最高支持5000万元。人才保障方面，建成雁栖小镇、国际人才社区等高品质住房30000套，引进一批中小学优质教育资源，形成以怀柔医院、怀密医学中心等为代表的优质医疗服务网络，并与阿那亚达成战略合作，高标准打造生活配套体系。国际交流方面，依托雁栖湖国际会都优势，积极引入北京量子产业大会、量子投融资峰会等品牌活动，同时支持高校、科研院所等创新主体常态化举办量子学术沙龙与专题研讨，营造活跃的交流与协同创新氛围。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市科委怀柔区领导常金光、张金辉、韩建参加。本台记者王飞、季莹报道。7月16日，怀柔区新兴领域怀柔一家人品牌成果展演在区图书馆举行。活动通过4类群体代表的奋斗故事分享、原创情景剧展演及通报表彰等环节，集中展示党建引领下新兴领域参与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原怀人、新怀人、情怀人、住怀人4类群体代表依次登台讲述。怀柔枫叶红志愿服务队队长耿潇作为原怀人代表，分享扎根社区、志愿服务超2.2万小时的坚守故事。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后张扬作为新怀人代表，讲述他和导师及团队运用可续技术修复红硝犁土壤、助力乡村振兴的经历。百万粉丝博主王明伟作为情怀人代表，分享他坚持传播怀柔长城文化与红色历史的家乡情结。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天气预报主持人、怀柔文旅形象宣传大使张太元作为驻怀人代表，讲述以气象传播助力怀柔获评中国天然氧吧，推动全国首届气象旅游发展大会落地怀柔的过程。怀柔文旅形象宣传大使张太元说，
7: 怀柔一家人这5个字哈，它既是一个品牌，同时又像是一个标志一样，它能形成一种凝聚力，无论是我们怀柔工作的人对于怀柔都同。
4: 泉河街道社工带来的原创情景剧《社区暖心协奏曲》，讲述社区与快递小哥双向奔赴的暖心故事。龙山街道丽湖社区社工演绎的湖畔边的新步道，聚焦便民设施升级等民生实事，展现社区治理新面貌。北京怀柔惠行社会工作发展中心负责人王强说，
8: 作为一名在怀柔工作和奋斗的新怀柔人，真切感受到了怀柔一家人的品牌影响力。伴随着怀柔科学城的建设，很多新怀柔人不断的涌现，我们在其中真正的促进新怀柔人真正的爱上怀柔，留在怀柔，扎根怀柔。我们既有奋斗的力量，更多也感受到了怀柔的温暖和温情。
4: 2020年7月，怀柔一家人品牌由区委宣传部首次对外发布，初期定位为全区统一的群众性志愿服务品牌。2024年，随着区委社会工作部统筹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该品牌正式升级为全区基层治理核心品牌，实现了从志愿品牌到治理品牌的全面迭代，内涵由志愿参与者拓展为治理共同体。区委社会工作部基层治理科科长、

0: 林奇说，
1: 我们将按照区委的工作要求部署，聚焦怀柔科学城发展和群众需求，持续深耕怀柔一家人基层治理特色品牌，指导各镇街打造一域一品、一居一品治理品牌矩阵，以怀柔一家人品牌为引领，凝聚我们的机关、企业、科研人员、社会组织、城乡居民各方力量，走好自治、法治、德治融合路径，实现共建、共治、共享，让生活在怀柔就是一家人的理念落地生根。
0: 活动对北京市新兴领域两优一先获奖者进行表彰，区领导任占志、苗志强参加。7月16日，区总工会启动追梦新时代、奋斗新征程主题参观活动。作为今年3月启动的怀柔职工移动思政课堂四大载体之一，首场活动组织50名工会干部走进北京喜宝路文化中心、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等地，在行走中感受工匠精神，触摸科创脉动，重温红色记忆。请听本台记者赵一博、薛娇。
2: 北京喜宝路文化中心工会干部们深入了解进老葫芦、精绣、风筝等非遗技艺，感受农文旅融合发展路径。在工匠精神传承馆，大家近距离感悟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体会匠人精益求精的执着与坚守。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怀柔园区，工会干部们走进 GF 系列高超声速风洞实验室、高速列车动模型实验平台，了解系列激波风洞创新技术以及中国动车实现高速平稳运行背后的原理。
3: 作为一名基层工会干部，我会把学习成果落到实处，以匠人精神组织职工岗位练兵，提升文旅服务水平，紧扣科学城科创发展定位，搭建职工创新交流平台，在怀柔文商农体旅科融合发展大局的背景下，我们团结全体职工实干争先，汇聚职工智慧和劳动力量，为区域高质量发展贡献工会力量。
2: 怀柔科学城新智生产力创造中心致力于打造全要素一站式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支撑平台。在这里，工会干部们参观怀柔科学城科技成果展示，了解其在物质、空间、地球系统、生命、信息与智能五大科学方向上的成果孵化与产业培育进展。青龙峡红色教育基地以长征精神、抗战精神、长城精神为内核，创新融合实景教学、情景演绎、互动体验与仪式教育，打造了八大主题研学站点。工会干部们在抗日情景剧、战地救护、敌后运粮等特色体验项目中重温峥嵘岁月，感悟红色初心。
4: 追梦新时代、奋斗新征程主题参观活动是怀柔职工移动思政课堂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是通过主题参观活动，让大家在行走中了解科技前沿，接受红色教育，感悟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同时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让更多职工在工会组织下走进各类宣传教育阵地，推动思政课堂从干部先行向职工共进全覆盖。
2: 据了解，怀柔职工移动思政课堂是区总工会今年重点打造的思想引领品牌，将理论学习融入基层工作实际，实现从固定讲台到移动阵地的转变。课堂设置同绘中国梦、共话劳动美、劳动颂歌宣讲团宣讲进基层，讲学新思想、争创新业绩、党的创新理论进基层活动，追梦新时代、奋斗新征程、实地参观以及心理健康专项服务四大特色载体。作为重要板块之一，追梦新时代、奋斗新征程主题参观活动本年度计划开展10场，将分批组织广大职工走进各类教育研学阵地，推动城乡思政与产业资源互融共通，打造引领职工服务怀柔科学城建设、助力乡村振兴的坚实平台。
0: 本台记者杨颖、崔正报道。近日，喇叭沟门满族乡中榆树店村110亩黄花菜迎来丰收采摘季，金灿灿的黄花缀满田间，采摘期将持续至8月初。40余名村民穿梭在黄花丛中，采收鲜嫩的黄花菜， 得益于当地昼夜温差大，水质纯。

0: 境的自然条件。这里生长的黄花菜色泽鲜亮，口感脆嫩，在市场上很受欢迎。一位村民对记者说，
1: 早上摘这花呢，它还带着露水，它还好摘，这花呢还不开。完了时间要是晚了呢，太阳出来一晃呢，一晒着，这花容易开了，加工呢就不好加工了。这一阵子反正是天天有活，从三月份吧，每天都有活都干着，这个能增加点收入。
0: 田间地头采摘热火朝天，黄花菜加工厂里也在加紧进行初加工。新鲜黄花菜采收后第一时间送往加工厂，经过人工分拣、杀青、晾晒、烘干等程序，制成易于储存的干黄花菜。一次种下可以连续采收十多年，管户成本低，产出效益稳。在加工环节，大约七斤鲜黄花能够产出一斤干黄花。村里主要销售干黄花菜和少量鲜黄花，既满足当下市场对鲜花的需求，又通过初加工延长保质期，提升产品附加值，有效拓宽农产品的销售路径。喇叭沟门满族乡中榆树店村党支部书记彭兴利说，
2: 往这黄花啊销路主要是销往那个各大企业市场，还有饭店，还有民俗户民宿。现在主要今年我准备做点袋儿，做点那半斤一袋的，咱有冷藏，冷藏起来可以销点鲜黄花。
0: 2022年中榆树店村引进山西大同优质黄花种苗，试种后发现该品种适应性强，非常适合在本地推广种植。2023年开始，村里开始优化土地结构，改进种植技术，大规模引进黄花菜种苗，利用村集体耕地进行种植。如今黄花菜种植已经是中榆树店村的支柱产业之一。喇叭沟门满族乡中榆树店村党支部书记彭兴利说，
2: 这3年总结这效益还是不错的，春管到这个采摘呀，将近每人能干就是40多天，每人就能挣个4-5千块钱，连加工带采摘将近就是60多人，这个确实能解决老百姓就业，就在家门口就业。今年呢，这鲜黄花能产到5万斤，干的能达到是6-7千斤。
0: 小小黄花菜开出致富花。如今中榆树店村深耕黄花菜特色种植产业，通过标准化种植、精细化加工、多渠道销售，盘活乡村土地资源，增加村民收入。来自区商务局的消息，7月16日，区商务局外卖专班联合区卫生健康委开展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精准服务高温下煎水果、饮品等食用防暑物资1500份，大速达的方式有效解决了集中发放耗时耗力的痛点，确保慰问物资在第一时间以最佳状态送达医护人员手中，实现了关爱零等待。此次活动不仅是一次慰问，更是对政企联动机制的一次成功实践。下一步，区商务局外卖专班将持续搭建公益桥梁，以更高效、更贴心的方式凝聚社会合力，营造关爱劳动者的浓厚氛围。来自区农业农村局的消息，为做好绿色食品认证工作，打通企业在认证中的难点堵点，区农业农村局相关科室联合北京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融通农业发展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开展绿色食品认证工作交流会。融通农业发展北京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不同基地生产管理和认证情况。区农业农村局重点介绍了融通公司在怀柔杨宋基地的认证进展和存在的堵点，针对基地关注的认证政策、流程、费用和标志使用等问题，市农安中心进行了逐一解答。三方针对融通公司不同基地在绿色食品认证中的共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研讨，明确了解决路径和进度安排，切实解决了企业在认证申报中的问题。今年我区在绿色食品工作中持续发力，绿色食品年检和续展工作已

0: 全部完成，新认证工作也在稳步推进中。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继续为辖区内申报企业提供好认证服务和技术支撑，不断增加我区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同时加强证后监管，切实维护绿色食品品牌公信力。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小宝爸，该你了。
3: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1: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4: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1: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5: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1: 这个厉害了啊！
3: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6: 是啊是啊，你呢？
1: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7: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8: 家风是传承。
9: 奶奶，旅游好玩吗？
10: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9: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8: 家风是传递。
11: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9: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1: 进门前怎么样啊？
9: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1: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9: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1: 请先说请。
9: 应该先说请。
11: 真棒。
9: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1: 我们都要做
9: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8: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2: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13: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2: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14: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2: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13: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7: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15: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6: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5: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6: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5: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抄。

0: 随手可取，挑一张金石爱说，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第一次听见它是1997年，大街小巷都在播放《心太软》。那简单的旋律和直白的歌词一下子就唱进了许多人的心里。那时候的我还是轻易就会被一句歌词打动的年纪，仿佛歌里那份毫无原则的柔软已映照出了自己未经世事的模样。后来伤心太平洋的苍凉，心与心愿的惆怅，都成为了青春记忆里挥之不去的背景音。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关键人物任贤齐。

0: 听完他的这一首《初次和我们相见的心太软》之后，我们来听听这一首《春天花会开》，这是任贤齐作品当中少有的明媚与轻快，没有深刻的哀愁，只有对爱情如春暖花开般的朴素期待。在听多了的他的这种痴情与伤心之后，我们他的歌声里也曾悼念。
1: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的主人公任贤齐，这首歌《流着泪的你的脸》将离别的场景刻画得入木三分，钢琴前奏如雨滴般落下，他的演唱克制而深情，没有嘶吼，只有一种强忍哽咽的平静，却让那份不舍与心痛显得更加的真实和彻骨铭心。这是一首值得单曲循环静静聆听的催泪之作。
1: 最后一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的主人公任贤齐。这一首歌富有江湖气息，天涯前奏一响起便是江湖远风波恶的苍茫景象。任贤齐的嗓音在这里变得洒脱而豪迈，唱出了侠客的孤傲与不羁。他构建了一个供人暂时逃离现实的武侠梦，是许多人心中的仗剑走天涯。

最后一首歌《伤心太平洋》，这或许是任贤齐传播最广的伤心民族，歌词如诗，旋律如浪，将失恋的痛楚比成了深深太平洋的深深伤心，那种爱如潮水退过之后又来的无尽腹痛感被他演绎的淋漓尽致，成就了一代人的集

0: 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3: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这里是听天下。其实一场历史大戏也是少不了女性角色的，比如说下面这段皇帝与太后的对话就包含了不少信息量。
6: 太后，我只是想知道父皇为什么这么狠心，他为什么非要把母亲置于死地。
7: 怪只怪你母亲写的一首诗啊。
5: 您能猜到这俩人是谁了吧？皇帝是曹丕的儿子曹睿，太后就是曹丕的老婆郭女王。曹睿的生母甄宓被父亲赐死的事情一直是曹睿的一个心结，电视剧呢更是把曹睿刻画成了一个有着重度恋母情节的人，并对郭太后恨之入骨啊。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上，甄夫人的死真的和郭太后有关吗？曹植的那首《洛神赋》真的是写给甄夫人的吗？郭太后与司马懿的夫人张春华真的是姐妹吗？司马懿晚年最爱的百夫人到底是不是曹丕的眼线？听天下跟您聊聊军师联盟背后的女人们的故事。看过军师联盟的朋友应该还记得电视剧中有这样的情节，曹丕与弟弟曹植暗中较劲儿，

看到父亲替弟弟向两朝元老提亲，却将身为俘虏的甄宓许配给自己，那心里十分的委屈。夫妻之间心里一直有一疙瘩，哎，郭女王为妾，在登基之后，她又怀疑甄宓与曹植有私情，逼死了甄宓，并且封郭女王为皇后。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上，这几个人之间的关系真像电视剧中所描述的那样狗血吗？咱们先说甄宓啊，其实在历史上他连名字都没留下，甄宓这个名字也只是个传说。要论出身，甄姑娘的家世背景其实不错。据魏书记载，甄家祖上是汉朝的大官，世袭2000代，人家的父亲曾任上蔡令，相当于现在的县长。可惜在甄姑娘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好在她还有母亲和哥哥姐姐来照顾。后来甄姑娘出落成了天生丽质的美人，而且聪颖好学，颇有见地。当时著名的相士曾经给小姑娘看过相，留下了意味深长的几个字：哎呀，此女日后贵不可言呀。不知道这句话后来怎么传到袁绍家里了，甄姑娘就这么嫁入了豪门，成了袁绍的儿子袁熙的夫人。婚后的日子也算平静，可是不久，袁绍在北方争霸中败给了曹操，甄夫人和婆婆刘夫人一起当了俘虏。后边的故事很多文艺作品都演绎过，那就是曹丕看上了满面愁容的甄夫人，将其娶回了家中。尽管甄夫人从心里并不愿意，但是自己和婆婆早已身不由己，况且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于是她奇迹般的第二次嫁入豪门。跟电视剧中所描述的差不多，甄夫人嫁入豪门却一直没能得到曹丕的宠爱，直到曹丕称帝也没能把她立为皇后，反倒是一直对她怀有戒心，疑神疑鬼。倒是曹丕的母后卞太后与甄夫人很投缘，在饮食起居上对她十分照顾。公元205年，甄夫人生下了曹丕的长子曹睿。当时曹操和卞太后看见长孙出生都非常高兴。据说有一回卞太后随曹操出征关中，但是不久就在军中生了病。听说卞太后生病留守在邺城的甄氏十分伤感，整天流泪。看到卞夫人平安归来的时候，甄氏的泪水更是止不住的流啊。卞太后见了非常感动，后来又听说之前甄氏非常关心自己的身体，从此对甄氏更是另眼相看。虽说是生了长子，又得到了婆婆的支持，可是曹丕称帝之后却没有立甄氏为皇后。原因其实也很简单，曹丕称帝的时候甄氏已经39岁了，再加上他常年心情抑郁，气质容貌早已无法与当年相比，而曹丕也早已有了他离不开的伴侣。在这儿我们要插一句，电视剧中曾经有过这样的场景，甄宓被俘虏之后，曹丕的弟弟曹植对他是一往情深，而且在其他很多文艺作品当中，甄宓与曹植之间总是有着剪不断的情愫，他们互相爱慕却不得善终。甚至曹植那篇《洛神赋》也是为甄宓所写，可事实真是如此吗？曹植的《洛神赋》究竟有何深意？为何后人会认为《洛神赋》与甄氏有关？郭女王是如何越过甄氏直登皇后宝座的呢？其实当甄氏嫁给曹丕的时候，曹植只有13岁，还是个孩子的他自然不会请求父亲赏赐大他10岁的甄氏为妻。而且后来曹植与曹丕之间由于争夺接班人的斗争而剑拔弩张，此时的曹植更不敢与大嫂有着任何的瓜葛，而白白给对手一口实。
至于那个闹心的洛神父，他其实原名叫做甘。

绢妇。这个绢字和甄夫人的甄字很像，只不过右半部分的瓦字旁换成了耳刀旁。这首诗是在曹植被封为绢城王之后所写的，可见曹植只不过是在委婉地写自己。后来曹睿也很欣赏他叔叔的这篇佳作，但觉得绢字和母亲的甄字太像，才把感绢赋改为了洛神赋。结果这么一改，反倒被后人误会为曹植真的和甄夫人有一腿了。而最早引发这个误会的应该是唐朝的李善，他在为《昭明文选》做注时一时疏忽，错将感绢赋写成了感真赋。从此之后，这个洛神赋是曹植写给甄氏的说法才流传了下来。由于洛神赋中洛水女神被称为福妃，所以后人牵强附会地给甄氏起了个名字叫甄福。其实啊，曹植与他大嫂之间不仅没有任何感情纠葛，而且俩人一辈子都没照过几回面。咱刚才说了，当甄氏芳华老去，曹丕也有了他不离不弃的伴侣，这就是电视剧中娇俏可爱的郭照郭女王。我们这里要提到电视剧中的一个细节，在电视剧第一部的开头，郭照骑的马被曹丕香囊的香味熏到，发狂奔跑。就在郭小姐惊慌失措的一刻，幸亏曹丕出手相救，两个人由此情愫暗生。有观众朋友觉得这个开头太过于俗套。虽说曹丕与郭女王的偶遇是编剧所为，不过历史上曹丕倒真的是遇到过类似的一件事儿。据《三国志》中记载，曹丕出门的时候，衣服上的香气太浓，估计是那匹马有点过敏了，所以就在曹丕的膝盖上吭吭咬了一口。曹丕一怒之下就把这马给杀了。估计编剧就是根据这个稿才写出了那个英雄救美的情节吧。在电视剧里，郭照是司马懿，是东汉南郡太守，他哥哥郭芙还当过高唐县令。和甄姑娘一样，郭姑娘自幼聪慧，出落得也很漂亮，父亲对女儿的未来很有信心，所以给女儿起了一个霸气外露的小字，叫女王。史书上也只留下了郭女王的名字，至于郭照这个说法也是电视剧编的。郭姑娘的父母去世早，无人照顾的她最终沦为了官府家的侍女，很快又被人当作礼物送到了曹丕的府中。聪慧可爱的郭姑娘在侍女中很出挑，深得曹丕的宠爱。而此时呢，曹丕与曹植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郭姑娘时常帮他出谋划策，指点迷津，曹丕对他更是高看一等。建安25年，曹丕即魏王位，之后他册立郭女王为皇后。曾经有过不少人反对，认为他出身低微，不足以成为六宫之首，但曹丕与郭女王感情极深，这份感情是他们常年并肩战斗的结果，所以甄夫人就算再漂亮再贤惠再能生孩子，那也比不了。那么郭皇后与甄氏之间究竟有没有仇呢？历史上曹睿是不是对郭皇后恨之入骨呢？郭女王坐上皇后之位，并没有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借助宠爱肆意妄为，相反她勤俭谨慎，尤其对自己的亲属要求十分严格。她对婆婆变太后悉心奉养，对其他嫔妃也是十分和善，有时曹丕要责罚其他嫔妃，郭皇后还常常会过来求情。电视剧里郭皇后也延续了这种设定，对甄宓更是非常友善。可是剧中的曹睿也不知道脑子是不是被门给挤了，就是对这位当年救过自己的养母郭太后恨之入骨，拼了命的想置其于死地。在他的眼里，自己

0: 亲的死全都是郭太后所害。可是在真实的历史上，甄夫人惨死和郭女王真没什么关系。三国志中提到，曹丕继位后，汉献帝刘协把自己的两个女儿献给了曹丕。此时曹丕身边。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美女如云，失宠的甄夫人心里很烦，时不常的就发些牢骚。她还写过一首诗歌，叫做《堂上行》，这首诗后来被收入到了著名的《玉台新咏》当中。诗句表现了甄夫人在宫中思念丈夫的一腔哀怨。这牢骚发久了，一些不怀好意的人就在曹丕耳边添油加醋地说甄夫人对皇上有多么多么的怨恨，甚至还写诗怀念前夫。这一下子激怒了曹丕，赐死了甄氏。甄夫人死后，由于郭皇后没有子嗣，就将曹睿收为了养子。而曹睿继位后，并没有像电视剧所演绎的那样整天跟郭太后过不去，人家一开始还是很勤勉的，不仅击退了吴国和蜀国的多次进攻，还稳固了魏国的政治经济。只不过在他的执政后期安于享乐，才导致了魏国后来朝政动荡。郭太后也是在曹睿即位9年之后平静离世的，并且以皇后礼制安葬。由此可见，曹睿并没有对郭太后有过什么怨恨，母子之间也是相安无事。在电视剧中，甄夫人郭女王的命运与司马懿紧密相连，那么司马懿身边的女人是否也影响着司马懿的命运呢？张春华是否真与她恩爱有加？侧室百夫人是否真是曹丕派来的眼线呢？要说电视剧中戏份最多的女性，还得数司马懿的夫人张春华。张春华也是生于官宦之家，她的父亲曾经担任粟裔令，母亲山夫人呢，则是竹林七贤之一山涛的从祖姑，也就是说，张春华在辈分上是山涛的表姑。张春华嫁给年长她10岁的同乡司马懿为妻，之后生下了3子1女，分别是司马师、司马昭、司马干和南阳公主。电视剧中的张春华被塑造成了一位武功超群的奇女子，这绝对是后人的杜撰。不过有关张春华为丈夫出力的一些桥段倒是很符合历史的，比如电视剧当中提到，司马懿因为不肯接受曹操的征辟，压断了自己的双腿，躲在家中静观时局，一时间骗过了不少外人。禁书上虽然没说他自断双腿，但也记录了司马懿自称得了封闭之症，站不起来了。但是日子一长，难免会出现疏忽。某日府中晾晒书籍，突然天降大暴雨，司马懿在呼唤无人的情况下，不由自主地起身去收书，结果偏偏让人给看着了。电视剧中看到的人就是曹操的眼线，而史书中说是司马懿的侍女，啊，甭管是谁吧，反正他们的结局都是被张春华杀了。而且啊，为了不让秘密泄露出去，在真实的历史中，曾经的大小姐张春华甚至遣散了其他侍女，自己亲自下厨做饭，家务事也是亲力亲为，这让司马懿着实吃了一惊，对夫人也更加尊敬了。在电视剧的描写中，司马懿与张春华感情很深，即便是后来百夫人出现，司马懿对张春华依然是相敬相爱。可实际上呢，司马懿除了张春华和百夫人之外，还有电视剧中没有出现过的服氏、张氏两位侧室。从服氏生了4个儿子就可以看出来，司马懿有了侧室之后，对张春华就逐渐冷落了。尤其是在晚年，他又开始专宠百夫人，对张春华更是冷眼相待。 史书记载，有一次司马懿生病卧床，张春华好心好意地去探视，结果司马懿不仅没感动，反而是对他一顿臭骂。张春华犹如受到了当头一棒，彻底绝望。回去之后他不吃不喝，打算一死了之。看到母亲如此伤心，司马昭、司马师等几个兄弟十分气愤，也开始绝食抗议。这事儿闹得这么大，司马懿只得向张春华赔礼道歉，这才算平息下来。可其实司马懿根本是没有悔过之心，事后他跟别人聊天的时候还恨恨地说，那个老东西死了倒是不值得可惜，我只是担心苦了几个孩子罢了。失宠的张春华后来郁郁寡欢，59岁就去世了。至于在电视剧中浓墨重彩出现的百夫人，在历史上却没什么记载，只是提到司马懿晚年十分宠爱他。我们无从知道他的身世，也没有任何证据说明他是曹丕派来的眼线。他不像张春华、郭女王那样幸运地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也不像甄氏那样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诗作，因此可以推测他并非像电视剧中所描述的那样聪慧可人，甚至可能帮司马懿出谋划策。他留在史书上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他生下了儿子司马伦，而这个司马伦却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就是他挑起了八王之乱，使得西晋王朝轰然崩塌。若是司马懿和百夫人地下有知，估计棺材板也要压不住了吧。好了，这里就是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0: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1: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2: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3: 看夕阳，看秋荷，听雨，闻香，
0: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4: 苗山主持，

0: 欢迎来到乐享生活。今天呢，很多听众朋友进入聊天室就看到我们的话题跟吃有关，所以一般呢有吃的事儿就有我们的好朋友洪亮老师，所以有请一下美食大咖洪亮老师。
1: 聊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洪亮。
0: 哎，刚才我跟亮哥说这三伏天大热天的吃点什么呀，所以给大家做点指南。
1: 这大热天的吃啥呀，甭吃了。
0: 您也会影响食欲吗？
1: 说实话，我热天的时候我反而食欲特好
0: 啊。是吗？
1: 所以我才胖。
0: 我就说影响食欲这事儿跟您没什么关系嘛。
1: 啊，没多大关系。嗯，
0: 那怎么还能不吃呢？您的意思就是说不要为这种天气特别准备什么。
1: 对，因为那个厨房里太热了，
0: 嗯，
1: 实在是难受，所以我就说准备点什么小菜啊凉菜什么的就行了。
0: 可是您不觉得只要一进去啊，开不开火就是反正都是一身汗？
1: 对，
0: 是吧？
1: 特别热，
0: 就做什么您做凉菜也是一身汗，就吃的人这知道这是凉菜。
1: 不是，凉菜可以凉拌好了搁冰箱里啊。
0: 哦，
1: 可以那个稍微躲一会儿，先是吹会儿空调然后再来吃
0: 啊。我一般做饭的办法是这样的，
1: 嗯，
0: 比如我到了家啊，我就先不收拾，反正因为进来的时候挺热的，
1: 嗯，
0: 我就就手先洗了手就开始把饭做了，就是把这浑身汗出到极致。你知道吗？
1: 出透了，
0: 是吧？出透了，然后把这饭做好了之后，嗯，先搁那，然后我去洗个澡，我踏踏实实吃饭
1: 啊。这也是个方法，
0: 是吧？
1: 啊，对，
0: 因为就是要不然受两茬罪。
1: 对，
0: 就是你从外边一进来，要不然就是比如说先冲个澡吧，刚凉快点，做完饭就又一身汗。
1: 那以前我在武汉的时候，我曾经的记录是一天洗了8回。
0: 嗯，
1: 就是随便怎么动一会儿，我就得去洗个澡，
0: 嗯，
1: 实在是太热了。
0: 那时候武汉还是个火炉城市，是吧？
1: 对，现在火炉转到北京了。
0: 对，就现在就你也谁也不要比，你看今年从来没人提火炉城市，
1: 没人比了，
0: 是吧？
1: 啊，说不定火炉在哪呢？
0: 对，我记得去年这会儿大家还开始比拼，嗯，说什么新的四大火炉城市，以前的火炉城市，然后互相还说你这温度已经不算了，就我们现在才是。今年完全没有这个话题。嗯，
1: 对，
0: 而且不光咱们全国，你看新闻，全世界都是。
1: 啊，对，挺热的。
0: 嗯，所以在这种天气下，有的人说影响食欲，肯定不是咱俩。
1: 啊，对对对对，
0: 有人说苦夏什么的，
1: 嗯，
0: 但是虽说像咱俩这不影响食欲，由于天气比如说燥热啊，
1: 嗯，
0: 就是也要多补补水啊，吃的东西还是多少要调整一下。
1: 对，
0: 嗯，
1: 就是怎么说呢，你以清淡可口为主吧，
0: 嗯，
1: 就是那种什么大鱼大肉这种菜一般来说是吃不下。
0: 吃不下吗？
1: 一般来说，
0: 哎，是这样的，
1: 啊，我没说你
0: 不是，我觉得您说这个大鱼大肉的这个后俩字儿，我承认吃不下，
1: 嗯，
0: 大鱼我吃得下，
1: 嗯，
0: 这鱼肉其实还比较清淡，是吧？
1: 鱼肉看你怎么做了。
0: 嗯，
1: 不是，一般来说鱼肉脂肪含量比较低。
0: 嗯
1: 啊，总体来说是这样的啊。
0: 嗯，
1: 有些养殖鱼不算。
0: 嗯，
1: 因为现在有些黄鱼你看它那个肚子特别大，
0: 嗯，
1: 它就是养殖的，因为它懒得游嘛，
0: 嗯，
1: 那个脂肪都囤积在它肚子上了，
0: 嗯，懒得游
1: 啊。对，因为它是被喂养的嘛，它游不动啊，
0: 哦，
1: 它不会游到很远的地方去，它只能在这个小圈圈里，
0: 哦，没那个空间。
1: 哎，对了，所以它呢就是肚子越来越大，就像我似的，
0: 嗯，养膘，
1: 哎，它那个养膘了，
0: 嗯，
1: 所以那种黄鱼呢，有经验的人一看这肚子就不想吃，
0: 哦，
1: 就是说这个鱼太肥了，
0: 而且心情也不好，每天也不能遛弯，
1: 嗯，
0: 是吧？你能看到它的肚子，分析出来它的生长环境。
1: 对，
0: 嗯，
1: 就是看我也能，
0: 不是不是，您跟他是，您这不一样，您这每天东一趟西一趟，这可忙了，这是
1: 啊，是，但是我都开车啊，
0: 啊，有空调是吧？
1: 啊，对，
0: 所以这长肚子嘛。
1: 对，所以鱼肉呢，总体来说啊，它是脂肪含量比较低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
0: 嗯，
1: 所以呢比较适合人这个时间来吃。
0: 嗯，
1: 你做的时候呢，一般鱼，蔡澜先生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鱼如果没有特别的原因的话，
0: 嗯，
1: 清蒸为好。
0: 嗯，又简单又清淡。
1: 啊，对，又简单又清淡，然后你营养又足够。
0: 嗯，不要过重调味儿。
1: 对，
0: 嗯，尤其适合这个季节。
1: 对，
0: 如果这个季节您说我还想吃点鱼哈，那就做法这上面就要讲究一点，
1: 嗯，
0: 清蒸或者是简单一点的烹饪，
1: 嗯，
0: 哪怕家里炖炖鱼其实也好，是吧？
1: 是，
0: 但是您就别油炸了哈。
1: 对，
0: 深油炸，说我天天在家做松鼠桂鱼，在家做赠蹦鲤鱼，
1: 这个季节就算了吧，
0: 这技术可能也不太行。
1: 嗯，
0: 到饭馆这个是不是也点点清蒸为主的菜？
1: 对，还有一些就是你要是点肉的话，你也点一些清淡一点的肉。
0: 哎，比如广东的那些是不是就什么烧鹅呀那些算
1: 烧鹅其实也挺
0: 也肥的
1: 哈，挺重的。
0: 我想想什么油麻鸡，哎，海南鸡怎么样，清淡吗？
1: 海南鸡可以。
0: 嗯
1: 啊，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比如说你比如说像蒜泥白肉这样的，
0: 嗯嗯，
1: 它也不是很油腻，
0: 嗯，因为它蒸出去了把那些油啊，而且调味料也比较简单，没有那么多复合型的。
1: 对，
0: 嗯，
1: 对，
0: 所以你看现在咱们一般就是说买商品在超市里看配料表相对简单的，
1: 越简单越好，
0: 然后呢做饭也是流程相对没有那么复杂，
1: 对
0: 啊，然后调味料也没有那么多。
1: 我的建议就是你如果是买半成品成品菜的话，你看那个配料表一眼望去你都认识，
0: 嗯，
1: 这个就错不了。
0: 嗯，
1: 你要是看有什么什么什么鸡什么什么酸什么
0: 什么
1: 钠
0: 啊，
1: 你看着不认识的那就
0: 明白了，
1: 慎重一点。
0: 嗯，您觉不觉得这两年就是饮食健康这个概念没有特意，但是呢时间长了之后就养成了一个相对好的习惯，身体状况
1: 大家都看配料表了
0: 是吧。
1: 嗯，
0: 您有没有觉得您的身体状况也比以前好？
1: 我没有啊。
0: 啊，没有吗？我觉得气色都比以前好。
1: 我今年还动了手术呢。
0: 啊，什么时候？嗯，就在没出现的这段时间。
1: 年初的时候。
0: 哦，年初的时候，因为什么呀？不是因为三高啊，什么血脂。
1: 那个节目下我再跟你说。
0: 得嘞，现在反正挺好的了，是吧？
1: 啊，现在还行。
0: 嗯，所以其实日常啊，一天一日三餐，我们就说吃的东西如果调整好了，养成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多少对我们身体是有非常积极的影响的哈。
1: 对，像比如说像我的。我的姥姥我的爸妈他们都是一个什么观点呢，
0: 嗯，
1: 他们不吃那种什么营养品，
0: 嗯，
1: 他们觉得这种营养品什么的没必要，我就是吃好三顿饭就行了，
0: 嗯，
1: 三顿饭里就已经有足够的营养了。
0: 嗯，其实是有一段时间啊，其实现在也好一些，
1: 嗯，
0: 有那么几年，
1: 嗯，
0: 大家特流行说看外国人一把一把吃药哈，
1: 嗯，
0: 然后呢这好多人也跟着吃，但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从饮食结构来说，就是现在新的不说啊，现在很多些欧美人其实还挺健康的，
1: 嗯，
0: 因为他们都素食结构不好，
1: 很不好，
0: 脂肪含量过高，热量过高，
1: 对，
0: 所以他们为什么吃这个补充剂呢？一个是不平衡，
1: 嗯，
0: 还有就是有的人干脆说我吃素了之后那身体也不平衡，所以他们需要吃一些保健品来调整，
1: 嗯，对，我干脆来吃一把，
0: 哎，
1: 嗯，
0: 但是你看咱们总体来说啊，荤素搭配其实比较健康，
1: 嗯，
0: 当然以前的烹饪手段有点

0: 过油哈，这个在现在大家有这个意识之后慢慢减少，也慢慢总体来说咱们吃的比他们要均衡。
1: 而且现在那个油大家也开始就是注重了，我用什么样的油、
0: 哎、对
1: 啊，不用那些相对来说不够健康的油，
0: 对，包括量上也控制了、
1: 对，
0: 所以总体来说咱们饮食结构就是要均衡的多比他们，
1: 对，
0: 咱们不需要吃那么多额外的添加剂，
1: 是，
0: 嗯，
1: 所以你以后少吃油饼啊
0: 啊我还真油饼真是不能老吃了，虽然我觉得它真是好吃，
1: 是
0: 但是而且我吧就是觉得它是真香，但是想想就还是不能老吃，
1: 嗯、
0: 代谢呀、啊、什么的都是需要很大负担。但是豆汁儿可以天天喝、
1: 嗯、啊，豆汁儿可以，
0: 这种酵素类的，
1: 而且夏天还可以喝什么呀、啊？喝
0: 生
1: 豆汁儿，
0: 嗯，但是伏天好像就不能喝了，现在可能就不能喝了，
1: 嗯、
0: 但是伏可以喝的。
1: 嗯，
0: 其实很多人说要喝这个比较好的就是生豆汁儿，它是自然的凉，
1: 对，
0: 你要把熟的降完温，你会发现里头有点分层，是吧？
1: 嗯、是。
0: 但是伏天里还是喝一点温乎的、
1: 嗯、
0: 啊，别春喝太凉的。咱们看看听众朋友留言，爱笑的无药物说这个好吃不过饺子，今儿中午就吃饺子，这夏天觉得饺子比较方便。
1: 哎，对，省事儿
0: 啊。
1: 嗯。
0: 然后呢，一致胜，哎，这是一堆致母说这么热的天还得吃饭，有个东西叫能量守恒，外面比身体热，应该就不用吃饭了。
1: 那不行，饿呀。
0: 他说外面温度若39度，身体是36，身体哎，那基本上你一个月都不用吃饭。然后爱笑515说，比如说还有麻酱凉面，再倒点醋，这真的就特别好吃。然后呢，这个一堆致母说咸汤的朝鲜冷面也不错。还有宋彦君说我们家是凉面加黄瓜，你会发现夏天菜谱大家差不多。
1: 嗯，
0: 然后呢
1: 凉面冷面、嗯、
0: 哎，一堆致母就刚刚看到515说吃饺子的事儿，他说我想说说现在这市面上什么饺子什么馅儿都有，还什么土豆，真的是很难吃、
1: 嗯、
0: 啊、
1: 嗯、
0: 有点奇怪确实、
1: 嗯、
0: 但是我现在有一点不太敢说在于，比如说我们到外地的时候旅游，你会发现有一些新鲜的食材配搭在一起，你是从来没想过的，会不会有可能我们没吃过觉得奇怪，是因为咱们不吃有的人吃，还是这些馅儿是真奇怪？
1: 因为是这样的，有些地方它有当地的一些习俗，
0: 嗯，
1: 啊，它有些搭配可能你没吃过，但是他们当地已经吃惯了，
0: 嗯，
1: 就觉得这么搭配挺好啊，
0: 嗯，
1: 就像我有一个朋友去长白山，在长白山的时候就给我发微信说他们那面条放豆浆里泡着吃。
0: 长白山，
1: 对，
0: 这是吉林、啊、
1: 靠近朝鲜那边嘛，
0: 哦、
1: 他那边说是那个他们就是把面条泡在豆浆里吃。
0: 什么面条啊？荞麦面、玉米面，
1: 我没仔细问什么面，反正我已经不准备。
0: 我想豆汤面应该是这个东西，
1: 嗯
0: 啊、他们是温面的一种。
1: 嗯，
0: 你看就是延吉就长一族的朋友不是有冷面吗？
1: 嗯，
0: 但是人家不能顿顿就吃凉的，人家有温面。
1: 嗯，
0: 所以那个就是那应该就是那一种
1: 啊，
0: 温面系列的，
1: 反正我还没吃过。
0: 但是延吉是真好吃啊。
1: 啊，我听很多人说了，量又大又管饱又好吃、
0: 哎、干干净净，服务态度又好、
1: 嗯、
0: 味道又好，而且吃饭不重样。
1: 嗯，
0: 我真的觉得喜欢去韩国旅行的朋友从此就别去了、
1: 嗯、
0: 咱们的吉林延吉完全平替不说、嗯、还能甩他很多条街，我说在吃的方面啊，
1: 啊，韩国吃的挺贵的，
0: 不但贵而且种类相对少。你看韩国旅游咱们去过啊，你去那儿比如说咱们去首尔这种大城市能看到的就是拌饭啊、
1: 嗯、
0: 路边摊啊、鱼饼串啊、
1: 嗯、
0: 然后呢烤肉那就很

0: 美了
1: 啊。还有一个地儿也是顺着一块儿旅了个行，回来腰胖，光叫胖六斤，实实在在的。但说实话，你就会发现那儿的吃的还真是适合一年四季。
0: 嗯，
1: 您看啊，唯一有点觉得不太嘎就是冬天哈。
0: 嗯，
1: 说那个冷面，您能想到我去那儿的时候，每一家冷面馆好多人不都写攻略吗？
0: 嗯，
1: 什么服务大楼的好吃还是顺记好吃。嗯，我就说你不用做攻略，随便推门进吃一家就不错。
0: 嗯，
1: 家家汤里挂着冰肠大冰婆子上。
0: 嗯，
1: 您要点一个锅包肉热气腾腾的，把它呲啦一放冷面汤，您说这俩一年四季是不是都可以吃？
0: 是，
1: 哇，想想我就想再去。
0: 哎，
1: 怎么样，来一趟？
0: 哦，我准备来一趟。
1: 是吗？
0: 真的
1: 一定要来一趟。
0: 嗯，
1: 您还可以顺着把长春也一块玩了。
0: 长春没多大意思，我去过好多趟了。
1: 您是因为没跟我去啊？
0: 啊，
1: 长春您伪满皇宫肯定去过是吧？
0: 没去，
1: 没去，
0: 没去。
1: 这个地儿值得。
0: 我以前都是去出差的。
1: 您看，这个地儿值得待一天。
0: 嗯。
1: 长春电影制片厂您知道吧？
0: 嗯。
1: 您去过吗？
0: 没有。
1: 长春电影制片厂现在的旧址博物馆。
0: 嗯。
1: 说是半天，最后一逛又是一天。
0: 嗯。
1: 里边那些，尤其您会特别有共鸣，小时候看的那些黑白电影。
0: 嗯。
1: 还有那些演员，
0: 嗯，
1: 我去了长影博物馆才知道。里面那些熟悉的演员曾经不光是演员，他们身兼多职，在那个年代啊，
0: 还是配音演员，
1: 不是在电影当中，他还身兼多职，在那个革命年代还担负了革命的任务。
0: 嗯，
1: 所以就在那儿觉得哇，这个人觉得特别熟悉。就比如我小时候看小兵张嘎的时候，就这个年代的黑白电影，你会觉得我从小看到大特别熟。但是当你看到他创作年代，你会发现原来小时候你看他的时候是穿越时代的，跟他在银幕交流。
0: 嗯，
1: 其实他跟你都已经差出好几十年了。
0: 是，
1: 但是你觉得那种熟悉感，这个地儿您也一定会喜欢的。您说是不是值当长春一块儿再去一趟？
0: 长春还是算了吧。
1: 出差和自己去还是不一样。
0: 对，
1: 而且现在东北有一个特别好的沉浸式体验乐园的文化。
0: 嗯，
1: 特别好。我最近刷视频看到长春有那个西游记主题乐园，我打算下次再去一次。然后我去了莲花岛和神鹿峰。
0: 那我可以扮猪八戒。
1: 神鹿峰专门是梅花鹿之乡嘛。
0: 嗯，
1: 所以呢就在那儿你又看到无数梅花鹿，还可以跟它互动，都是不用额外出钱的。
0: 嗯，
1: 然后像莲花岛里面有各种主题园区，有点像中国的环球影城。
0: 嗯，
1: 所以我是觉得您还真可以把它搭一趟。
0: 嗯，
1: 来它半个月。
0: 嗯，有道理。
1: 下个月可能就见不着您，您可能在路上。来看看听众朋友留言。 Frank 就说早上起来刚点了一袋四碗量的豆汁儿，上了个图，他就带提手的那种。
0: 啊，
1: 您平常喝豆汁吗？
0: 我挺喜欢喝的，而且我一喝两碗起。
1: 哦，您从，
0: 嗯，
1: 我想您住西边，每回都奔南开是吧？
0: 不是叫外卖啊，
1: 没有那个 feel。
0: 没有那个 feel， 但是省事儿啊。
1: 哦，那倒也是。
0: 不然我还得开车跑了南城，跑东城来找。
1: 有种感觉，您看啊，要不就是，我觉得如果想回家稍微烧一下啊，
0: 嗯，
1: 就牛街宝记嘛。
0: 嗯，
1: 路边。
0: 嗯，
1: 然后呢不光去这儿，您跟顺带手把牛街美食搜罗一下
0: 啊。那有一圈呢
1: 是吧，兜一趟。
0: 嗯，
1: 然后呢您要说想一个现喝的，咱就天坛一带。
0: 嗯，
1: 是吧，林家应该也不太远。
0: 嗯，
1: 在家就长肚子，您考虑考虑
0: 啊。行。
1: 好，另外呢还有这个一堆智母说啊，说的添加剂啊以前不喜欢，现在发现其实也不是一点好处没有，它有个好处就可以增强抵抗力。老在外吃的容易闹肚子，现在我在外边吃的百毒不侵呢，可能是因为身体有无数添加剂。
0: 添加剂实际上如果是科学的运用的话，它还是有一些好处的。
1: 嗯，
0: 比如说有一些添加剂它是有防腐功能，就是你这个这种食品做出来，你可能只能保持两三天。加了那点添加剂以后，当然是在允许的范围内啊。
1: 嗯，
0: 你有可能放十天半个月了，甚至更长时间。
1: 嗯，
0: 这实际上是一个好处。
1: 嗯，
0: 啊，因为你本来你只放两三天的话，你没法流通起来。
1: 嗯，
0: 你只能现买现吃。
1: 嗯，
0: 是吧？你放的时间长了，我就可以发到外地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嗯，
1: 有一个，但是在现场吃有点那个劲儿。
0: 啊，是是是，哦，那肯定的。
1: 是，像刚才一堆智母就说了，
0: 嗯，
1: 说的，你看我身体这个各种各样的食品的添加剂在一起，最后一旦真的闹肚子了啊，他们还可以起到参与抢救的作用。
0: 这有点邪乎。
1: 哎，说到夏天，不光是说吃什么就舒服哈，啊
0: 嗯，
1: 吃对身体有益，还有一点食品安全特别重要。 这两天我看视频包括新闻里出现了好几起食品安全的问题，就是因为夏天。

0: 夏天你肯定要注意的，因为夏天病菌很容易入侵。嗯，
1: 对，比如说特别可怕的一个事儿，前两天不有一个饭馆，好像是母女俩还是舅妈还是侄女的关系，反正就一个老人一个中年人，俩人吃凉皮，结果俩人双双住院，现在老人已经去世了。年轻相对相对年轻的这个姑娘还在重症，还在抢救，就每人就吃一碗凉皮儿。后来才发现，这个米皮儿发酵菌一旦呢超过时间之后，它的致死率，中国食品网那天发布了一个权威通知，致死率达到60%到100%。
0: 嚯！
1: 所以就是这个面皮儿，尤其夏天大家有时候吃不下饭，愿意吃凉皮儿是吧？
0: 嗯，
1: 牛筋面、凉皮儿这些东西，包括发来的木耳那些，
0: 嗯，
1: 一定是要有时限的。
0: 嗯
1: 啊，就是尤其在超市里面做了一些熟食的一些朋友们，大家也要注意，千万别说哎这些东西可能是昨天晚上发出来的，今天我就接着卖，跟新的货一起，这种事儿千万别。
0: 嗯，超市的东西赶紧扔。
1: 嗯，我以前就知道像那个。木耳这些东西发出来必须吃，
0: 嗯，
1: 吃如果没吃掉你就必须扔掉了，
0: 嗯，
1: 就不能说我搁冰箱里明天再吃，
0: 嗯，
1: 这个里面有菌，但我真不知道面皮儿里边的这个发酵菌容易致死率60%到100%。
0: 嗯，还好我没有放冰箱里吃不完的情况出现。
1: 那倒是，我昨天晚上实在就是馋，我点了个鸡架，
0: 嗯，
1: 因为我想着鸡架也没什么肉，不就做点味儿吗？
0: 嗯，
1: 然后老板也说他们家只有小米辣醋，
0: 嗯，
1: 和那个蚝油，偶尔搁了点糖，那和在一起，我觉得也还好吧，就是没有加特别多的。
0: 嗯，
1: 我说我就嗦吧嗦吧味儿，应该也不会长胖。结果呢，我就给他写备注，我说麻烦我点了点黑木耳，一定要是下午发出来，不是昨天，也不是今天早上。然后呢，鸡汁豆皮儿一定是刚刚发出来，也不是昨天，也不是早上。后来老板直接给我打了个电话说，
0: 嗯，
1: 我们家卖快到。现在还没发好呢，你等着。其实这是有意思的对话，但是我就想说，大家有的时候就多写一句呢，
0: 嗯，
1: 或者是你就嘱咐他一下。
0: 嗯，
1: 我觉得就或者你在饭馆点的时候点凉菜，这个时候尤其。哎，以前我记得小时候这会儿，我爸妈都不让我在外边吃凉菜，是不是？
0: 对，一般凉菜，有机会不安全。
1: 嗯，尤其夏天什么的， 是吧？
0: 嗯，
1: 所以这会儿咱就自己做点哈，吃不下饭的时候拌点。
0: 嗯，
1: 您家吃什么凉菜啊？一般
0: 我最近是拌那个藕片儿。
1: 嗯
0: 啊，就是凉拌藕片儿，
1: 糖醋的吗？
0: 啊，
1: 糖醋的那种吗？糖醋汁儿。
0: 我儿子不爱吃甜，所以我拌的是那种咸的。
1: 嗯，
0: 加点辣椒、
1: 酱油、醋、小米辣
0: 啊，呲下油。
1: 嗯，还有油，
0: 呲一下嘛。吃了香啊，
1: 能不能不吃？
0: 你来了我可以不吃，我在家我就吃。
1: 少一道工序，少点油。
0: 嗯，那个车里面还有莲蓬呢，跟我下楼。
1: 得嘞，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全本的，一集都不，
6: 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评书记。

0: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1: 开始了，
2: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上文书啊，咱们正给您翻这道笔书。哎，回过头来咱们再说成王跟朱姬这小哥俩是怎么到的瓦剌，又是怎么回的北京。这当中可是有一段好玩的故事啊。前文书咱说了，朱姬朱伯达仗着自己呀、有点本事抖机灵，偷了张清风的那本秘籍奇术方药吗？结果晚上回到店房当中跟人家臭显，又被那个哈里木给偷了去了，被自己的爷爷朱鹏远是一顿臭骂。嘿，这朱姬朱伯达呀真是走了心了，心说我也老大不小的，总说我学艺这么多年，下得山来应该做一番事业，结果没做事业，竟他妈惹祸了，你说你叫什么玩意儿？他正在憋气窝火的时候，成王找他聊天来。这成王啊也是憋气加窝火，本以为自己这刘安是立了大功一件呢，把奇术方药偷过来，很多的问题是迎刃而解了，这张清风是怎么坑人怎么骗人的，还没等观看这本书呢，被朱姬偷了去了。朱姬偷了去，本以为找着这人就找这书了吧，他又给丢到偏帮塞外了。你说怎么这么倒霉呢？哎呀，一开始这成王啊看这朱姬较劲，心说倒霉吗？倒你小子身上。后来他发现这小孩挺有意思啊，而且呢挺机灵，心肠还特别热，所以成王啊跟朱姬聊着聊着就聊到一起去了。两个人说，干脆咱这么着吧，我们现在大班，咱们当下就走。去哪儿？咱不是把这两个宝贝丢到蒙古了吗？咱怎么着也去一趟瓦剌，把这二宝啊给他拿回来。嘿嘿，到他面前那是人前显圣，傲立多尊，独一份的那么骄傲。这哥俩是一拍即合呀，两个人呢都是有理有面的人，绝不能就这么着啊，就这么待下去了，让人家于谦在这看哈哈笑。本来人家于大人就够忙的了，我们属于这编外人员，不能给立功吧，反而老给找毛病，你说这叫怎么话说的。两个人年纪相仿，彼此呢又是知识结构比较互补，你看一个是庙堂之高，一个是江湖之远嘛，所以这两个人聊到一起发现，哎呀非常的互补啊，就成了一个新的组合了。嘿，哎呀，叫什么组合呢？二猪组合。成王嘛平常就称自己为朱成，这朱姬呀也姓朱，所以这两个人一拍即合，商量着我们现在就要到瓦剌去，一定要把丢失的二宝给找回来。两个人呢越说越兴奋，连夜之间收拾好了应用之物，是不辞而别，就离开了齐家老店。那么后来呢，咱们光说于谦这边的事儿了啊，就把成王跟朱姬这个事儿呢暂时放下了。那现在咱们就来接着说这一段故事。小哥两个呀骑着马呀一路是狂奔到了大同。到了大同，风一吹，俩人脑袋一凉快，坏菜了，怎么呢？我们去瓦剌，瓦剌在哪儿啊？哎呦，这二位都不知道，不知道这瓦剌是生活在什么地方。这瓦剌它是个国呀还是个什么呀？是像我们中原王朝似的也行啊，你得有这疆域啊。可是这瓦剌呀它就是蒙古人的一支，你说它生活在哪儿吧，大概有那么个地方。尤其现在瓦剌的势力很大呀，西起中亚，东接朝鲜，北连西伯利亚，南端南临中原的边上，叫漠北东西万里，无敢与之抗者，都是瓦剌的势力范围。这么大个地方，我们上哪儿找宝去？哎呦妈的妈，我的姥姥哟。这哥俩呀又抓瞎了。可是你说出都出来了，
要是这么空着手丧眉大眼的再回去，说我们头天晚上一时头脑发热想要出来寻宝，现在想明白了再回来，那更丢人了，那还不如一开始就不出来呢。哎呀，这么一看这二了，哈哈。成王说，兄弟别着急，我是一国的王爷，再怎么说在这方面我比你有定力。再者说，这次出来我跟着于谦他办了不少大事儿啊，要说找这二宝，依我来看，难度比较大，这不废话吗？主席一看，您说点有用的行吗？你看看，你等我说完呢。哎，为什么难度大？难就难在第一，你丢失的这个宝贝啊，你被人骗了吗？不是，那个人你不知道他是谁，对不对？朱棣说对呀。第二，这瓦剌的势力范围太大了，咱们也不知道这宝贝落到哪儿去了，对不对？朱棣说对呀。这第三呢，你我二人呢都是中原之人，对于这蒙古人的习性不甚了解，所以说我们去找这宝贝是难上加难。朱棣说，合着您说了半天还是强调这难度啊，那您说这有什么用？别着急呀，表面上看是这样的，但是你仔细一想，这三个难题它都不是难题啊。是吗？朱棣说，王爷那您倒说说怎么着不是难题。首先咱说，你认识这个人，你不知道他姓字名谁家乡住处，但是我们可以分析他为什么偷你的宝贝？显然此人是要到瓦剌营中前去献宝啊，要不然他偷这宝贝干嘛？哎，听你说他也不是什么有文化的人，他要这本书干什么？那毕法官他可以玩个新鲜，远不如啊，作为一个商人来说，逐利是重要的，他最想要干的事儿就是要把这二宝献给自己的主子。所以这把第二个问题也给解决了，我们找不着瓦剌在哪儿没关系，这宝贝肯定最终要流向瓦剌的贵族，正所谓擒贼擒王啊，我们就找到瓦剌的首领，找到那个根儿，哎，我们呢可能就真的能找到这宝贝。哎呀，朱棣一看，王爷您这分析有道理啊。那这第三个问题呢，咱们两个都不是瓦剌人，都是中原人，那没关系啊，咱们可以学呀，这大同就是边境了，在这儿就有不少蒙古人，从现在开始我们的行动坐卧吃喝拉撒一切的举止行为啊，都要向蒙古人靠拢，无论如何我们也要混到瓦剌去，至少啊别让人觉得我们太突兀，好不好？来，我们这可就要学了啊。嘿，这小哥俩还真下了。

功夫了。就在这大同府啊，两个人飘了这么十几天，你别说，在大同还真有收获。咱们单说这一天，就在这大同府的街道上，有守城的军兵啊，往这街道的墙上是张贴画像，里三层外三层围着很多的老百姓在这看热闹。画像上写了，有见到此人者，哎，速报消息与大同守军。那么呢，瓦剌的大汗脱脱不花是有赏。等这个诸暨和成王到了这个城根底下的时候啊，老百姓们围的就更多了，大家伙你一言我一语都在这议论纷纷。议论什么呀？嗨，就说这脱脱不花呀，这命不好。怎么呢？你别看呢都是中原的百姓，但是这个地方它是边疆啊，大伙对于野仙呢，对于瓦剌的很多的事情啊，都是一些传言吧，也都是津津乐道。就说呀，这个脱脱不花名为大汗，实际上就是个傀儡。嘿，他呀有两个儿子，他的大儿子呢叫奥敦卓日乐，这个名字好啊，这在蒙古语当中那是星光熠熠的意思。可是这星光现在闪不出光来了，也不知道为什么，据说是在一次战争当中啊，这奥敦卓日乐消失了。哎，还有一种传言说是绰罗斯野仙呢要杀了脱脱不花大汗的长子，因为如果按照惯例，他这嫡长子奥敦卓日乐就要继承汗位，但是野仙呢，他总想把这脱脱不花这支啊把他彻底干掉，干掉之后野仙不就能继承汗位了吗？所以也有一种说法说，正是绰罗斯野仙将脱脱不花的长子奥敦卓日乐给杀了，反正这人现在是没了。那么后来脱脱不花是老来得子，又得了这小儿子叫托古斯蒙扯。可是这托古斯蒙扯呀，也说有一次在这草原上正在放牧呢，呵，可了不得了，忽然之间刮来一场旋风，这旋风席卷了整个呼伦贝尔大草原。旋风过去，大家伙一看，托古斯蒙扯是不翼而飞，哎，就把这托托布花这小儿子这刮没了。你说奇怪不奇怪？这个事情本来还是一种传言，可是今天传言变成现实了。怎么呢？就在这大同府街道上贴的这个画像，那就是托古斯蒙扯的画像。嘿嘿，这事儿啊传到山西来了，看来呀，这是在瓦剌地面找不着这小子了。但是托托不花大汗呢又不甘心，所以又把这画像粘贴到山西大同来了，说如果哎我的儿子流落到了中原地区，谁要是看到这个信息，看见这个人，甭管是活的还是死的，都给我运回到瓦剌去，我是重重的有赏。就是这么一个悬赏张贴的告示。大家伙你一言我一语呀，在这围了说了半天。这个时候成王瞪着两只大眼睛一看画像上的那个托鲁斯蒙可呀，嘿嘿，成王是心生了一计呀，他一拍朱棣，兄弟跟我来。朱棣说上哪儿啊？你跟我走吧你。成王拉着朱棣呀就到了护城河的河边上了。哎兄弟，你刚才看见没？看见什么呀？看见城墙上的画像没有？看见了，大伙儿不都在商量这事儿吗？你看见画像怎么样？什么怎么样？像不像你呀？你可拉倒吧，人家那是蒙古大汗的公子。哎姐，你看你这小脸也不错，赵云红，我看着挺像那托古斯蒙扯，你可拉倒吧。我说王爷，我是中原人，我就是皮肤糙点黑点，我跟蒙古人那不能比。再者说了，真的假不了假的。

真不了，我怎么能跟托古斯蒙扯比呢？人家是蒙古人呢。那到时候真假自然分明啊，人家一见我就知道我是个冒牌货。你看看，你别着急呀、啊、我不说了吗，咱们再潜心的学习一段啊，学习一段蒙古人的语言，哎，发音技巧啊，这个行动坐卧呀，咱们都好好学一学。另外你要知道，那拖拖不花那大汗呢、啊、就是个窝囊废。要不是窝囊废，能把俩儿子都整丢了吗？哎，你呀，你先别着急，哎，反正咱们也要到瓦剌去。现在你就按照托古斯蒙扯那样子长，我是王爷有您这么安排的吗？我就长这样，我怎么按那样子长？你看看，人是可以塑造的呀，人是可以改变的呀。你看那画像上那托古斯蒙扯那家多胖，你这肉还不行，哎。从今天开始，一日三餐不许你吃菜啊，全都是肉食。多的你吃成胖成那个样子，哎，你就算毕了业了。好嘛，这成王是真下了功夫了。哎，他觉得早早晚晚能有用，就把这朱棣呢按照托古斯蒙扯的那个样给打造啊。其实这两个人呢，从外形上多多少少还真有那么点相似。书说简短。一口气儿就在这山西大同待了一个多月，也差不多眼巴前的这些话也都会说了，两个人就准备着潜伏到瓦剌去。怎么去呢？很方便，大同嘛，这是边塞城市，说到瓦剌去，随便跟着一个是旅行团也好啊，还是个慰问团也好啊，还是做买卖的商人呢，那就到了瓦剌了。而且两个人现在可以说精通了蒙古语，那到瓦剌的地界那还不真玩似的吗？两个人呢是先骑马再坐车，然后再驾步梁鹤，逢山大道遇水叠桥，好不容易呀，这一天他们终于赶到了呼伦贝尔大草原。托托布花就驻扎在呼伦贝尔大草原这儿，这个地方还用说吗？您今天仍然可以到此地去游玩观赏啊。此处不仅水草丰茂，牛羊肥美，真是天然的一派好风光啊。托托布花就生活在此。当成王和朱棣赶到这里的时候啊，嘿呦，这天真热闹。就在这大草原上，瓦剌人呢正在举行这祭火呀，带祝词的。大家伙围绕着一个火堆，在这是又唱又跳，还专门有祭祀官在一旁举着火把，在这念念有词。杭盖显山只有土丘大的时候，而大海只有水洼大的时候，可汗用火石击燃，皇后用嘴唇吹望，以火石为母，以火莲为父，那发明火的火神圣母啊，我们向你进献醇香的奶酒。唰，说着话，一杯奶酒倒向火中。我们向你敬献那美味的肉食。哦，大家伙说着呀，把手中的烤的这些肉筋肉串烤全羊全都举起来了。祈求你赐予我们最大的福分，让我们在这幸福中永生。哼，这祭祀官喊过之后啊，大家伙就围绕着这个火堆是又唱又跳。成王跟朱棣就加入到了欢庆祭祀的人群当中，他们也学着这些瓦剌人的样子在这祭祀。等祭祀大典接近尾声的时候，大家伙就开始畅饮一番呢。这酒喝的呀是昏天黑地，其实要说这种奶酒度数不高，但是那架不住老喝呀，今天是祭火大礼，一喝就得喝一宿。喝着喝着，大家伙啊都有点五迷三道的了。就在这个时候，成王一看时机来了，他在这个人群当中啊用蒙古语喊了一声，哎呀，这不是我们的二公

0: 公子不日之金托古斯门可吗？大家伙儿听到这句话，这才顺着成王手指的方向看向这边，一看朱记呀，嘿，这小孩黑红的脸膛，一边一块高原红，长得虎头虎脑，黑灿灿的面皮，五短身材，车轴的汉子。本来朱记这些天吃的是肥粗愣胖，再加上行动举止都学这瓦剌人，确实长得呀又跟托古斯蒙可有几分相像。最重要的是，这帮瓦剌人早都喝得醉么刀呛。有人一看，哎呀，这不真的是我们的二公子托古斯蒙可吗？传说当中被一阵龙卷风给刮跑，这怎么又现身了呢？就见朱记呀鼓起自己的小脸一插腰，没错，正是我。我说列位啊，你们今天祭火大礼，嘿，我呢好像是冥冥之中有一种感觉，就从遥远的南方啊，顺着你们的这个火光，我就走到了祭火大礼当中。列位，我就是不二之金托古斯蒙可。就当朱记把这句话喊出来的时候，呵，士卒啊是欢呼雀跃，哦，二公子回来啦，二公子回来啦。大家伙啊把朱记就围到当中，是又唱又跳。成王心说，有门，嘿嘿，我们就算呐混进来了。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绵。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3: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美籍阿富汗作家胡赛尼继《追风筝的人》和《灿烂千阳》后的第三部小说《群山回唱》。胡赛尼通过他的文字拂去蒙在阿富汗普通民众面孔的尘灰，将背后灵魂的悸动展示给读者。世上最难琢磨的，将信人性本善时，总有一些出其不意的恶让你怀疑善良。当你相信人性本恶时，一些突如其来的善意又让你重燃希望。而所有能打动人的影视经典文学作品，无一不是因为对人性的深刻剖析，揭开了人性中最隐秘的角落。群山回唱便是这样一部作品，它被誉为胡赛尼迄今最具有野心的小说。群山回唱以阿卜杜拉·帕利兄妹因为贫穷和战争铸成的60年悲欢离合的故事为主线，讲述了不同地点内30多个人传奇而又错综复杂的故事。纽约时报评论道，群山回响是胡赛尼在感情上最扣人心弦的小说。有人说，群山回唱比追风筝的人更流畅，更有野心，叙事上比灿烂。
4: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5: 北京时间20点整。
3: 千阳更精巧。书中胡赛尼不但实现了立志拂去蒙在阿富汗普通民众面孔的灰尘，

0: 将背后灵魂的悸动展示给世人的梦想，同时也让更多的读者读懂了人性，而读懂人性，一切的困惑便会豁然开朗。我们在峰峦之巅呐喊，在群山回唱，书名的寓意大抵如此。一个个人物就好像重重的山峦，一段段人生就好像悠远的歌声，歌声在山峦之间相互激荡，连绵不绝，让我们一次次醒悟。
1: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2: 主要内容有：量子厌弃社区正式发布，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打造量子科技产业创新高地，怀柔新兴领域怀柔一家人品牌成果展演举行，区总工会启动追梦新时代奋斗新征程主题参观活动，喇叭沟门满族乡中榆树店村110亩黄花菜迎来丰收采摘季，采摘期将持续至8月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7月16日，在第5届综合极端条件物理学术研讨会上，我区正式发布量子厌弃社区，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方中参加活动并致辞。该社区依托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战略科技优势，瞄准量子科技产业源头创新精准发力，打造量子材料与器件技术策源地、量子上游核心器件产业集聚区和量子计算、量子精密测量赋能的融合示范区。社区坚持特色化、差异化发展路径，重点布局超导、拓扑和中性原子整机路线，并聚焦科学智能推动量质融合发展，大力发展稀释制冷机等量子材料与核心器件，实现量子加仪器产业协同发展，探索李德堡局部放电测试仪、隧道磁阻电流传感器、新磁图仪等量子精密测量设备在新型电力系统、医疗影像等领域示范应用。社区依托怀柔科学城4.4平方公里起步区，在城市客厅构建技术策源地、产业孵化区、人才服务岗、活力生活街区四位一体的功能格局。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吕丽说：
3: 我们的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它包含极低温强磁场、超高压和超快时间分辨。这个首要的第一个实验条件极低温，就是针对量子科技，我们在怀柔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建了非常先进的这个极低温的这个条件，有助于咱们厌弃量子社区的发展，从源头上提供这个实实在在非常扎实的这个研究基础的支持。
2: 区科委副主任李长龙说：
4: 目前怀柔已集聚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学量子学院、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等量子科技重点高校院所，以及等量子科技核心所加科创企业双轮驱动的发展模式。
2: 与此同时，该社区着力构建创新要素集聚、城市配套完善、生态环境优美、国际氛围浓厚的发展生态。科技金融方面，联动国家和市级基金，构建起从早期投资到产业并购的全周期基金矩阵，设立首个不设存续期的政府投资基金，为产业发展注入持久金融动能。政策支持方面，配套一加 N 创新政策体系，重点支持关键技术攻关、人才引进、成果转化和产业发展，单项最高支持5000万元。人才保障方面，建成厌弃小镇、国际人才社区等高品质住房30000套，引进一批中小学优质教育资源，形成以怀柔医院、怀密医学中心等为代表的优质医疗服务网络，并与阿那亚达成战略

0: 合作，高标准打造生活配套体系。国际交流方面，依托雁栖湖国际会都优势，积极引入北京量子产业大会、量子投融资峰会等品牌活动，同时支持高校、科研院所等创新主体常态化举办量子学术沙龙与专题研讨，营造活跃的交流与协同创新氛围。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市科委怀柔区领导程金光、张金辉、韩建参加。本台记者王飞、季莹报道。7月16日，怀柔区新兴领域怀柔一家人品牌成果展演在区图书馆举行。活动通过四类群体代表的奋斗故事分享、原创情景剧展演及通报表彰等环节，集中展示党建引领下新兴领域参与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原怀人、新怀人、情怀人、驻怀人四类群体代表依次登台讲述。怀柔枫叶红志愿服务队队长耿潇作为原怀人代表，志愿服务超2.2万小时的坚守故事。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后张扬作为新怀人代表，讲述他和导师及团队运用可续技术修复红硝犁土壤、助力乡村振兴的经历。百万粉丝博主王明分享他坚持传播怀柔长城文化与红色历史的家乡情节。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天气预报主持人、怀柔文旅形象宣传大使张太元作为驻怀人代表，讲述以气象传播助力怀柔获评中国天然氧吧，推动全国首届气象旅游发展大会落地怀柔的过程。怀柔文旅形象宣传大使张太元说，
1: 怀柔一家人这五个字儿哈，它既是一个品牌，同时又像是一个标志一样，它能形成一种凝聚力。无论是我们怀柔的当地人，还是我们外面来怀柔工作的人，对于怀柔都能够产生深深的情感认同。
0: 泉河街道社工带来的原创情景剧《社区暖心协奏曲》，讲述社区与快递小哥双向奔赴的暖心故事。龙山街道丽湖社区社工演绎的《湖畔边的新步道》，聚焦便民设施升级等民生实事，展现社区治理新面貌。北京怀柔惠行社会工作发展中心负责人王强说，
2: 作为一名在怀柔工作和奋斗的新怀柔人，真切感受到了怀柔一家人的品牌影响力。伴随着怀柔科学城的建设，很多新怀柔人不断的涌现，我们在其中真正的促进新怀柔人真正的爱上怀柔，留在怀柔，扎根怀柔。我们既有奋斗的力量，更多也感受到了怀柔的温暖和温情。
0: 2020年7月，怀柔一家人品牌由区委宣传部首次对外发布，初期定位为全区统一的群众性志愿服务品牌。2024年，随着区委社会工作部统筹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该品牌正式升级为全区基层治理核心品牌，实现了从志愿品牌到治理品牌的全面迭代，内涵由志愿参与者拓展为治理共同体。区委社会工作部基层治理科科长智林奇说，
3: 我们将按照区委的工作要求部署，聚焦怀柔科学城发展和群众需求，持续深耕怀柔一家人基层治理特色品牌，指导各镇街打造一域一品、一居一品治理品牌矩阵，以怀柔一家人品牌为引领，凝聚我们的机关、企业、科研人员、社会组织、城乡居民各方力量，走好自治、法治、德治融合路径，实现共建共治怀柔就是一家人的理念落地生根。
0: 活动对北京市新兴领域两优一先获奖者进行表彰，区领导任占志、苗志强参加。7月16日，区总工会启动追梦新时代、奋斗新征程主题参观活动。作为今年3月启动的怀柔职工移动思政课堂四大载体之一，首场活动组织50名工会干部走进北京喜宝路文化中心、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等地，在行走中感受工匠精神，触摸科创脉动，重温红色记忆。请听本台

0: 记者赵一博、薛娇发回的报道。
1: 在北京喜宝路文化中心，工会干部们深入了解进老葫芦、京绣、风筝等非遗技艺，感受农文旅融合发展路径。在工匠精神传承馆，大家近距离感悟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体会匠人精益求精的执着与坚守。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怀柔园区，工会干部们走进 GF 系列高超声速风动实验室、高速列车动模型实验平台，了解系列激波风动创新技术以及中国动车实现高速平稳运行背后的原理。
2: 作为一名基层工会干部，我会把学习成果落到实处，以匠人精神组织职工岗位练兵，提升文旅服务水平，紧扣科学城科创发展定位，搭建职工创新交流平台，在怀柔文商农体旅科融合发展大局的背景下，我们团结全体职工实干争先，汇聚职工智慧和劳动力量，为区域高质量发展贡献工会力量。
1: 怀柔科学城新智生产力创造中心致力于打造全要素一站式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支撑平台。在这里，工会干部们参观怀柔科学城科技成果展示，了解其在物质、空间、地球系统、生命、信息与智能五大科学方向上的成果孵化与产业培育进展。青龙峡红色教育基地以长征精神、抗战精神、长城精神为内核，创新融合实景教学、情景演绎、互动体验与仪式教育，打造了八大主题研学站点。工会干部们在抗日情景剧、战地救护、敌后运粮等特色体验项目中重温峥嵘岁月，感悟红色初心。
3: 追梦新时代、奋斗青春城主题参观活动是怀柔职工移动思政课堂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是通过主题参观活动，让大家在行走中了解科技前沿，接受红色教育，感悟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同时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让更多职工在工会组织下走进各类宣传教育阵地，推动思政课堂从干部先行向职工共进全覆盖。
1: 据了解，怀柔职工移动思政课堂是区总工会今年重点打造的思想引领品牌，将理论学习融入基层工作实际，实现从固定讲台到移动阵地的转变。课堂设置同绘中国梦、共话劳动美、劳动颂歌宣讲团宣讲进基层，讲学新思想、争创新业绩、党的创新理论进基层活动，追梦新时代、奋斗新征程、实地参观以及心理健康专项服务四大特色载体。作为重要板块之一，追梦新时代、奋斗新征程主题参观活动本年度计划开展10场，将分批组织广大职工走进各类教育研学阵地，推动城乡思政与产业资源互融共通，打造引领职工服务怀柔科学城建设、助力乡村振兴的坚实平台。
0: 本台记者杨颖、崔正报道。近日，喇叭沟门满族乡中榆树店村110亩黄花菜迎来丰收采摘季，金灿灿的黄花缀满田间，采摘期将持续至8月初。40余名村民穿梭在黄花丛中，采收鲜嫩的黄花菜，得益于当地昼夜温差大、水质纯净的自然条件。这里生长的黄花菜色泽鲜亮，口感脆嫩，在市场上很受欢迎。一位村民对记者说：
4: 早上摘这花呢，它还带着露水，它也好摘，这花儿呢还不开。完了时间要是晚了呢，太阳出来一晃呢，一晒着，这花儿容易开了，加工呢就不好加工了。这一阵子反正是天天有活，从3月份吧，每天都有活都干着，这个能增加点收入。
0: 田间地头采摘热火朝天，黄花菜加工厂里也在加紧进行初加工。新鲜黄花菜采收后，第一时间送往加工厂，经过人工分拣、杀青、晾晒、烘干等程序，制成易于储存的干黄花菜。据了解，黄花菜种植一次种下可以连续采收10多年，管户成本低，产出效益稳。在加工环节，大约7斤鲜黄花能够产出1斤干黄花， 村里主要销售干黄花菜和少量鲜黄花，既满足当下市场对鲜花的需求，又通过初加工延长保质期，提升产品附加值，有效拓宽农产品的销售路径。喇叭沟门满族乡中榆树店村党支部书记彭兴利说，
5: 我那黄花啊销路主要是销往那个各大企业市场，还有饭店，还有民俗户民宿。现在主要今年我准备做点袋儿，做点那半斤一袋的，咱有冷藏，冷藏起来，可以，销点鲜黄花。
0: 2022年，中榆树店村引进山西大同优质黄花种苗，试种后发现该品种适应性强，非常适合在本地推广种植。2023年开始，村里开始优化土地结构，改进种植技术，大规模引进黄花菜种苗，利用村集体耕地进行种植。如今，黄花菜种植已经是中榆树店村的支柱产业之一。喇叭沟门满族乡中榆树店村党支部书记彭兴利说：“
5: 这3、4年，总人能干就是40多天，每人就能挣个4、5千块钱，连加工带采摘将近就是60多人。这个确实能解决老百姓就业，就在家门口就业。今年呢，这鲜黄花能产到5万斤。”干的能达到是6、7千斤。
0: 小小黄花菜开出致富花，如今中榆树店村深耕黄花菜特色种植产业，通过标准化种植、精细化加工、多渠道销售，盘活乡村土地资源，增加村民收入。来自区商务局的消息，7月16日，区商务局外卖专班联合区卫生健康委开展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精准服务高温下坚守岗位的医护人员。本次活动突破传统慰问形式，充分发挥电商平台资源整合与及时配送优势，精选水果、饮品等食用防暑物资1500份，通过线上下单、线下速达的方式，有效解决了集中发放耗时耗力的痛点，确保慰问物资在第一时间以最佳状态送达医护人员手中，实现了关爱零等待。此次活动不仅是一次慰问，更是对政企联动机制的一次成功实践。下一步，区商务局外卖专班将持续搭建公益桥梁，以更高效、更贴心的方式凝聚社会合力，营造关爱劳动者的浓厚氛围。来自区农业农村局的消息，为做好绿色食品认证工作，打通企业在认证中的难点堵点，区农业农村局相关科室联合北京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融通农业发展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开展绿色食品认证工作交流会。融通农业发展北京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不同基地生产管理和认证情况。区农业农村局重点介绍了融通公司在怀柔杨宋基地的认证进展和存在的堵点，针对基地关注的认证政策、流程、费用和标志使用等问题，市农安中心进行了逐一解答。三方针对融通公司不同基地在绿色食品认证中的共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研讨，明确了解决路径和进度安排，切实解决了企业在认证申报中的问题。今年我区在绿色食品工作中持续发力，绿色食品年检和续展工作已全部完成，新认证工作也在稳步推进中。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继续为辖区内申报企业提供好认证服务和技术支撑，不断增加我区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同时加强证后监管，切实维护绿色食品品牌公信力。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6: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7: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6: 小宝爸，该你了。
8: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6: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9: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6: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8: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游勤俭百游奢。
6: 这个厉害了啊！
10: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11: 是啊是啊，你呢？
12: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13: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

0: 拒绝浪费。
1: 家风是传承。
2: 奶奶，旅游好玩吗？
3: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2: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 家风是传递。
4: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2: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说话。
4: 进门前怎么样啊？
2: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4: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2: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4: 请先说请。
2: 应该先说请。
4: 真棒。
2: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4: 我们都要做
2: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5: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6: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5: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7: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5: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6: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0: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8: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9: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8: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9: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0: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蠢笨
1: 啊，有点蠢笨。嗯，前一段网上真的还流行两低智商，很多朋友觉得，哎，这暗合了，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呀？总吃肉就会变得笨笨的、蠢蠢的。吴佳觉得这个说法有道理吗？这个说法你就本身你就给大家介绍介绍。
2: 确实，其实不光是这个，就是他们网上流传的这个研究，其实在英国有一个脑发育与智力的一个研究所，就是那个 Hofford Patrick Hofford， 就我之前提到过的那个英国的营养学家，他主持的这个研究室，他确实是在英国的很多学校做过实验，就是对小朋友进行饮食的干预。那确实是发现，如果这个小朋友吃大量的肉啊、加工食品啊，这确实是会影响他的智力的。而且如果是你改善了，他当时因为我之前去听过这个Patrick 他的那个一个演讲，他当时就给大家看了一个片子，一个是一个小朋友他之前就全吃大量的肉类啊、糖果呀，就这样，然后写的一篇作业，特别的乱，特别的差，然后基本上都跑都不会写。然后过了几个月之后，对他的饮食进行了干预之后，让这个小朋友再交了一篇作业，那就写得非常整齐，非常好。
1: 那这个结果的不同，原因仅仅是因为他饮食改变了。其他的因素都没有，
2: 对，是因为饮食改变，讲没有那么的明显，但是对于你的智力本来在发育中的小朋友来说，这个饮食确实是会对智力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的。我说这个其实一方面是要肯定我们这个饮食确实是会影响这个你的智力，但是提到的这个长期吃肉并不是长期的问题，而是一个量的问题。那你应该加一个长期
1: 大量吃肉，
2: 总是吃肉，就是肉占了你的这个饮食中太大的部分，让你忽略了别的重要的部分。那会确实是会影响你的智商的。
1: 但说到这儿，很多朋友又想了，那比如说游牧民族，他就没有菜呀，他的主食他就是肉啊，那也不见着人家说人智商低了，这个怎么解释呢？
2: 其实在历史上，大家都觉得游牧民族他们好斗，我相信可能大家在纵观历史的时候会发现，其实能够培育出非常宏大的文明的，其实都还是在种植农业的这种地区。
1: 农业文明哈。
2: 对，比如说我们中国的黄河流域，那比如说像希腊文明、雅典文明，他们都是有种植的这个基础的。其实现在我们在衡量一个小朋友，因为可能对成年人衡量的更少一些，在衡量一个小朋友他的一些心理问题导致的一些行为之后，中间就有好斗、好战、侵略性强。对，很多包括很多少年犯呢都有这样的。其实在国外对很多少年犯把他们集中起来，就是那种少年犯也会对他们的饮食进行调整，会发现他们会吃很多加工的肉类呀，这确实会让你自控力比较弱，然后非常的好斗，侵略性很强。
1: 就是说我们觉得饮食觉得吃东西是果腹而已，吃饱而已哈，但是如果真的还吃出问题了，比如说天天吃肉、大量吃肉，还真的会出现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这样的后果。
2: 对，那所以我觉得

0: 后果。
1: 对，那所以我觉得因为饮食一直是这样的情况，那确实是不一定对每一个个体是在谈这些规律的时候都是基于大量的人群来说的。那有百分之多少的人是这样的，那你怎么就肯定你不逃出那百分之多少呢？
0: 对呀，你不要老和个案相比。

0: 前段时间中国的一个对老年人的一个家没有意识到而已。
1: 哦，这个其实相关的话题我们在节目里曾经聊到过。
0: 对对，我们聊到过。
1: 那维生素 B1 在哪儿啊？嗯，都说到这儿了。
0: 维生素 B1 就主要还是在粗粮里头多一些。
1: 哦，嗯，粗粮哈，豆类。
0: 对对对，
1: 谷类
0: 粗粮，对对对，嗯，
1: 其实还是那句话，就是饮食要均衡。
0: 对，然后这个均衡呢，嗯，我们还是其实提倡是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
1: 嗯，
0: 像其实像西方的饮食一直都觉得一直也在推崇东方的模式嘛，
1: 哦，
0: 就东方的模式一直都是就是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然后。

0: 下降。吴佳可以分析一下这个英国科学家他做的得出的这个结论是不是本身出现一些什么偏差？
1: 对，因为他说的，首先他这个常吃肉，他就没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就是非常的一个清晰的界定，
0: 量化的界定。
1: 对对，那可能会就是让我们这个媒体或者是让大众在传播这个信息的时候，就会发生了一些那个歧义。
0: 嗯，
1: 那还有就是本来英国的饮食就是挺糟糕的，大家都知道那个他们的鱼和薯条的饮食模式。
0: 嗯
1: 嗯，所以他们其实本来就是一个蔬菜摄入很少的一个民族，那如果是说在这个民族里头再有这一部分人他说他自己是常吃肉的，那我相信他这个常吃肉的这个程度应该是非常的高，就是早就已经
0: 超了。
1: 对对，早就已经超出应该不少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还是一个程度的问题。
0: 嗯，所以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呢也可以理解哈。刚才呢吴佳是给大家解释了哈，在英国的饮食模式当中，他们一般来说肉类摄入的是比较多的，蔬菜的比重要比较小。 我们一直在说可能肉吃的多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到人的这个智力呀、思维能力呀，但是中国膳食指南也提动物性食品对我们有哪些好处。
1: 其实动物性食品最明显的一个好处就是它的血红素铁比较高，那对预防贫血是非常有意义的。那这个贫血对小朋友的这个智商是非常有影响的，这个是有很多研究都做过的，就是如果这个贫血的孩子，那他的学习能力明显是低于不贫血的孩子的。
0: 嗯
1: 嗯，所以你这个肉里边像动物性食品很多，像有一些卵磷脂啊、胆碱啊，还有一些DHA 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啊，这种都是对大脑发育非常有好处的。
0: 嗯，
1: 那这些东西也都是在这个肉食里头。对，所以我们不能说看了这个研究就单一的去说这个肉会多么的伤害智力。
0: 嗯，
1: 而且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研究其实更多的是突出在你这个肉吃的太多，而别的蔬菜等这种素食东西吃的太少，那这种不平衡导致的你这个智力的受损。
0: 嗯
1: 嗯，
0: 而不是一谈到说肉会影响我们的智力啊，就长期大量的吃肉会影响我们的智力之后我们就不吃肉了。
1: 嗯，如果你只吃素食，那你吃素食你也没有很好的搭配的话，那也是会影响这个智力的，
0: 就是也还是会出现问题的。
1: 对对对。
0: 那说到吃肉了，其实之前节目也和大家聊过，那我们每天比如说成年人应该吃多少肉合适？
1: 我们营养学会推荐的是每天吃50到75克的生肉。
0: 嗯，
1: 那这个肉其实如果你是那么红枣那么大的块的话，一天也就3到5块。
0: 一天的量是吧？
1: 啊，对。
0: 因为他说的50到75克嘛，50就是一两。
1: 对。
0: 一两到一两半的生重的这个肉。
1: 嗯，
0: 肉加工完了之后还会缩很多。
1: 对，
0: 红枣那么大，您说的多大的红枣？现在枣也大小不一样，有的枣特别大，赶上鸡蛋了。
1: 那肯定不是那样大，就普通的，普通的
0: 枣是吧？
1: 嗯，
0: 也就3到5个就行了。
1: 嗯，
0: 那要核算成鸡翅呢？
1: 鸡翅，
0: 1到2个。
1: 对，因为鸡翅的脂肪含量比红肉还高，
0: 哦，
1: 鸡翅的那个那块是特别肥的嘛。
0: 嗯，
1: 所以也不建议。更不建议多吃的。嗯，
0: 哦，那就是比如说排骨那也就1块2块。
1: 对，
0: 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嗯，你要这么说，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觉得那这日子没法过了，我就是无肉不欢的人，那你让我每天就吃这么点肉，这个确实有点太少了吧。
1: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这个饮食的平衡吧，是从不是，如果你做不到每天都平衡，你至少可以让你一周都平衡，
0: 总量的平衡。
1: 对，比如说我今天就是跟大家去吃烤肉去了，那吃的啊，烤羊腿啊，全是肉，但吃的很 happy。
0: 对呀，
1: 那
0: 吃的很高兴。
1: 对对对，那你就接下来几天你就少吃肉。
0: 哦，
1: 或者这两天接下来几天就别吃了，你都多吃点素的。
0: 嗯，
1: 把它给着吧回来，让这一周至少是平衡的。
0: 对。
1: 嗯，
0: 就是如果要是那么过的话，每天就是算计着吃那点肉，
1: 对，也太累了
0: 啊，太累了。
1: 而且确实，因为我们吃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交场合嘛。
0: 嗯，
1: 对。
0: 而且，品味美食常常让我们感觉生活。

0: 幸福给割走了的话，那很多朋友觉得这没意思了。对，所以大家也没必要说我每一顿都斤斤计较，每一顿都搭配的那么好。对，就是其实也是做不到的，因为如果你给自己设定太高的目标，你反而会放弃。嗯，对，所以因为它太不容易达到。对对，所以我们其实就建议普通人，我要是一周能够平衡就挺好的了。哦，就做一个总量的平衡。其实我们让你量化，比如说每天吃几块肉是告诉你这个肉不能多吃，但某一顿你多吃了无所谓，我过去的几天或者说未来的几天我少吃一点，这是没有问题。什么我们的这个饮食结构是这样一个搭配哈，一定要肉食少而蔬菜素食比较其中的道理。欢迎您。 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啊跟您聊到的话题是爱吃肉真的会让我们变笨吗？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与安全专业的硕士，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刚才我们说到了哈，每天吃多少肉食合适，而且也澄清了 英国的这个调查研究呢，它这个结果是比较模糊的。如果长期的大量的吃肉啊，使这个营养失衡了，可能会导致我们的思维能力啊，我们的智力受到一定的影响。那在这儿就想问问吴佳了，我们说饮食重在搭配哈，肉要少吃，菜要多吃。那很多朋友可能问了，那是不是因为人种的不同？ 我们是属于黄种人啊，我们长期就是素食为主，我们农耕文明，所以我们多吃点菜可以。像人家西方的一些朋友，他们就是天天吃牛排，他们没问题。
1: 其实也不是的，那我们看到他们天天吃牛排，是因为他们确实很多人还是这样吃，但是他们国家的膳食指南，那其实也是推荐他们每天要吃很少的肉，就是他们其实他们国家的膳食指南推荐的饮食结构跟我们国家的是差不多的。哦，嗯，就是说不是那个人种的问题。对，有的西方国家甚至比中国还要严格。哦，嗯，对，所以其实我们走在国外，走在西方的大街上，看到胖人特别的多，然后他们的心血管的发病率也是非常的高的。哦，嗯，那确实是因为有基因的问题，他们糖尿病的发病率没有亚洲人高。哦，亚洲人确实糖尿病是更容易得的。
0: 那这个是因为我们就是宏观的来看，是因为饮食结构的问题，还是因为我们基因里头带来的问题？基因的问题，基因的问题，就是如果是同样那个非常小心翼翼，那其实在现在在西方有很多就是这样，心脑血管疾病高发
1: 在中国其实反而还没有那么多。
0: 我们说哈，荤素搭配，肉不能多吃啊，要多吃一些非动物性的食品。
1: 嗯，
0: 那我们最先想到的可能是蔬菜。在刚才的节目中我们说到了肉啊，每天这个营养学会推荐的就是50到75克，
1: 对，
0: 生重啊。
1: 嗯，
0: 那菜我们每天应该吃多少？
1: 菜是推荐的300到500克，那我们其实是觉得500克以上是最好的。
0: 500克以上，
1: 生重
0: 左右。
1: 生重
0: 就是一斤菜左右。
1: 对对对，每天要达到一个最好的状态的话，就是每天要吃一斤蔬菜。
0: 嗯，其实这个量往往是很多人达不到的。
1: 对，你特别是你要老在外边吃饭，很难达到的。
0: 嗯，肉你很容易就达到了，但是菜你真是不容易达到。
1: 对，我其实经常晚上回家一琢磨，我觉得我早上中午好像特别是
0: 都没怎么吃菜，
1: 都没怎么吃菜。对，所以说晚上得使劲找吧，回来使劲补补。
0: 你看吴佳是多年做营养的，他其实每天都有一个自己的衡量，就是我回顾一下我今儿都吃什么了。
1: 对，其实我经常给大家推荐的一个

0: 上盖，就是说你是把它吃到你的粥有没有沉积在你的骨头上是另外的问题。有两个问题我要替听众朋友问问吴佳。一，你说绿叶菜里有这么多维生素哈，刚才你也说到复合维生素那种比较高端的那种那种药丸啊。
1: 他都会考虑到这个配方
0: 啊。对呀、啊、那我可不可以用一个维生素丸就代替蔬菜了？这维生素药丸它配比的多科学呀。
1: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预防骨质疏松只是蔬菜的十几个好处里头的一个，那你要是能吃、哦、你就算吃到这个高端配方的这个药丸，那你其实也只有了这个蔬菜中的一个好处。
0: 哦，
1: 对，
0: 那这个它配方不是写的又含维生素 C 啊 B 啊 K 啊什么都有啊，它不可以代替蔬菜吗？
1: 我们的认知是有限的。
0: 嗯，
1: 对，所以我们其实就是像这种高配比的也是最近才有的，那可能之前以前大家不知道，那觉得我只吃了钙片我就把补钙都搞定了，所以说我们不要用自己这个有限的认知来挑战无限的大自然。
0: 哦，
1: 对，所以维生素补充剂是可以吃的，我们不反对，但是一定是在你这个合理膳食的基础上来补充的、
0: 而且最好是有医嘱的是吧，医生叮嘱你，给你做了相关的检查，觉得你缺，那你再补，不要盲目的补、
1: 对，
0: 不要用自己有限的认知去挑战无限的大自然，千百年来我们一直是这么吃下来的哈，它肯定是有其中的道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朋友一提到绿叶菜他就会想到农药的问题，他觉得哎呀，那我吃完了之后农药都吃进去了，这个你要给大家吃个定心丸。
1: 首先绿叶蔬菜并不是农药最高的蔬菜，我们以前做过研究，看到过以前看到过很多地方的那个菜市场的一些抽检的报告，其实农药残留最高的蔬菜是豆类蔬菜。
0: 豆类蔬菜，豆角，
1: 豇豆，对，
0: 哦，
1: 它是农药残留最高的，所以并不是绿叶蔬菜最高。然后第二呢，蔬菜那个农药残留它确实是比较高，但是你可以通过多种方法来去除嘛。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说了，那农残不一定说它有残留多少对你身体有多么厉害的好那个坏处，但是你蔬菜有那么多的好处，
0: 对，
1: 不能因噎废食。
0: 其实我要的就是不能因噎废食哈、蔬菜有那么多的好处，你不能因为它有某一种缺憾你就放弃它了、那么这种放弃你的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是吧？
1: 对，
0: 今天是和大家说到了吃肉吃菜的话题哈。

0: 时。
1: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听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妍，我们和大家会在节目中分享讨论一些和婚恋情感伴侣关系相关的各种问题，这都是听友的提问哈，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微信号来提问。另外新浪我的微博是主持人孙妍，可以给我留言。今天我们节目中和我一起会分享这些话题的嘉宾是一位情感心理的专家，也是婚姻与家庭杂志社的主编，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董颖，董颖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提问哈。有一位女士说到了一个问题，她说结婚啊，现在已经有6年的时间了，孩子呢现在是4岁。她说我现在就是觉得在婚姻里边吧，我很孤独，我的孤独呢就在于好像没有人心疼我。别说我们家孩子4岁了，跟他爸爸几乎是一个模样，经常会学着他爸爸的口气说话。他爸爸是怎么样的呢？他爸爸是这样的，比如说我跟他爸爸说，哎，我这个有点风湿，那我呢就是想买一个洗碗机，因为平时啊洗碗这个碰了水之后还是有点疼难受，容易发病。结果他爸爸说，花那钱呢你就买双手套得了。儿子呢也就会跟着他学，别看这么小，经常会像他爸爸一样对我说一些让人挺寒心的话。我对孩子说，妈妈对你这么好，妈妈这么心疼你，你将来也心疼妈妈吧。孩子会说，你对我好是应该的，你就应该对我好。他爸爸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他爸爸觉得无论我做了饭，给他们洗了衣服，收拾了屋子，对他们有多好，他爸都觉得是应该的。当我自己想提出一些小要求的时候，他爸爸总是说，你怎么那么事儿多啊。所以我觉得在婚姻里边我特别的孤独，我觉得他一点都不疼爱我，我担心的是将来这孩子都不疼爱我。我的这个想法是多虑吗？其实小孩子就是见样学样吧，这么小的孩子应该不会吧。可是我每次听到他们爷儿俩说这种话，我都觉得特别难过，这就是我在婚姻里边很孤独的一种感觉。
2: 我觉得这个女士的这个

0: 无视的那个，所以这个需要你自己先把自己放在一个重要的后台吧。就像这样女士的这种倾诉还是有的，她不仅仅说是。 孩子和妈妈之间，他担心哈。最重要的是在婚姻中，你遇到了一个，好像丝毫不关心你的这样的一个爱人哈，这样的一个老公哈。比如说有一些女士说，我记得在我们的后台就有，说有一次一家几口到某一个城市去旅行了，这个女士呢就特别特别想去某一个景点，因为这个景点是自己特别向往的。去之前呢。 就跟爱人说了，说我坐了公客哈，我特别想到那儿去，那个地方我特别想去看一下哈。结果到那儿，满足了老公的和孩子的各种需求，自己跟老公提出说，哎，我想去，我想要的那个想去的那个景点。老公说你烦不烦啊？怎么就你那么多事儿啊？干嘛你要去那儿啊？没时间去你那个地儿，就是这样的。他说这样的事情在他们的生活中特别多，我记得。 我不记得是在我们后台看到的，还是在哪里看到的？有女士是这样诉说，比如说，她很想去吃一个甜品，那么这个甜品是她自己觉得应该很有滋有味的啊，就很想吃。当她告诉她爱人的时候，她爱人会说：“谁让你去吃这个甜品的？哪有时间去吃这个东西啊？我们去吃饭了。” 然后就扭脸就走了，把他一个人晾在了那个甜品店的门口。就是说，其实很小的事情，本来就能让自己满足的啊。有的时候呢，我们跟对方提出来，假如说对方说：“哎呀，甚至我们没有提出来，对方会记得我们的一些愿望。如果你的另一半会说：‘哎，我记得你想吃什么什么，我记得你想到哪里去看，我记得我看到了你手上有这个风湿，我给你买了什么洗碗机。’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会觉得待在这样的感情关系里，那是多么幸福哈，
1: 被重视的。
0: 对。” 但是如果我们自己都提出了一些诉求，比如说我想吃那个某个甜品，我想去某个景点，我想买一个什么样的东西，那对方说着很难听的话，我想这个作为伴侣其实自己是非常非常心寒的。
1: 对，是的。
0: 所以都不单是孤独，是你对这段关系会觉得很失望，很失落。那么怎么挽救这样的关系，或者怎么挽救在这样关系中的自己？ 我们仅仅是自己满足自己的这个自己满足了自己，比如说，我自己也挣钱，我去买甜品，对吧？我自己这个安排我自己的时间，你们想去哪儿去哪儿，我要去我去的景点。
1: 对，
0: 这是一个。那另外一种就是，其实这样我们并不开心，对吧？我们总是希望从对方那儿。 得到呼应和关爱，我们才觉得这是一个整体，或者说这是一个关系，伴侣关系，这是一个家人之间的关爱哈。倘若我们得不到，我们又怎么样来这个经营这个关系呢？
1: 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是像刚才孙岩说的。 你可以先自己满足自己，这是第一步，就是让他看到我很坚持，我想要这个洗碗机，我就是要，我想吃甜品就是要。第二步就是你回头可以告诉伴侣，就是你看我自己也是要买的，如果你买给我，那我会更开心。就是反正我是这个东西我是要的，那不如你来满足我，这样的话我更开心。你要把这个讯息传递给他。
0: 还有就是对方对你提要求的时候，你也可以拒绝他一两次，然后跟他说，当时你拒绝我的时候，就我就是这种不开心的感觉。让他体会体会。我也觉得就是通常在这样的关系中啊，往往这个委屈的这个人其实总是在成全别人，
1: 对，
0: 就是这样的妈妈，这样的妻子，他会无条件的去满足他的孩子和他的先生，他会觉得如果我替你们考虑，你们想要什么，你们想吃什么，餐桌上都是你们爱吃的，
1: 是
0: 吧？
1: 对，
0: 你们想去的地方我陪你们去，你们缺什么我来给你们买，
1: 老让对方高兴。
0: 嗯，对，其实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经常家里边是这种状态哈。
1: 对，所以他们习惯了，他们觉得就应该以他们的高兴为主。
0: 对。另外，我觉得一个男人如果能说出一些很无情的话，比如说那个。 你那个累了又怎么了，是吧？
1: 对，
0: 谁还不累啊？
1: 嗯
0: 啊，或者说你又如何如何的，我觉得。

0: 觉得这个不仅仅是在婚后才开始的，这个人其实在最初的时候，两个人相接触的时候，你拨开那些恋爱中的甜言蜜语，你是应该能看到一个人本性如何。比如说细心观察，你就会知道一个人是不是比较自我，
1: 对，
0: 比较自私，更关注自己的感受。比如说有人他愿意花几个小时去做他自己玩他自己的游戏，对他自己的这个感兴趣的事情去花一点时间来陪伴你，来满足你，对吧？
1: 对，
0: 这个追求我觉得是一种状态，但是一个人的本质可是从一开始你就能观察到的。
1: 是的，有人不是说就是两个人在约会的时候，你看他怎么和服务生交流，对服务生是什么态度，其实就能够看出来这个人的一些品性。
0: 对，就一个人自私不自私啊，你应该有很多的观察。可能热恋的时候呢，他对你是这个基本上是你所有的要求他都会答应的哈。
1: 嗯，
0: 但是你会看出他对父母、对同事、对朋友、对陌生人，他是不是比较自私？
1: 对，
0: 他是不是比较自我？他是不是不懂得考虑别人的感受？
1: 嗯，
0: 你可以和他有交流、有交谈，甚至比如说一个人对弱小，比如说对这个小动物包括对社会上的一些不公的事情，包括对那些弱势群体哈，他会是什么样的心态？如果这个人比较冷漠，或者这个人在感情上没有什么同情心，没有什么共情能力，那你真的就要小心了。你别觉得他不爱全世界，他只爱你。
1: 对，那不可能的。这个人的人性是非常统一的。
0: 对，他如果不爱全世界，他将来也不会爱你。
1: 是，他
0: 目前
1: 只爱他自己。
0: 对，他目前只是想达到他自己的目的，把你追求到手，
1: 对
0: 而已。
1: 对，
0: 所以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其实是一早就应该会被看出来的了。这些事情上面还是劝大家有一个辨别的能力。在恋爱当中，大家总是觉得谈恋爱谈什么，那我们说这些辨别一个人的本质，这真是在恋爱当中很需要你关注的一个方向。
1: 对，
2: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0: 这位提问的是一位男士，他这样说哈，他说那个岳父岳母总是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找我做，我一个人呢在这儿，算是一个年轻时候是个北漂吧，现在也快人到中年了，父母都不在这儿，岳父岳母呢他们没有其他的孩子，只有我妻子一个独生女，很多事情他们都会找我，他们总是觉得好像他们家

0: 端尿的这种健身伺候，非要让我在那儿添项目。我有各种各样特别忙的事情，每天要处理无数个电话，还要处理很多文件，还要和自己项目组的同事们来沟通。我既有上司也有下属，真的是非常为难。我非常希望把全心的精力都放在工作上。于是我也告诉了我妻子，我说你看，你知道我现在的工作有多较劲，之类的话。但是我妻子说，虽然他知道，可是他觉得他妈讲的也有道理啊。而且我妻子在他父母面前吧，总是不敢回嘴。他父母比较强势，他呢一直都比较乖。他跟我说完了，他说行，我去跟爸妈说。但是回到他爸妈那儿再回来，他的口气就变了，他就会对我说，还是听父母的吧。所以我该怎么办啊？我该怎么面对这样的岳父岳母啊？
1: 这个其实在一些就是男士，就是这也不算入赘吧，但是现在就是这种男士一个人在这边，女方家庭参与多的这种情况其实还是挺多见的。这种因为女儿是会摇摆不定的。她在老公这边听了觉得有道理，但是到自己父母那边，因为人家也是之前二十多年的一家人，所以还是有一定的相同的价值观和认识的。又觉得父母说的对。这种时候其实你就要把这个问题啊拨开来看。你看刚才你说的这个问题是一个长久的态度。但是你跟妻子要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要谈你是不喜欢丈母娘他们对你是以使唤的态度。还是说不喜欢他们什么事情都找你，还是说不喜欢他们有点瞧不起你的态度呢？还是说不喜欢某一次就是你工作正忙的时候给你安排活？其实这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情况。你如果只是说我不喜欢他们什么事儿都找我，这个妻子没办法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他觉得他们找你是对的。所以你就要就把这个复杂的问题给他拆成具体的。比如说以后能不能别在我很忙的时候给我安排事情。或者说以后给我安排事情的时候能不能不要像吆喝我似的那种态度，爸妈能不能改进一些。就是你弄这种比较小的好操作的点，这样妻子呢他也能够更多的理解你，然后他也好去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另外像刚才你说那种，比如你很忙，那边又需要你24小时陪床的时候，你可以说说，比如白天是不是8个小时可以请护工，然后夜里大部分时间我再去照顾，想出一些相对折中的两边都能够接受的方法，这样就好一点。
0: 我觉得就是这样的时候啊，有些时候呢，通常是一个好人，比如说不忍心驳老人家的面子，在老人家面前呢还是觉得孝顺，因为面对老人嘛哈，并没有意识到他的这样的一个决定给你的生活究竟会带来什么影响。
1: 对，
0: 所以呢老人可能会比较强势的就这样把自己的主张提出来了。你可能之前呢是一次又一次出于这个孝顺然后你都答应了，那老人就会觉得你是一个蛮好说话的人。
1: 对，
0: 偶尔你反抗一次，老人就会觉得，哎，你怎么回事啊？是吧？
1: 是
0: 啊，你怎么能这样啊？你怎么能对这个我们长辈的话能够不听啊？什么什么的。我觉得这个也是这样的，就是你要把自己的主张，说一次不行，要说两次。你要让老人明白你的处境是什么，
1: 对，
0: 对，你同时要让他们明白你愿意照顾他们，但是你愿意有限度的既不影响自己的工作的情况下才能更好的照顾他们。
1: 对，而且把这个可能造成的影响也说给老人。因为老人他们那一代就是说上班请假其实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都是可以请假的。不像现在的公司就竞争这么激烈呀，有可能你失去了这一个机会对后面都会有影响啊。所以你可以比如妻子他去谈不成的时候，你可以自己去说一下这个问题，就说这个项目非常的重要。如果谈不成，可能之后我的晋升就会受到影响。我在单位的这个地位就会或者收入都会受到影响。你把这个情况也要告诉老人。
0: 对，还是要说的。
1: 对，
0: 而且还是要和妻子也讲一遍道理不行，要讲

0: 两边，
1: 对，
0: 要把妻子拉到自己的这个阵营里边啊，这个才可以和他的父母去更轻松一点的沟通了。
1: 对，
0: 下一位问问题的，这是一位女士，她说，我离婚了。已经办了离婚手续有半年多的时间了，但说实话离婚很痛苦，虽然是我提出来的，离婚之后我觉得我对他依然有感情，我们两个人结婚两年还没有孩子，现在就离婚了。其实恋爱的时候和婚后，如果没有他们家的掺和，我们两个人感情是不错的，我对他的感觉也是不错的，我总是放不下他。可是呢，他们家特别是他父亲真的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他父亲是属于那种会骂脏话的人，再加上他妈妈总是和他父亲在一起没有主意，有的时候啊说一些话说的也很难听，而且他父亲我觉得很少见过那样的公公，很琐碎，总是提一些无理的要求，甚至在对我说话的时候也带着脏字儿。我是觉得很难忍受，为这个呢起过争执，有过争吵，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发生在和他们家人的关系上，最后我们两个人由我提出了离婚。其实我提出离婚的时候说我很失望，我觉得他不知道在他们家人面前维护我。可是离婚之后呢，我又觉得很难受，我们两个人现在是相互之间有联系，经常会说话，说的一些话好像还像是夫妻说的话，他也会惦记我，我也会惦记他，他也会知道，哎呀，如果下雨了，那我有没有带伞呢？啊，我那段路该怎么走啊？如何如何的，家里边的一些事情他也会提醒我，因为我还住在我们俩结婚的这个房子里，这个家里边，所以呢，我其实特别的惦记他，可是

0: 对这个男士，因为首先哈，结婚就不是儿是和一个家庭结婚，那么他的父母既然你觉得就都已经到了痛恨这个地步了，就证明你们根本不可能成为一家人。而这个是永远不可能割裂的，这个方面来说你们就是不适合在一起生活。那么第二点是，你不能把你丈夫就是拨开来看，我对他有感情，因为通过你刚才说的，他不能在父母面前保护你替你说话，这说明他是妈宝男啊，或者是就是他至少是认同他父母的一些观念的。另外呢，你是因为这个原因提出的离婚，而他同意了，就证明他没有说想为了挽留你而去做改变。
1: 对吧，
0: 他知道你是因为这个忍受不了的，他没有说那我去和他们沟通，我们来改变这个局面，咱们不要离婚。他都没有做这个挽留，说明他也是觉得你们是不适合的。那之所以你说离婚之后两个人还有一些你认为的温情，这是因为双方都还没有新的感情开始。
1: 对，
0: 这是一个习惯。
1: 所以就是你不要把这个当做你们还有感情，你要清醒。说的太对了，就是如果你现在觉得哎呀我们还有感情，我是不是还能回去，你可能和他之间的这个怎么说呢，你们两个人相互之间的关系还可以，但是你们可能作为夫妻或者你们过去作为夫妻在应对这个家庭关系的时候 都能到离婚的地步，这个离婚我想也不是轻易能说出来的。
0: 是的，
1: 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因为他和他父母他是不可能完全和他父母分割开的。如果他有这个能力，你们可能也不至于走到离婚的地步了。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再总是想着我们的感情还不错啊，我们的感情还不错啊，你可能也没有办法开始新生活，而且你可能也没有办法好好处理你们过去的这些问题。对。
2: 所以还是要往前看，不要往后看了，不要回头。
1: 对，下一位询问问题的，这是一位女生，是一个单亲家庭出身，我父亲现在已经娶了别人，又有家庭了，基本上和我都没有什么联系了，我和我母亲呢在一起生活。那么这样的情况呢，我的男朋友家里知道之后，我男朋友家里边就在这一点上对我特别的不满。 他们总是对我男友说我是单亲家庭，我是单亲家庭，我男友呢也问过我这个问题，我说我并没有觉得对我们的婚姻有什么影响，但是他说他父母总是要让他考虑这一点，我还没见他父母呢，我要争取和他继续走下去吗？他父母的这个偏见能消除吗？
0: 这个就是他父母有这个想法，尤其是在没见到你之前啊，就说明其实这个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毕竟这是你就是摆在明面上的硬件的之一。而且人家没有见到你，不知道可能你是一个特别积极啊阳光开朗的女孩，所以他们提醒自己的儿子考虑这个呢，这个提醒其实是可以的，你不用太介意。那么

0: 去沟通哈。
1: 嗯，
0: 你有什么担心？你对单亲家庭出生，你是担心单亲家庭出生的我也经营不好婚姻关系，或者在婚姻当中有不安全感，或者说我有一些什么心理上的困扰问题，你觉得可能现在还没有浮出水面，你有什么担心？我觉得你可以和你男朋友来探讨。
1: 对，还是两个人先沟通好。
0: 对，探讨清楚了，你才知道你要不要和他继续往下走，要不要去面对他父母。你可能一时说服不了他父母，有些人这个偏见会一直存在。
1: 嗯，
0: 当然也可能见到你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女生，他父母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改变哈。
1: 对，
0: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还在于你这个男朋友。
1: 嗯
0: 嗯，还有就是你的男朋友来自于这样的一个家庭，不要忽略到这个家庭对你男朋友的影响。
1: 对，
0: 是吧？
1: 对，
0: 这就像我们刚
1: 家庭的这个影响还是不能忽视的。
0: 对，嗯，好，稍后的时间，今夜思雨时的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是你，
1: 是你，想你，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一千年入时。
2: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婚姻与家庭》杂志主编董颖，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些和情感、伴侣关系相关的问题。中年的女士哈，她说：“我今年50岁了，我的女儿今年是22岁，我呢于3年前离婚了。那么离婚的时候呢？”孩子的爸爸说好了，他说会给女儿买一套房子，他觉得这一辈子都对不起女儿。的确，在我们女儿还不到10岁的时候，孩子的爸爸呢就和别人在一起生活了，然后基本上是不回我们家了。当时婚姻有那么一段时间彼此都拖着，我就是不愿意痛快的离婚，不愿意让他痛痛快快的过他的新生活。他呢也跟我谈过很多次，但是呢我都是觉得不想离婚，我也不愿意告诉单位的人，不愿意告诉亲戚朋友，我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一拖就拖到了两个人的岁数都很大了，慢慢的我也就看开了。离婚的条件是，虽然这么多年他也给孩子给生活费，但是呢他挣的钱大部分都没有拿回来。那么以我的能力，也就是一个工薪阶层，很普通的日子可以过，但是我没有能力再给孩子买一套房子。所以呢我就跟他说好了，我说我可以和你离婚，条件就是你要给女儿买一套房子。这样的话让女儿将来嫁得理直气壮，甭管嫁给谁，自己有个房子，总不会在婚姻中太吃亏。他答应的好好的，那么我也很信任他，我就把这个婚离了。结果到现在呢，他就总是拖着不给孩子买这个房，总是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我非常的愤怒。我们又没有留下什么字据，该怎么办呢？
3: 这个确实因为没有留下

0: 字据，所以就是不能用法律啊或者其他手段。
1: 嗯，
0: 这个解决这个事情的问题还是得从感情入手。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你们双方因为已经离婚了，没应该由女儿去沟通，之间还是有感情的，而且她觉得是愧对孩子，想补偿孩子的。
1: 嗯，
0: 所以可以让女儿去找爸爸问问这个事情。
1: 嗯，
0: 这样的话，他作为一个父亲，他想树立自己的形象。他还是会给女儿兑现的，
1: 嗯，
0: 因为房子其实有大有小，买一个小房子可能对他。

0: 和你们双方用吵架呀，用逼迫来完成的。这样的话反而
1: 还真是啊，这件事情就只有好好去谈，只有用这个父女之间的感情
0: 对
1: 去谈，
0: 嗯，
1: 这个愤怒解决不了问题，
0: 对，
1: 而且，也要做好准备，就是这么说吧，对方虽然答应了，对方虽然是一个父亲，但是对方的人品到底怎么样，我们没有办法帮您做判断，
0: 对，
1: 您也要做好最坏的准备，
0: 对，
1: 就是他可能是一个。这样的男人可能就是说话不算数，可能就是用了一些伎俩，然后让你答应了离婚，
0: 对，
1: 但实际上他并没有打算给女儿买这个房子，
0: 是，
1: 这都是有可能的，
0: 对，
1: 就是说这个人你还别对这个人寄予太高的厚望，还要告诉女儿买了，假如说对方买了尽了父亲的这份责任了，那么好算是一个幸运的事情。
0: 对，
1: 假如对方没这么做，我觉得您也要告诉女儿，也得承担这样的后果。
0: 对，
1: 那她可能就是遇到了这么的这样的一个父亲。您就是遇到了这么一个前夫，让她知道对方的人品就是这样的。虽然您女儿22岁了，但我觉得这个妈妈也是在这点上可能要，和女儿能沟通到。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寄予希望在一份美好的幻想上，
0: 对，
1: 是吧？
0: 而且他后面10年都没怎么回来，就已经没尽到父亲的责任了。
1: 对，对，就有可能他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
0: 对，
1: 有可能他就是一个说完了并不兑现的人，这都是有可能的。
0: 是，
1: 就我们可以去争取，我们可以去再去争取，再去打出这张亲情牌。但是对方能怎么做，咱们谁都不好判断。
0: 对，
1: 那是吧？这一点就是做好这样一个心理准备吧。
0: 对，
2: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窃，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

0: 男生提问的问题啊，他是这样说，他说我和我女朋友，我们两个人打算要结婚，但是我女朋友呢是离了婚的，女朋友还有一个孩子，女朋友的孩子是9岁的男孩子，我呢没有结过婚，我今年是33岁啊，可能因为过去总是投身于工作，另外就是没有遇到合适的人，谈过一些恋爱，但最后都没有能走进婚姻中。这个女朋友是让我比较动心的，但是我现在就觉得这个孩子对我特别的排斥。他说小孩子没关系，小孩子就属于这样的，他觉得小孩子虽然排斥我，但进入家庭之后慢慢就好了。可是我总觉得这应该在婚前解决问题。一个孩子对我有敌视，说出来的话挺难听的，甚至他妈妈不在跟前的时候，孩子对我说的那些话都很难想象是一个小孩说的。我觉得我虽然有信心和他进入婚姻，我会善待这个孩子，但是我并不希望孩子在这样的婚姻中受伤。那我该怎么做？婚前要解决这些问题吗？还是带着这些问题进入婚姻呢？
1: 这个男士听得出来是一个非常有爱心很善良的人。你看他这个出发点也不是说自己觉得为难，而是怕孩子这样进入这段婚姻的话受伤。
0: 对，
1: 真是非常好。其实有些问题还是应该由你这个女朋友她从中去多做一些润滑的作用。你可以把她不在的时候孩子跟你说的那些你很惊讶的话告诉你的女朋友。然后呢她去做孩子工作的时候也不必当着你的面。她可以去告诉孩子我跟这个

0: 一个闺蜜，她当时就是这样和孩子说的。
1: 嗯，
0: 孩子就后来就说快乐。
1: 嗯，
0: 就这样就很理解的进入婚姻了。
1: 嗯，
0: 所以就是要把孩子当做一个大人，由妈妈来跟他进行一次很深刻的谈话。
1: 嗯，对，我也觉得是这个孩子说懂事也不懂事，说不懂事也懂事了。孩子为什么会对妈妈的再婚有排斥？孩子心里面到底在想什么啊？那么孩子在这段婚姻中，有的时候或者在这段关系中啊，有的时候他表面表现得越强硬，他可能内心越脆弱。
0: 对，
1: 真的，如果不顾虑他的感受，就这样走入了下一段关系，走入了婚姻关系，孩子确实有可能会受伤。
0: 嗯，
1: 所以这个呢，是成年人要帮助孩子来解决的问题。
0: 嗯，
1: 可能帮孩子。

0: 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此时正在播出。
1: 还有一位询问问题的是一位男生，这位男生说，我和女朋友分手了，和女朋友好了2年的时间，是女友提出分手的，而且分手呢是因为他又喜欢上别人了。

0: 这个先生的这个问题，我上周其实也是才接触了，是吗？啊，这种就是从法律意义正常来说，这些钱是不必退还的。嗯，哪怕你能提供证据也是不必退还的。嗯，真正可以退还的是大额的，就比如说你给对方买车了，嗯，或者是你是为了两个人想结婚而投入的一些，比如钻戒，嗯，这种是可以退还的。而一切为恋爱的 这个所花的开支，因为你是为这个感情而投入的，正常投入，当时你是希望他开心，你是希望你们这个维系你们这个感情，所以呢，所以这个男士，我建议你是不要去要了，因为对方是可以不还给你的，然后还让你的形象一下受损，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也就应该说就闹得更不愉快了。嗯，
1: 对，我也觉得是，就是
0: 有可能你去算了这个账，你要去把这个钱要回来。嗯，
1: 有两种可能我在节目里也见到过，有些女生是好还给你，对吧？还给你，我们的关系就到此为止，彻底解脱了。嗯，那好，嗯，那就想办法就还给你了。有些女生会说，这是你当初自觉自愿买给我的，
0: 对，
1: 在我们的关系之内你买给我的，我没有必要还给你。
0: 是的，
1: 那么你可能心里边会更难受，更不舒服哈。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你是要问明白有一点，就你为什么想把这个钱要回来。

0: 你搭上的青春，我为你浪费的时间。我早知道这段关系就不开始了。我如果早知道如此，我以前就不应该对你那么好。
1: 嗯，
0: 这是我们分手之后，我们通常会有的各种各样的情绪当中的一部分。而这一部分情绪，其实最难受的是我们自己，对方是感觉不到的。
1: 嗯，
0: 不管你现在多么的不甘心，你多么的有恨意，你多么觉得，他知不知道这个我为他做过了多少啊？他知不知道如何如何？其实对方假如说是一个执意要走的人，要离开关系的人，我这么说吧，我觉得他已经不在乎你在想什么了。
1: 对，这是最重要的。
0: 所以你想到他面前去表达你的愤怒，你想让他看到你的委屈，其实这些都没有用。
1: 嗯，
0: 我们在分手之后可能最需要的是有一段时间让自己慢慢安静下来，然后要自己照顾好自己的，
1: 对吧？对，
0: 这个可能是你在分手之后慢慢的慢慢的你会感觉到你的情绪被自己一点一点的在照顾，然后可以去思考一些问题，慢慢慢慢的你会走出这样一个种种很纷乱很纷乱的失恋以后的这样一个情绪状态里。
1: 对，
0: 嗯，好，谢谢董燕老师，今夜思雨时，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的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到这儿，我们明天再见。

0: 好累
1: 啊。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

明天你依旧在我身旁。来自声音玩具和谭维维，声音玩具的歌很多都特别的长，那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可以点名啦。稀土城、向阳而生、迷你黑、三木、雨辰、陈敏迪、雪孩子，还有哥大爷，品茶。

0: 物皆可音乐。
1: 有的时候以前就是带着 MP3 的时候，还是那个年代哈，就是带着 MP3 走在路上的时候，就会看到街上的那些街景，然后就会在脑海当中想象，好像这个画面好像跟这首歌还挺相配的。有的时候哪怕没有带着 MP3 走在路上，看到某一个场景，也会在脑海当中不由自主的给他们配上音乐。所以万物皆可音乐就是这么来的。不知道你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感觉，想给今天的心情配上一段什么样的音乐，或者有什么样的哪首歌刚好就把你想表达而表达不出来的表达出来了。好吧，这是一段绕口令。总之呢，就是欢迎你留言告诉我你的心情，你想服下一颗什么样的糖果，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绿野仙踪说，虽然在白天唱着夜晚，但是旋律却是撩拨心弦，从与亲爱的人一起合唱的歌总是得到偏爱。没错，这些熟悉的歌会得到偏爱，那就让不熟悉的也熟悉起来。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22:00。

玫瑰往事来自昨夜派对，这首歌之前也在音乐家罐堂有和大家推荐过，再听一遍是不是就觉得熟悉多了？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上半场的三首，后三首是三首连播啊，每首都播了一小段，因为虽然这些歌可能并不是那些耳熟能详的旋律和曲调，但是也希望你能用心品尝一下，有的可以浅尝辄止，有的可能就打开你的味蕾，让你想把它听完整。

0: 下半段让我们继续。
1: 好累，
0: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加块糖，上半段三块糖连着品，感觉怎么样啊？看到了大家在我们的留言板上的留言，特别想一边听歌一边互动，那么我们就利用下半段刚开始的时候来说说看吧。三首歌，可能有一首歌之前听过，相对熟悉一些哈，像岛屿心情的影子，总觉得岛屿心情是一个其实主唱看上去还挺有阳刚之气那种，然后留个胡子，但是每次他在唱歌的时候都会觉得好像他很细腻，对对对，就是铁汉柔情般的那种感觉。那昨夜派对的玫瑰往事，小药师说玫瑰可观赏可入药，又作精爱意。下半段的第一首歌，其实吧，这歌听就充满了阳光，就是那种晒着大太阳在操场上跑的感觉。我就是想听听看，和大家一起在雨天听会是什么样的效果。来听《追梦赤子心》，该收割的收割了。

听听这首歌，是不是心中也感受了太阳？跟着一起吼起来吧！老 K 说这版不好，这个跑字没有破音。

能适时的破音也是一种天赋呀。有多少人是穿着踏拉板出去的？反正他们穿着一点都不违和。来听五条人乐队，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

0: 品茶，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可以品。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配。再来品品这一首，我愿意。王菲的那版本太深入人心了，但是痛痒的这一版，再品会品出不一样的味道。有人说痛痒的这版我愿意啊，特别像是两个人已经经历了大风大浪，每天的日常。有一天你们吵架了，出去之后，回来之后呢，这个跟你相濡以沫的男人对你唱了这首歌，脑补一下。
1: 思念是一种很吓人的东西，如影

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来自痛痒版本的《我愿意》，这个感觉，这个调调还特别适合今天的这个天气呢。而且痛痒了，《我愿意》当中的那个小小的一个，怎么说呢？那个半音就一下子就有了他们的特色，也把这首歌的整个的风格和基调转变了一下。哒哒哒哒哒，特别是夜里，应该是，特别是夜里，那个半音一下子就让人觉得，有风情。还有风情的是接下来的这首歌，可以让我们一下子眼前的世界也可以开阔起来，因为这是来自杭盖乐队的。虽然蒙语我们听不懂，但是我们可以感受那个气息。它的名字叫《西格西日》。

这也算是我们今天的 X 味道的歌曲吧，来自杭盖乐队的《西歌西日》。其实听歌，哪怕你不知道歌词在说什么，然后是不是脑海当中有特别有画面感，其实就是骑马的事儿。前面可能是还在踱步，后面突然间扬鞭就开始来速度了。

各位听众，这里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凝聚强大共识，注入澎湃动能。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样本彰显诚意与担当。
2: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同步推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河北雄安新区，听共享制造助力卫星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2: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

0: 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2: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3: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1: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4: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5: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1: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
6: 进行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1: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7: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8: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

0: 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仅全球首发，来天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3: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0: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4: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0: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5: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0: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6: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0: 德克罗提到的这个案例正是中国 AI 汇集全球南方的缩影，而让更多嘉宾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伦科夫说，
7: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0: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8: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0: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认为，
6: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

0: 不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韩雪莹报道。
2: 十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3: 我们用长臂挖机在排位，然后同时呢，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
2: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4: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2: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5: 第一个，在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2: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1: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6: 7月17号9:08，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网格员的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7: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6: 事发前夜，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一楼商铺采购队。17号早上7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8: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11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9: 我就喊所有人先去走出房子。
6: 6:34，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48，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10: 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你做出一楼撤离。这边有其他一个专职网格员、2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10个人呢组织撤离。
6: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30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10: 我们挨着门面，挨着树，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已经人都是站不起。

0: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1: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3: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2: 空天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4: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5: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4: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式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
5: 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 AI 卫星的这种不同。

0: 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6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10余个小项的生产测试工作。
1: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3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0: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的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
1: 在科创中心中试基地，近1/3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其中有不少已经提前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公司研发的空间飞行器今年年内投产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2: 测试厂房离着我们厂房也非常近，也节约了转运的过程，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成本了，可以让我们专心的搞制造搞研发了。
1: 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是雄安新区3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雄安新区汇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共享制造、公共测试，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一条协同高效的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4: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的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二第17到20波行动中，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称，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中，美军2人死亡，1人失踪，另有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岗。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2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
3: 据俄罗斯外交部18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美伊必须立即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4: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5: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4站暨六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钟成。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7: 面膜特价买5送5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8: 今天全场满减，
9: 太划算了，
8: 买！
7: 买！
10: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7: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11: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黑，
12: 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嘉时。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农历六月初六。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
0: 月之暗面发布全球最大规模开源模型 Kimi K3，北京大模型双子星闪耀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1: 金蝉手术机器人整机落地西班牙顶级医院，闯入欧洲高端医疗市场。
0: 北京3家国字头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基金，最高资助20万。
1: 永定河防汛智慧升级，数字孪生平台让雨水情收集效率翻倍。
0: 新条例实施两月余，电动自行车事故亡人同比减少16人。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华社消息，7月17号至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本次大会主题为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参展项，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

0: 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提出人工智能发展四问，强调要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重要动力源。习近平主席明确提出，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杨直林表示，开源不只是技术路线的选择，更是开放共赢、合作共享的体现。我们要落实好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精神，与全球更多开发者共同探索、验证、创造，让人工智能创新以负责任的方式蓬勃发展。
1: 本届大会前夕，北京企业月之暗面发布了全球最大规模开源模型 KIMI K3， 参数规模达 2.8 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了新的一步。KIMI K3 发布前，同样来自北京的一款基础模型智谱 GLM5.2 也是一发布便迅速引发关注，并在全球多份权威评测榜单居榜首位置。海外开发者更为其长城任务能力点赞，北京大模型领域的双子星正在通过不断迭代挑战技术极限。国际顶尖大模型为何接连诞生在北京？北京全力打造人工智能第一城，又为国产 AI 突围提供了怎样的底气？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2: 放眼全球 AI 赛道，参数规模突破万亿的就可以被称为超大模型了。而这次发布的 KIMI K3 不仅拥有 2.8 万亿的超大参数体量，还原生搭载了视觉理解能力。发布大模型的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张荣向记者解释，
3: 就跟人长眼睛一样，你给他一个图片他马上就能理解，在代码编程知识类工作长城任务上都会有很好的表现。
2: 而这个大模型像一个有眼睛、有大脑、记忆力超强、执行力拉满的全能助手，它可以一次性看懂并吃下几十万字的材料，并从头到尾完整记住，不会读到后面又忘掉前面，处理复杂任务的能力大幅提升。
3: 这个参数量在模型训练中是一个很难很难的事情，比如混合先天注意力机制和注意力残差，里面用了很多我们自己原创的技术。
2: 不同于海外主流企业坚持闭源发展，2026年以来，国内 AI 行业迎来集体开源浪潮。DeepSeek、智谱华章、MiniMax 等头部企业相继开放模型权重，在张荣看来，这既是打破海外技术垄断的关键一步，也是推动 AI 落地实体经济、赋能千行百业的重要路径。
3: 我们开源了之后，大家肯定会学习借鉴，加快我们国内的模型研发会有帮助。第二个呢，是开源协议有一个，比如你要提供用户达到多少人以上，或者你自己盈利了多少人以上，你要给开源方。
2: 从技术突破到生态突围，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近期全球顶级的开源超大模型大多落地于北京，张荣直言这绝非偶然。
3: 说我们企业是300多号人，大部分都是以算法工程师为主，就是因为依托于清华北大，人才密度比较高，所以企业密度也比较高。
2: 与此同时，另一家北京 AI 头部企业北京智谱华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王少兰向记者透露，眼下全行业都在冲刺下一代人工智能关键技术，而北京完善的产业生态正是企业技术突破的重要底气。
4: 它在长城任务处理上面是完全自主的智能体领域，其实还需要进一步的往前推进，在自我训练上边还是我们需要攻克的另外一个难关。在北京有非常好的科研环境，非常好的人才优势，非常好的资本，还有各种各样的场景也是开放的，那我们也能够深切地体会到北京在这上面的推动。
2: 今年年初，北京宣布显示，目前近四成全国顶尖 AI 企业落户北京，大模型赛道上榜企业数量及学者占全国总量40%以上 ，AI 领域科研学者占全国30%。目前，清华北大在内的30多所高校还开设了 AI 相关专业，人工智能资源禀赋得天独厚。北京中关村智能研究院院长邵兵说：“
5: 2026年是人工智能技术融入千行百业的关键之年，也是我们塑造人工智能引领的科技未来的一个黄金窗口期。我们目前正在全力以赴引入有创建、有能力、懂技术，同时也有家国责任感的人工智能领域的顶尖的创新人才，引领全球的人工智能创新和产业应用的新的方向。”
0: 据第一财经报道，投资界昨天发布消息称，月之暗面旗下 KIMI 已通知投资者调整公司架构，筹备

0: 赴港 IPO， 最快可能在六个月内完成上市。本周 Kimi 发布了 K3 模型，原生支持视觉理解，拥有100万词源上下文窗口，是首个达到 2.8 万亿参数规模的开源模型，完整权重将于7月27号前发布。值得关注的是，当地时间7月17号，美股三大指数全线下行，纳指和标普500都跌超 1%。多家美国主流媒体将此归因于 Kimi K3 的发布，称市场正关注 K3 对全球大模型竞争格局及科技企业估值的后续影响。
1: 下面请听短评。锚定人工智能第一城战略目标，北京大模型双子星从全球最大迈向全球榜首。从 Kimi K3 到智谱 GLM 5.2， 全球顶级开源超大模型接连诞生在北京，这背后是北京多年来深耕 AI 赛道的厚积薄发。看人才，全球 AI 顶级学者40%以上集聚于此，30多所高校开设 AI 专业，北京拥有全球少有的 AI 人才密度高地。看产业，259款备案大模型数量全国第一，近40%顶尖 AI 企业落户，从底层技术到应用场景的完整产业链已然成型。看速度，北京企业能以2个月迭代一版的节奏超越行业平均，这背后是算法、架构、训练等综合能力的全面领先。更值得关注的是路径选择，当海外主流企业坚持闭源，北京 AI 企业选择了开源开放。从月之暗面到智谱，从百川智能到 Mini Max， 北京以开源打破技术垄断，以开放构建产业生态。智谱全球调用量一年增长400%，服务全球超过218个国家及地区。事实证明，开放共赢是北京 AI 走向世界的核心密码。攀登科技高峰从来不是坦途，对标国际顶尖闭源模型，我们仍有差距。长城任务的自主智能、核心算法的原始创新都需要持续攻关，但是方向已明，底气已足，北京打造人工智能第一城的蓝图正加速照进现实。
0: 据北京日报报道，一台手术机器人税后成交价达242万欧元。近日，扎根北京大兴生物医药基地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北京树瑞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将自主研发的蛇形臂单孔腔镜手术机器人落地西班牙瓦尔德西伯伦大学医院，并完成颇具难度的儿科单孔机器人手术。中国手术机器人依靠自主创新叩开欧洲高端医疗市场大门。这款机器人税后成交价242万欧元，靠独创的蛇形臂技术，在2.5厘米切口内完成复杂操作，患儿48小时即出院。团队凭紧凑高效的培训和快速响应，击败海外巨头中标。树瑞近期还拿下德国多家医院订单。北京作为全国手术机器人创新高地，已累计获批创新医疗器械84个，手术机器人43个，数量均居全国第一。
1: 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市3家国家市场监管重点实验室设立开放客体基金，最高资助20万元，申请时间为7月20号到8月31号。这3家实验室各具特色，各有侧重。比如，食品安全重大综合保障关键技术实验室专注食品安全风险评价预警等方向，资助5万到10万元；卫星导航应用计量测试技术实验室围绕低轨卫星导航、车载位资校准等方向资助8万到10万元。家具健康与智能化质量安全实验室涉及绿色建材、智能家具安全等方向资助3万到20万元不等。凡是研究项目与实验室方向契合、具有科学依据，可以登录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官网查看。
0: 全国高校绿色能源技术转移转化工作推进会近日在北京房山召开。作为教育部系统布局全国唯一聚焦绿色能源领域的国家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国转中心在运营1周年之际，正是从功能完善迈向效能释放的新阶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2: 运营一年来，国转中心已建成11个专业转化平台，汇聚22家专业服务机构，布局20个境内外应用场景，联动全国67所高校，挖掘储备890余项优质科技成果，80项成果已入驻。

0: 物开展孵化转化。会上，国转中心与20余所新参建高校启动合作共建，首批由10位院士领衔110余名导师，突出产业实践导向，开展校企地联合人才培养。清华大学模中心副主任刘凯表示：“
1: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高校的老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因为它其实是一个接口的作用，面向我们班来讲难转化。”不愿意转化的一些困境，拉起了很多信息，也有很多的投入，包括后面的企业导师的机制，我觉得也是为我们的学生更多的了解企业需求，成为这个高校和企业的纽带，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促进的作用。
0: 企业的切身感受印证了平台价值。作为注册落地房山的高科技成果转化企业，北京凝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依托国转中心，实现了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关键跨越。凝基新材董事长张凯表示，
2: 国转中心它特别能够帮助我们把高校这样一个技术通过各种政产学研金这样一个平台能够进一步推进。那比如说我们之前在国际首创了一个凝胶蓄冷技术，我们把它落地在房山之后，咱们基于这样国转中心，他们找到了各种各样的场景，包括与京东方合作算力，包括我们与房山的标志性的冷库通过绿电直连的方式去推进这样绿色能源的一个深度使用。那么不仅呢是这个场景的落地，整个国转专位的服务，包括资金的引导、政策的扶持，其实都是能够解决企业特别急需的一些难题，加速成果转化。
0: 北京市教委副主任张耀天在会上解读北京市支持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北京建设若干措施，10条举措聚焦教育部设立国转中心的关键环节，从网络构建、平台打造、成果培育、人才支撑、金融保障到国际拓展，构建了全方位全链条的支持体系。
3: 下一步呢，市教委也将联合多部门抓好政策的落实落地，持续优化政策的服务体系，推动更多优质科技成果在京津冀转化落地。
4: 聚力防汛减灾，共守一方安澜。
5: 据北京日报报道，今年汛期永定河防汛有了智慧大脑，永定河数字孪生平台正式投用。该平台投用后，雨水情收集汇总从过去半小时缩短到15分钟，效率翻倍。一场降雨能自动生成10到20套调洪方案，再人工选出最优解。另外，永定河卢沟桥分洪枢纽是永定河入平原前的最后一道主动防洪关卡。今年这里新增了无电夜控装备，断电也能自动抬闸泄洪，关键闸口装上了金属结构的传感器，实时监测安全。
6: 新闻广播消息。自5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以来，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的头盔佩戴率明显上升，从4月份的 45% 左右提高到现在的 90% 左右。电动自行车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6人。不过，交管部门提醒，目前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亡人事故仍占全部交通事故亡人总数的30%左右。闯红灯、逆行、醉酒驾驶、不按规定让行是主要诱因。更值得警惕的是，57%的事故死亡驾驶人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加重了伤害后果。目前，交管部门仍重点整治闯红灯、逆行、拼改装等违法行为，已联合开展文明交通宣传实践活动1500多场。
5: 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市青少年足球训练中心昨天在先农坛体校正式揭牌。未来本市将会按照1+1+N 模式布局青训中心，其中先农坛体校和鲁城体校作为2个1，分别专注于女足和男足青训工作。朝阳体育中心等6家机构成为首批分中心。市足协表示，青训中心揭牌标志着北京青训体系完成全面布局。
6: 新闻广播消息，近日北大清华本科录取通知书引发关注，两所高校都已回归一页纸。清华将经典的立体二校门纸雕换成印有二校门图样的卡片，配文祝贺你圆梦清华，愿你在清华成为更好的自己，被网友赞为字短情长。随通知书寄出的还有入学须知、资助简介等。北大则将立体的大学堂硬壳封套改为纸质版，印有烫金校史文字。校方表示，录取通知书承载燕园邀约已从未名湖畔启程。 今年6月，教育部发文推动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

0: 坚决纠治奢华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两校此举正是对这一要求的积极响应。
1: 近日，金华飞羽北京常见鸟类专题展在中国科学技术馆开展，将持续开放到10月30号。本次展览共展出63种、146只珍贵鸟类标本，观众可以近距离沉浸式观察这些飞羽生灵。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黄玉婷的报道。
2: 四声杜鹃啊，
3: 展区里观众们正在听声识鸟，仔细分辨每一段啼鸣。另一旁环形走廊上，真实的鸟类标本栩栩如生。从四川来北京参加夏令营的准初一学生曼曼，一进展厅就被深深吸引住了，目不转睛地观察着每一只鸟的细节。
4: 它们的羽毛看起来很蓬松，它们的神态也很自然，让我的眼。
3: 本次展览共展出了63种、146只珍贵的鸟类标本，有北京市民熟悉的城市邻居雨燕，也有相对少见的湿地来客白鹭。北京是全球鸟类多样性最富集的大都市之一。截至2026年4月，北京市记录鸟类物种已达531种，占全国鸟类总数1/3以上。飞鸟种群的繁衍栖息，直观见证着首都城市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变迁进程。中国科学技术馆展览设计中心副主任陈明辉介绍道：
5: 标本呢，过去呢可能都是隔着这个玻璃柜在展柜里头，比较远距离的，不便于观察。那我们用这种通透式的这种展陈呢，然后还跟我们的这个作为景观结合在一起，能够让公众更深刻的理解我们的鸟到底是怎么生存的，可以让他们更好的去观察、了解和爱护鸟类。那么以后会有更多的鸟类在北京。
3: 除了北京常见鸟类专题展之外，暑期中国科技馆还准备了丰富的活动。科技辅导员赵子璇说，
6: 暑期呢，我们馆日均展品体验和教育活动会达到220余场次，同时呢，我们也会推出航天、化学、人工智能等丰富多彩的主题教育活动，带领青少年呢沉浸式的感受我们科技馆的科普资源，也希望能够提升他们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
7: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北京市绿书签行动成果展示暨护鸟2026推进活动昨天在首钢园举办，孩子们通过5大场景闯关打卡，学习辨别正版书籍，拒绝网络暴力。今年以来，本市多部门联合执法，拉网排查40多次，查处多起危害未成年人案件，清理网络有害信息140多万条，违规视频23万多个，组织青少年文化活动1400多场。
1: 电影《有话好好说》的取景地丰台区方庄街道新26连体平台近日启动改造，居民楼因年久失修，改造将重做防水，铺设防滑地面，植入电影主题打卡点，增设休闲座椅和步道。平台还将会设立《有话好好说》居民议事角，打造空中议事厅，预计10月亮相。
0: 圆明园第31届荷花节近日在圆明园遗址公园启幕，将持续到8月31号。本届荷花节从全国各地引进新优荷花品种近200种，千亩荷花进入最佳观赏期。同时，长春园特意开辟了2条水上赏荷线路，您可以乘船穿行碧波。圆明园还首次推出了非遗荷花印茶雅集，用古法工艺让您品鉴荷茶文化。
1: 北京市第16届精品盆景展暨第8届京津冀盆景艺术展昨天在景山公园拉开帷幕，近300盆精品盆景汇聚，涵盖了京津冀、中原、岭南等地，展现南北不同技法与意境。展览分阶段进行，即日起到8月上旬为京津冀联展，8月上旬起接力展出中原及岭南佳作，同期还有中国画展、秦腔文化展，为市民奉上文化盛宴。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六区空气质量3级，轻度污染。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钱冰冰，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3.5摄氏度。今天白天多云见晴。

0: 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3: 公园满树射灯却常年闲置，月光照明如何平衡便民与静谧？
4: 那我就在想，花那么多钱每棵树上都装上射灯，那这射灯有什么用啊？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朝阳区 CBD 历史文化公园是周边居民日常散步休闲的重要场所，历经去年大半年封闭修缮，园区今年重新对外开放后，不少市民却心生疑惑，园内加装了景观射灯，可日常夜间从未点亮，这批灯具究竟有何用途？带着群众疑问，新闻广播记者王小梦前往现场探访。
5: 市民于先生家住朝阳区光华里小区，日常常去 CBD 历史文化公园散步。他介绍，公园此前经历两轮大规模修缮，去年更是封闭施工近大半年，改造期间在园林树木上批量加装射灯，可开园至今这些灯具始终处于关停状态。
4: CBD 历史文化公园它一直就有，但是呢经过了两轮大修，去年得停了大半年吧，然后呢它几乎给每棵树上都装上灯，而且它现在也不开这个灯。那我就在想，花那么多钱每棵树上都装上射灯，那这射灯有什么用啊？
5: 于先生同时反映，园区整体夜间照明亮度不足，对夜间遛弯遛狗的居民造成不便，公园分为观景台，光线也很昏暗，
4: 它中间是一个就跟小山似的，上面特别高是一个大台子，那个上面也特别暗，反正我是觉得不方便，因为我老去那儿遛狗啊什么的，我们都觉得不方便，也不给点灯。
5: 7月14号晚间，记者来到位于锦华南街北侧的 CBD 历史文化公园实地走访，园区紧邻新城国际、远洋光华国际等，现场基础地灯、围栏灯带可以满足通行，路面也能看清，但10米开外的行人面部难以辨识，公园上空无高空照明。据此前公开报道，该公园采用月光照明设计，以低色温柔和暖光打造静谧林间夜景。一位夜跑市民告诉记者，当前灯光就是公园常态化夜间照明效果。
6: 它这儿就边上一圈灯亮，有的时候这个亮，但是我都忘了什么时候这个亮。
5: 记者随机采访多名游园市民，不少市民认同低亮度照明，认为城市公园应当安静舒缓，无需强光渲染。
7: 公园就是让大家休闲安静放松的。
5: 那么灯光调节由哪个部门负责？公园新安装的射灯又会在什么时候使用呢？记者首先联系属地呼家楼街道办，街道办工作人员建议联系金同社区居委会，居委会工作人员表示，可能是景观照明配套工程尚未全部收尾。
8: 这是那个 CBD 管委会的，他们弄的，他完成了，还有接电什么的，这一套呢，您咱们只是看表面上完成了，他们要是那个过一段时间还是这样的话，您可以跟我们联系，然后我们再跟他们管委会沟通一下，看什么情况。
5: 为核实了解情况，记者又联系到施工现场对接人，对方称工程已全部竣工，树上射灯不开是综合考量部分居民的诉求。
9: 有的市民好像反映灯太亮影响睡眠吧，可能是有一部分灯它是关的吧，这后期得是领导那边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安排的，我们这边是主管他那个。
5: 后记者对接园区主管单位北京商务中心区管理委员会环境协调处，工作人员解释，市民反映的照明昏暗问题可能是前几日暴雨红色预警、空气潮湿引发线路跳闸所致。
10: 最近这两天呢，是因为前几天周末的时候，然后是因为那个红色预警嘛，大暴雨嘛，咱们那个空气太潮湿，它有一些这个区域啊它是跳闸了，正在修，当时呢没有强制的去核闸，因为这个是它不安全。
5: 那么既然园区定位是月光照明，设计阶段为何还要批量加装树上射灯？工作人员对此解释说，
10: 设计之初啊，之前我们也做过这个调查问卷，我们施工之前的方案嘛，咱好多都参与了，是想做一个就是亮堂堂的，但是现在这个就是实际操作当中吧，还有一些问题。有的人我不希望那么亮，我就需要有个亮光，我别踩空了就可以了。去遛弯的时候，然后本身就是一个心情一个疏解缓解的一个过程。
5: 这名工作人员补充，树上加装的景观射灯并非日常使用，主要预留用于节假日主题活动期间点亮。
10: 咱们可以节假日或者什么节点，就包括咱那个有的写字楼里不要有分区域的，然后怎么开关吗？

0: 就比如说日常照明是一部分，然后如果说配合过节呀、什么五一、十一啊，或者说这种什么这个其他的活动，那样全开，但是大部分时间是不全开的。
1: 一处公园照明的不同声音，折射出城市公共空间精细化治理的现实考题。在生态夜景营造与夜间出行安全之间，静谧休憩需求与充足照明诉求之间如何找到平衡，考验着城市配套管理的精细化水平。相关部门也应尽力常态化民意收集渠道，在规划运维全流程倾听群众声音，让城市改造真正贴合不同群体的生活所需。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雨，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3: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4: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3: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4: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5: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6: 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中国银行。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量子厌弃社区正式发布，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打造量子科技产业创新高地；怀柔新兴领域怀柔一家人品牌成果展演举行；区总工会启动追梦新时代奋斗新征程主题参观活动；喇叭沟门满族乡中榆树店村110亩黄花菜迎来丰收采摘季，采摘期将持续至8月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7月16日，在第5届综合极端条件物理学术研讨会上，我区正式发布量子厌弃社区，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方中参加活动并致辞。该社区依托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战略科技优势，瞄准量子科技产业源头创新精准发力，打造量子材料与器件技术策源地、量子上游核心器件产业集聚区和量子计算、量子精密测量赋能的融合示范区。社区坚持特色化、差异化发展路径，重点布局超导、拓扑和中性原子整机路线，并聚焦科学智能推动量质融合发展，大力发展稀释制冷机等量子材料与核心器件，实现量子加仪器产业协同发展，探索李德堡局部放电测试仪、隧道磁阻电流传感器、新磁图仪等量子精密测量设备在新型电力系统、医疗影像等领域示范应用。社区依托怀柔科学城4.4平方公里起步区，在城市客厅构建技术策源地、产业孵化区、人才服务岗、活力生活街区4位一体的功能格局。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吕丽说：
2: 我们的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它包含极低温强磁场、超高压和超快时间分辨。这个首要的第一个实验条件极低温，就是真的是建了非常先进的这个极低温的这个条件，有助于咱们厌弃量子社区的发展，从源头上提供这个实质在。

0: 在非常扎实的这个研究基础的支持。
1: 区科委副主任李长龙说，
2: 目前怀柔已集聚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学量子学院、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等量子科技重点高校院所，以及多场低温科技有限公司、中科良仪科技有限公司等量子科技核心企业，形成了高校院所加科创企业双轮驱动的发展模式。
1: 与此同时，该社区着力构建创新要素集聚、城市配套完善、生态环境优美、国际氛围浓厚的发展生态。科技金融方面，联动国家和市级基金，构建起从早期投资到产业并购的全周期基金矩阵，设立首个不设存续期的政府投资基金，为产业发展注入持久金融动能。政策支持方面，配套一加 N 创新政策体系，重点支持关键技术攻关、人才引进、成果转化和产业发展，单项最高支持5000万元。人才保障方面，建成雁栖小镇、国际人才社区等高品质住房3万套，引进一批中小学优质教育资源，形成以怀柔医院、怀密医学中心等为代表的优质医疗服务网络，并与阿那亚达成战略合作，高标准打造生活配套体系。国际交流方面，依托雁栖湖国际会都优势，积极引入北京量子产业大会、量子投融资峰会等品牌活动，同时支持高校、科研院所等创新主体常态化举办量子学术沙龙与专题研讨，营造活跃的交流与协同创新氛围。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市科委、怀柔区领导常金光、张金辉、韩建参加。本台记者王飞纪颖报道。7月16日，怀柔区新兴领域怀柔一家人品牌成果展演在区图书馆举行。活动通过4类群体代表的奋斗故事分享、原创情景剧展演及通报表彰等环节，集中展示党建引领下新兴领域参与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原怀人、新怀人、情怀人、住怀人4类群体代表依次登台讲述。怀柔枫叶红志愿服务队队长耿潇作为原怀人代表，分享扎根社区、志愿服务超2.2万小时的坚守故事。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后张扬作为新怀人代表，讲述他和导师及团队运用可续技术修复红硝犁土壤、助力乡村振兴的经历。百万粉丝博主王明伟作为情怀人代表，分享他坚持传播怀柔长城文化与红色历史的家乡情结。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天气预报主持人、怀柔文旅形象宣传大使张太元作为驻怀人代表，讲述以气象传播助力怀柔获评中国天然氧吧，推动全国首届气象旅游发展大会落地怀柔的过程。怀柔文旅形象宣传大使张太元说，
3: 怀柔一家人这5个字儿哈，它既是一个品牌，同时又像是一个标志一样，它能形成一种凝聚力。无论是我们怀柔的当地人，还是我们外面来怀柔工作的人，对于怀柔都能够产生深深的情感认同。
1: 全和街道社工带来的原创情景剧《社区暖心协奏曲》，讲述社区与快递小哥双向奔赴的暖心故事。龙山街道丽湖社区社工演绎的《湖畔边的新步道》，聚焦便民设施升级等民生实事，展现社区治理新面貌。北京怀柔惠行社会工作发展中心负责人王强说，
4: 作为一名在怀柔工作和奋斗的新怀柔人，真切感受到了怀柔一家人的品牌影响力。伴随着怀柔科学城的建设，很多新怀柔人不断的涌现，我们在其中真正的促进新怀柔人真正的爱上怀柔，留在怀柔，扎根怀柔。我们既有奋斗的力量，更多也感受到了怀柔的温暖和温情。
1: 2020年7月，怀柔一家人品牌由区委宣传部首次对外发布，初期群众性志愿服务品牌。 2024年，随着区委社会工作部统筹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该品牌正式升级为全区基层治理核心品牌，实现了从志愿品牌到治理品牌的全面迭代，内涵由志愿

0: 愿参与者拓展为治理共同体。区委社会工作部基层治理科科长智林奇说，
1: 我们将按照区委的工作要求部署，聚焦怀柔科学城发展和群众需求，持续深耕怀柔一家人基层治理特色品牌，指导各镇街打造一域一品、一居一品治理品牌矩阵，以怀柔一家人品牌为引领，凝聚我们的机关、企业、科研人员、社会组织、城乡居民各方力量，走好自治、法治、德治融合路径，实现共建、共治、共享，让生活在怀柔就是一家人的理念落地生根。
0: 活动对北京市新兴领域两优一先获奖者进行表彰，区领导任占志、苗志强参加。7月16日，区总工会启动“追梦新时代，奋斗新征程”主题参观活动。作为今年3月启动的怀柔职工移动思政课堂四大载体之一，首场活动组织50名工会干部走进北京喜宝路文化中心、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等地，在行走中感受工匠精神，触摸科创脉动，重温红色记忆。请听本台记者赵一博、薛娇发回的报道。
2: 在北京喜宝路文化中心，工会干部们深入了解进老葫芦、京绣、风筝等非遗技艺，感受农文旅融合发展路径。在工匠精神传承馆，大家近距离感悟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体会匠人精益求精的执着与坚守。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怀柔园区，工会干部们走进 GF 系列高超声速风动实验室、高速列车动模型实验平台，了解系列激波风动创新技术以及中国动车实现高速平稳运行背后的原理。
3: 作为一名基层工会干部，我会把学习成果落到实处，以匠人精神组织职工岗位练兵，提升文旅服务水平，紧扣科学城科创发展定位，搭建职工创新交流平台，在怀柔文商农体旅科融合发展大局的背景下，我们团结全体职工实干争先，汇聚职工智慧和劳动力量，为区域高质量发展贡献工会力量。
2: 怀柔科学城新智生产力创造中心致力于打造全要素一站式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支撑平台。在这里，工会干部们参观怀柔科学城科技成果展示，了解其在物质、空间、地球系统、生命、信息与智能五大科学方向上的成果孵化与产业培育进展。青龙峡红色教育基地以长征精神、抗战精神、长城精神为内核，创新融合实景教学、情景演绎、互动体验与仪式教育，打造了八大主题研学站点。工会干部们在抗日情景剧、战地救护、敌后运粮等特色体验项目中重温峥嵘岁月，感悟红色初心。
4: 追梦新时代，奋斗新征程主题参观活动是怀柔职工移动思政课堂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是通过主题参观活动，让大家在行走中了解科技前沿，接受红色教育，感悟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同时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让更多职工在工会组织下走进各类宣传教育阵地，推动思政课堂从干部先行向职工共进全覆盖。
2: 据了解，怀柔职工移动思政课堂是区总工会今年重点打造的思想引领品牌，将理论学习融入基层工作实际，实现从固定讲台到移动阵地的转变。课堂设置同绘中国梦、共话劳动美、劳动颂歌宣讲团宣讲进基层，讲学新思想、争创新业绩、党的创新理论进基层活动，追梦新时代、奋斗新征程、实地参观以及心理健康专项服务四大特色载体。作为重要板块之一，追梦新时代、奋斗新征程主题参观活动本年度计划开展10场，将分批组织广大职工走进各类教育研学阵地，推动城乡思政与产业资源互融共通，打造引领职工服务怀柔科学城建设、助力乡村振兴的坚实平台。
0: 本台记者杨颖、崔正报道。近日，喇叭沟门满族乡中榆树店村110亩黄花菜迎来丰收采摘季， 金灿灿的黄花缀满田间，采摘期将持续至8月初。

0: 穿梭在黄花丛中，采收鲜嫩的黄花菜，得益于当地昼夜温差大、水质纯净的自然条件。这里生长的黄花菜色泽鲜亮，口感脆嫩，在市场上很受欢迎。一位村民对记者说，
1: 早上摘这花呢，它还带着露水，它还好摘，这花呢还不开。完了时间要是晚了呢，太阳出来一晃呢，一晒着，这花容易开了，加工呢就不好加工了。这一阵子反正是天天有活，从三月份吧，哪天都有活，都干着，这个能增加点收入。
0: 田间地头采摘，热火朝天，黄花菜加工厂里也在加紧进行初加工。新鲜黄花菜采收后，第一时间送往加工厂，经过人工分拣、杀青、晾晒、烘干等程序，制成易于储存的干黄花菜。据了解，黄花菜种植一次种下可以连续采收十多年，管户成本低，产出效益稳。在加工环节，大约七斤鲜黄花能够产出一斤干黄花。村里主要销售干黄花菜和少量鲜黄花，既满足当下市场对鲜花的需求，又通过初加工延长保质期，提升产品附加值，有效拓宽农产品的销售路径。喇叭沟门满族乡中榆树店村党支部书记彭兴利说，
2: 往那黄花啊销路主要是销往那个各大企业市场，还有饭店，还有民俗户民宿。现在主要今年我准备做点袋儿，做点那半斤一袋的，咱有冷藏起来，可以销点鲜黄花。
0: 2022年，中榆树店村引进山西大同优质黄花种苗，试种后发现该品种适应性强，非常适合在本地推广种植。2023年开始，村里开始优化土地结构，改进种植技术，大规模引进黄花菜种苗，利用村集体耕地进行种植。如今黄花菜种植已经是中榆树店村的支柱产业之一。喇叭沟门满族乡中榆树店村党支部书记彭兴利说，
2: 这3、4年总结这效益还是不错的，春管到这个采摘呀，将近每人能干就是40多天，每人就能挣个4、5千块钱，连就是60多人，这个确实能解决老百姓就业，就在家门口就业。今年呢，鲜黄花能产到5万斤，干的能达到是6、7千斤。
0: 小小黄花菜开出致富花，如今中榆树店村深耕黄花菜特色种植产业，通过标准化种植、精细化加工、多渠道销售，盘活乡村土地资源，增加村民收入。来自区商务局的消息，7月16日，区商务局外卖专班联合区卫生健康委开展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精准服务高温下坚守岗位的医护人员。本次活动突破传统慰问形式，充分发挥电商平台资源整合与及时配送优势，精选水果、饮品等食用防暑物资1500份，通过线上下单、线下速达的方式，有效解决了集中发放耗时耗力的痛点，确保慰问物资在第一时间以最佳状态送达医护人员手中，实现了关爱零等待。此次活动不仅是一次慰问，更是对政企联动机制的一次成功实践。下一步，区商务局外卖专班将持续搭建公益桥梁，以更高效、更贴心的方式凝聚社会合力，营造关爱劳动者的浓厚氛围。来自区农业农村局的消息，为做好绿色食品认证工作，打通企业在认证中的难点堵点，区农业农村局相关科室联合北京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融通农业发展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开展绿色食品认证工作交流会。融通农业发展北京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不同基地生产管理和认证情况。区农业农村局重点介绍了融通公司在怀柔杨宋基地的认证进展和存在的堵点，针对基地关注的认证政策、流程、费用和标志使用等问题，市农安中心进行了逐一解答。 三方针对融通公司不同基地在绿色食品认证中的共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研讨，明确了解决路径和进度安排，切实解决了企业在认证申报中的问题。今年我区在绿色食品工作中持续发力，绿色食品年检和续展工作已全部完成，新认证工作也在稳步推进中。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继续为辖区内申报企业提供好认证服务和技术支撑，不断增加我区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同时加强证后监管，切实维护绿色食品品牌公信力。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啊，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7: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游勤俭百游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8: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9: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走。
10: 拒绝浪费。
11: 家风是传承。
12: 奶奶，旅游好玩吗？
13: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2: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1: 家风是传递。
14: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2: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4: 进门前怎么样啊？
12: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4: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2: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4: 请先说请。
12: 应该先说请。
14: 真棒。
12: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4: 我们都要做
12: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1: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5: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16: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17: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6: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18: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19: 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10: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20: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21: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20: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21: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20: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送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雷阵雨，东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雷阵雨。

下面再为您播送一遍。今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雷阵雨，东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雷阵雨。以上天气情况是由怀柔区气象局发布的，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40年，华语乐坛风雨带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3: 欢迎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周传雄。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互动。1990年代初，同在一家公司正当红的张信哲开始服兵役，于是公司为同样走情歌路线的小刚制定了发展方向，替代张信哲。放弃小虎队成员机会的周传雄这次没有拒绝，事实证明他是对的。小刚大火了一把，甚至连张信哲本人在服兵役期间唱的都是他的歌。让小刚走红的歌曲《哈萨雅琪》当中有句歌词，故事都有美丽的结局，常常是如此的不尽人意，一语道破他之后的路。回归后的张信哲经历了一段浮沉的岁月和时光，但是很快在1993年，因为一首李宗盛多年前写下的《爱如潮水》，一夜之间红遍了大街小巷。唱片公司经过权衡，计划重新力捧张信哲。现实残酷到令人没有退路，没多久唱片公司为了巩固张信哲情歌王子的地位，决定雪藏小刚。对于一个创作型歌手而言，雪藏意味着结束。周传雄感受到了绝望，但是他不信命。接下来他接连推出了3张专辑，全部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声。时间到了90年代中后期，香港艺人抢占台湾市场的浪潮来袭，台湾本土唱片公司几乎都在包装偶像歌手，容不下像小刚这样专心搞原创的音乐人。这首《我的心太乱》成为那段日子里他内心的苦涩独白。1996年，周传雄发布了自己的第8张专辑《我的心太乱》。发完专辑后，公司要求歌手要暂时消失一段时间，以保持对公众的神秘感。周传雄索性就去了英国读书。等人们再一次见到周传雄的时候，他已经抛弃了小刚的艺名，曾经的清秀小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留着胡子、满脸透着沧桑感的大叔。起初那段时间，他依然饱受怀才不遇的困扰，写的歌被各大唱片公司拒绝，没人愿意认真感受他歌词里那种发自灵魂的忧伤和坚强。有人说，你放弃吧，何必挣扎在一条路上呢？